0: 这是一部抗战戏，讲东北抗联的，有小人物的光彩在这部戏里面体现得淋漓尽致，非常的生动真实。
1: 它的切入点是比较新颖，小人物大一些。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我这山头就到了。

冯先生，你还有什么高招啊？稍等片刻。哎，阿爷，你给我听着，我知道你们都在拿枪瞄着我。 我不怕，你们再打冷枪，这就是下场。你们打一枪，我就打两枪。韩烨，彭某是。

0: 说话算话的，我要是死了，他们都是陪葬。
1: 把人都给我押船头上去，快快快，都上船头去，
2: 走，船头上去，走，快，快点，走，
3: 上，
2: 走走，快
3: 上，
1: 快点，
2: 快点，快，走。
0: 难怪人家叫他彭霸天呢，还真有点霸气。
3: 谭座，只怕你要惹祸上身了。
0: 这话怎么说？
3: 咱们是来围剿赤卫队的，现在却跟着他姓彭的屠杀无辜平民，万一让人捅上汉口的报纸，那麻烦可就大了。一旦形成舆论，政府必定向国民做个交代，说不定您就成替罪羊了。
0: 有道理啊，老子有命挣钱，也得有命花呀。
3: 就是。
4: 团座，有这些老百姓给做屏障，您就进兵吧。
0: 慢着。
4: 为什么呀？我亮赤卫队不敢再开一枪了。
0: 是啊。你这么干，他们还敢开枪吗？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这剿匪剿成这样，让我回去怎么向上峰交代
4: 呀？团座啊，我也不愿意啊，我是被逼无奈呀。团座，再说了，这帮刁民跟赤卫队都通着气呢，不杀几个不行。
0: 那好啊，那你就留下来慢慢的杀吧。
4: 我
0: 啊。兄弟，我是吃国民政府皇粮的，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难道你就不想给自己留条退路吗？
4: 我还有什么退路？我都倾家荡产了。我今天一定要消灭赤卫队，消灭韩英。要不，团座，你借我一条机关枪用。
0: 好啊，枪我可以借给你。
4: 嗯。
0: 要是韩英他们不出来投降的话，你能把他们全杀了吗？
4: 对
0: 啊，那以后谁给你打鱼啊？
4: 我命都没了，还打什么鱼呀？今天这个局我是赌定了，我就赌韩英不会无动于衷。
0: 好，给他枪。
3: 谭座，这枪不能给他。
0: 张副官，如果你想证明你自己不是共产党，你就别拦着。
3: 用机关枪扫射手无寸铁的百姓，这件事儿，不管是什么军队，都是禽兽行径，我不能苟同。
0: 这枪又不是我开的，那上头也怪不到我头上啊。
3: 团座，这
0: 好了，这个仗啊，我已经打腻了，侯乡长。你开枪也好，开炮也好，你赶紧把这事情给我了结了。
3: 好，
0: 嗯，给他枪。

0: 把枪冲着他们！老爷，我怎么？你想抗命？
1: 不敢，不敢。是。
0: 阿英，你给我听着，我从一数到十，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我这是被你逼的，被你逼的斩尽杀绝的。你们共产党不是爱老百姓吗？你要是看着乡亲们都被杀光了，你就别出来。

我们这里的工作交给刘闯，他现在已经成熟了。

0: 出来了，你的人马呢？叫他们出来投降啊！早就命令他们转移了，芦苇荡里没有人，
1: 没有人了。
0: 给我进去走！
2: 是，走，
0: 把他给我押回去。

0: 谢了，哎呀，哎呀，我这一时照顾不周啊，外甥也受苦了啊，你也是个痛快人，咱们就不绕圈子了啊，告诉我地下县委的下落。 另外，把赤卫队集合起来投降，能做到这两条，我就留你一条性命。顺便奉劝你一句，你不要以为乡里乡亲的我不敢杀你，你的命在我手里头，还不如一条泥鳅。
1: 哼，我也奉劝你一句。
0: 你作恶多端，终究没有好下场。那得看谁先没有好下场啊！你们共产党人不怕死，胆子大，这我都知道。但是，我想知道你们的心是不是有那么狠？ 你就狠心让你娘无后？你就狠心让你娘白发人送黑发人？你就狠心让你娘后半辈子孤苦伶仃，天天以泪洗面？好好想想吧。

0: 我们一定要去救韩书记。怎么了？你们说话呀！啊，都哑巴了？你们忘了韩书记平常是怎么对你们的吗？啊，
1: 谁不要救他呀？可现在彭家队就是个张开嘴的陷阱。
2: 怎么救？
0: 怎么救？可以杀了吗？啊，在这等着，能救出韩书记吗？你别忘了，韩书记现在落到了敌人的手里头，每时每刻都在受苦受难呢。
3: 对呀，
4: 对呀，
5: 韩书记，
6: 韩队长，快下命令吧。
1: 是啊，我们得去救韩书记啊。

0: 问题是怎么救？怎么救也得救啊！我王金彪不怕死，彭家墩就是龙潭虎穴，我也敢闯。
1: 副大队长，我跟你去。
2: 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什么赤卫队？
1: 是的。
2: 集合！
3: 集合！
4: 干什么？我还没下命令呢。
0: 大队长，赶快下命令吧。
4: 黑谷，
5: 到，
4: 马上去向县委汇报，请求支援和指示。
5: 是。
4: 秋菊，
3: 到，
4: 立即带几个人去彭家墩侦查。
3: 是，公子。
4: 所有的人原地待命，就在这等。
6: 等？
4: 对，等。韩书记不希望看到我们赤卫队全军覆没，都给原地坐下。
7: 大人，人带来了。
8: 哎呦，老姐姐，你去劝韩英回头，我绝不伤害的。另外，我还给你们一笔钱，你们娘俩到汉口去过好日子，怎么样啊？
9: 我要见我女儿。
8: 那当然了，啊！不过咱们有言在先呐，我彭某人英雄一世，现在是背水一战。你女儿的死活全在她一念之间，他们年轻人不知深浅，你这当娘的总不能犯糊涂吧？
9: 自从英姑她爹被人害死，我就不糊涂了。
8: 我可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如果你们想死，我可以成全。把他带过去。
7: 走。

0: 这些畜生，他们下得了手？娘，他们是敌人，一定会对女儿下狠手。他们想逼着女儿投降，但是我不怕。他们是狼来劝我投降的吗？
1: 娘知道，你是不会低头的。韩母的女儿不是孬种，
0: 娘，我连累你了。
1: 傻孩子，娘不怕，不怕。

0: 你后悔吗？生了我这么一个不听话的女儿，我怎么会后悔呀？你永远是娘的好女儿，娘。
1: 支卫队会来救你吗？我不能让他们来救我。彭霸天和保安团一定会拿我当诱饵，设好了埋伏。你出去以后，一定要告诉胡子天，让他们千万别来救我。
0: 他们要是不来，你就
1: 娘。
0: 我不能让赤卫队因为我遭到损失。你要是真的疼我，就一定要把这些话告诉胡子天。

支持我。娘是舍不得你，娘就担心有一天混账。

0: 会让我活着走出去的。娘，我如果死了，
1: 你别说了，
0: 别说了，没事啊，娘。

0: 就已经准备好为革命事业献身了。我不会白白牺牲的，刘闯他们一定会为我报仇。娘，我死了以后，你可不能把我埋在湖边的那片坟地里。
1: 孩子，别说，
0: 让我说完。

看见彭家墩的乡亲们，看见赤卫队的战友们，日后还能看见红军主力打回来的那么一天，看见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0: 里外戒备很森严，明处有十个岗哨，暗处可能还有几个，进出必须要凭冯团长的手令。
1: 有没有动静？
0: 打得很厉害，
1: 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
0: 我知道，
1: 营救工作由我负责，你继续潜伏下去。
0: 可是
1: 随时做好行动准备，我去想办法告上首领，去吧。
0: 是。

0: 王金彪吗？我呀，是我。快点，快！找我什么事啊？我不能老跑出来啊！
1: 王金彪，彭老爷说了，让你把赤卫队引到彭家墩来。干什么呀？
0: 一网打尽。难道刘闯他们就不想来救韩英吗？
1: 你放心，彭老爷布下了天罗地网，可我说了不算呢，我只是个副大队长。
0: 那我不管，记住，天亮前码头上全是机枪伺候。

0: 谭座，您没喝酒去啊？李贤呐，下了我一跳你。
1: 我还以为您喝酒去呢。
0: 哪儿啊？我突然想起个事儿来着。
1: 汉口又来电报了，催咱们开拔呢。啊，
0: 哎，你把这个委任状再填个名字啊！我估计谢氏三是回不来了，这个上位赴营的圈啊，得换个人了。
1: 谭座。
2: 谢又入了您的法眼了。哎呀，王金彪，你给填上吧。啊，哎哎，韩书记被关在祠堂，还有他娘也被彭妈田抓去了。有多少人守着？
1: 很多，我根本无法靠近。门里门外全是岗哨。
2: 县委已经派拔他的内线负责营救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准备好。
3: 太好了，我们就是不能在这儿干等着。
4: 见到胡子爹了吗？
1: 见到了，胡子爹跟乡亲们都非常着急。彭霸天还在拷打韩书记，
3: 准备战斗。
1: 好的。
3: 老姐姐，您这又是何必呢？看着您女儿受罪，
1: 畜生！
3: 畜生，那些打他的人才是畜生。你看看，你女儿都打成什么样了？

0: 你是我的老姐姐，我下不了手啊。你走吧。
1: 走。
0: 你又劝不了他，留下来有什么用啊？
1: 我不走，我要留下来陪我女儿。
0: 你是想留下来看她受罪？实话跟你说吧，我让你出去是为她料理一下。明天天亮，我就送你女儿上路。

0: 哎，英姑娘，英姑娘，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他们爹娘就要杀英姑了！啊，
2: 快给刘双报信！快，
1: 好，我这就去。
0: 哎呀，哎。

0: 谁？我是黑姑大殿。快，带我正赤卫队，我要见刘闯。
1: 好，您跟我走。到外面看着点儿。
0: 他们天亮要杀韩英，
1: 你怎么知道的？彭霸天跟尹姑娘说的。
0: 这很可能是个阴谋。
1: 阴谋？
0: 对，韩英同志就是他们设下的诱饵。 如果杀韩英的消息传出去，赤卫队一定会冒险来救他的。
1: 怎么办？我已经让黑谷大帝去找刘闯了，
0: 一定要拦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撞进庞霸天设下的圈套。
1: 那韩英呢？
0: 我会想办法的。

0: 外甥女啊，滋味不好受啊，疼，那还忍着干嘛？说出来吧。我知道你不好张嘴开口，一开口你就会求饶，可你一个姑娘家家的，这又何苦呢？啊，我真不知道共产党给了你什么好处。
1: 彭霸天，你绝对没有好下场。
0: 可惜呀，你看不到，你和你的赤卫队都看不到了。

0: 明天天一亮，我就要枪毙你。
1: 康霸天，你绝不会得逞的。
2: 同志们，还等什么呀？赶紧去救韩书记啊！
3: 县委有指示。
2: 县委知道。韩书记明天一早就会牺牲吗？
4: 我们
2: 会
4: 救韩书记。
5: 出发！
6: 长。
7: 这样，冯团长开始直接的动作。

0: 还不知道张副官知道不知道，知道也没办法了呀。我得赶紧赶回去。哎，赤卫队找到没有？已经离开树营地了，那就继续找，多派些乡亲到湖面上去守着。哎，我走了。哎，
1: 张副官，保安团和民团把村子都围住了，我已经在那里找守着，现在就去救韩英，一起找这块行动。
0: 可是胡子爹没有拦住赤卫队啊，
2: 为什么？
0: 他们已经离开树营地了。
2: 先去韩英再说，去吧。
1: 是，
3: 等等，
1: 瞎了眼了，张副官，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我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让开！哎，
3: 张副官，团长的手令你是知道的。
2: 好啊，团长的手令，好好看看，
1: 看清楚啊。
2: 没错吧？哎，
1: 张副官，有什么为您效劳的？团座，要我秘密审讯他，把门打开。啊，韩英同志，我已经没有叛变了，我是来救你出去的。你还能走吧？
4: 孟霸天会把我当诱饵。
2: 我知道，你出去后必须拦住赤卫队，他们才是孟霸天的目标。
1: 哎，张副官。
2: 这个我要把它带走审问。
1: 团长的手令，手令你不是看了吗？怎么？难道你还想找团座再问问？
2: 好，我去问一下。问？拿我当什么了？
1: 对长官不敬，罚你一个月的饷。
2: 啊，息怒。
1: 走吧，快点儿。
5: 老爷，老爷，韩英被张副官给带走了。
6: 谁叫他带走的？他拿了冯团长的手令，他娘的，我没给他什么手令啊！那，哎呀，快，快去把他们抓回来！
5: 是。
6: 张长官去哪儿啊？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5: 不，一线同志说让我继续潜伏。
6: 他
5: 呢？他负责去引开敌人，同时要给刘闯示警，以防敌人埋伏。
7: 我得先走了，多保重。
8: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我们要紧张，枪子上，长什么？
1: 这就是欺骗我的下场。闪一闪，我要看看情形。 其实，你早就知道我是共产党，一点都不傻。

0: 大队长，怎么能撤呢？那韩书记还没救出来呢。
1: 对呀，
2: 是啊，
3: 尹坤
1: 应该是脱离危险了，那是张副官。
3: 张副官，
1: 给我，
0: 你留下断后，
3: 撤，
0: 快撤！
1: 穆家，
0: 哎，
1: 大队长，不能撤！哎。

0: 屋子里，快去找刘闯。王锦彪是叛徒。
1: 五弟，红姑，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刘闯，王锦彪是叛徒，他投靠了彭霸天，引人攻打八卦洲，还挑动你们进埋伏圈啊！
3: 队长，王锦彪，
4: 慌什么？慢慢说。
3: 王锦彪跑了。

0: 说要把他们带到码头上吗？你不是说刘闯一煽动就来吗？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再说，那是因为你们先开枪才坏事的。嗯，
0: 那你还回来干什么呀？
1: 那韩英他既然跑了，我留在那儿那不是等死吗？
0: 哦，你在这儿还有荣华富贵等着你呢，是吧？老姚，这是你的委任状，上尉副营长，拿着吧。
1: 我彭老爷，我这福分薄，这些不敢拜领了，您还是把钱给我吧。
0: 可以，可是当初咱们是说好的一命换一命啊，拿韩英换你，可是现在韩英还没有死啊。
1: 彭老爷，那韩英他可是从你们手上跑掉的。
0: 是啊，那又怎么样呢？你再去把他干掉啊。怎么，要不然拿你的命顶韩英的？
1: 我那好，我这就去，这就去。
2: 老爷，他胆子都被吓破了，敢去杀韩英？一出门早就跑了。
0: 我知道，留着他有什么用啊？我还养着他。对着这种叛徒，我才不要。
3: 郑教官怎么样了？哦，刚刚客户爹来过了，他们已经收敛了张教官。

0: 知道你会走这条路。
1: 兄弟，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你嫂子还等着我呢。
0: 张副官也在等着你。
1: 哦不，他的死跟我可没关系啊。
0: 你为什么要背叛革命？
2: 说我为什么？
1: 革命就是搏命啊，拿自己的一条烂命要搏一个好命，我搏不过呀。我为什么还要硬撑呢？
0: 你就是这么革命的啊，
1: 兄弟，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既然咱俩走的不是一条道，那我们就分道扬镳，以后江湖上见，留个余地，行吗？
0: 你想我会放过你吗？
1: 兄弟，我这有钱，有很多钱，我都给你，我都给你。

0: 听我说，你听我说，我救过你的命，你还没有报答我们啊，你记得吗？就是在这条水道，我救过你的命，你还记得吗？咱们两个一块贩鱼，你被虎被追杀，我救过你的命啊，你还记得吗？啊，
1: 这件事我忘不了。
0: 算你有良心，咱们是好兄弟，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兄弟，你就放过我这一马吧！啊，你嫂子，你嫂子，她怀了孩子，啊，你总不能看着这孩子生下来他没爹吧？

你说的对，我们以前是兄弟，可现在不是了。嫂子要是真怀了孩子，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把他抚养成儿。

0: 一路多保重，等到你凯旋归来，彭某人扫榻相迎。啊，兄弟也是军命在身的，没办法啊。倒是你老兄早做打算，还是搬到汉口去。
1: 故土难离呀，一年之内三离彭家人。
0: 我受不了，我是不打算走了。常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你要是留在这里，你不怕你腿子烧了你啊？烧就烧吧，反正我也是回天无力了啊。得了。
2: 保安团的内线送来的情报，说保安团要走水路去徐家湾，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拖住他们。这是我们还没有完成的任务。
3: 对，一定不能放过他们，要为张副官报仇。
4: 对，
2: 没错，
4: 给张副官报仇。
2: 客户已经向县委做了报告，在上级的支援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要打一场硬仗，不能让他们去骚扰根据地。
3: 放心吧，我们就是拼光了，要把他们留在这儿。
4: 对，
2: 没错。

0: 你给我说清楚，
1: 保安团遭到伏击，所有的船都陷到芦苇荡里出不来进不去，都快一天了。韩英他们敢跟保安团较量，
0: 真是邪了门了！这个赤卫队怎么就天不怕地不怕呢？跟谁都敢玩命。
1: 要不我派人去救他们？救？拿什么救啊？再说了，我又凭什么救他们？
0: 老爷，刚刚得到消息，红军的主力部队从曲江湾那边杀过来了，看样子是来支援韩英他们的。
1: 真是主力部队，千真万确，我们的眼线亲眼看到的。老爷，咱们怎么办呢？
2: 收拾东西，去汉口。
0: 走。

韩英他娘跑了怎么办？烧！

0: 哎，同志，
1: 参谋长，
0: 刘川同志，
1: 参谋长，
0: 大家辛苦了。同志们，红日军已经粉碎了敌人的包围，幸亏你们及时送来了情报，何局长派主力来帮助你们消灭敌人。
1: 太好了！
0: 哎，韩同志，
1: 啊，
0: 你的伤？
1: 他是被旧乡亲们被红八军打的。
0: 同志们，我们这巨鹏联队消灭这个恶霸！
2: 是。
3: 刘少，
4: 到。
3: 集合队伍。
0: 是。

0: 快快快，使劲！老爷，老爷，他们追上来了！
1: 老爷，从这条路走。
0: 老爷，那不是陈汉口的路啊！
1: 哎呀，先保命要紧呐，命都没了，还去什么汉口啊？走！
0: 我怕咱们迷了路啊！
1: 老三胡说混了一辈子了，迷不了路，走，走，
0: 快快走，快走，走。

0: 刚才就觉得不对，那里边水面这么平静，这么多浮萍，他们不可能走这条水路。黑谷，
1: 走，
0: 往前面走。
1: 是。
2: 哎，不好，他们追上来了！
3: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随时欣赏。他们的船从这就往后退，对不起，朝这个方向跑。
1: 恐怕这是小子很狡猾，咱们要小心点。黑狗，
2: 走，
1: 掉头，往那边走。
2: 是。
1: 你们几个上去，都埋伏在这儿。等海英那船一过来，跟我狠狠打，你一定不能掉脚追上来。
3: 我愣着干什么？看什么看？快埋伏起来！
1: 放了海英，我他妈饶不了你们！
4: 来呀！
1: 这几个小子有点闹，你留下，都是他。
3: 我，老爷。 让我跟着您吧，
1: 这一路上我替你打点。你给我截住韩英，我亏待不了你。
3: 老爷，我
1: 怎么着？我的话也不听了。

0: 快，埋伏起来！什么看？找死啊，是吧？找死我的成全你们几个！
1: 成全我们？程老爷都跑了，我们成全你吧？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哎，
0: 兄弟几个！有话好好说，那有话好好说。
2: 快点给我找，要不然我毙了你们俩！
3: 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

0: 别动！别动！往汉口跑了！
1: 你还在撒谎？这是去汉口的路吗？
0: 猪，人打散了，反正就朝那个方向跑了。
1: 那好吧，你就在这等着吧。

0: 抓回去开公审大会，必须接受人民的审判，老百姓还要看着你认罪伏法。
1: 我才不会跟你们回去受罪呢，来吧。

0: 在想什么？
1: 我在想，今天走到这一步，有多少像张立宪那样的同志牺牲，还有刘少南他们红父红母子，咱们赤卫队的水深和张三。那么多活生生的战友，都是为了这面旗帜。

1941年11月，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安徽境内以多击少，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9000余人，仅有2000突围，其余将士全部壮烈牺牲，听闻同胞自相残杀，国军特别行动队队长叶尚武痛心疾首，感慨万千。

0: 队长，我们这次的训练比以前快了2秒。为什么？现在是国难当头，我们却在自己人打自己人，任凭小日本在我们中华国土上横行霸道，残害人民。
1: 队长，我们这支小队的特殊性你是知道的。
0: 我当然知道，在世人的眼里，我们都是死人，是专门执行特殊任务的，没有任何的记录和资料。 直接秘密听命于军部的最高长官，但是大家别忘记，我们都是中国人，走上这条路，就是为了保家卫国，救国民于水深火热，这是一个军人的职责。

0: 队伍里面还有隐藏。
1: 告诉他们几个，穿插到队伍的策划方。动手的时候，注意不要伤到人质。
0: 是。
1: 准备战斗。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大哥，你怎么样了？
1: 大哥，我和少文被抓了起来。
0: 少文，少文人呢？他被关在庐山的监狱里。我们这个小队被送来了伤患，我们政府已经把关老百姓给死活了，一定要救上你出来，血滴同心，其利断金，把他重庆的日本间谍给抓起来。
1: 小文，小文。

0: 核桃死了，这怎么可能？
1: 消息来源可靠吗？已派出其他特工队核实过了，文件袋里有他的身份名牌。
0: 这是我亲自颁发给叶尚武的，他的遗体怎么处理的？哦，
1: 被他的老管家安葬在了叶家祖坟。
0: 美国培养出来的特工精英啊，真是可惜了。

0: 怎么样？没事。叶尚文，大哥，他不是叫陈庆吗？假的。叶尚文，别装了，我们知道你就是叶尚文。1年前从苏北来的，对吧？
1: 上海滩堂堂叶公馆的叶少爷，
0: 居然落难到这般地步。本来我还到叶公馆去拜访你的兄长叶尚武长官的，可惜呀，无缘得见呐。
1: 大哥，他大哥难道是大名鼎鼎的铁河道叶尚武？
0: 没错，就是我们国军特种部队的。 全能特工叶尚武长官，
1: 是个缺德。
0: 我是没脑的帮人。叶尚文，你要是向你哥哥学习，归顺我们国军，到时候你们叶氏二兄弟并肩联手，是杀遍天下无敌手啊！
2: 不想问了，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
0: 你的底牌我们全知道，你就是重庆地下党学联负责人，对吧？
2: 什么都清楚，我还有必要交代？
1: 大哥，这小子欠抽啊！
0: 你把他带下去，缓一缓。

0: 你好好想想。小曼临死前的一番话，在叶尚武的心中引起了极大的波澜。国民政府已不作为，弟弟叶尚文身陷囹圄，生死未卜，自己究竟该如何抉择？
1: 叶尚武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哎，大哥，那咱找叶尚武过来帮帮忙不完了吗？
2: 叶尚武是秘密特工，隶属于特种部队。你以为想见就见了？再说了，我到现在连他张照片都没找着。
3: 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2: 弟兄们。 最近是敏感时期，共产党正等着我们点火烧山呢。局座要求我们，尽量不要激怒共产党，免得留下把柄。哎，审讯的时候别再出人命啊！
4: 好的，我有分寸。
5: 放心吧，哥，有我们呢。
0: 站在自己的墓碑前，叶尚武忽然有种说不出的轻松。他像一个第三者，冷眼旁观了一位国民党高级特工的死亡，见证了一个名叫贺涛的男子重获新生，踏入江湖。

0: 到你教训。
1: 周辉，哎，
2: 周辉，我就去买了几个橘子，你怎么跑过来惹事了呢？
1: 我告诉你，我不是在教训你，我是在尽一个新闻记者的职责。
2: 哎，行了行了，人家执行工作呢。你现在怎么是非不分呢？我哪有是非不分啊？
3: 志宝，
4: 到。
3: 命令要执行，可以要灵活。
4: 是。
3: 放心吧。
5: 放心。
2: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
3: 庄记者，关记者，你看，我们办案也是讲究方式方法的，二位可否行个方便，把胶卷给我？啊，我可以请二位喝杯咖啡，以表谢意。
1: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谁？
3: 雾都晚报的两位美女记者，贾某早有耳闻。
1: 现在呢，胶卷是不可能给你的，但是你已经放行了，我可以不发这篇报道。
6: 谢谢，再见。
7: 等等我。
8: 哎，这篇文章写的不错，老陆啊，这是你的手笔啊。
9: 啊，皖南事变呀，我们牺牲了几千名的战士，我真的是义愤填膺。可还没等我落笔呀，就被庄辉这丫头抢了先。
8: 哎呀，看文字是个充满激情、要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好苗子。
9: 苗子倒是好苗子呀，不过就是遇事风风火火，倒像个假小子。
8: 哎，重庆码头多，女孩子有点血性不吃亏。哎，你身边不是缺人手吗？让庄辉干个外围工作，好好培养培养。
9: 好吧，嗯，打磨打磨他。哎，老辛，你今天找我什么事儿？
8: 哦，这是南方局的最新指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攻高潮，中央决定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努力缝合皖南事变给抗日统一战线造成的裂痕。
9: 我们的任务呢？
8: 第一，继续利用社会舆论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声讨，争取更加广泛层面的同情和关注。
9: 是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给蒋介石施加更多的压力，迫使他不得不顾及江山的稳固。第二呢？
8: 新四军血流成河，想复仇者数不胜数。中央要求全体党员以民族大业为重，保持克制状态，不给蒋介石任何挑起内战的口实。如有事端前兆，你必须第一时间解决。
9: 好，民怨如同干柴烈火，一点就着。那我马上回去安排。
8: 好。
10: 哦，请来。
11: 徐总，国府路的抗议集会已经解决了。
10: 没有给我添麻烦吧？
11: 徐总放心，我是安排警察局去办的。
10: 抗议都抗议到国府路了，就是让伪造难堪嘛。
11: 徐总，我怀疑是曾家岩在背后搞的鬼，要不要我去查一下？
10: 查什么查？现在社会舆论一边倒，社会各党派人士纷纷呛声，你好好看看，民间报纸没有一家帮我们说话的。

0: 挥手，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1: 走，
0: 这是孩子，长官，不哭啊，有孩子，
2: 走，
3: 住手！
2: 不就是几瓶消炎药吗？就会对老百姓耍横？你们有本事朝日本人耍横去啊！
4: 本大爷还轮不。

0: 拘束的命令你接到了吧？接到了，但是属下认为，我们这得山高皇帝远，跟皖南搭不上边，犯人如果太嚣张，监狱就不太平。要是把犯人惹怒了，监狱里也不太平啊。现在是非常时期，听老哥一句劝，谨慎点好。
1: 是。
2: 皖南事变，共党虽然损兵折将。 却也赢得了不少同情分啊！国际舆论对我们非常不利啊！委座现在如坐干柴之上。
3: 局座的意思，如果我们要冒点火星的话，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
2: 还算不笨。委座已公开表示，今后绝无剿共之军事。凤安，现在共党占了先机，你给我把手下人看好了，千万不要擦枪走火，容易做江山不稳。
3: 属下明白。
2: 这件事办好了，空子的副局长就是你的。

0: 这个地道挖的怎么样了？
1: 碰到石头了，有点硬。明天呢，挖不了多少。
0: 皖南事变刚结束，当局投鼠忌器，咱们要抓住时机，加快进度。
1: 我明白。
2: 快点！

0: 经理，请喝茶。
1: 哎，小月啊，我饿死了，有吃的吗？
0: 刘博啊，你看人家尹经理都等你半天了。
2: 刘处长，久违了。
1: 尹经理，这么晚了，找到我家里来。
3: 俱乐部接了一个大生意，这不急着找你个大股东啊，商量商量。
1: 小月，你先上去休息。

0: 我们是一条船上，
1: 姓尹的，这么晚找到我家里，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想杀我的人多着呢，不止你一个。再说，我们是在一条船上。

0: 这么多，不会是写错了吧？那是谕旨给刘处长的行动费。说吧，想让我干嘛？
1: 帮我们制造一起国共事端。皖南事变余温未尽，你是要藏回阜然？没错，国共合作是我们最大的障碍。
2: 皖南事变还在发酵，机不可失啊！这事儿我帮不了，您请吧，我就当你今天晚上没来。
1: 刘处长，看看这些照片，这些都是我们合作时留下的纪念。
2: 如果这些照片出现在你们上司的办公桌上，你猜那会怎么样？尹经理，你刚才不是说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吗？你就不怕把自己给暴露了？暴露？哼！我来重庆10年了。 哪一天不是在刀尖上过日子？我大不了效忠天皇，可你就不一样了。你有大好的前程，有一个漂亮的太太，还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哎呀，我真的为你可惜呀，刘处长。
3: 确实做不了，共产党不可能听我安排呀。刘处长是行家，我们相信你。
1: 拜托了，
3: 刘兄，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周建议长，最近我为你的事儿啊，差点跑断腿呀。局座。 他终于松了口。

0: 司法处的预管科科长的位子刚刚空下来，又望你顶这个空缺啊。
1: 有这样的好事？
2: 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司法处长是个老古板，你要过他这一关呢，我们得还好好运作运作呀。
1: 刘兄，你应该支个招。
0: 你真愿意听我的？
1: 唯您马首是瞻。
0: 那好，你让监狱里的犯人们实施暴动，然后你再镇压他们，这样您就是党国的功臣了。
1: 不行，局座有令，不能擦枪走火，这事我不干。
0: 真笨，犯人要是暴动了，他必然伤害无辜啊，你镇压他们那是维护监狱里的秩序，
1: 顺理成章。
0: 刘兄啊，
1: 你说的容易啊，这事做起来难呢。
0: 那是比克扣粮饷那技术难度是高了点儿。反正这主意我是给你出了，这玉广科可是个肥缺啊，我就等着你走马上任，然后咱哥俩啊好好的干一番。
3: 明白了。针对麓山监狱的惊天阴谋开始实施，与此同时，贺涛也终于来到了麓山监狱，他蛰伏在暗处蓄势待发，寻找着一切可以打入监狱的契机。
4: 一切按计划进行，随时准备接应。
5: 是。
6: 来人呐！来人呐！不要死人了！开门！来人呐！
7: 谁在喊话？啊！
8: 这放风的时间还没到呢，你吼什么呀？
9: 我们牢房要死人了。
8: 死人？快开门！
7: 谁死了？谁死了？谁死了？
8: 我你敢耍弄你齐大爷啊，你等着坐地牢吧你。
9: 哎哎，这马桶这么多天没人倒，这么多人哪受得了啊。
8: 倒粪桶的杨老头翘辫子了，一时找不到下手，这臭也臭不死人呐。你当你们是住公馆呢啊？
9: 要得传染病的，
8: 给我老老实实待着。
10: 老秦，
11: 犯人说的有道理，粪便不及时处理，很容易爆发传染病的。
8: 也就你这兽医听得吓唬。
10: 老秦，
11: 出了事儿我可不负责啊，咱跟老大说道说道。
8: 胆小鬼，
12: 有这么严重？四五，老杨头不是归你管吗？
8: 人我也找过，可是一听说到咱监狱来没人肯干呢。
12: 那你就多给他点钱，为他屎尿的事情让犯人闹事值得吗？
8: 好吧，我抓紧了。

0: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必须给我拿下个公道。
1: 老大，你放心吧，我回去想个招儿。
0: 走。
1: 哎，
0: 犯人不是要暴动吗？给他们下套。
2: 人家肯钻吗？
0: 待在路上生不如死，给个老鼠缝，是人都想钻，然后干掉。
1: 老大，这把人整死了，上面怪罪下来，我们可担不起啊。
0: 那看是怎么个死法。

在宿舍什么？快快！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虎。
2: 不知道，他已经在这里流窜好几天了。
0: 去给我把他叫过来。
2: 是。好。
0: 苏虎，干什么在这？
2: 老大，在门口捡一傻子。这小子有股力气，我看可以留下来顶李杨老头的缺，咱还可以省点工钱。
0: 你连他什么来路都不知道，再说了，你怎么知道他是真傻假傻？
3: 这简单呐，我们可以试试啊。
4: 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
5: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5: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5: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8: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7: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8: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6: 这是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5: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8: 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

0: 米，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靠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

0: 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基本上全都是实景。这个戏我特别开心的就是一切的东西全都是在真实的环境当中。
2: 这部戏的美术主要创作上就是要突出它的地域特色，还有当时的年代感。
1: 用心的点无处不在，还原了那个年代的味道。我能出这个味道，我觉得这个戏也就成了。
3: 在门口捡一傻子，
4: 这小子有股力气，我看可以留下来顶杨老头的缺，咱还可以省点工钱。
5: 你连他什么来路都不知道，再说了，你怎么知道他是真傻假傻？
3: 这简单呐，我们可以试试啊。
5: 怎么试？
3: 老规矩。
6: 下雨了，下雨了，
5: 走。以后这招少他们用，动动脑子换一招。哎，留下吧。
3: 好嘞，悟空，走，带你去，带你去吃饭。走，
6: 吃馒头。下雨了，吃馒头，吃馒头。
7: 根据打听到的消息，贺涛故意在麓山监狱外装疯卖傻，果然引起了齐思武的注意，如愿以偿地获得监狱里拉粪工的工作。连续几天，他仔细留意走过的每一个角落，却没有看到弟弟的身影。他决定铤而走险，潜入审讯室。

0: 地道挖得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
0: 夜上门关起来了，就在你房间下面，越狱必须带上来。
1: 好，今晚我一定把地道挖通。

快点！悟空，你快点！道完赶紧拉走啊！你们几个赶紧道完赶紧回去！哎呀！

0: 谁帮他一下？我来吧。去，赶紧。哎呀，来，你，久违了，兄弟。八戒，谢谢你帮我推车啊。
1: 一上午，别跟我这装神弄鬼了。庄重，好眼力，别来无恙的。
0: 堂堂国军特工队长，居然弄成这个样子，不会是为了来揭穿我吧？要抓你，还用到等到今天？
1: 那倒是，那我就不明白，有什么使命需要你潜入冀察署的秘密监狱呢？
0: 救我兄弟，
1: 叶尚文，尚文是你弟弟。
0: 哦，他也是我们的人，怪不得你要换个身份。叶尚武已经死了，我现在叫贺涛。
1: 当年国共合作，我们联手北伐，如今国民党倒行逆施，你可不会同流合污吧？
0: 我一直都反对内战，所以从来没有打过中国人。
1: 我相信，所以你要脱离国民党阵营。
0: 一言难尽呢。以后慢慢说吧。当务之急是救出尚文。
1: 你已经在实施越狱计划，有你的帮助，把握就更大。
0: 人多了恐怕不行，我只能救你们两个。
1: 那我不敢。
0: 你们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
1: 已经挖了十几米了，
0: 行不通的。我看看设计图。
2: 哎，你们两个快点！

0: 哥几个来点技术的。
1: 看着亲弟弟受刑，贺涛的心里宛如刀割，他强压住内心的愤怒，直视着他们施暴的每一个动作。他在心里暗暗发誓，有朝一日定当加倍奉还。而眼下把叶尚文救出这人间地狱才是急需解决的问题，贺涛决定立刻实施越狱行动。

0: 上尉已经被他们打得快不行了，必须马上把他救出来。今天晚上就行动。
1: 不行，我们的人还没准备好，那我就一个人动手。上尉伤得那么重，连衣服都走不了，你怎么带他走？
2: 报告，
3: 是。老大，附近发现来路不明的汽车。好啊，等了这么多天，终于有动静了。
2: 小弟，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说共军会在几点动手？
3: 共党喜欢偷袭，一定是趁着我们睡着了再行动。
4: 走，有，告诉弟兄们按计划行动。

0: 说，所有人原地待命，我和庄栋会从地道潜出去，把外面的障碍清除之后再来接应你们，好吧？注意警戒。
1: 走吧，庄栋，走。
2: 来，警戒，警戒。

0: 计划行事，一个都跑不了。
1: 快走，医生！

0: 准备好了吗？
1: 放心吧。
2: 站开！近身！

两条腿赶不上四个轮子，周富贵他们现在就是在搬救兵，也来不及了。

0: 师傅不是老江湖了吗？
1: 你上当了，他叫庄栋，是共产党的特种精英。庄大哥，你可真厉害，你是好样的。老庄，你是不是受伤了？
2: 没事，是别人衣服上的血。
1: 赶紧停车，我给你包扎一下。
3: 小啰嗦，赶路要紧。
1: 老庄，

你开什么玩笑？到底你我还是救你弟弟？两个人我都要救！快点，你先走，快！没有三头六臂，上面没有追日衣，站着，我念一下。

0: 小曼和我信仰共产主义，而你信仰三民主义，才会。
1: 别说了，咱俩信仰再不同，你也是我的亲弟弟。好了，别说话了，休息会儿。

仓促而起的越狱计划，正好落入了刘伯与周富贵的圈套之中。叶尚文、庄栋及共同逃出来的狱友们悉数倒在了隐蔽的枪口下，此次的越狱行动彻底失败。

时的贺涛宁愿自己和这些尸体一样再也醒不过来，他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情绪去面对这发生的一切，他不知道自己究竟何去何从，他从未如此彷徨，如此守

0: 来，大家把活都停一下，过来过来，开个会。
1: 谢谢。
2: 朱斌，能够快就回了。
1: 你说的十万火急，我能不快吗？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还真是十万火急。据地质考察队爆料，在庐山悬崖下发现几十具尸体，被子弹打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啊！
3: 有这种事儿？身份搞清楚了没有？
2: 那还用查？肯定是地下党，哪个都晓得。庐山是警察处的秘密监狱。
1: 皖南事变刚刚过啊。
3: 国民党
4: 竟再一次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这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吗？
5: 国民党倒行逆施，有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呀？
1: 庄辉，没有证据不许乱说。
6: 官民，你去一下新闻署采访一下。
5: 好，我一会儿就去。
1: 好。
5: 当局有什么好采访的呀？那三把斧子我都能背下来了，什么深表惋惜，要尽快查明原因，要从大局出发。哎，不就是一句实话不说吗？
6: 那以你之见呢？
5: 马上去庐山，全面搜集证据，用事实给当局一个响亮的耳光。
1: 不行，去庐山呀，太冒险。我看，你还是给光明当摄影吧。
5: 陆头，您这是年龄越大，胆子越小啊！怪不得我们报纸没有《新华日报》抢手。
1: 你少废话，就这么定了，大家都去忙吧。
7: 十个人，这周富贵要干什么？在这个时候捅这么大的娄子！
8: 我已经给监狱打过电话了，周富贵说是为了镇压暴动的囚犯。
7: 他庐山监狱长期虐待犯人，连起码的人权都没有。
8: 还有什么？
9: 工党八班也来过电话，指责监狱惨无人道，用机枪扫射来镇压囚犯，导致囚犯面目全非，场面惨不忍睹。
7: 用机枪扫射，
9: 出错息怒，也许这只是共党在夸大其词。
7: 这皖南事变，全世界都在盯着我们，这个时候传出这种事儿。
9: 处座，我尽快去一趟庐山查明具体情况。
7: 我亲自去一趟。
9: 好，那我明天就去安排。
7: 我说是现在。
9: 现在

0: 去哪儿啊？
1: 麓山。
0: 麓山，带我一程呗。
1: 好吧，上车吧。
0: 我喜欢看风景，我坐后面了啊。
1: 好。
2: 周监狱长啊，我先恭喜你啊，狱管科科长的命令已经下来了。
3: 多谢刘兄提携，大恩大德，小弟一定会报答。
2: 那是你自己的造化。哎，监狱暴动评判报告，我已经把它交到秘书处了。只要局座回来，你就等着升官发财吧！啊，
3: 那小弟就静候佳音了。
2: 再见。

1: 我是刘伯，哟，是尹经理啊！啊，尹经理啊，你要求帮你完成的那个生意啊，已经交易完成了。
2: 刘处长的能力真是无人可及啊，非常感谢。
1: 有空我请你到新兴喝咖啡。
2: 我倒是。 更喜欢嫂夫人亲手沏的龙井茶呀，
1: 尹向明，有这么说话的吗？
2: 刘处长，开个玩笑。再见。

0: 出事了，共党正在调查犯人暴动的事，然后王凤安也察觉了，现在已经去木山了。
1: 没留户口啊，哪来密报？
0: 就说这事我也不知道啊。
1: 走，去鹿山，别让王凤安闻到腥味。马上给周富贵打个电话，趁着王凤安还没到，把该堵的漏洞全给堵上。
0: 是。
2: 眼睁睁地看着亲人和弟兄们在自己的面前一个个死去，仇恨的火焰燃烧着贺涛的每一个细胞，从今往后复仇就成了他生命的全部。

0: 少文，咱们中了他们的圈套了，我对不住你们，没把你们救出来，这个仇我一定会替你们报的，你们就在天上看着吧。 这下好了，我没死成，就只能你们去死了，一个我都不会放过。你们都得下去，向老庄和我的兄弟赔罪去。
1: 老大，一区还有几个没逃出去？
2: 左萨的石灰，王凤安的鼻子是属狗的。
1: 好的，我让他们一点骨头都剩不下来。
3: 有多远给我扔多远，有多干净给我弄多干净。
1: 是。

各位，对不住了。俗话说，早死早投胎，咱们来生再见。还是个女的。敢偷拍军事行动，带走。

什么三长两短，拿你们两个试问。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福，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

0: 要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8: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

0: 饱腹感还很强。
1: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这次是偏写实，甚至有的地方偏纪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准确，你的影像、你的光影是准确的。
5: 这次大量其实用的是非常非常写实的一些光源，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就用了1-2个灯。
4: 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压力很大，也很劳累，也没觉睡，但是你身在其中，觉得做这样的游戏有意义，很舒心，这个就是值了。
6: 雪花飞舞，人们越战越勇，抗战必须胜利，
7: 我们都能够做到。

0: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哎呀，四五，
1: 哎，
0: 这手艺是大有长进啊。
2: 站住！你是哪个部门的？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3: 真他妈晦气，上任第一天就被你们用枪指着。啊

0: 自我。哎，估摸着王峰快到了，你麻利点。
1: 来得及，山路车开得慢。哎，对了，王峰安有这么牛吗？
0: 王峰安和刘博都是稽查署的八大金刚，他又是局座的黄埔同学，刘博的妹夫，能不牛吗？
1: 那个女记者留的也没什么用，要不就送给王峰安做盘下酒菜。
0: 拉倒吧，王峰安是出了名的怕老婆，才能吃你这套。
1: 老大，要不然就留给我尝尝鲜呗。
2: 你敢？非常时期，这个女人什么来历都不知道。明天押回重庆，把这只烫手的山芋交给刘伯处理。
1: 还是老大英明，还是老大英明。
0: 使劲儿。

回头上山上给你多烧点纸，你跟犯人们说，你说你们都别怪周富贵，要怪就怪老爷子啊。哎呦，手法真不错。哎，我跟你说话你哑巴了你。

0: 咱们又见面了，
1: 王叔叔。
2: 路上辛苦了，兄弟们都在会议室等着给您接风呢。
3: 周富贵呢？

1: 我们俩往日无冤，进入无仇。你想要什么都可以拿走，我只求你给我留一条命。
2: 往日无冤，进入无仇。那叶尚文是怎么死的？
3: 庄栋又是怎么死的？庄栋又是怎么死的？千万别怪我，这都是上方的意思，军不可违嘛。没这么简单吧？
4: 放开我！
3: 这怎么回事？记者擅闯军事禁地，那也不能随便就抓人呐！
4: 你这个混蛋，你这是哪儿啊？
5: 这个人我认识。
4: 放手！放开我！
6: 站住！放手！
4: 庄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怎么？你这是到麓山来采访我？就许你们乱杀无辜，就不许我把你们的丑闻见报吗？
6: 什么？你都看到什么了？我看见他们杀人，就算是罪犯。
4: 要走个司法程序吧！
6: 别胡说八道啊！
3: 滥杀无辜，证据呢？你还好意思跟我要证据？你们杀人的行为我都已经拍下来了，可是那个姓周的把我的胶卷烧了，这还不算，他还砸了我的相机呢！有这么回事吗？我会给你讨回公道的。
6: 罗钦呢？他调回重庆防疫局了。肥缺呀！哎，那看来今天你只有孤独的一个人上路了。兄弟，别！我上有妻室老母，我如果要死了，我那个败家老婆她一定会把我的老娘给赶出家门。
2: 你让我的老娘怎么活呀？这样，兄弟，你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我以后再也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了。没想到周金狱长还是个孝子，可是你想过没有？你让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让多少兄弟阴阳相隔、痛不欲生啊！
3: 庄小姐。 这么大老远呢，跑到这里来采访，是报社派你来的吗？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是我自己要来的，跟报社没有任何关系。
7: 那是庄小姐一个人来的，还是跟同事一起来的？
4: 是我一个人来的。
3: 庄小姐真是敢做敢当啊，佩服。我看这样吧，今天晚上在这儿好好休息一下，李伟。
7: 给庄小姐安排个房间。
8: 是，
7: 不用了，我现在就要走。哎，
3: 等等，庄小姐，这深更半夜荒山野岭的不安全，我看你还是在这里住一夜。明天跟我们一起回重庆吧。
7: 李伟啊，
8: 来人，
7: 大家去房间。
8: 是。
7: 离我远点。

0: 我是叶尚文的亲哥哥，是拉大粪的孙悟空。
1: 孙悟空，干什么呢？这是
2: 在外面捡一傻子。
0: 也是送你上黄泉路的送行者。

0: 周富贵怎么回事？到现在都不来。要不我们自己到监局看看。
1: 站住！去把周富贵给我叫来。
2: 辛苦了，
3: 刘大处长连夜赶路更辛苦。哎呀，
2: 彼此彼此。哎，周富贵没来陪你。
0: 刘处长，是不是我们王处长长时间不来了，你手下的人都学会放肆？
3: 起源，
2: 误会啊，误会，我问问啊，立伟。
4: 去叫了。
2: 呵，谱够大的，他活腻歪了。
5: 周建狱长和齐看守长被人杀了，快来人呐！周建狱长和齐看守长，
6: 你再走，我出去看看。

0: 奇怪了，这周富贵身上没有外伤，也没有明显的搏斗痕迹，这死得够蹊跷的呀！
1: 不好了，出错了！有人开了一辆车冲入我们的路障，还打死了我们几个哨兵！
2: 闯祸，
3: 连人都拦不住啊！他们跑不远，赶紧追！
4: 是，
2: 跟踪追击，
1: 把李伟留下。
2: 凶手连杀两人，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感觉，凶手应该是事先潜入建文，然后伺机实施暗杀。
1: 纪云，你看看。
5: 据我对周富贵的了解，这个人平常除了压榨犯人之外，还经常克扣军饷，打骂士兵。他的仇家一定不会少，所以我认为仇家寻仇的可能性很大。
1: 什么人会这么专业呢？也有可能是仇家雇佣的杀手呢。这个杀手潜入营区，伪装成军官实施暗杀，比义举成功。显然，他对这个监狱的情况非常的熟悉。这个人很可能是你们的熟人啊，
6: 王处长。您要是这么说，可是要有根据的。
1: 你还有更好的解释吗？
7: 周富贵的手里是有枪的，可被一枪没开，人就死了。
2: 处座，会不会是凶手在行凶之后把枪又塞到他手里？

0: 这才是他的致命伤啊。
1: 针眼儿，一个针眼能说明什么？
2: 李维啊，陆山除了罗青以外还有谁懂医术？
1: 没有了，更何况除了我们是军官也没有别人啊。
2: 军官
3: 站住，去把周副官给我叫来。
2: 齐云，这个凶手我们见过。
1: 见过？什么时候？
2: 你记不记得那个没有礼数的军官？
3: 哎，长官跟你说不值得答应吗？
2: 太大意了。

客套在追兵的必经之路埋好炸药，从容地在路边等候他们入套。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车上还有另外一个人，而这位不速之客的出现彻底打乱了他的脱身计划。

0: 是局座的人，要是死了没法交代啊。
1: 废什么话，传令下去，一路搜山，一路救人，务必抓到凶手。明白。
2: 两只手抓啊！换个地方，我手撑不住了。
3: 我抓不住我。
2: 抓我的腰带。啊！

0: 我们现在只能看这一次，凶手是自杀了，也许是金蝉脱壳吧。去，把我妹夫王处长叫来，他是专家，让他勘探现场。明白。
1: 脚踩着我的脚。

0: 我怎么上去？
1: 你的脚还在流血呢！
0: 你不懂话干什么？赶紧顺着我爬上去，快呀！
2: 爬到上面！

0: 变动。
1: 你要去哪儿？

0: 你真他妈是个白眼狼，早知道我就不救你了。东郭先生，后悔也来不及了。哎呀，你就别挣扎了，我给你打的是鞋半子扣，越动越紧。只不过，你要是回答我问题的话，我就给你松绑，怎么样？
1: 牛皮快放！
0: 会不会说话呀？ 你叫什么名字？来庐山干什么的？
2: 旅游。你骗谁呢？
0: 我问你，周富贵和齐思雨是不是你杀的呀？真的是你杀的呀？你跟他们有仇吗？我知道了。 肯定是有人花钱雇你来的，是吧？啊！你倒是说句话呀！说实话，我特别讨厌杀人。可是那个齐思武，他也确实该死，你知道吗？我亲眼看到他对着犯人开枪。不是，话又说回来了。
1: 你要杀他，你也总该有个理由吧？哎，我捆住你的人，没堵住你的嘴，你说句话行不行啊？嘘，好像有人来了。我救了你，你居然敢算我，大哥。
0: 我真的不是想杀你，我要是想杀你的话，刚才在山顶上，我扔块石头下去，你就早死了。
1: 说，为什么把我打晕了绑起来？
0: 我就是好奇，你为什么杀他们？还有，陆山监狱里还有什么秘密啊？
1: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上我的车？
0: 我是一个记者，我叫……算了算了算了，跟你也说不着。
1: 站住！
0: 喂，你是救了我一命，但是你满口脏话，出口伤人，咱俩也算扯平了吧？他们还在搜山，你现在不能走。合着。 你这是怕我被他们抓了，然后把你供出来是吧？哎，你要是还有点判断能力的话，你也应该能看出来，我也是被他们抓来的。
1: 监狱这种地方，能有什么好采访的？
0: 国共关系刚刚恢复，听说这里虐杀了很多的地下党，我跑了那么远的路，就是为了来拿到第一手的新闻资料，你知道吗？
1: 你从哪里来？
0: 看在你救我的份上，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是从重庆来的，哎，雾都晚报你听说？

0: 过没有？我就是雾都晚报的文字记者兼摄影记者。
1: 重庆来的？
0: 啊，只有我们重庆妹子才能长得这么水灵啊。
1: 你怎么知道我杀人了？
0: 多新鲜呐！哎，满院子里都在喊着监狱长被杀了，要不然他们又是车又是枪的追你干什么呀？
1: 你知道的太多了。
0: 就刚才那事儿，大哥，我保证一个字不说，绝对保密。

0: 你之前救我干什么呀？我也想找一个不杀你的理由。
1: 好，你别杀我，理由我来想。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大组合更实惠。
2: 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5: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4: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

0: 人工费等，一带少说也得百十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四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四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 真的难上加难。

0: 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1: 这代代啊，都是真材实料。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2: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五箱。
3: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你之前救我干什么呀？我也想找一个不杀你的理由。好，你别杀我，理由我来想。你想想，之前咱俩不认识对吧？就是这倒霉的狭路相逢，哎不，是萍水相逢。之前你冒着生命危险把我救了，就为了这过命之恩，我也不可能把你供出来呀。
1: 对不起。
0: 我只知道，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大哥，你说我这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对你能产生什么威胁呀？你要杀就杀吧，爹死了，娘疯了，哥哥也失踪了，我就是一个被风吹大的苦孩子。 反正死了也是一了百了，来吧，爹，女儿一会儿就去找你。你可以再给我一个让你活下去的理由。我有工作要做，有疯娘要养。
2: 还有许多难民要救，这算是理由吗？这个突然出现的女人，成了复仇计划最大的隐患。本该果断杀人灭口的贺涛，却三番两次的给她机会离开。也许被打乱的不仅仅是周密的复仇计划。

0: 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炸弹是事先就在这路上埋好的，他准确地掌握了引爆的时机跟距离啊。
1: 楚总，看来这个杀手还挺高明。
0: 这不是江湖上的杀手所为，这一定是一名军人。
1: 军人，对，你想想，伪装、渗透、蛰伏、暗杀、爆破、逃脱，这是一个经过周密计划的行动啊，非军人所不能比。兄弟们，看看，好。
2: 干什么呢？你们俩带走。
3: 干什么？

0: 出动了。
1: 我还是特工。

0: 你急着走吗？这案子没这么简单，查与不查得上奉局。哎，那我跟你一路回去，我也急着见局座。也好，走。报告长官，逃跑的女记者抓回来了。你们抓我干什么呀你？放开我！
1: 走，
0: 拿开你们的脏手！啊，
1: 这不是庄大记者吗？怎么搞成这副样子？
0: 拜你们所赐！哦，你这混蠢货呀，怎么能对庄记者动粗呢？
1: 启云啊，给庄大记者拿个毯子，
0: 这儿。哎，你想干什么？我不要啊！
1: 庄大记者啊，你是打算跟我们一起回重庆呢，还是在麓山再休息休息呢？
2: 当然要回家了，这个贵地方我一分钟都不想再待下去了。
0: 好，景云啊，送庄大记者上车。这儿，庄记者，请吧。
3: 我说妹夫啊，你真是怜香惜玉呀，
0: 你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 姐夫啊。

0: 慢点吃。来，关小姐，喝口水。你受伤了？
1: 嗯。
0: 受伤了都不知道。
1: 昨天我在树林里摔了几跤，擦伤的，没事。
0: 这昨天晚上营区发生命案，全部都戒严了。这五处一哨三不一岗的，你是怎么进到山里的？
1: 我出来看热闹，正好碰到了村民运木头的车，我就搭了个顺风车呀。哎，坐着坐着就发现自己没有带钱，后来就被人赶下来了嘛。你可不知道，这树林里可可怕了，还有狼呢。
0: 啊？那你就没碰到个能打狼的猎人什么的？
1: 什么打狼的猎人？
0: 哼，那你还真没福气。
1: 哼，碰到您就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2: 老谢，你找我有什么急事儿？
3: 昨天晚上鹿山监狱又发生刺杀事件，监狱长和看守长都死了。
2: 会不会是地方的同志为皖南事变的同志报仇啊？
3: 地方武装有这么大的能耐吗？啊，能独自潜入防守严密的鹿山监狱，还连杀多人？
2: 你是说一个人在行动？
3: 这不是关键，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国民党的推断和我们一样。
2: 那好，我马上回去派人去鹿山监狱调查，了解第一手情况。
3: 一定要快，我们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
2: 好。
4: 王处长，再见。
0: 再见。
4: 谢了。
5: 处座，这个庄小姐有问题，
0: 她在撒谎。她身上没有伤的血是哪来的？她肯定跟那个杀手见过，并且她还隐瞒了很多东西。
6: 可他们要是一伙的，为什么要分开走呢？
0: 有两个可能：第一，他们两个根本就不认识；第二，这个杀手为了保护她，故意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6: 那我们该怎么处置他？
0: 养。
6: 养？
0: 对，派人盯着他。他应该是唯一一个见过杀手的人。如果他们认识，

0: 请把这只手抬一下。好了，对呀，全部量好了。
1: 沈师傅，辛苦了。哎，
0: 哪里哪里。哎呀，对呀，我干了十几年的裁缝，好料子不是没见过，像这么金贵的还是头一次啊。量仔细一点，别糟蹋了东西。
2: 要快。
1: 我要的急，工钱我给你双份。
0: 好，我把其他活都放下，尽快干啊！
1: 博尔可千万马虎不得，我是打算穿这身衣服去求婚的。哎呀，
0: 恭喜多爷，我一定上心。不知道是哪家姑娘这么有福气啊？
1: 周富贵与齐思武的死，远不足以平息贺涛的愤怒。他转战重庆寻找仇敌，在向车夫打听之后。 贺涛选择了已经几代相传、根基稳固的两江会，希望攀上两江会的舵爷郎中，让自己在这鱼龙混杂的山城有个靠山。

0: 爷，你要喝点什么茶？
1: 给我上你们这儿最好的茶。
2: 小慧回来了吗？
0: 回报社了，是王方安送回来的。
2: 这就好了。这个疯丫头吧，就知道乱跑。
0: 等娶回家了就安逸了。多言，楼下有一个上海来的贺老板求见。
2: 又是上海滩的落难公子哥来求我照的吧？不见。
0: 哎，那我给回了。
2: 嗯，骆驼，茶钱就免了，再包两斤新茶。
0: 多爷厚道。

0: 你是不是去路上了？有没有找到些什么惊天动地大新闻？给姐妹透露点呗。
1: 真的没有。麓山监狱那些人除了抽烟喝酒以外，还会干什么呀？
0: 那采杀犯人的证据呢？找到没？
1: 没有。
0: 那你不是白忙活一趟吗？
1: 再给一次机会，我坚决不去了，多危险！
0: 你就不应该火急火燎地赶回来，你知道吗？麓山监狱的监狱长已经被人暗杀了，我要是你啊，两个新闻一起踩，说不定还能看见真凶呢。

0: 真是对不起啊，舵爷身体有恙，改日再请你喝茶。哼，
1: 还是闭门羹好吃。
2: 何老板真会开玩笑啊！
0: 哎，黄包车，
3: 那就后会有期了。
4: 送何老板下榻，照顾挂我的。
5: 老板去上车。

0: 雾都报社。
1: 什么？我妈走丢了？好，我马上回来。
2: 咱妈又犯病了，
1: 帮我跟陆头说一声，我先回去了。
3: 哎，你包没拿？

0: 喂，帮我接望江龙。杜爷，我是关敏。
1: 手是怎么了？我帮你看看。
2: 霆哥，喂，
1: 钟哥，
2: 脚怎么了？
1: 刚才崴了一下。
2: 干娘又跑丢了？
1: 不知道又跑到哪儿去了，到处都找不到人。
2: 上车，我陪你找。

0: 别太着急了，你干娘的脚力走不了多远。
1: 跟着了，帮忙找人啊！哎，娘，谢谢。娘，慧儿，
2: 娘，
1: 慧儿，
3: 娘，
1: 您这是没事？娘，我不在家，你就乱跑。你一晚上没回家，娘担心出来找你的，吓坏了吧？咱们回家啊。
4: 这就是咱家呀，娘，
1: 你有瞎说，你爹没跟你在一起啊？看见你哥没？
0: 干娘，干爹在家等您呢，咱们先回去吧。啊？
1: 你是谁啊？
0: 我
1: 娘的伤是你帮着治的吧？
4: 啊，对，
1: 还伤得重吗？
4: 没事，我还以为大娘跟他们一样也是难民呢。
1: 这次谢谢你了，
4: 诊疗费多少钱？啊，我不收钱的，我帮他们看病都是免费的。再说也是举手之劳，没关系。
1: 你真是个好人，遇到了就是缘分。我叫庄慧，雾都晚报的记者。啊，
4: 我叫妻女，我在这附近开了个诊所。
1: 对了，我也没有什么好送给你的。
4: 不用不用，你别那么客气啊。
1: 这个送给你了，来，我帮你抢上。
4: 谢谢啊，
0: 对，
1: 好看，我也要。娘，你要我回家给你买啊？行了，走，我们回家了。
0: 干娘，咱们回去吧，
4: 先
0: 回去。
4: 哎，
1: 皇上，好，我们走了啊。
4: 哎，好，那你妈妈的手少动一点啊。
1: 好嘞。

0: 狼哥，
1: 嗯，
0: 我娘又把你认成你爹了。
1: 你爹和我爹结拜兄弟，一晃也这么多年了。咱爹当年如果没出事的话，咱娘现在也不会这样。黄善，查查后面是谁的人，跟了一天了。
2: 是，局座放心，属下明白。
3: 报告，
2: 进来。
4: 楚总，
5: 今天庄慧去了一趟难民区，然后把这个发卡交给了一个叫七女的姑娘，我怀疑这是他们的联络信号。
2: 齐云啊，对于庄慧，我们既要保持警觉，又不能草木皆兵。你说那个七女，我知道，中医世家乐善好施，没有什么好查的。我们呢是在办案，不是小偷地痞。
5: 是，我知道了。那我找人把她送回去。
2: 刚才上面来电话，陆山案现在定性为犯人暴动，已经通知了共产党方面。尸体呢，现在也已经厚葬了，家属也拿了抚恤金。
5: 那周富贵暗杀案呢？
2: 上峰怀疑是共产党报复，现在对外宣称是一般的凶杀案，命我们加紧破案。啊，你给我盯紧庄慧。
5: 是，我知道了。哦，对了，今天嫂子来过电话，说您今天晚上务必要回家，刘伯在国民酒家请客吃饭。
2: 这个刘伯又来这套。
6: 大哥，你说你到我办公室喊那么大声干什么？
7: 尊敬嘛。
8: 张亮情况怎么样？
7: 没事，就受点伤。
6: 啥事没有？
8: 周富贵那办公桌上的招财蟾蜍怎么不见了？
7: 什么刀？
8: 就是三条腿的那个
7: 啊！你说那蛤蟆是吧？
8: 什么蛤蟆？是蟾蜍。
7: 哎呀，这管它蟾蜍蛤蟆呢，就是那玩意儿。然后还有保险柜里的金条、珠宝，我都一块给送家去了。
6: 大哥，我跟你说，我嫂子老高兴了。
8: 哎呀，那周富贵其他的业务是怎么处理的？
7: 我就给他老婆留了个存折。然后还留什么啊？几张不值钱的字画，
6: 啥没有。
8: 哎，老四
7: 啊，
8: 你真是个败家的玩意儿啊。就你说那几张不值钱的字画，那是唐朝无道子的真迹，最值钱的就是他。你是
7: 不是大哥？我不，那我给你拿回来去了。
8: 还有那惊魂大洋呢？
7: 等我想想。大洋
8: 想什么想？老四，我告诉你，我刘伯最恨的就是吃独食的人。一会儿跟老二老三您平分。
9: 知道了。
10: 哎，老辛啊，我派人去了陆山监狱，封锁得很严，一点消息都打听不到。我怀疑啊，这里面一定有鬼。
11: 你是特科出身，太敏感了，也可能是内讧。
10: 内讧？国民党哪天不内讧啊？被砍被杀的官大了去了，区区一个周富贵，用得着藏着掖着吗？
11: 这样吧，我请上级让内线帮着查查。
10: 好啊。
12: 辛师傅，辛师傅在吗？
11: 王方安的老婆。
10: 啊，
11: 正好打听打听。
13: 哎，在。
12: 辛师傅，
13: 哎，
12: 我的旗袍做好了吗？
13: 哎，做好了，我马上给你取啊。
12: 哎。

0: 这西服可真够气派的，以后啊，给我们家老王也来一套这样的。啊，哎呦，
1: 王太太，你可难为我了。什么意思啊？实话跟你说啊，我做衣服十来年了，我头一次拿剪子手哆嗦。
0: 要是财会了，我把小店搭上都赔不起啊！哟，
2: 称八国联军进重庆了，谁这么大谱啊？哎呦，
0: 这可说不得。这件衣服，别说在重庆，就是全中国也是独一无二的。
3: 这是您的旗袍，请过目。
2: 谢谢啊。哎，这衣服可真够气派。哎呀，先生，这个料子选得好，康喜，穿个两三年没问题。要不我去别处看看啊？
0: 啊，
2: 我走了。哎。
0: 新裁缝，哎，过来。哎，还满意吗？
4: 满意个鬼！啊，
0: 我说你现在眼睛是不是就盯着钱了？不是，我这套西装能让你发大财啊？你看看，这么大个口子，你看不见吗？
4: 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
0: 这件旗袍我不要了，你重新给我做一件。
4: 王太太，这身旗袍虽然比不上这身西服，但连料加工也是300多块呀，您高抬贵手。
0: 那你告诉我，
4: 这西装你到底是给谁做的呀？王奶奶，你不是外人啊，
0: 这是给两江会老大郎中定做的。郎中？
4: 啊，郎中算哪根葱啊？他见着我们家老王，不也得敬老王几分吗？
0: 是是。
4: 瞧你那遮遮掩掩的样。
0: 我还当是委员长呢。当然了，王处长是吃官饭的，他的身价自然比郎中高多了。这旗
4: 袍啊，你就帮我缝缝就行了。
0: 哎，好，您稍等片刻啊。王太太。哎。哎呀，好些日子不见王处长了，他是胖了还是瘦了？
4: 也不知道留在我这的尺寸还能不能用啊！他呀，天天不着家，想胖都难。这不，你听说了吗？鹿山监狱的监狱长被人杀了，到现在案子还没破呢。
0: 哎呦，这太吓人了！一条活生生的命啊！
4: 一条，五条，一个监狱长，一个看守长，还有一个排长，还有两个当兵的，这家伙可太狠了。
0: 王太太，您别说了，我听着我这手都发抖。
4: 瞧您这点胆量，我听说呀，是当官的强暴了当兵的小媳妇儿，当兵的气不过呀，就一手拿刀一手拿枪，杀得血流成了河。
0: 哎呦，这太可怕了。

0: 杨哥，今天谢谢你啊。
1: 咱俩之间说谢谢，不觉得身份吗？哎，你说你一个人跑路上干嘛去？多危险呢！
0: 谁说我去麓山了？我就是觉得在城里憋得慌，出去透透气而已。再说了，我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1: 你说你万一出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干爹的在天之灵交代啊？
0: 我没有爹，我只剩一个娘了。天天唠唠叨叨的，和我娘似的。哎，行了行了行了，你走吧，走啊！
1: 我担心你，我天天叫人盯着你。
0: 你还说呢？找那些人拼命跟着你，烦死了。
2: 在两江会扩大势力的帮会斗争中，身为创会舵头之一的庄仲汉不幸被对手杀害，父亲惨死，母亲也因此精神失常，这一直是扎在

0: 庄慧心头的一根刺。即使这么多年来，郎中一直尽孝床前，即使他对自己痴情一片，但面对这个青梅竹马且有婚约的男人，庄慧始终难以释怀。
1: 多爷，查到跟踪庄小姐的人了。
2: 谁的胆子这么大？
1: 一处的。
2: 不就是他们宋小辉回来的吗？还盯着干什么？
1: 听说麓山监狱又出了命案，凶手还没抓到。庄小姐刚从那儿回来，会不会知道点什么？他们把她说出去。
2: 帮我约问方亚和查。
1: 哎。

0: 王处长，别来无恙啊！
1: 谢郎多爷惦记。
2: 我这也是难得偷得半日闲，借此机会多多喧嚣，品品茶香。
1: 临水品茗，一盏茶香是会让人的心变得安静的。绿茶洗心啊！
3: 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 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
6: 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全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 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 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

0: 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 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现收通五黑桃酥，酥酥。

0: 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
1: 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
2: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

0: 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今年以来，内蒙古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对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精准支持，推动民营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力军。目前全区88%的高新技术企业，95%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民营企业。
1: 这段时间，内蒙古万杰塑胶制造有限公司科研团队正在开展新型管材性能迭代试验，推进产品的产业化应用。企业自主研发的新型塑料管材强度高、绿色环保，生产制造工艺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这家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开花结果的背后，离不开包头市全流程实打实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帮扶与精准服务。包头市石拐区科技与工信部门推动企业顺利完成自治区新材料首批次申报评审，落实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政策，按企业实际缴纳保费，最高给予80%财政补贴，降低了新产品市场推广风险。
2: 石拐区优化营商环境，制定了一系列的奖励措施，包括基础设施的投入、引优扶强、安商服务、招才引智等，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扶持和保障。
1: 内蒙古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民营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蓬勃。从北京海淀的前沿实验室到呼和浩特产业园的生产车间，一批高精尖颠覆性技术正在走出图纸，长成产业。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内蒙古颠覆性技术产业园，精致未来广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元级气体检测产业化项目即将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今年五月，企业得到了颠覆性技术专项基金1000万元支持，推动实验室突破走向产业放量。
3: 此次获得呼和浩特市颠覆性技术专项资金的支持呢，将极大的加快我们在内蒙古颠覆性技术产业园的这个基础建设，让全球领先的呼气分子分析技术尽快的在呼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4: 以科技计划项目为牵引，引导优质创新资源向民营企业集聚，支持广大民营企业牢固树立创新意识，推动更多民营企业想创新、能创新、善创新，为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1: 内蒙古台报道。
0: 企业办事，政府陪跑。包头市近日启动我陪企业跑流程活动，把政务服务从窗口坐等变为上门帮办，用精准服务为企业项目落地提速赋能。
5: 在内蒙古新源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一块建设用地急需审批。与以往跑大厅不同，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下沉企业，现场指导全程代办，工程报建、多证联发等关键业务当场受理，让企业少跑腿，提效率。
6: 把那个所有的流程都给我们梳理了一遍，帮我们再进行这个材料的一个上传、一个受理，大大的提升了这个工作的效率，更精准的，就是更省时省力的，就是为我们就是企业减轻了不少负担。
5: 这样的陪跑服务正是包头市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

0: 当地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对各类企业和重点项目开展从开办审批到政策兑现的全生命周期陪跑服务。
1: 我们把一些要件通过线上首先传上去，传完了以后让部门去审核，审核通关了以后呢，我们在线下一些必要的要件，我们不是把这个部门和窗口人叫过来到企业现场为企业进行审核。
0: 从最多跑一次到办事零跑腿，陪跑有效避免企业来回跑、多头跑，大幅压缩报件周期，推动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
2: 把只跑一次放到企业，他们倒过来跑。同时呢，在这个项目这个手续推进的时候，他们在提前把这个所有遇到的堵点都排除掉，节约了我们的时间。营商环境啊，在很细微的点上已经做得很好。
0: 包头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3: 今天是世界青年技能日，科创赋能成长，技能成就未来。2026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内蒙古赛区选拔赛近日在内蒙古工业大学开赛，全区1069支参赛队伍同台比拼航天科创技艺，在竞技中逐梦星空，展现青春力量。
4: 在无人机操作技能挑战赛赛区，390支小学组队轮番闯关。在机器人挑战赛区域，星球车模拟月球表面行驶。在球形无人机攻防对抗赛现场，选手快速攻守。
5: 我们的亮点就是它这个部分它有纹路，它仿照了鱼鳞格，可以在升空的时候传递增力。我们应该对航天科技的领域探索要加大一些。
4: 本届大赛由中国航天国际交流中心和自治区融合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内蒙古卫星应用产业协会、内蒙古工业大学等单位承办。比赛设置航天科技创新、太空探测竞技两大竞赛单元，涵盖逐梦太空火箭设计制作比赛、无人机操作技能挑战赛等9个赛项。获奖队伍中的优秀参赛者将被择优推荐参加全国决赛。
6: 希望通过这次大赛能够拓宽航天知识的科普面，让更多孩子激发对于探索太空的兴趣，也能够通过实践呢增长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
4: 内蒙古台报道。
3: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正式打响，法国0-2不敌西班牙。斗牛士军团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第22分钟，亚马尔造点，奥亚萨瓦尔主罚命中，法国0-1西班牙。这也是法国队本届世界杯首次面临落后的情况。第58分钟，波罗单刀推射进球，最终西班牙2-0战胜法国，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的另一场半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对阵英格兰。英阿大战历来是世界杯赛场上的经典对决，两队也堪称是一对老冤家。历史数据显示，两队一共交手14次，英格兰队6胜5平3负占优。不过，英格兰队面对阿根廷队时的心态调整和抗压能力至关重要。目前这支阿根廷队阵容稳定，主力队员经验丰富，技战术思路明晰。如果梅西能够及时调整好状态，其他队员也能挺身而出，阿根廷队还是有不小希望能够闯过英格兰队这一关。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能否突破欧洲球队的重围，悬念明早揭晓。7月12号，乌兰之夜西安盟现代摇滚流行音乐演唱会在西安盟体育馆激情开唱。额尔古纳乐队携手本土原唱音乐人同台献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民族与潮流碰撞的视听盛宴。
7: 演出现场，小镇梦想家等4支西安盟本土实力派乐队依次登台亮相，演出曲风丰富多元，覆盖潮流原创复古摇滚，同时融合科尔沁传统民乐特色，真挚的原创旋律和扎实的演唱功底，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与热烈掌声。
8: 现场特别热闹，可以在家乡感受这样的音乐氛围，感觉很幸运。
9: 乌兰之夜给了我们本土音乐人的特别好的展示平台，让小众原创音乐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喜欢。
7: 随后特邀嘉宾额尔古纳乐队登台献唱，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唱起草原的歌、莫尼山、上海产的半导体等耳熟能详

0: 的经典曲目接连唱响，悠扬马头琴浑厚呼慢与动感变声乐器碰撞交织，动人旋律引得全场观众齐声跟唱。
1: 我是2020年加入的额尔古纳乐队，我和额尔古纳乐队的第一场演唱会就是在兴安盟，6年之后，再一次与大家见面，就像这种交个答卷。
2: 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享受这个舞台，感受更美的音乐。
0: 兴安盟融媒体中心报道。
3: 藏羚羊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国藏羚羊种群数量超过30万只，主要分布在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色林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江源国家公园塘北区域等。每年4至5月，大批母藏羚羊离开越冬地前往产子地，从7月份开始，母藏羚羊带着新生宝宝再返回越冬地，整个过程要持续至9月。眼下是藏羚羊宝宝的出生季，产子季进展如何？藏羚羊宝宝的情况又怎么样？来看记者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拔约4700米的那曲市深扎县买巴乡的鲁雀塘草原上，这一片辽阔的土地啊，就是深扎县境内的藏羚羊繁育安居的家园之一，同时这里也是被称为藏羚羊的大产房。大家现在呢，可以随着我们的镜头往远处看，可以看到我们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就能够看到上千只的藏羚羊，而整个鲁雀塘草原是非常的广阔，在这里呢是总共聚集了约10000只的藏羚羊。那么目前呢，藏羚羊的这个产子季啊是已经接近尾声了，所以我们在现场看到的大多数是藏羚羊妈妈带着小藏羚羊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大家可以看到藏羚羊妈妈呢，她在踱步啊觅食的时候是会时不时的去看一看身旁的幼崽的，而小藏羚羊们则是紧紧的跟在妈妈的身边，或者是跟妈妈们一起卧在这个青草间休息。那也有一些小藏羚羊，他们是好奇的宝宝，喜欢四处看一看，有时候落下了就快跑几步跟上妈妈。还有的小藏羚羊，他们是走着走着会钻到妈妈的身下去吃奶。虽然说我们看着这些小藏羚羊啊是已经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他们走起路来呢也是有模有样的，但是呢其实这里大部分的小藏羚羊他们才出生了1周左右的时间。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此前拍摄到的藏羚羊妈妈产子的这么一个画面。即将生产的藏羚羊妈妈呢，他们是会躺卧在草地上边，呼吸也会加快，而刚刚出生的小藏羚羊它身上是裹着一层胎衣，那妈妈就会用舌头去舔它的全身。在这个时候啊，小藏羚羊就已经在试着想要站起来了。草原上的风是比较大的，但是小藏羚羊它从前脚支撑着自己起来到摔倒再到最后完全站立这么一个过程呢，它是需要在10分钟左右去完成，才能适应在野外的这样的生存环境。
3: 当地林草局工作人员介绍，鲁雀塘草原的藏羚羊种群比较特殊，由于其产子繁育区域内饲草资源四季充足，所以这里的藏羚羊基本不进行长距离迁徙。除了在原地产子的藏羚羊，西藏还生活着更多长距离迁徙产子的藏羚羊。每年7月中上旬，那曲的草原上都会迎来一年中的壮观时刻，藏羚羊妈妈们生产后带着小宝宝浩浩荡荡返回栖息地。在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尼玛县阿索乡藏羚羊核心产子区，雌性藏羚羊已完成产子，进入产后恢复阶段，待它们体力补足后，将带着新生宝宝踏上返程之路。这两天记者跟随科考团队深入平均海拔4700米的藏羚羊产子核心区域，在确保不打扰它们的前提下，记录了科研人员采集样本和进行监测的过程。早上8点，记者跟随陕西省动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抵达了藏羚羊产子核心区域。
5: 我们可以透过长焦镜头看到，不少母藏羚羊身旁都跟着幼崽，幼崽们蓬松的绒毛愈发厚实，步态也变得灵活从容。队员们目前正在通过采集远处的粪便、组织样本以及土样等来获取藏羚羊的遗传信息、食物信息、伴生动物状况等信息。这种分子技术手段也是本次科考的核心任务之一。
6: 这个表面的这个色泽大概能判断出来，它应该是今天早上排出来的粪便，就从它的这个外观的这个饱满程度可以判断出来这个藏羚羊 应该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

0: 除去我们还会进行一个 DNA 分析，识别出来它是哪一个种群，判断一下它的族谱。此外也可以去识别它有没有潜在的一个近郊衰退的风险。
1: 此外，研究多针对栖息地、迁徙通道等宏观层面，缺乏对个体种群精细化的科研支撑。本次科考团队带来了新技术——非损伤性 DNA 检测。简单来说，就是对藏羚羊粪便土壤样本进行 DNA 提取与分析。通过这项技术，未来可为区域藏羚羊种群建立基因身份证。
2: 我们的研究也是从宏观向微观的进行一个转变，我们采集不同藏羚羊产子地的粪便样本，带回实验室进行 DNA 提取和基因测序分析，来构造藏羚羊的基因身份证，从分子层面掌握藏羚羊种群的健康状况情况，为藏羚羊今后保护策略的一个制定提供更多的一个数据支撑。
1: 经过持续动态监测，科研人员表示，目前尼玛县阿索乡产子核心区域高寒草甸生长状况良好，为藏羚羊产后恢复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水源保障。从早期的人工野外追踪，到十几年前的卫星定位监测，再到现在的基因组解码，眼下我国科学家对藏羚羊的研究技术不断提升，实现了从看得到到读得懂的飞跃，为藏羚羊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更清晰的画像。今天，2026年三伏天正式开启，为期40天。我区天气呈现西热冬雨格局，西部多地高温持续，东部降雨有所增强，公众需分区做好防范。
3: 入伏首日，西部地区的天气以晴晒为主。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体感温热，需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高温时段户外作业。东部地区受热带系统与冷涡共同影响，降雨频繁，局地雨势较强。海拉尔、满洲里等地未来3天最高气温不足25摄氏度，体感较为凉爽。明后2天，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将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15号8时至16号8时，阿拉善盟东南部有中雨，西部高温持续，局地可达40摄氏度。16号8时至17号8时，鄂尔多斯市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仍有中雨，高温范围将扩展至锡林郭勒盟西北部。请各地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西部注意防暑，东部防范强对流天气。
1: 进入三伏天，高温高湿天气持续，素有高温头号杀手之称的热射病近期屡屡造成危重病例。作为重症中暑的最严重类型，热射病发病急、进展快，致死致残率极高，不少患者因误判症状、处置失当，延误了最佳救治时机。
4: 误区一，体温不超40摄氏度，神志清醒就排除热射病。
5: 大众普遍认为呢，体温大于40度，出现了昏迷、意识障碍，就是可以诊断热射病。但其实现在体温超高和意识昏迷不是诊断热射病的唯一标准。如果在疾病的发病早期，即使体温没有大于40度，但是患者出现了轻度的嗜睡、反应迟钝、烦躁，此时身体的一个内部的脏器其实已经开始受损了。
4: 误区二，皮肤干热无汗，身体缺水，大量喝水就能缓解。
5: 对于户外工作的人群，就需要在补水之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饮料，来达到人体一个电解质的平衡。如果患者出现了心慌、呕吐、恶心，然后意识障碍，就需要立即就医。
3: 截至7月1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其中，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自7月11号上映以来势头迅猛，上映2天票房就超过5亿，打破过去3年暑期档喜剧片单日票房纪录。过去5年暑期档喜剧片首映日票房与人次记录、中国影史暑期档影片首映日场次记录等9项影史记录。
4: 近日，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人员在日常巡查中

0: 发现一只左翅受伤、无法飞行的金雕状态虚弱。金雕被誉为猛禽之王，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伤金雕经野外应急救护后，被送至公安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待完全恢复后，将择机放归自然。
1: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锡林浩特，看传统套马赛人马竞逐的壮观场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回来了，
1: 来啥样？妹子腿什么样？厉不厉害？
2: 你就行了，别说了。什么妹子呀？那就是一日本人。
1: 什么？
2: 刚才我给他清理伤口，看见他的膝盖上面有老虎。什么人才有？日本人，因为他们总跪着。
0: 你干啥去？
3: 啥呀你啊？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他有毒？就是不信。人大的狗大的抱大褶的，长脑袋净显个了是吧？什么什么要说啥？滚！滚！
4: 合着我们一直暴露在小日本的眼里。
3: 我就说嘛，小日本怎么跟那么紧？是吧？
0: 我救他两回呀！哎，他怎么能骗我呢？啊？
5: 他这么绞尽脑汁的想跟着我们，无非就想知道我们的行动是什么样子。这样一来，我觉得反倒安全了。
6: 这么看呢，日本人有可能知道你们住在我这儿，那咱们就不用费心再去找地方了，就住这儿吧。你说安全，那就安全。
7: 哦，那俺们来改。
8: 卡卡，下次你。

0: 老板，已经发现曾小龙的踪迹，
1: 找到他的精血物质，派人全天监控。
0: 是，回来，记住，不要打草惊蛇，换了我的好事，谁都别想。
1: 老板，你就放心吧。

0: 在东平教堂，我看见一个教士抱着一本书跑了。
1: 这件事情还有这信里面的内容，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尤其是顾小寒和曾少华。

0: 你好，请问找谁啊？
1: 你好，曾少华，曾先生在家吗？
0: 哦，你找老爷，请问您是？
1: 我是驻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专员，这次来是来采访曾先生的。
0: 进来吧。
1: 谢谢。
0: 老爷，有客人。
2: 哟，蔡小姐啊，哎呀，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欢迎啊。
1: 曾先生你好。
2: 来，这边坐。
1: 曾先生，早就久仰大名了，这次能来采访您是我的荣耀。
2: 哎，哪里哪里，蔡小姐过奖了。
1: 那咱们开始采访。
2: 嗯，好。
1: 您对这次您能当上新京的商会会长有何感想？
2: 能坐上今天的位子，与咱们商界各路精英的支持密不可分。我曾少华愿意为商界各位朋友谋福利，让咱们新京的商业活动更加蒸蒸日上。
1: 曾先生，您太谦虚了。
2: 应该嘛。
0: 啊，有客人。
2: 啊哈。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和他的太太是我的商业伙伴，这次到新京来跟我洽谈点生意。这位是驻新京图书杂志社的专员，蔡小姐。
0: 蔡小姐你好。
1: 你好。
0: 既然有人在这儿做采访，我就不打扰了，你们继续走。
2: 您请坐。蔡小姐，那咱们继续。
1: 好。
3: 消息可靠吗？
4: 可靠。
3: 你们两个多带点人手，今天晚上
4: 行动。是
3: 记住，我要活好。
4: 明白。
5: 放心吧，老板，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说呢，白天在别墅的时候你们俩眉来眼去。
0: 你误会了。
1: 误会什么呀？
0: 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负责人蔡爷。
1: 你就是
0: 去。
1: 不好意思啊，我还以为你跟海龙你们俩那个
2: 你就是关玉哥哥吧？嗯，
1: 那个，你们聊啊，聊你们的，我不说话，我就在这坐着。

0: 喂，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听说你捣毁了D100部队。
0: 对，我捣毁了D100部队，是为了给找疫苗和配方争取时间。
1: 那交给你的D100部队的胶卷在哪里啊？
0: 在西营镇的时候，我就把胶卷交给了曾小明，让他提前带回来，想通过复兴社的关系把胶卷内容提前公布出来。但是因为曾少华的缘故，所以曾小明也就没有回到家里。不过我觉得曾小明人现在应该在新疆，
1: 组织上想要争取他。
0: 我会想办法找到他的。
1: 曾少华到底有没有投靠日本人呢？

0: 谢谢啊，走吧，
1: 走。
0: 现在城外抗联部队急需枪支弹药，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1: 现在日本人这么凶狠，抗联队伍日子不好过。躲起来。

0: 又让你给救了。
1: 你这话的意思，我不该救你啊。
0: 次数太多，我怕还不起呀。
1: 你又露面了。
0: 其实我也不是刻意避着你们，原来我想等回到新京就立刻把胶卷交给站长，可是我知道了他投靠了日本人，所以我一直在暗中监视。
1: 现在啊，你也没法判定这曾老先生是否就真正投靠了日本人，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在

0: 但是别出现在他那儿了。兄弟，我看你也是单枪匹马的，你不如先住到他那儿去，你们俩互相之间也好有个照应。这位是啊，我的同志。哦，
1: 你好，我是蔡妍。那就有劳蔡小姐了。跟我走吧。
2: おい、帰れ。加賀、復興者の情報員が殺された。兵士小隊は向かって犯人と戦っている。犯人は逃げた。何？逃げたと？ここは新京だ。帝国の心臓だ。ありえないんだ。俺は何をやってんだ。負傷した兵士によると、途中で3人が先頭に入りました。それの原因で。
0: 損害を受けました。行け。全城捜査だ。必ず捕まえてこい。行け。はい。谢了。不用谢，你早点休息吧。
3: 不了，我出去转转。不行。
0: 你不能出去。为什么？刚才那么一折腾，日本人肯定全程搜查。苏海龙既然把你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的安全。那他也没让你软禁我呀？这不是软禁，这叫保护。
3: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苏海龙管你叫同志，共产党的人。没错。
0: 我是复兴社新兵站的成员。我知道。我想，胶卷应该现在在你身上吧。
3: 拿去吧，通过你们的渠道曝光它。这么容易就相信我吗？
0: 苏海龙的朋友信得过。你放心，我肯定会保护好他的。
4: 行了，我睡了。
5: 站里是不是有什么紧急的任务啊？
6: 是，最近鬼子对抗联的打压十分厉害，现在城外的抗联急需得到枪支和弹药，这件事情必须立刻解决。
3: 你放心吧。
6: 好，等一下。

0: 你是詹天宇。
1: 惠子小姐，医疗配方有消息了？
0: 还没有，苏海龙他们也在找。
1: 行，那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0: 好。
1: 哦对了，中军长官对你的安危十分担心。
0: 告诉我哥哥放心，有个叫秦牛的人一直十分信任我。
1: 看来这个秦牛对惠子小姐青睐有加嘛。
0: 这个白痴只是我的一枚棋子。
1: 好，我回去第一时间通知中村长官。
0: 嗯。
1: 我今天见到了惠子小姐。
2: 她还安全吗？
1: 惠子小姐说在苏海龙身边有叫秦牛的人，对她青睐有加，所以暂时不需要为她的安全担心。
2: 哼，是，惠子是我家族的荣耀。
1: 另外惠子小姐说苏海龙那边目前也没有配方的下落，不过她只要一有下落就会马上通知我。
2: 好，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3: 三哥，过来玩会儿呗。
4: 你太笨了，跟你玩没意思。
3: 自己玩啊。牛哥，牛哥，
5: 哎呦我天，干什么玩意儿？
3: 玩两把呗。
5: 别去。
3: 不是你平时就能待着，耗上。
5: 我们平时有空就打鬼子。
3: 我们也打鬼子呀，我们兄弟在一起一天乐呵的，没耽误打鬼子。跟你们比不了啊。哎，牛哥，
5: 嗯，
3: 商量个事儿，你让我加入你们小队呗，打鬼子。
5: 好拼命啊！
3: 那靠啥呀？
5: 打鬼子得靠脑子，知道吗？
3: 我有脑子，我行。
4: 你要靠脑子，死得更快。
3: 你告诉告诉我，咋死的不快？
4: 叫你我得累死。
3: 谁说的？那我怎么还活着呢？
6: 怎么着？跟你们
7: 爹，姑爷回来了。
3: 龙哥，坐。
8: 赢了。
3: 输了。自己玩输了。
8: 你有事儿吧？
3: 没事儿。
8: 没事儿？哦，
3: 小事儿。那个，我想加入咱激光小队。
8: 为啥非得加入小队？
3: 这满屋就我一个人不是队员，感觉好像都不愿意带我玩似的。
8: 这打鬼子可不是玩啊！
3: 我知道，刚才牛哥说了，动脑子，我行。
8: 有进步啊！
3: 你同不同意？你要是不吱声，我就到你摸上了啊！行，那个龙哥，各位兄弟，从今天开始，我许二彪就是咱极光小队的人了啊！
9: 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
8: 正好今天夜里要给抗联搞些军火，机灵点。
3: 谢谢啊。

0: 秦牛呢？秦牛搁哪儿？
1: 我在想好了。
2: 你就别骂他们了。
0: 秦牛在家监着他呢。
1: 脑子好使啊！
0: 啥本来也不问呢。
3: 都看清楚了吗？
4: 前后有两个岗哨，每半个小时换一次岗。
3: 杜三，你跟江总干掉前面的岗哨。刁总，你跟胡子干掉后面的岗哨。现在是零点过三分，5分钟以后，大门口汇合，去吧。

0: 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去给抗联搞军火了。
0: 怎么搞？
1: 到日本人的军火库搞的。
0: 跟苏海龙他们一起？怎么样？看不出来呀，一个小丫头片子挺厉害。
1: 你不是更厉害吗？这么重要的胶卷你一个人保护得那么好。我去把它洗出来。

0: 是我。
1: 不仗义！
0: 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2: 昨天那么重要的行动，是不是应该叫上我？
0: 你都知道
2: 啊？蔡妍都告诉我了。
0: 他人呢？
2: 洗照片。
0: 我去看看。
3: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

0: 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1: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老武曾古法传承，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前所未有。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然后啊，您再慢慢的看我们这个节目。
2: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3: 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曾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产品执行标准是 GBT1078.1.1，质量等级是优级。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2: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5: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了后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6: 才9.9元
5: 一箱6瓶装。
7: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5: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历朝历代的酿酒师傅啊，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恪守固态发酵，与老五增古法工艺，采用混蒸混烧去糟发酵酿造工艺，因糟胚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糟发酵这种工艺啊，酒焙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故有万年糟之称。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2: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成都湿润气候下的窖泥当中，形成超过1000多种微生物菌种，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凉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1: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俗话说，酒好绝瓶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凉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2: 哎，是的，马上啊就要过年过节了，您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是一部抗战戏，讲东北抗联的，小人物的光彩在这部戏里面体现得淋漓尽致，非常的生动真实。
4: 它的切入点是比较新颖的，小人物大历史。
5: 关关难过，关关过，
6: 我这山头就到了。
7: 来上
8: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9: 好的，
8: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9: 怎么是北斗卫星？
8: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10: 好好好好。
8: 这 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林夕，给妈打电话。
7: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8: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林夕瓶，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1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1: 对，
13: 还要施肥，
14: 还要收割，
1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6: 这个少来点，
17: 对，杜绝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我们不仗义。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1: 昨天那么重要的行动，是不是应该叫上我？你都知道了？啊，蔡妍都告诉我了。
0: 他人呢？
1: 照片。
0: 我去看看。

0: 过来看看，这些照片非常重要，这是日本制造生化武器的证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送出信件。
1: ，又跟我抢，方头都让你占了。
0: 胶卷一直是我保护的，我去送。不用那么紧张吧？我想你们现在是忘了，我现在对外的身份可是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职员，
1: 所以还是我来去吧。那地下党组织怎么办？这个你放心，
0: 走之前我会安排好的。
2: 多亏了你一直保护着胶卷，我会尽快确定曾少华是否叛变，然后找个合适的机会把你回到他身边。

0: 生什么事儿了？
1: 啊，刚刚得到命令，所有送都城的报样和稿件，还有胶卷等东西，都要经过检查才能送出去。
0: 搞什么名堂？
1: 嗨，谁知道呢？不过听说城里刚刚出现了危险分子，昨天把军火库的军火给偷了，现在全城封锁，正在抓他们呢。
0: 那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0: 看见了吗？昨晚这一批，日本人反应很大。看来想把胶卷送出城，得想别的办法了。全城戒严，要把这份重要的东西送出去，实在是太难了。顾小寒可以帮忙。他不是？对。
1: 这几天的观察，我觉得曾孝明为人正直，而且抗日的决心很大。我想争取他入党，你觉得呢？
0: 他要是能加入共产党的话，那绝对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张慧这边的情况，你放心，一切都挺顺利。啊，好了。
1: 找我有事儿啊，曾老先生，咱们俩明人不说暗话。我知道你现在给日本人做事情，你也知道我的身份，咱们俩就这样藏着掖着，不如直接撂出来吧。
0: 你怎么到现？

0: 现在还不相信我是假透敌啊？我是按照上峰的指示，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绝非透敌。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咱们要以大局为重，相互配合。
1: 那既然曾老先生这么说的话，我苏海龙就暂时信任。一旦让我发现您暗度陈仓的话，
0: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1: 好。
0: 最近有曾小明的消息吧？
1: 我已经把他保护起来了，你不用担心。
0: 什么？
1: 他在暗中观察过你一段时间，发现你叛国投敌之后，他就没再露面。我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见到他。
0: 哼，这样，这样也好。对了，上次军火库被盗，日本人恼火得很，查得非常严。你以后行动要小心一些。
1: 抗联那边物资紧缺，我也是没办法。
0: 是啊，现在最紧缺的就是这两样，一个是武器弹药，一个是药品。我倒是有个建议，
1: 您说。
0: 为了表示我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决心，不如你来接受我的商行，我来帮助你给城外的抗联战士运送物资。
1: 哎呀，咱俩非亲非故的，这么贸然接受商行的话，会引起外界的怀疑的。
0: 我在城外有个隐蔽的仓库，里面存放了大批的战略物资，我可以无偿的提供给抗联战士。金牛啊，
2: 曾老爷了。
3: 龙哥，大牛哥，我身体不太舒服，去看医生去了。
2: 啊？哪儿不舒服？怎么的了？不跟哥说，那哥带你去啊。
3: 没事儿没事儿，你放心吧，医生说休息休息就好了。
2: 真没事啊？
3: 嗯。
2: 那我送你上去。
3: 哎，不用了，我自己能行。
2: 那你慢点啊。
3: 哎。
2: 有事叫我啊。
0: 坐下，金牛。海龙啊，我劝你还是再好好考虑考虑。
1: 您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么接手商行的话，未免也太唐突了吧？日本人一定会怀疑你的。
0: 既然这样，我也不勉强了。但是有一点，物资我照送。
1: 感谢啊。
2: 我能说句话不？我刚才跟着顾晓寒出去了，他根本就没去看医生，他是去见中村太郎了。
1: 你确定吗？曾老先生，你得小心了，日本人那边肯定知道我们已经在你这儿住下了。
0: 嗯，我知道了。
4: 这么说，顾小寒是日本间谍，你一直就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把他？
1: 有时候有他会更安全。
5: 这么说，复兴社新京站也早就暴露了。
1: 曾少华应该是假意投敌，他想把他的商行交由我来管，并且告诉我在城外的仓库有武器和药品，他可以随时提供给抗联战士。
5: 那你怎么打算？
1: 商行我当然不接受了，但是武器和药品我就不跟他客气了。
4: 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觉得应该把胶卷尽快送出去。
5: 怎么说？
1: 顾小寒。
2: 顾燕，你不会真的想接手曾少华的商行吧？
1: 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要是真接手了这个商行的话，我得有多少接触日本人的机会啊！就算我不接触这个商行，那我也得到城外的仓库去看看。曾老先生说过啊，那里面全是市面上最紧缺的物资，药品和武器多重要啊！
2: 是吗？哎呀，那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吧。走。
3: 你们要去哪儿看看？
2: 我们陪姑爷去城外转一圈。

0: 你们也带上我一起吧。
1: 不是，你不是身体不好了吗？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0: 放心，没什么大事儿，而且医生也说让我多走动走动呢。
1: 是吗？那姑爷，
2: 那就一起去呗。
0: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出城逛逛了。
1: 好，走。
0: 嗯，
1: 来。

0: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出城啊，你不是知道吗？
0: 啊，我的意思是咱们出城去哪儿啊？
2: 你没跟他说过吗？
1: 啊，曾少华打算让我们家姑爷接手他的商行，如果我们家姑爷同意的话，曾少华城外仓库里的物资就归我们家姑爷用，是这意思吗？
2: 差不多吧。
0: 啊，那咱们现在是去曾少华先生的仓库是吧？
1: 对啊。

检查。

0: 老板，上次我让您帮我订的书到货了吗？
1: 到了。哎呀，小姐，您不知道，这本书可难找了，因为它已经不再版了。不过，小姐放心，小姐好福气，我给您找到了一本。来，里面请。
0: 好。你马上联络城外的抗联部队，今晚在曾少华商行仓库准备接受军备物资和药品。哦，以及最重要的胶卷，苏海龙他们已经出城去了。
1: 好，我马上就去联络。
0: 搬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箱子上的记号。
1: 是。
2: 哎，小姐，您慢走。
0: 谢谢啊。

0: 时间差不多了，物资应该已经拿到了。
1: 怎么样，这份大礼不错吧？
0: 十分的感谢。可是这样一来，日本人就有可能会对你有所动作了。
1: 正像你所说的，有顾小寒在，日本人不会把我怎么样。一旦他们过问此事，不是把顾小寒给暴露了，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之前，我们是安全的。再说了，日本人现在需要我。
0: 曾老先生，你自己要当心呐。
2: 哼哼。爷。何？カラボッタと。

0: 你怎么来了？
1: 我问你点事儿。不对，苏海龙先生，我想采访采访你。
0: 你怎么会用这词儿呢？
1: 我看蔡爷用过，拿过来试试，不行啊。
0: 你有事儿说事儿好吗？
1: 你凭良心说，我对你怎么样？
0: 非常好。
1: 真的？
0: 嗯。
1: 那为什么蔡爷一出现，你就上赶着贴人家呢？

0: 我哪上赶着贴人家了？你还不叫上赶着贴人家？三天两头的往人家那儿跑，
1: 那是工作需要，人家是新。
0: 这打住！我知道她什么人，但问题是，她也是个女人。
1: 你想多了。
0: 我没想多，你看她那眼神就不对，我看得出来。
1: 太敏感。
0: 不是我敏感，这是事实。
2: 那你说你想怎么办？
0: 要我说，你干脆少见他，啊不，最好就别见他了。你要有什么事儿，就让江峰、秦牛让他们去，随便谁都行。要不然我去，我帮你们俩传话。
2: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0: 我无理取闹？算了，你居然说我无理取闹什么？我一个姑娘，天天四处跟着你打鬼子，我家没了，爹没了，我身边所有亲人都没了。 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一个亲人，我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不会要求你什么，也不会再逼你，但我只希望。
1: 想找个姑娘成亲，希望你能先想我。格格，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这份心已经死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抗日大鬼子。
2: 我会一直等你。

0: 这么着急，找有什么事？
1: 胶卷外泄，现在国际上对关东军十分的强硬。
0: 这个事情我已经有耳闻了，
1: 而且我们帝国中出现了一个奸细，石原二长官让我务必查出此人的下落。
0: 那我能帮上什么忙？
1: 这个人一定跟苏海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你要死盯着苏海龙。他跟什么人接触，随时向我汇报。
0: 是。日本人用中国人做活体实验，还不想让人知道，叫他们小鬼子，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2: 中村又给您下了什么命令啊？
0: 还能什么命令？苏海龙，苏海龙，万年不变的苏海龙。
2: 陆小寒不就是在苏海龙身边吗？为什么不干掉他？
0: 你是猪啊！苏海龙被干掉了，谁替我们去找疫苗配方？复兴社日本人还有我们，是哪去找配方去？
2: 苏海龙他们不是没有什么头绪吗？干嘛不咱自己找啊？
0: 我说你是猪。如果苏海龙找到了配方，我们干掉他，嫁祸给复兴社。日本人找的是复兴社，而不是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脱离他们的控制。拿着配方，我们就可以逍遥海外了。
2: 老板英明，
0: 去吧。
2: 是。
3: 龙哥。要出门吗？
4: 哦，我出去一趟。
3: 那你带上我一起吧。
4: 不太方便吧？
3: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呀？我又不给你捣乱，说不定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上次出城回来，我心情都好多了呢。
4: 是吗？那下次啊。
3: 哎，龙哥，我这两天胸口一直都发闷，自己出去又怕再惹上什么麻烦。
4: 那好吧。
3: 那太好了，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拿点东西。
4: 我要去叫他，他非跟着我。
5: 他势力跟着你，那是他的任务。
4: 要不是你，我能有这麻烦？
5: 不能怪我。你想啊，我就算是不救他，他也能想别的办法接近你。咱们关键问题心眼太好使，
4: 你给我一步不离地跟着他。
5: 放心吧。哎，胡燕，老有这么个人在旁边盯着也不是什么好事，要不然咱们把他给收拾得了。哎，如果收拾，一定让我来，我一定亲自动手。
4: 现在还不是时候。
3: 我好了，咱们走吧。
5: 啊，一块儿去啊！走走走。
4: 走有话好说，
0: 您别动。知道您的枪在袖子里。
4: 是你呀？怎么了？
0: 为什么投靠沈生？
6: 我相信苏海龙已经告诉你了，我是假意投敌。
5: 最好是这样。
6: 你这次来。不光是为了这件事情吧？
5: 属下是来辞行的。
6: 下决心了？
5: 小明，看不惯狗心造假。苏海龙三番两次救我，良心上过不去。
6: 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意气用事。
5: 都是抗日，我宁愿跟敌人真刀真枪的干。在背后跟自己人勾心斗角。
6: 既然你去心已定，

0: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那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个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溅得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精钢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

0: 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各位叔叔阿姨，为了让孩子每天都能吃到你准备的营养美食，在厨房里切菜剁肉可不容易，年纪大了，眼睛花了，看不清剁不准，每剁一刀都小心翼翼，生怕出点意外后悔莫及。所以说为了咱们自身安全，我建议各位叔叔阿姨一定要赶快试试这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手柄设计非常人性化，握住不累手，不勒手，非常舒服，而且刀刃锋利无比，可以剪青菜，剪熟食，可以剪骨剔骨，刮鱼鳞，龙虾都能剪，真的是什么都能剪，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省力气，而且还特别安全。自从厨房有了它，不仅提高了备菜效率，而且再也不会累得手腕酸痛了。您现在打电话购买第二把，我给您半价，收到货以后再给钱，亲自体验7天，如果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保证不让您多花冤枉钱。
0: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2: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在西英镇的时候，他们就经常去东平教堂，现在又来这新京教堂。可以肯定的是，这疫苗跟教堂肯定有关系。
1: 这么说，疫苗配方就在教堂？
0: 至少一定有线索。这么说，这孙海龙可能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2: 老板，咱啥时候动手？
0: 现在。

0: 去哪儿了？
1: 复兴社，新京站。
0: 你去曾少华那儿了？那他有没有为难你啊？
1: 没事儿，就是聊聊。我已经打算离开复兴社了。
0: 那今后呢？你有什么打算？
1: 打算参加抗联，加入共产党。我是国民党的特工啊，你们能接纳我？
0: 只要是真心抗日，我们都欢迎。
1: 我曾小明做事对得起良心。
0: 那我现在就去联络下面的同志，用我们的渠道赶紧把你送到城外的队伍。

0: 哎，回来了。
1: 嗯，辛苦了啊。
2: 哎呀，累死我了，得回去睡觉了。哎，怎么样？身体感觉怎么样？
3: 嗯，好些了。
2: 上楼吧。
3: 哦，
2: 我送你。
1: 消息吗？曾孝明今天来过。
0: 哦，
1: 他是向我来道别。他决定离开复兴社。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特务。既然他决定离开，我也不便说什么。到共产党那边去也可以，毕竟共产党那边也是抗日。只要他不投奔日本人就可以。
0: 没错，我明白你的意思。
1: 这个顾小寒还留在你们身边太危险了，找个机会把他除掉。实际我们看，仅凭顾小寒一个人的力量就盯住咱们还远远不够，还有秦牛一铁看得那么紧，这个日本人不可能只派一个特工。
0: 对，
1: 我怀疑在复兴社还有叛徒投靠了日本人。
0: 谁？
1: 张天宇。
0: 张天宇，
1: 他也是复兴社的特工，我曾经让他暗中保护过曾小明。
0: 在西营镇杂货铺那个联络点被端掉之后，有人曾经暗中开枪帮助过我。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他。

0: 扎霍普的墓匾被端了以后，我就有点怀疑了。
1: 在东平教堂的时候，有人想要刺杀曾小贵。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0: 你看看这个人，
1: 就是他呀，
0: 江陵人，
1: 就是他带着徐二彪他们劫的医疗配方。

0: 已经发现曾小明的行踪了。
1: 在什么地方？
0: 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新京，估计应该是去城外抗联的驻地。
1: 疫苗配方有下落吗？
0: 没有。
1: 你去吧。

0: 这是二彪给我的，说是在神父的身上发现的。这么说，这个疫苗配方还在教堂里？
1: 对，这疫苗配方啊，就在仙境的天主教堂里。
2: 哎，姑娘，咱过去把它给抢了不就完了吗？
0: 那跟土匪有啥区别啊？其实，这个教堂啊，跟咱们国家的寺庙是一样的。
2: 上次行动被打断了，咱们这次再去打探一番。寺庙的供佛呀！你哪来的呢？建峰不放心，让我过来看看。说上次搁那个城外仓库拿完武器个弹药以后，龙哥就没消息了。
0: 行动不错，这照片已经刊登在国外的报纸上了。
2: 不是你干啥去了？
3: 俺们正商量怎么去抢那疫苗配方呢。
2: 哎，那我也去呗。
0: 那信还是我找着的呢。
4: 行，趁着顾小涵不在，咱们马上出发。二金，哥哥，你们两个在这里等我们。走。
5: 注意安全。
4: 兄弟，苏海龙打起加新片片的例子。じゃあ新政の東平協会はやつと関わりあるか？
5: それじゃあワクチンの免責票はやはり協会と深く関わりがあるのだ。他にもほど剣を白かせた。だからソハロンたちは協会で他の人に襲われた。
4: 誰がやったの知ってるか？
5: ないの。ワクチンの行方が分かる以上、君の任務もそろそろ終了。

0: 看一下这个。
1: 你要找的东西不在我的。
0: 哦。那请问，您这儿有一位从戏营之南的名叫唐来的教士？
1: 我们这儿没有东名叫唐来的教士，你找错地方了。

0: 我们有个看报纸的人，别回头，好像就是你说的你们那个老大。
1: 老大，没死吧？
0: 那我哪知道？你跟着他点啊，完事别出警，注意安全。

0: 老大，
1: 彪子，好兄弟，
0: 老大，
2: 老大，你还活着，老大。

0: 今の状況によると安全のために車は登録するのだ。目的地まで。先得意だ。
1: 乐德路103号，别走的。
2: 别提了，我从我女人那儿回来以后，我一看，这家伙兄弟全死了。我也找不着，剩我一人咋整？我就找一支抗联的队伍，能打小鬼子队伍，打小鬼子。
3: 兄弟们埋哪儿了？
4: 老山，
2: 兴许现在是一片荒草，这
5: 啥也找不着。
2: 老大，你是咋跑的？
3: 有本事回来，找兄弟们找不着。我到处找，漫山遍野的找，找不着。后来我被鬼子给抓了，
2: 啊，
3: 被抓去做实验。
2: 后来呢？
3: 后来没有吃的，我太瘦了，我给鬼子做实验品都不够格，我被他们给活埋了。我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
2: 再后来呢？
3: 再后来。在新京扛活到现在，偶然得到消息，刘掌柜让我们找的正是疫苗配方，兄弟们的死跟他有关呢。
2: 那找啊！
3: 我找了呀，我找，我要是找得到他，我
2: 弄死他。老大，怎么能让人到这？这一劫命老硬，
3: 我这活着就是苟延残喘，只是我找不到那个刘掌柜，找到他我非给兄弟们报仇。
2: 老大，加入我们吧，加入我们的队伍，那苏远龙干的都大事儿。
3: 我呀，混混饭吃，混吃等死。不过在新京能遇到你，也算是他乡遇故知啊。陪我聊聊天，喝酒叙叙旧。
2: 老大，有件事儿我想告诉你，不说我就心里憋得慌。
3: 说，
2: 苏海龙他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疫苗配方，而且他们知道的要比咱们知道的多得多。
3: 真的？
2: 可不咋的。你想想，咱那老些弟兄为了这疫苗配方搭上性命，咱俩不能眼瞅着不管。
3: 不对，不能眼瞅着不管。彪子，这样，苏海龙他们呢有什么动作，你及时通知我。
2: 到哪找你啊？
3: 这儿啊，我在柜台给你留个口信儿，为的是我们死去的兄弟。对了，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见过面，要不然查到我们头上，咱们两个人是斗不过他们一帮人的，知道吗？
2: 老大放心，我心里自有数。
3: 去吧，
2: 告诉你。
3: 真他妈彪啊！
6: 神父说，这儿根本就没有从东平教堂来的教士。
7: 那咋办呢？这个人到底在哪儿啊？
8: 别听他们忽悠，让我看，这人肯定就在那儿。他们只是不想把东西给咱们。
6: 我想他应该也是有难言之隐。
8: 那你说怎么办，姑爷？抢你又不让我们抢，拿你又拿不回来。
6: 大牛，别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晚上我带着你们偷偷的去看一看。
2: 来，开会呢，你们唠啊，上楼睡会儿。
8: 你给我站来！你干啥去了？
2: 管着吗？
8: 你啥玩意儿？
9: 啊？
8: 哎，行啊，啊，陈年烧刀子，一个人去美去了是吧？
9: 高兴。
6: 我让你跟的人呢？
8: 呀，跟丢了。
9: 啥？
8: 跟丢了？我这不跟丢了，心情不好，就喝点小酒，就脑瓜迷糊了吗？那你去吧，我上楼睡会儿啊。哎，对了，那个东平教堂那个教室，哦，圣经跑了那个，那天主教堂的。
10: 这小子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
8: 哥呀，你让他跟的是什么人？
6: 不行，秀才，恐怕已经投靠日本人。

0: 这个疫苗会不会和这个人有关系？有可能。而且，你明天死盯着许二彪，你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1: 好。
0: 既然今天许二彪看到了这个东平教堂的教室，那么他应该跟这个疫苗配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应该接近一下这个教室，探探口风。
1: 如果说这个疫苗的配方就藏在东平教堂的话，那这个教士又是怎么把这个东西给拿出来的呢？
0: 刚才许二彪是不是提到了圣经？

0: 教室抱着圣经跑，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1: 这有什么奇怪的？那不就跟厨子拿刀一样吗？
2: 怎么又扯到厨子上了呢？
1: 不过我那儿夸你呢，啊！
0: 这疫苗配方，可能就在这个圣经里面。
3: 徐二彪啊，徐二彪，
4: 什么来头？
3: 当初就是他和他的兄弟们帮我们截获了疫苗配方，
4: 不是全都杀光了吗？怎么还留下一个活口？
3: 哎，标人有标命，当初他在他女人那里算是躲过一劫吧。
4: 要不要干掉他？
3: 你怎么见谁都杀了？干掉他，谁替我们去拿苏海浪的情报？
4: 这么说，他不知道他的兄弟是我们杀的？
3: 凭他那个脑袋，到死都想不明白。哎，你替我去一趟东平教堂，盯着这个雪儿彪，免得这个彪头彪脑的东西给我汇报的消息不及时。
4: 是啊，
3: 去吧。
5: 喝多了，
6: 来晚了。
3: 你呀，就是那么点小酒量啊！
5: 吴店长啊，这玩意儿。
3: 有人跟踪你吗？
5: 没有。
7: 不够，待会儿就得回去，免他们起疑心，心眼贼多。
3: 疫苗配方有下落吗？
5: 没有。他们昨天晚上在楼下聊天，我喝多了上楼睡了，没听着。
3: 你先回去吧。等等。回去继续追查苏海伦到天主教堂的目的，看看是不是跟配方有关。你先去了。

0: 夫人，这个雪儿包真的有问题。怎么样？他今天和一个人在饭馆偷偷的见面，是不是他？就是他。
1: 龙哥，你在这儿呢？我跟踪你。跟踪我干啥呀？你
2: 刚刚见谁去了？
1: 见一朋友。朋友？什么朋友？
2: 朋友就朋友嘛。
1: 说不说？哎，就是在教堂门口盯着咱们的那个，不是坏人，是我老大。对，当时结完疫苗配方以后，我弟兄都死了，我俩个头个的，恰巧碰上了。他现在过得挺惨的，差点让日本人抓去做实验呢。

0: 你真是彪了！咋的了？我告诉你，你说的这个老大叫张天宇，是复兴社的特工。啊？你自己看，这是曾老先生给我的。曾老先生就是复兴社新京站的站长。
1: 你说我老大是特工？
0: 我老大让我去找刘掌柜，然后我就去我女儿那儿了，回来弟兄们都死了。你所谓的这个老大，就是干死你这帮兄弟的人。
1: 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只是他没想到，这刘掌柜接完疫苗配方就先走了。给我回来！你干嘛去？
1: 我能弄死他！
0: 你弄死他有什么用啊？
1: 那怎么办？
0: 既然他能利用你和你的兄弟们。 反过来，我们也能利用他。
1: 对，
0: 你告诉他，这个疫苗配方就在天主教堂里面，急什么急呀？啊，你这样，你约他晚上9点见个面，啊，稳着点，别露出什么马脚。
1: 好。

0: 你们配方找到了，在天宁叫他。好，他们告诉你的？没有，他们告诉我今晚要在那行动，我就赶紧过来告诉你了。嗯，好，好，我知道了。
1: 老大，
0: 嗯，
1: 我回去了，
0: 安全。
2: 曾老先生，昨天我们在教堂看见张天宇了，
1: 确定是他吗？
2: 确定。我让二彪跟踪了他。这
3: 么说，张天宇在私下调查疫苗配方的下落？
2: 对，哎，倒不如我把他骗过来，把他除掉，以防后患，你觉得如何？
1: 先不着急，我相信留着他还有用。今天晚上，他一定会去天主教堂的。
2: 还有这顾小寒，已经把这个天主教堂的事情告诉日本方面了。我相信现在天主教堂外面到处都是特高科的特工，无论如何，不能再让顾小寒插手今晚的行动，否则会很麻烦的。格格、二剑，你们两个在别墅里负责牵制住顾小寒。杜三儿，你开车负责在教堂外面接应。
4: 好。
2: 二彪，你们两个跟着我，今天晚上去天主教堂活捉张天宇。
5: 徐二彪，你行吗？
6: 我得给我这帮兄弟报仇。
2: 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会先假装营救张天宇，在日本人那边，我先黑他一笔。等事情办完之后，我让大牛留在天主教堂查找疫苗和配方的下落。那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铁，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铁，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铁，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铁铁铁，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

0: 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0: 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会先假装营救张天宇，在日本人那边我先黑他一笔，等事情办完之后，我让大牛留在天主教堂查找疫苗和配方的下落。那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0: 疫苗配方在哪里？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东西啊。说着就没事儿。我这里真的没有你要的东西啊。
1: 没事。

0: 任务完成了，快请进。啊，在岩已经亲自把曾小明送往新军第一军驻地，这几天就能回到新京了。放心，好，拜托了，没关系，任务告辞了。好，小心点。好，回吧，小心啊。
1: 树的老板谁呀？跟你挺熟啊。
2: 是，还帮你处理不少事儿呢。
0: 先上车。

0: 喝六七杯了，他们也不回来。
1: 他们说这东西喝多了晚上睡不着觉。
2: 反正物业他们也没回来，咱们不着急睡觉。

0: 什么事情啊？国际这么大，我刚才在教堂跟人打起来了。哎，这次行动不是秘密的吗？还有其他人知道吗？还不是你们复兴社的那个张天宇，搞了半天叛变了，投靠了日本人。那个疫苗配方拿到了吗？现在唯一知道疫苗配方线索的教士也已经死了。这回倒好，想找疫苗配方真是难上加难。
1: 那张天宇去哪儿了？
0: 不知道，没抓着。

0: 哎，你们来干嘛呢？小心翼翼的。
1: 你还生气呢？
0: 过来坐。
2: 你还生气呢？嗯。
0: 我问你们，今天晚上这顾小寒老不老实？
3: 不老实，他好几次想逃跑呢，都被我和哥哥拦下来了。
2: 那个疫苗配方真的没拿到。
4: 讨厌你，你哥吓得我们，吓得我们连话都不敢说了。你，
0: 我那是演戏给顾小寒看的。
3: 这次我们也算没有白来一趟险境。
4: 那我们下一步什么打算？
0: 我想等这次任务结束之后啊，抓紧时间离开刑警。
1: 哪位？
5: 是我。
1: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吗？
5: 开开门说。
1: 曾先生，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5: 小寒呐，不要再留在苏海龙身边。此次任务已经失败，苏海龙等人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1: 你是谁？
5: 我受石原阁下直接领导，所以我的身份你不知道，很正常。
1: 那张天宇和疫苗的事情怎么办？
5: 张天宇会派人继续追查。疫苗配方我也会去完成，你还是尽快离开的好。
1: 嗯。

0: 我们办得怎么样，宗嫂？阁下的意思我已经传达给了顾小寒，
1: 他怎么说呢？
0: 他同意。
1: 好，叫他尽快吧。
0: 是。

0: 邓老先生。
1: 哎，哎，又有任务了，要去哪儿？
2: 郭小寒不在屋里，他会不会
1: 已经离开了？
2: 走了，不回来了。
1: 是我告诉他的，石元儿让他结束任务，估计这会儿已经到了关东司令部了。
2: 那太好了，终于不用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看着他了。
3: 是啊，哎，但是这路上牛哥就没伴儿了。
1: 海龙啊，啊，这次去能见到孝明吗？不一定，如果你见到他，替我跟他说一下，不要记恨我对他要求太严，毕竟我也是有任务在身的。哎，虽然假扮父子，毕竟也是缘分一场啊，就拜托你替我照顾他。
0: 好，
1: 海龙啊，这是出城的通行证，你拿好。现在外面查得非常严，没有这个出不去。你就扮作是我的合作伙伴，这样方便一点。
0: 多谢曾老先生。
1: 嗯，
0: 那告辞了。

0: 这家伙好啊，这玩意儿我们以前在棋盘山老吃，哎呀，都是从鬼那脚过的吧？那是，我跟你这么说啊，俺们在棋盘山的时候，那老厉害，石元耳啊，那就是俺们从奉天给干到新京来。
1: 是吗？哎，
0: 那你给俺讲讲你的事儿呗。
2: 从哪儿讲起呢？
1: 你要是听牛哥讲，那别说三天三夜，7天7夜都讲不完。
3: 不是，你怎么老一个人呢？
1: 格格说的是实话呀。哎，听见没？二斤都这么说了。哎，但是说正经的，这曾老先生这咱们可是真的不错，给咱们的通行证，还送咱们出了城，准备了大卡车，现在还弄了一堆的罐头，这些现在可都是紧缺的物资。
3: 是。

0: 어이, 친구들 보여. 아,
1: 저가.
2: 난가 우레시소다. 노드가이?
3: 아, 저가. 楽しいじゃない. 家を思い出す. 다이도다.
2: 어. 俺と お前は一緒だ. 家に帰りたい. 藤本君, 今時間があるのか? もう一杯飲もうぜ.
1: はい, 長官!
2: 行きましょう!
1: どうぞ, 長官!
4: 刘营长, 谁来了?
5: 老钟! 又见面了!
6: 每次见到你啊, 都会给我惊喜, 这回也不会让我失望吧, 啊?
7: 那是当然的!
5: 给你看样东西!
7: 是被日本人算计，截获了一份假情报，之后辗转东平教坊和新京的天主教坊，才拿到了这份疫苗和配方。期间，我们得到小的情报，顺便摧毁了日军的D-100部队。但在这次行动中，玉和哥的两个妹妹牺牲了，他们也算是为了抗日做出了贡献。
6: 此次打掉D-100部队的战斗打得十分的漂亮，使关东军的生化战争受到了限制。为整个东北的抗日啊，做出了十分大的贡献。
5: 其实啊，我们还应该感谢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同志们，他们提供的胶卷和资料都十分的珍贵。
6: 是啊，现在国际上都知道了日军遭遇了恶行，
5: 也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舆论打击。嗯，哎，对了，有没有曾小明的消息啊？
6: 走的时候，曾少华交代我多照顾他。曾小明是个非常不错的同志，他军事素质过硬，为人正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
5: 我们已经将他送往苏联军事学院进行重点培养。
6: 那等他回来之后，我们极光小队又多了一名新成员。好，你们一路跟我有累了，我让厨房做点好吃的。
3: 你们吃完了，赶紧休息啊！我真饿了，我去了啊！よし、モードのモよ。うん。あ、こっちに来て何年目だ？三年目だ。一度も帰ってない。お前より長くいたよ。正直に言おう。 お前の宿道は楽なんだ。戦場に出なくていい、命の保証はある。中村さんのように、いつの間に戦士かも。拓也君、それはそうだけど、知ってるか？時にはね、もし戦場で敵と戦うなんて、たとえ戦士でも光栄だと思う。気持ちわかるか？今毎日弾药倉庫の留守番で、まるで、
8: 生きてるの死体のようだ。
3: ああ、誰でも石原と中村になりたいけど、しかしながら俺たちも必要だ。その通りですよ。さあ、今日は中村さんがお前のところにいた。うん、そうだ。ドイツの狙撃銃と弾を持って帰った。
9: また何か任務があるかも。おお、そうか。さあ、飲もう。乾杯しよう。どんどん飲もう。乾杯。研究什么呢？哎，喂，喂。龙哥，蔡妍这同志不简单，几次合作下来，能力挺强。
10: 哎，姑娘。
9: 这蔡妍到底是什么来路啊？
5: 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其实蔡妍啊是郭向东的妹妹。
9: 啊？
5: 蔡妍还。 还不知道他哥哥牺牲的事，你们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
8: 你别这么一说，他们俩还挺像。

0: 看看。
1: 辻久左様のお呼びです。急いでいてください。
2: うん、分かった。先に行け。
1: はい。

0: 你要的书我已经给你找到了，里边请。
1: 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务必尽快的传达给彩燕。
0: 好，这个石原儿任命中村太郎执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指挥中心。估计这个中村已经在路上了。
2: 我立刻想办法，马上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
0: 好，那我走了。
2: 等等。
3: 长官，您慢走。欢迎下次光临，常来啊。

0: 海龙，紧急情况！
1: 吓我一跳。
0: 对不起啊。
2: 怎么了？
0: 石原儿指派中村太郎进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高级指挥层。
2: 周军长人呢？
0: 他现在准备去进行其他部队的视察。
2: 快点拦着他呀！快。

冲出局长，撤！

0: 知道有心思。
1: 刚刚才也得到消息，说这石院儿指派中村太郎执行这个清扫计划，目标就是你和抗联的第二路军。
0: 救我一命。
1: 哎，
2: 周军长，近期一定不要出去走动。
3: カカ、今回の行動、それまで完備、また急速で、なぜしました。
1: ソハイロン、まだソハイロンだ。よしお前。邪魔すぎるんだ。石原カカカ、何度も機会をもらいました。だから今回の小生計画は絶対に失敗したため、もし失敗したら俺ちっぽけで謝罪する。
3: 噂で石原カカも奴に負けたことある。
1: それは彼、俺が負けないんだ。
3: だがカカ、今回の行動で敵に知らせた。これ以上行動できません。
1: その通りだ。それも考えなきゃ。だからこれからの任務もそんなに簡単じゃないんだ。
3: はい。
2: 小日本这次是为了阻止被动局面的狗急跳墙之举，想通过刺杀抗联高官来扰乱我们对敌作战的部署。
4: 抗联的势力越来越大，我自然也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
1: 日本人派出了中村太郎和一支暗杀小队，破坏力极强。
0: 哎，你说说看，这个中村太郎该怎么对付？
5: 真香，
6: 酥，真酥，
7: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8: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7: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 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9: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0: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2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3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7: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9: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8: 家人们， 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7: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9: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为了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

0: 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基本上全都是实景。这个戏我特别开心的就是一切的东西全都是在真实的环境当中。
2: 这部戏的美术主要创作上就是要突出它的地域特色，还有当时的年代感。
1: 用心的点无处不在，还原了那个年代的味道。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啊、您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小日本这次是为了阻止被动局面的狗急跳墙之举，想通过刺杀抗联高官来扰乱我们对敌作战的部署。
9: 抗联的势力越来越大，我自然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
10: 日本人派出了中村太郎和一支暗杀小队，破坏力极强，尤其这个中村太郎枪法极其精准，如果不及时消灭的话，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9: 要说指挥大部队有还行，但是论起短兵相接的话，我肯定不如。哎，你说说看，这个中村太郎该怎么对付？
10: 敌人我明，我们单纯的一味防守不是长久之计，唯一的办法转守为攻。
11: 怎么转？我看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在里面找一个小队的果子，那不就像大海捞针似的？
10: 那样当然不行了。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中村太郎的目标是你，那何不将计就计？
9: 你的意思是说，拿我来当诱饵？
10: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占据主动。
9: 那好吧，我一定当好这个饵。
12: 诱饵？啊？拿周军长当诱饵啊？
10: 光防守不是办法，不除掉中村，他永远都是我们眼皮底下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认为将计就计，将这颗炸弹挖掉。
13: 挖了他，挖了。
14: 卡卡，你听他的卡卡的电波。状況を切っております。
15: 返事せよ。今夜が行動する。
14: 今晩？
15: はい、今晩がやる。
14: だがかか、この前の行動で高連の警備はとても固い。この間偵察班の情報によると、チョバゴはずっと出てきません。おそらく私たちはいいチャンスを見つけません。
15: 他に時間がないのだ。今晩こそ自分が機械を作る任務を完成させ。

0: 都准备就位了，就等着出发了。这架势啊！哎，海龙啊，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1: 绝对不是。
0: 能让你苏海龙如此谨慎的对手，我还是头一次见。行，这次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个中村太郎是不是能够大闹天宫？
2: 孙猴子的本事，他倒是没有。

0: 情况，有咱几个搁这儿，蚊子它也飞不进来呀，怕啥呀？
1: 对呀，那就太好了。咱也跟中村打过几次交道了，龙哥能摸清他的套路吗？
2: 怎么，你有疑问呢？我们跟中村打那几次交道，他占着便宜了吗？
0: 嗯，
1: 你快去吧。
0: 哎。
1: 所有位置都安排了人手，给他来个瞬间捉鳖。
3: 你防守这么严密，中村入得了你这个瓮吗？
1: 给他留一条进来。

0: 一切正常，要注意安全啊！你说他们会不会不来了呀？既然石渊儿下了命令，他们一定会来的。我去前面看看，你自己小心。
1: 好。

挺住啊！

0: 实在太累了。哎，你去哪儿啊？
1: 我也没什么能帮他们的，把衣服给他们洗洗。
0: 走，一起去。

0: 关月，你跟海龙认识多久了？好多年了。那你们怎么还不成亲啊？没时间。
1: 成亲也不麻烦，有什么没时间的？海龙啊，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把小日本打出中国，不会考虑自己的事儿。那等胜利了呢？当然是立刻成亲了。哦，那到时候婚礼我一定参加。好啊，到时候你们都来，人越多越好，我大办他个几天几夜。哎，你呢？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0: 我可能会跟我哥找一个地方，开一所学校，让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被人欺负。
1: 你哥？
0: 怎么了？
1: 哦，没什么。我就是想说，你们也都不考虑自己的事儿，尽想这么大的事儿，弄得我挺惭愧的。
0: 随缘吧。

0: 到你们了。
1: 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事，周军长找你去一趟。
1: 好，走。哥哥，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就回来啊。
0: 好，你去吧。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3: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一仙福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利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发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

0: 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金，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
4: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鸡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鸡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5: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0: 逸仙福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0: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8: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7: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

0: 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爽爽滑滑的，
3: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
4: 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0: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0707，开启晨起模式。
6: 好的，
5: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6: 怎么是北斗卫星？
5: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0: 好。
5: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7: 爸妈，
8: 妈，记得量血压啊。
5: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9: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怪我，要不是我把关羽一个人留在那里，就不会出这种事了。
1: 跟你们都没关系，中村这么做是早有预谋的。
0: 什么预谋啊？
1: 如果他想杀了你们俩的话，你们现在早就阴阳相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只有一个。
0: 你是说他想刺杀部队高官？
1: 他是想用而今换一个刺杀周军长的机会。
2: 什么玩意儿？拿而今换周军长啊？
1: 他是想让我们在解救而今和保护周军长之间做一个选择。杜三儿，丹妞，跟着我。
0: 可是，他们不是都知道，现在保护周军长是最重要的事吗？
1: 他知道，

0: 只要二金在他手里，不管我们干什么都是投鼠忌器，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
1: 这帮小鬼子跟谁学的？跟我俩玩心理战术呢？
2: 也就是说，这仗咱们还没打就已经处于下风了。
1: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整个姑娘是怎么回事啊？
0: 咱们跟中村打了这么多次交道了，这个人诡计多端，我们都受了多少损失了。
2: 现在咱们是被他牵着鼻子走了。
3: 凭什么呀？要牵也得咱们牵着他们鼻子走。
2: 可是问题是，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
1: 咋的呀？啥意思呀？
0: 也就是说，接下来周军长的行程安排就决定了中村的计划安排。
4: 对啊，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左右他们的行动的。

小心啊，一定要安全的把二姐给救出来。

0: 鹏哥，
1: 中村有动静了。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偷偷潜进老乡的家里边找吃的，然后行凶。
2: 现在人怎么样？
1: 伤得不轻，但是可能因为他也受伤了，所以留了条命。
2: 人在哪儿？
1: 在卫生站呢。
2: 叫上彩爷跟我走。情况怎么样？
3: 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从侧面砍下来的，老乡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所以外伤很重，不过好在不致命。
2: 老伯，
4: 首长，
2: 您别起来，好好养伤。躺下吧。对你动手的是日本人？
4: 是小日本，是狗日的小日本。
2: 能确定吗？
4: 当然呀，杀害我老婆和兄弟的就是小日本小鬼子，就是他们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
2: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4: 记得，身子瘦瘦的，他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来，不过他身上有一股杀气。老子要和他们拼命。
2: 你好好养伤。

0: 長官、傷は
1: 大丈夫だ。やりましょう。
0: はい、行きます。
1: 行け
0: 長官、大事に。
1: できるだけ奴らを引っ張れ。
0: 了解です。

0: 从中村的伤势来判断，他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现在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每个人率领一支小分队，以张老伯家为中心，在方圆30里展开密集的搜索。我再强调一边，中村这个人非常的危险。 一旦发现其踪迹，立刻歼灭，不要给他任何可乘之机。
1: 明白。听命。
2: 多把眼睛瞪大点啊！别让他跑了。

剣道陛下、行動を私は銃を尽くす。

0: 刘哥，是小海。
1: 挖断，给我仔细的搜，必须抓住他。

0: 动了，你来得真快，请给我点尊严吧。我们日本武士需要这点尊严。
1: 你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的时候，想过中国人的尊严吗？谈尊严，你配吗？你现在只能用你自己的血洗刷你的罪名。

你的仇我给你报了，你在九泉之下就安息吧。

0: 已经停止使用了，这是新的密码。你要尽快的和肖见面，把这新的密码给交给他，以便是工作顺利进行。
1: 好，我现在就动身。
0: 还有啊，要让肖设法找到安德烈里的藏身之处，我们要配合共产国际将其铲除。
1: 或许安德烈里现在就在新京。

0: 这么多瓶子？
1: 可不是嘛，都是他们家扔出来的。
0: 这家人这么能喝酒啊？
1: 上面还写着洋文，咱也看不懂，闻起来还挺冲。
0: 他们家一直都这么喝酒吗？
1: 之前没有，最近一段是这样。
0: 这样喝下去是要生毛病的。
1: 哎，可不是嘛。

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

0: 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

0: 品界。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宿舍再见。放行。

0: 罗号人家给了咱们那么多东西，刚好谢谢人家。
1: 他现在对外还是帮助日本的，如果我们这么多人去他那儿的话，会给他惹麻烦。我看还是我自己回去看看吧。
2: 那我先想个办法联系一下刘子健，晚点德威书店见。
1: 好。
3: 回家。
1: 是你？
2: 是我。
4: 看来惠子小姐，你已经恢复了关东军内部的身份。
2: 我来替我哥哥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4: 请坐。惠子小姐此次前来有何吩咐？
2: 苏海龙他们有没有找过你？
4: 上次你们走了以后，他们也走了。
2: 哦，是吗？你跟苏海龙的关系恐怕不一般吧？我听说曾小明已经投靠了抗联，那么你呢？你是什么立场？是帝国，是复兴社，还是……
4: 惠子小姐，是这样，我和苏海龙之所以走得这么近，完全是为了博得他的信任，完成石原长官给我的指令，为咱们帝国争取更大的利益。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
2: 最好是这样，一旦让我发现你对帝国有二心，相信后果你是清楚的。
4: 不敢，不敢，本人绝对效忠大日本天皇。
2: 跟苏海龙接触这段时间，有没有听苏海龙说起过萧这个人？
1: 萧？
2: 他是潜伏在我军内部的共产国际成员，现在接替我哥哥负责调查这件事情。一旦苏海龙他们来找你，或者你听说有关任何萧的消息，

0: 什么的？
1: 太君让我给他找本书，我找到了，这给他送过来。
0: 叫什么名字？
1: 龙骨扛劲，龙骨扛劲。
0: 在这等着。太君，
2: 周老板，
1: 你要的书，我给您找到了。
2: 好，谢谢。
3: 晚上有空到书店来一趟。
2: 啊，
3: 谢谢，谢谢，
2: 谢谢，安总。

0: 是你，海龙。来来来。 你怎么回来了？有没有人跟踪你？你的仆人都发现不了我，怎么可能会有人跟踪我呢？今天顾小寒来找过我，他来干嘛？他真名叫中村惠子，他已经恢复了关东军的职位，接替他哥哥中村太郎没完成的任务。不是，我是说。
1: 找你干什么来了？
0: 还能有什么事情？就是打听你呗。他还提了一个叫肖的人，嘱咐我，要是发现了你们两个人，立即通知他。
1: 中村太郎死在我手上，中村惠子肯定会竭尽全力的为他哥哥报仇的。
0: 看来我这个别墅现在也不安全了。
2: 如果一旦发生什么意外谋策，凭着这个玉佩，倒当不来找我。多谢泽马先生。我送了，你留步。
0: 啊，
2: 介个，多谢侍卫。
3: 今朝你是真的了该。
2: 小的木生娃，三口哥一代奶奶，三个你偷偷一打招呼啊，也是马赛的。
3: 違いうちに動かないとも。
2: じゃあ、アンダレレの暗号書はもう使えないのだ。
3: 共産国際方面すでに準備できた。
2: こうすると、消耗共産国際に情報提供できません。
3: 共産国際は新しいルート

0: 我们能外喊一下。好，你到关东军司令部去找我，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吧？不错，组织上现在正式解除你的冬眠。安德烈里从苏联叛逃了，旧的密码已经泄露，之前组织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才临时让你冬眠的。
1: 这个安德烈里对他的情况，我们还知道多少？只知道他从满洲里边境叛逃到了日本关东军，转移至哈尔滨关东军特务机关。现在我们也在查找这几个人。
2: 我觉得我已经知道这几个人的落脚点了。
1: 说来听听。最近这个石原尔。
2: 经常神秘地出入乐土街101号的别墅，我观察了一下，这个别墅平时很少有人住，外围的防守也非常严密。我相信这里面住的人一定非常的重要。
1: 那怎么才能确定是那几个人呢？
2: 我到别墅的后边垃圾站看了一下，
1: 这么多旧瓶子，可不是嘛，都是他们家扔出来的。
2: 垃圾箱里多了很多伏特加和鱼子酱的空罐。我问了一下打扫卫生的工人，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在最近出现的，跟你们说的时间基本上相符。所以我怀疑那几个叛逃者就住在这栋别墅里面。
1: 我把情况进一步的搞清楚，然后再来找你们。你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行动。
2: 好，那就告辞了。

0: 这边熊四郎、宇多川达也，还有长谷部太郎，这些人都是关东军对苏联战略情报的负责人。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叛逃的安德烈里就住在这个别墅里。既然都知道他们的落脚点了，我们应该加强监视了。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启用特高科在这栋别墅周围废弃的监视点。
0: 我们对这栋别墅可以全天候的监视，啊，你们可以住在里面，这样行动比较方便。
2: 特高科的废弃监视点，
0: 那其他的特工不也知道吗？会不会被发现？放心吧，每个监视点呢都是专人负责，单线联系。恰巧这个监视点就是我负责，别的特工不会知道。
2: 啊，那太好了。
0: 接下来就看我们怎么进入103别墅了。

0: 外面什么也看不出来，里边什么都有，
1: 整挺全乎。
2: 对面就是103别墅，站在这儿，一切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真是一个绝佳的观测点，你们就住下吧，生活用品都给你们备齐了。我打算今天晚上就进到103别墅打探一下，
3: 一定要小心。

0: 天晚上我带着杜三儿到了别墅那儿打探了一下，
1: 怎么样了？
0: 里面戒备十分的森严，杜三儿也只能站在墙边往里面看看。
2: 里面住的这么重要的人，这个舒阳儿一定会派最好的人手24小时守候。
0: 这样看来，要想用非常手段在不惊动警戒特工和日军的情况下进入别墅内杀掉安德烈里和其他的几名叛逃特工，再全身而退的话，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啊。
1: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
0: 也只能用正常手段进入了。
2: 什么意思？
0: 现在能光明正大的进入到别墅里面的人就只有你了。
2: 这个别墅只有石原尔和他的亲信能进入，我要是进入那实在是太难了。况且这个石原尔现在并不信任我，前几天还让渡边在调查我，要想取得他进一步的信任实在是太难了。
0: 这个石原尔的日程计划安排你有没有？
2: 有。
0: 咱们合伙给他演一出苦肉计看看。

0: 这两天秦牛是不是偷着给你做肘子了？
1: 你咋知道的？
0: 你沉了。
1: 哦，沉沉呗。几点？哎妈！啥动作哥呢？
0: 我说你沉了。
1: 沉就沉了。

0: 啊。
1: 小叶有事吗？

ておりませんが。

0: 役、お前さすがだな。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度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

0: 要九十九，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四十大包只要九十九，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八十岁，下到两三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开吃啦！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十几块钱。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1: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龙，过来。
1: 属下鲁莽无礼，请多多原谅。
2: 没关系，
1: 以后在这里工作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会尽量满足你的。长官，小姐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3: 哎，带她去看一看。
1: 哎，小姐请。

0: 您能够为帝国效忠，帝国自然是不会亏待您的。但是，请您说话做事一定要千万小心。在此期间，您不能离开这个别墅。当然，所需要的物品，本部都会派专人送过来的。另外，还有一件事，即使本次行动结束后，在此期间发生的事情，您不可以透露给任何人，否则……
1: 长官，您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很好，那请赶快收拾物品吧，稍后时任长官也会过来的。
1: 好，我知道了。
0: 那我就告辞了。

0: 谁？
1: 我。
0: 今天白天，我看见蔡妍进入103号别墅了，怎么回事？
1: 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呢。安德烈里需要一名会俄语的特工在他身边工作，包括负责他的饮食起居。刺杀行动之后，施恩尔

0: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1: 应该不会的，只是联络起来会非常的不方便。
0: 哦，
1: 啊，怎么没见牵牛、杜三他们？
2: 哦，我让他们到别墅旁边去监视了。有事情的话，我会及时联络他们的。
1: 好。
3: 石原长官，你好。
4: 陈小姐，别那么客气，你救了我的命，我还得谢谢你呢。
3: 请进吧。
4: 哎。哦，蔡小姐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3: 环境很好，只是不知石原长官这次叫我来是有什么任务吗？
4: 没错。这里住的都是苏联的特工，他们都是帝国的高级情报人员。我看过蔡小姐的资料，知道你精通俄语，所以这次请你过来，主要是为了方便和他们交流和沟通。
3: 啊，好，我定会竭尽全力为帝国效力。
4: 很好，走，这里你还不太熟，要不我带你转转？
3: 好，
4: 请。

0: 哎，小哥哥。
1: 哦，安德烈さん、こんにちは。啊，ちょうど紹介します。こちらは蔡元蔡さん、ロシア語は上手です。今後何かあったら相談してください。
2: 蔡小姐，这位就是安德烈先生，他也是我们帝国重要的人士。
3: ダンスの歌に。
4: ダンスの歌に。
2: 哦，蔡小姐，那我们就先失陪了。
0: 以下了，哥哥，德总。啊。
5: 要不然我扮成打扫的人混进去吧。
6: 这个想法根本就不成立。别墅里所有的人都是特高科的特工，包括后勤人员，要想混进去，根本是不可能的。
5: 那怎么办呀？咱们的人现在都进去了，但是没法跟他取得联系。这事闹的，
7: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你上次跟我们说，他们的垃圾站有空酒瓶和玉子酱罐头，对吗？
6: 没错。
7: 那这么说，这个垃圾站就是他们唯一可以和外界联络的地方。
6: 是的。

0: お、稽古。総海龍たちの情報がありますか？
1: まだです。
0: 上田長官から命令を受けました。絶対総海龍たちをやっつけ。

0: 那游猎火场是你炸的？啊，胆子够大呀！你叫什么？
1: 苏海龙。
0: 苏海龙，你就是极光？
1: 你认识我？
0: 我在抗联地下党工作这么长时间，极光的名号可是如雷贯耳。今天终于有幸得以一见呐！
1: 过奖了，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0: 有勇有谋，做人谦虚，不愧是大名鼎鼎的极光啊！
1: 兄弟，多谢你了，我有事就得先走了。
0: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来找我。
1: 后会有期。

有事了，这下好了，安德烈的行踪以后啊，就全掌握在咱们的手里了。

0: 等东西。
1: 掌柜的，您看看这个值多少钱？
0: 我得好好看看。跟我进来吧。
2: 哎，海螺啊，来来来来，好啊，我就知道是你们干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2: 火车站日本油料库的事情啊，
1: 不是我们干的。
2: 卖关子是吧？啊，那个油料库不是你们炸的？
1: 不是啊，
2: 我都通过军统内线了解到了。啊，还隐瞒我，包括火车站值班室那个值班员是地下党，我都知道了，还想骗我？
1: 这个，曾老先生啊，您看，咱们俩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做的事儿我都敢认，可这日军油料库，它的的确确不是我干的。
2: 那有人冒充你？
1: 可能是日本人。
2: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哎呀，不管他什么目的吧，还得麻烦您查明真相，找出这个冒充我的假苏海龙。
2: 这个没问题，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1: 您刚才说的那个铁路值班室的值班员，

0: 他们是地下党，
1: 而且这个人和冒充你的人，他们接触过。
2: 坏了，我改天再来拜会你啊。
3: 是你在这儿值班吗？
2: 啊，是我。
3: 那油料库爆炸的时候，你在哪里？
2: 我在睡觉。爆炸声把我炸醒了，我就赶紧出去去看看。
3: 有没有看到什么人？
2: 有救火的，还有好一群骡子。
3: 少废话！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人物？有没有看到巡逻队在跟谁交火？
2: 这就没看见了。
3: 没听到枪声吗？
2: 爆炸声那么大，就算有枪声，我也听不见的。

0: 新津火车站货场值班室的值班员是不是咱们的同志？
1: 是。
0: 最近日军的娱乐库爆炸，您知不知道？
1: 我当然知道，值班员跟我说呀，那都是你干的。
0: 不是我。
2: 不是你。
0: 你赶紧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

0: 接个电话，喂，
1: 妹夫啊，姨姐让你今天晚上到家里来吃饭。那个
0: 晚上我得值班。哎呀，姨姐做了你最爱吃的小鸡炖蘑菇，你快点来吧。
1: 晚上我真得值班，
0: 真来不了啊。好吧，哎，挂了。
2: 没有接暗号，估计有情况。
3: 我去看看。
2: 三儿，
3: 你谁呀？
2: 你是什么？
3: 看不出来我们是警察吗？
2: 我们是特高课的特工，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

0: 么回事儿？
1: 你先别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你面前坐的这位，就是苏海龙，代号极光。
0: 极光？苏海龙？怎么可能？我见过那个苏海龙，可不是他。刚才留在货架上是你炸的，胆子够大的。你叫什么？
2: 苏海龙。
0: 苏海龙，你就是极光？
2: 你认识我？
3: 你见到的那个人，是冒充我的人。
0: 我可是亲眼见到他和日本巡逻兵交火，我还救了他呢。哎，对了，那他为什么要冒充你啊？
3: 大概是要引我露面吧。
4: 我问你，冒充他那个人有没有什么明显特征？比如说口音、脸上或者手上有没有什么明显记号？
0: 这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3: 没有特别的地方，这些信息也没法判断这个假极光到底是日本人还是军统啊。
5: 是啊，
3: 那他们炸油料库的目的也没法确定啊。哦，他可以借着假极光的身份联系到地下党员，你抓紧把假极光这件事通知给地下党员啊。
1: 不行，因为我们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我现在根本不可能通知到所有的同志。哎
3: 呀，尽量吧。
1: 好吧，我尽量。
3: 最近地下党有什么重要任务吗？
1: 有，近期有六位同志。

0: 要离开新京，到哈尔滨去。同志你好，你好你好，我是苏爱龙，久仰大名。来，坐坐坐坐坐，来坐来来坐。
1: 你们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前几日我们将日军的油料库给炸毁了。
0: 知道，这次行动十分的成功。
1: 不过呀，我们的行动代价也挺大的。
0: 有几名抗联的同志在行动中牺牲了，
1: 他们是为了正义的事业，组织会记住他们的。现在我们已经被特高特的特工给盯上了，所以近期的行动要十分的小心。近期我们准备策划下一次行动，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行动的时间、地点。在这之前，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没问题。
2: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忙的？困难，倒还真有一件比较棘手的问题。你要是能帮忙，再好不过了。你看一下这份名单，你看能不能优先让这六位同志先到哈尔滨去？没问题。
3: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4: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 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3: 柔韧性非常的强，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不能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洗尘钱。如果你想2416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4: 有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 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天哪！
3: 太明显了，
4: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3: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
5: 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4: 对，
5: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何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易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 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幼婴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2: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3: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漂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5: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0: 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2: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 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

0: 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挑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这次是偏写实，甚至有的地方偏纪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准确，你的影像你的光影是准确的。
4: 这次大量其实用的是非常非常写实的一些光源，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就用了1-2个灯。
3: 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压力很大，也很劳累，也没觉睡，但是你身在其中，觉得做这样的游戏有意义，很舒心，这个就是值了。
5: 雪花飞舞，人们越战越勇，抗战必须胜利，
6: 我们都能够做到。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清晨的菜市场是一座城市最先醒来的地方，吆喝声、称重声、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拎着菜篮子的街坊邻里穿梭其间，这里藏着最真实的生活，也映照着一座城市的民生底色。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团结智慧市场和萨汉区宝泉庄农贸市场这两处陪伴了市民多年的老牌市场悄悄完成了体制升级，曾经脏乱差的老旧印象正在被整洁、透明、暖心的新面貌取而代之。老市场革新点在哪里？跟着记者去看一看。

0: 老旧社区最动人的烟火往往藏在家门口的街巷里。2013年投用的团结智慧市场坐落在建成40余年的团结小区片区，没有大规模翻新升级，靠着微改造和精细化运营，稳稳撑起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
1: 团结小区啊，它是一个80年代的一个小区，这个小区算到现在，你看它40多年了。这个地方中老年人比较多，它分为东南西北40区，辐射周边在半径2公里以内可能有10几万人口，围绕着便民市场周边的也有5万左右。
0: 市场辐射人口多，日常人流量大，周边市容秩序与出行安全尤为关键。以前小区路边零散摆摊占道经营的情况比较常见，不仅显得杂乱，还影响通行。为了让居民购物更安心，片区环境更规整，城管部门常态化做好外围管控，把路边零散商户统一规范，引导进市场经营，从源头上整治乱象，保洁环境，保障通行安全，让便民烟火气和整洁秩序两不误。
2: 小区整体这个街道呀，或者是市场外围的一些就是游离商贩呀，这个马路这个做买卖呀，主要是负责这些。完了，我们整体就把它规划的市场，这规划市场以后进行统一管理。一点就是商户摊贩，另一点就是环境卫生。主要是给小区居民创造一个就是安全可靠，有秩序这么个环境。
0: 正在售卖蔬菜的韩金国夫妇老家在东北，20年前来到呼和浩特，开过饭。

0: 店开过超市，最后选定了卖蔬菜这一行。
1: 是的，
0: 如今进市场已经十多年，每天凌晨三点儿子去批菜，爷俩早晨给饭店送菜，婆媳俩在市场里做零售。摊位上常年备着七八十种蔬菜，品类齐全，性价比也高。靠着稳定的货品质量和良好的口碑，他们长期为十五六家小饭桌、饭店、敬老院批量配送食材，每天一辆三米六的货车满载到货。充足的客流、稳定的客源，让一家人收入稳步提升，踏踏实实扎根在了这个社区。
2: 又配送又零售的，大概一个月能收入多少？
3: 大概一个月就是3000块钱吧。
2: 那这个收入相当可以了呀。
3: 还行吧。
0: 经营多年，从早年路边零散摆摊到如今的规范化室内摊位，一家人也亲眼见证了老旧市集的迭代升级。
3: 那以前是倒道边了，对市场成立我第一个先进的。
2: 那最初就是一开始你从道边进到这个菜市场以后，你觉得最大的这个感受和变化是啥？
3: 还是这里边好吧。外边咋的比风水也好，这菜都催蔫了，这多好呢。还有市场好，有人管。
4: 没改造之前就没有菜市场，只是在马路上人们转着买，所以就是不方便。现在就是要啥有啥，也不用转着跑着买了，干净，而且价格也基本都是在平等。
0: 团结智慧市场主打一站式便民服务，还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二楼专门做社区生活刚需，这一更新补齐了老旧小区的服务短板。
5: 像我们市场有这个窗帘布艺，它做得特别好，也有精品。别看这么个小市场，但是我们的精品和我们的质量绝对不输于大市场。咱们进这个屋来看一看，这就是我们的一家窗帘店，你看它的品类特别的全，而且我们的这个老板呢也是网红老板，他自己也在网上做自己的产品，而且老顾客特别的多。
0: 青城一部窗帘家纺店的老板张瑞接手了父母经营多年的床品摊位，同时拓展了窗帘定制业务，实现床品窗帘业态互补。靠着线下实体体验加线上引流拓客的模式，再加上完善的售后保障，小店常年客源不断，在社区市场里稳稳站住了脚跟。
6: 经理介绍说您是这个网红老板，也是走网端了。
7: 对，咱们线上也有拓客，它线上线下联动起来不更好吗？咱们有线下的体验，对吧？线上的，然后客户他可以直接触达到，就是线上给不了的，咱们线下都可以提供到位，包括这个售后，你可以没有任何的顾虑。
5: 就是让你一次购物，终身无忧吧。
7: 对对对，就是所有的售后，我们实体店给你兜底。这个就是咱们家这个一直经营了十多年的床上用品店，从前年吧，差不多就是我接手了。
8: 其实这一块的体量，你别看它那个就是消费的金额低，但这部分的体量很大。
7: 对对对对，这边是特别快的，客单量可以上得去呀。
9: 25一米，我的意思给您按15一段做，这两段就收您30块钱。
0: 顾客前脚还在张瑞的布摊前做枕套，转眼就去隔壁裁缝店改衣服了。
10: 我就是反正这想买那个东西，顺便改衣服也别就那啥。
8: 消费怎么样？
10: 感觉不亏，改衣服一共花20。
8: 你老来他家吗？
10: 我老来他这儿改衣服呀啥的，我就不去别人家。我感觉他人挺好的。
8: 那你俩大概认识多少年了？
10: 反正就是改衣服，有时候哎呀，有个7-8年。
0: 精工改衣定制店的老板谢霞，16岁便拜师学艺，专攻裁缝手艺。入驻市场10余年来，在这间不足20平米的小店里，专注衣物修改、面料定制、成衣制作，用心解决着居民制衣、改衣的各类生活难题。
8: 这是做的一件啥衣服？
11: 这个是真丝的家居服，也套的有个裤子。
8: 这是顾客
11: 从网上自己买的面料，把它拿过来做，
8: 比成衣便宜，
11: 便宜可屌丝。
8: 现在做衣服的人多吗？
11: 挺多的，其实就是我现在怎么手有点少。
8: 你想做下这么一件衣服多少钱？
11: 一套差不多是300块钱吧。
5: 来这个市场，你还能看到我们小何用的那个线、鞋刷子呀，你家里的什么削山药刀啦、垃圾袋啦，品类特别全。 就它叫便民，就是服务我们。

0: 老百姓，而且便捷的一些购物。你像来了咱们市场，其实能够满足你一站式的服务。
1: 如果说新城区团结智慧市场像是一位扎根社区的老邻居，精致贴心，暖心便民，那么赛汉区宝泉庄农贸市场则是业态齐全、功能完善的全能型民生市场。走进宝泉庄农贸市场三号大厅，地面干净整洁，摊位上的菜品码得整整齐齐，环境和秩序完全不输新建的现代化市场。这场蜕变的中枢神经就在大厅中央的那块大数据智慧大屏上。这块大屏改变了老旧市场过去靠人工巡查、凭经验管理的传统模式。赛汉区朝乌达路市场监管所所长谢俊良全程见证了宝泉庄市场从冷清萧条到规范有序的转变。在他看来，智慧化改造就是老市场焕发新生的秘诀。
2: 这个呢，是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打造的全市第一个标准化农贸市场。那么这个大屏呢，是它把所有的这个所有商户的这个电子秤上面有交易重量、金额，它最后都汇总到这儿，包括它的明码标价的信息全部在这儿。那么还有我们在体系上客流量，这个就是啊，作为一个总的汇总体现到这儿，这也是一个标准化方面的变化。建设的一项内容，
1: 除了科技感，最让市民觉得贴心的是市场专门设了标准化公平秤点位，商户电子秤、公平秤、计量院标准数据三方联动，秤够不够、准不准一目了然。
2: 当时计量院过来以后，给我们做了一个标准的测试，让消费者你拿你自己作为一个初步的砝码，哎，你这个手机是多少克，对吧？相当于就是计量院，哎，给你认可过了。
1: 手机当砝码，公平秤来核验，全程可溯源。这套监管方式给市场称重经营又上了一道保险，彻底打消了消费者缺斤短两的顾虑。
3: 从一进来的这个公平秤呀，或者是它这种透明化的，反正是没有那种担心了。以前每次买会担心你这个分量够不够，现在没有那个担心了。
1: 称重透明只是市场精细化治理的其中一环，大屏上实时跳动的数据直观地展现着市场的人气和治理成效。走访当天上午10:30，大屏显示当日交易总额152,279元，总重量5557千克，销售1323笔。同时，大屏还同步公示食品安全快检结果。为了守住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宝泉庄市场搭建了市场日检加所里抽检加市局巡检三级检测体系，每天轮换抽检不同商户、不同品类，做到全覆盖、无死角。
2: 今天检查4种，明天检查20种，是这样的来循环的
4: 这种。啊，商户他也有一个规范性，他会在进货上有一个把关。
2: 对，这个抽检不合格的话，那我们就是了，你只要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你就要往上游去进，主要是保证点消费者对吧安全放心。不合格的话，那我们就地封存，就不允许销售了，你这个菜不允许销售。
1: 规范的经营环境也让商户们卖起菜来更有底气，更有种责任在我的心态。
5: 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食品安全的保障吧。我们作为商户来说，这样卖菜的话，给顾客介绍起来更心里头踏实吧。顾客也是一种自责。
1: 有了数据支撑，市场运营和民生服务也能精准发力。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依托政府统筹部署，宝泉庄市场推出了暖心惠民消费政策，长期开展阶梯式消费满减活动，实打实给老百姓让利。
2: 15减2块，50的话减5块，200的话减10块，补贴到消费者。下一步呢，就是如果政府还要做这种优惠活动的话，那我们就可能要算了，再把这个量要往大扩。属于是了，政府拿出一部分钱来做一个刺激消费的一个活动。
1: 活动规则的设计也花了不少心思，补贴不是一刀切的普惠，而是定向倾斜给诚信经营、配合管理、口碑优良的星级商户。市场142家在册商户中，共评选出101家星级诚信商户，用政策激励的方式营造出比规范、比服务重诚信的经营氛围。在市场卖了13年牛肉的小乔对此感受最深。
6: 客单量每天就增加不少，原来我的营业额，比方说是我正常是3500到4000一天，

0: 一下就能增到5500左右，提升到35%-45%左右吧，市场这个活力也搞起来了，光补贴的名单就上50单以上了。
1: 去年刚刚又改造过嘛，很干净，然后管理也很好。是如果你有什么不满意的，直接找他们那个管理员，就很快的就解决了。
2: 这边的菜市场我觉得菜品种比较全，然后价格也适中，我也是一周来一次吧，反正买的比较多一点，能吃个6-7天。离家也方便，都挺好的。
3: 十四五以来，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把老旧菜市场提质升级作为重点民生工程，通过标准化、制度化、信息化一体推进，让全市菜市场从硬件翻新转向精细化治理提升。未来也将有更多老旧菜市场迎来全新蜕变。
4: 城市的温度藏在菜市场的烟火里，落在百姓的柴米油盐中。团结宝泉庄两大老旧市场的体制迭变，没有大拆大建的声势，却有着直击民生痛点的实效。从数字化监管守住消费安心和食品安全底线，到惠民举措激活市场活力，再到多元便民业态补齐社区服务短板，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微改造，让老市集告别旧面貌，适配新生活。细微之处的治理升级，日复一日的用心服务，既盘活了老牌市场的生命力，也切实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让这些老旧的民生阵地持续焕发着温暖鲜活的城市烟火。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能情动，续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讲，宜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江华。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南顶萨库哪家强？
2: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

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2: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3: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4: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5: 嗨，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你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首场唱响郑兰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吴飞，旗带部带领战队激情开唱。7月12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走进锡林郭勒盟郑兰旗上都镇广场，让我们一起用心感受最打动人心的民歌旋律。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8: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4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
1: 2026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活动自治区重点产业推介对接活动举行；
0: 自治区政协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
1: 今天是世界青年技能日，内蒙古紧扣全产业链发展需求，培育适配各产业赛道的技能人才。以下来看详细报道。当前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占比超30%。源源不断的绿电通过5交3直特高压大动脉输送至华北、华东各省市，服务全国电力保供大局。
2: 这段时间，位于锡林郭勒盟的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该项目实现煤电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煤电负责兜底保供，为不稳定的新能源调峰，新能源帮煤电降低碳排放，二者互为补充，最终向京津唐地区输送绿色电力。项目建设风电容量100万千瓦，预计2027年6月实现风机并网，9月全容量并网。投产后，每年可向京津唐地区输送清洁电力23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76万吨。
3: 政府成立专班，全力协助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工程高质量完成前期工作，按期开工，确保项目按期投产，为绿电早日进京做出应有的贡献。
2: 目前，内蒙古已建成面向山东、天津、山西、江苏等地的8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及配套汇集电网工程，形成纵贯南北的蒙电外送大通道。今年以来，国网蒙东电力进一步挖掘5交3直交直流通道外送潜力，优化特高压运行方式，强化设备运维，做好交易组织等工作，精准匹配各地用电需求，保障跨区输电通道安全、高效、稳定运行。截至7月12号24时，内蒙古今年特高压外送电量达1146亿千瓦时。截至7月15号凌晨，内蒙古通过特高

0: 高压累计外送电量即将突破9300亿千瓦时，达9298亿千瓦时。跨区电力外送有效补齐中东部用电缺口，保障产业发展和民生用电。同时，持续大规模的电力外送，促进内蒙古能源产业绿色集约升级，推动本地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1: 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销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实现多元效益共赢。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下午，2026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活动、自治区重点产业推介对接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围绕内蒙古牛羊肉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现代装备制造、新材料、低空经济、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开展多场专题推介对接。
3: 在低空经济专题会现场，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呼伦贝尔市、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及阿拉善盟行署依次推介。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讲席科学家、低空经济分院执行院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李世鹏做主旨演讲。活动立足内蒙古算力、新能源、空域、区位、自然资源等优势，聚焦低空经济新赛道，通过精准推介与高端对接，成功搭建起政企对话与产业协同的高端交流平台。现场向来自全国低空经济领域企业，围绕低空经济产业布局、配套政策支持、地域核心优势、多元应用场景展开全面展示，全方位释放低空领域投资机遇，向全国优质企业发出合作邀请。
4: 内蒙古是国内最大的新能源的这个建设地之一，有大量的新能源的这个风光电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么无人机是服务于这个电力的运维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和一种方式，可以从载货开始，以及未来在我们取得相关的资质之后，我们逐步开展低空文旅，以及到未来全面商用从事这个低空出行的运营。
3: 在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平行专题活动现场，200多家国内头部药企、行业专家、各地招商部门、150多家区内外生物医药企业、行业商会代表参会。呼和浩特、兴安盟、赤峰、巴彦淖尔四盟市轮番展示本地药材资源与招商优势。沈阳药科大学专家围绕创新药研发做主旨演讲，相关企业代表分享合作经验。活动依托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自治区“十五五”医药产业规划，搭建政企产学研对接平台。
5: 考虑到把内蒙古的一些植物可以做成甘油二酯的植物，内蒙古的布局也有自己的天然的优势，所以我们从投资的角度上，我们会考虑在内蒙古通过继续参与产业基金的方式来参与到这个行业的发展。
3: 在现代装备制造与新材料专题推介活动现场，呼和浩特市、包头市、赤峰市、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分别做产业主题推介。全联科技装备业商会、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能分会以及法国空气产品公司等相关负责人分别做主题发言。
6: 依托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政策支持，内蒙古的现代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产业正在快速向数字化转型。目前已经形成了新能源装备制造、低空制造、机电装备等多个特色产业板块，而且也具备了研发能力。像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由内蒙古工业大学自主研发的复合翼垂直起降无人机。它可以应用在线路巡检、边界安防、森林草原防火等等多个场景，有资源、能研发、能制造，多个不可复制的优势，让不少企业有了在内蒙古投资兴业的意向。
7: 我们的乳业很发达，煤化工很发达，这让我们对内蒙古的未来的新产业啊也充满了希望。我们也会和政府跟客户一起来合作，在园区里面建立更高效的一体化的供应的方案。
8: 我们正在建设的新能源电站将优先采用本地的分机组件还有储能系统。鄂尔多斯集团呢也正在积极地发掘第四代半导体材料的机会，用好区域性的资源和能源优势，助力我们内蒙古在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等战略新兴产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3: 在内蒙古牛羊肉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上，180名与会嘉宾聚焦牛羊肉。

0: 全链条提质增效、政企协同合作、产销深度融合开展等开展交流对接。自治区农牧厅和通辽市、锡林郭勒盟、巴彦淖尔市、内蒙古农业大学分别就内蒙古牛羊肉全产业链发展、牛羊肉规模化养殖、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做推介和演讲。盒马、京东等围绕牛羊肉线上渠道布局、数字营销等做专题分享。
1: 京东生鲜作为国内领先的生鲜零售平台，今年我们将内蒙古定为生鲜牛羊肉 S 级产业带项目，帮助内蒙古牛羊肉企业在京东平台销售额同比增长87%，鲜精彩品牌供货突破1000万元，让优质牛羊肉更好地走进千家万户。
0: 内蒙古台报道。
2: 都说机会留给主动的人，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民企云集，资源集中，主会场名额有限，但各地招商干部主动出击，精准对接。记者在会场外捕捉到最真实也最动人的招商一幕。
3: 这次来内蒙古参会的企业中，不乏手握前沿技术的行业龙头，深圳中科风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企业手握中科院国家纳米中心核心技术，专攻高端纳米铜粉制造，应用范围涉及光伏、半导体、 AI 算力、航天军工等领域，是实打实的前沿颠覆性技术。本市随团考察的企业总经理陈建红，却被一路主动热情、全程跟进的呼和浩特招商干部深深打动。
4: 挺感动的，因为今天上车跟我们呼和浩特投诉局，我们在一直聊，他就一路帮我在找资源，他就希望这个项目啊尽快的落地，他说我们太需要这样的项目了，所以这个速度啊赶得上大湾区的速度了。
3: 更让记者印象深刻的一幕发生在观摩点门口，车刚停稳，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局长周国茂早已拎着厚厚的招商资料守在那儿，见企业代表下车，立刻迎上前去。
5: 刚过来啊，就是陈会长的这个项目，可能在我们这儿有一个能落一个生产的基地是吧？是借着咱们大会的平台。
6: 那这个大会其实您没去到现场。
5: 没有，我们没有机会去，这是只能是来这儿，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能不能和这些咱们优秀的企业家能对接上。
3: 进不了主会场，那就守在一线，主动创造对接机会。一趟观摩，一路交流，陈建红真切感受到了内蒙古的吸引力。充足适用的厂房，极具竞争力的电价，还有超预期的营商环境，让他坚定了落户决心。
4: 第一就是内蒙古的厂房，就是很合适用。还有一个呢，就是内蒙古的电价，电的价格是非常低，有优势。我现在就计划在内蒙落地来进行生产，如果可能的话，就把这个中科院的实验室放在内蒙古。
3: 对土默特左旗而言，当地重点布局新材料装备制造产业，一直在寻找技术过硬、前景广阔的优质科创项目。
5: 正好也符合我们这个颠覆性技术，主要是看好它的技术，再一个它在咱们这儿准备放一个科研中心啊，还有一个生产基地
6: 啊。
5: 我们土左旗一个是围绕这个乳产业的上下游，再一个就主要是新材料装备制造，所以说符合我们的产业规划。
3: 一场盛会，既有台上的丰硕成果，更有台下主动出击的火热实践。敢主动，够真诚，就能为家乡引来好项目、新未来。内蒙古台报道。
0: 7月14日，自治区政协汉墨送华诞，同心起新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开展。
7: 本次展览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作品或丹青绘山河，礼赞时代巨变；或笔墨书情怀，弘扬红色精神；或写意送初心，彰显团结奋进风貌。一幅幅作品深情回顾党的奋斗历程，热情讴歌党的光辉业绩，充分彰显了人民政协始终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担当。
8: 深情回顾了我们党百余年栉风沐雨、砥砺前行的光辉历程，内心非常震撼，深受鼓舞。
7: 部分驻区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委员以及自治区政协机关全体干部参观展览。内蒙古

0: 台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器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呼和浩特市坚持以学促干、以行践诺，将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破解民生难题的务实举措，以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针对老旧小区管理薄弱、物业服务缺位等民生短板，呼和浩特市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物业管理专项整治提升行动，推行酬金制、信托制等新型物业管理模式，精准补齐老旧小区治理短板，建成30多年的团结小区北区河西苑，依托公益性物业推出点单式服务，搭建起居民提需求、网格员接单、物业快处置的服务闭环。
2: 那起楼自来水泡水猛水回来都能给你就是联系上嘛，该是方便便捷。
0: 聚焦群众出行烦心事，呼和浩特市靶向开展停车秩序专项整治，累计新增停车泊位7.8万个，推动68个小区盘活闲置泊位2.8万个。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推行接榜挂帅机制，组建12支专职帮办代办队伍，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回访满意率达100%。
3: 聚焦环境整治、基层治理、卫企服务、城市精细化管理等重点领域集中攻坚，推动全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回应民生、化解民忧、凝聚民心的过程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天是世界青年技能日，全国活动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内蒙古紧扣全产业链发展需求，打通院校培养、企业实训、技能评价各环节，一体化培育适配各产业赛道的技能人才，为全区产业升级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5: 在巴依淖尔市杭锦后旗职业教育中心数控实训车间，教师正在指导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学生开展5轴数控工具磨床实操集训。2023年，学校紧扣本地产业需求，重点开设这个专业，将于2027年毕业的首届25名学生还没离开校园，就全部与企业签订了就业协议。
6: 我们学校理论实操都是同步教学的，在学校练熟的手艺，进企业就能直接上手干活。
7: 学校紧扣本地4大主导产业设置专业，匹配农牧、制造、康养领域用工需求，让学生学得会、用得上、有发展。
5: 紧盯重点产业，内蒙古持续扩大青年职业技能培训规模，完善技能人才评价、激励、就业扶持体系，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为引领，组织实施技术技能引育提质工程和技能内蒙古行动，搭建以自治区职业技能大赛为龙头、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为基础的1+N 职业技能竞赛体系，构建起覆盖培育、使用、评价、激励全流程的技能人才工作体系。14-5以来，全区累计超100万人参加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累计建成国家和自治区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321个，新增技能人才86.7万人次。
8: 我们不断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5: 内蒙古台报道。
4: 7月13号到15号，文明互鉴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保护利用暨中国边疆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举办。
5: 来自俄罗斯、蒙古国、韩国等多国及国内高校、文博科研机构的100余位考古专家学者，以原上都遗址为核心样本，围绕边疆考古、遗产保护、文明交流，开展跨地域、跨学科深度学术研讨。在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参会专家近距离考察3重城垣、4院基址、官乡街区等核心遗存，感受这座草原丝路大都会融合中原礼制与游牧文明的独特城市格局。
9: 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它的规模还有它的保存现状和保存情况比任何一个古城还要好。今天亲眼目睹原上都是非常震撼。
5: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议题覆盖中国全域边疆考古、文化遗产文旅融合等10多个前沿方向，
10: 一起来商讨一下原上都遗址如何保护、如何利用，边疆考古的理论与实践如何在这个具体的研究当中让它展示出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5: 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下午，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重点扶持，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的24集本土系列文旅微短

0: 转去宽巷子之杨门老汤在呼和浩特市开机。
1: 该剧由国家一级导演王新民担任艺术指导，梅花奖获得者武丽萍等本土演员主演。短剧以90年代改革开放为背景，通过一锅百年老汤的守护与传承，以地方极富亲和力的语言，讲述呼和浩特市宽巷子百年酱肉手艺代代坚守，匠人诚信立业的市井故事。
2: 内蒙古特色太多了，比如说我们的对白上啊，包括我们的人物的背景设计上，以及我们的饮食上，对吧？我们里头呈现的呼和浩特的被子呀，呼和浩特的烧麦呀，13到15天之间，完成整个的这个拍摄，大概在一个月左右完成它的这个后期制作。
1: 近年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深耕微短剧领域，先后推出《一城暖千年》《爱归来》《我在青城当掌柜之早安烧麦》《万里茶道之青砖上的密码》等多部作品，累计播放量破亿次。宽巷子之杨门老汤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2026年度重点上新节目，将着力打造成新时代本土文化鲜活载体，推动新媒体业态赋能文化旅游、美景美食、非遗文化等焕发新活力。内蒙古台报道。
0: 巴彦淖尔市在政务服务中心开设助企公益法律咨询窗口，将免费法律服务融入政务办事全流程，为企业经营发展保驾护航。
3: 在巴彦淖尔市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企业服务专区，巴彦淖尔市巴宝药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殷小慧来办理工商业务。等候间隙，他咨询了劳动合同拟定等相关法律问题，半小时同步办完工商业务，也厘清了一些法律疑问。
4: 感觉特别方便，能解决我们好多不懂的地方，尤其是法律问题，我们心里面就更踏实了。
3: 助企公益法律咨询窗口由巴彦淖尔市司法部门牵头搭建，整合全市10家市直律所专业力量，推行律师常态化助听轮值制度，将专业法律资源下沉政务服务一线，通过进一扇门办多项事服务模式，持续优化助企服务体验。截至目前，窗口已累计服务企业200多家。
5: 从合同合规、用工管理、纠纷处置等方面提供专业建议，帮助企业提前规避经营法律风险，妥善化解矛盾纠纷。
3: 内蒙古台报道。
6: 这几天，广西洪涝灾害的消息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在相隔2000多公里的内蒙古，很多人自发驰援灾区。
7: 在这么远的地方，然后带着这么好的技术，然后千里迢迢，这真的太让人感动了。
8: 欢迎呐，好好吃也。
9: 视频里，应急照明无人机升空，照亮广西横州市孝义镇的救灾现场。这支救援队伍来自内蒙古，队员李耀东、王磊和贺帅是内蒙古一航科技的退役军人。
10: 内蒙古驰援广西，我们出发。
9: 7月9号，内蒙古一航科技接到广西同行的求助，他们连夜整理应急装备，直奔广西。到达横州灾区时，已将近凌晨3点。针对灾区急需的夜间作业保障，救援队携带的应急照明无人机发挥了关键作用。设备充满电后，可持续照明92天，照明面积约15000平方米。在救灾现场，无人机白天协助转运应急物资，夜间为一线抢险提供稳定照明，成为当地灾后救援的重要保障力量。
11: 去到现场之后才发现，就是这个设备的需求量很大，我们觉得这件事儿很有意义。遇到困难，我觉得就是大家互相搭把手，其实这个困难就渡过去了。
9: 这次驰援广西抗洪的内蒙古爱心力量远不止于此。巴彦淖尔多家本土企业闻讯而动，紧急筹集大批生活防汛物资，连夜装车发往受灾一线。巴彦淖尔市民陈媛媛、蒋媛媛夫妇自费购置价值10000元的应急生活物资，自驾货车连夜启程赶赴灾区，并主动投身当地志愿服务，协助开展物资分发、清淤帮扶工作。巴彦淖尔五原县小伙张杰刷到灾区新闻后，开上自家挖掘机，连续奔波30多个小时，单人单设备跨越2000多公里奔赴广西救援，主动参与抢险，不收取一分酬劳。天灾无情，但人有情，来自蒙蒙的情谊跨过千里，一定能陪着壮壮渡过难关。内蒙古台报道。
6: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

0: 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呼和浩特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呼伦贝尔被列为重点旅游城市，满洲里阿尔山被列入特色旅游地。全区多地纳入国家旅游发展顶层布局，将进一步优化全区文旅空间格局，提升区域旅游辐射带动能力。今天，通浩空铁科技内蒙古有限公司及配套低空立体交通网飞行安全评估和技术应用实验室在呼和浩特揭牌。公司由内蒙古交通投资集团与中国通浩所属通浩低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合资组建，双方依托通用机场与铁路路网资源，开展央地合作，打造轨道枢纽加低空起降联运新模式，助力自治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眼下，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劳力海湿地进入水鸟繁育旺季，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白骨顶鸡在这里选择临水隐蔽的芦苇根丛、浅滩草甸筑巢。今年当地白骨顶鸡种群数量明显增多，繁育范围也从深芦苇区延伸至周边浅滩草甸。持续的湿地生态保护修复，让这里成为众多野生鸟类栖息繁衍的稳定家园。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今天正式拉开了三伏天的大幕，全年中最热的时段也随着三伏模式的开启而到来。未来一段时间，我区中西部受大陆暖高压控制，会以降水稀少、晴热干燥的天气为主。因此呢，高温是这个天气舞台上的绝对主角。像明天阿拉善盟的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北部、赤峰市中部呢，就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阿拉善盟的西北部的气温呢，更是会超过37度。那后天阿拉善盟的东部巴依那尔市南部呢，也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到了周日，我区西部地区基本都在高温热浪的笼罩之下。高温环境下，人体要大量出汗才能保证正常的体温，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再来关注一下降水预报。那今晚到明天，我区降水比较分散，只是在西部偏南和东部偏北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明天晚上到后天，我区中部偏北地区和呼伦贝尔市北部呢，会有分散性的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那明天由于西部在暖气团的控制下，紫外线辐射强烈，会加速光化学反应，有利于臭氧浓度升高。阿拉善盟、巴依那尔市、乌海市呢，会有轻度的空气污染。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9到30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20到28度，轻度污染。乌海多云，22到31度，轻度污染。临河多云，20到32度，轻度污染。包头阴，20到31度。康巴什多云，20到28度。吉宁晴转多云，15到29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19到35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16到33度。松山多云转阴，15到32度。科尔沁晴，18到32度。乌兰浩特晴，17到28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2到23度。满洲里晴转多云，10到23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

0: 与错，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

0: 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1: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0: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3: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4: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

0: 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2: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7: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0: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2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8: 我们着力实施

0: 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1: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2: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3: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4: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
2: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5: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2: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

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

0: 贵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持续7个小时动用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

0: 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上江南，拜幸福地，八彦淖尔等你来。
1: 0707，开启晨起模式。
2: 好的，
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2: 什么是北斗卫星？
1: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3: 好好好好。
1: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4: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啊。
1: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瓶，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5: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阳光

0: 这是我新买的粉，
1: 拉倒吧，螃蟹给的吧？
0: 哎呦，
1: 香不香？
0: 来，等着啊。你找谁呀？
2: 我找冬梅。
0: 我就是啊。你是？
2: 大河镇让我来的，他说他救过你。
3: 找他指定行，他欠我一条命。我这夜来好开了十多年了，镇上的姑娘们但凡有事儿都会来找我，也只有我能罩住他们。
4: 进来说话。进去吧。

0: 哎，来来来，这厉害！哎呀，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猎物，哎呀，我去！猎物也够帅。走，
1: 去！
2: 哟，干什么呢？这是？
0: 搜！
2: 去去去去去！哎呀，庞爷，这又怎么了？
0: 把人都叫出来搜查！
2: 哎呦，搜什么呀？这大白天的！
0: 搜抗联、共党，赶紧的！
2: 哟，庞爷，瞧你这笑话说的，抗联不去抓鬼子，大白天的
3: 来我们这儿钻什么钻啊？
0: 别废话啊！搜！
2: 哎，要干啥去？干嘛呀你们？啊，带钱了吗？别想要抢啊！庞爷，干我们这行的图的是钱，所以藏人呢肯定是不可能的事儿。不过呢，我们靠着您讨生活，指着您自然就尊着您，让您搜。可是话说回来了，这姐妹们好不容易攒下些血泪家当，万一要是碰了拽了，那我就到您府上找你们家那母老虎，把您的好事儿好好的抖了抖。
0: 哎，搜！
2: 你还真往里走啊？哎哎，小兔崽子，你破坏我

0: 每天看你这么辛苦，真是心疼你啊。
1: 唐爷，要不你让他们慢点送，
2: 你去我屋里，我给你换换滋味。
3: 哎
2: 呀，唐爷，来嘛，
4: 来嘛，来嘛，
3: 别动手，执行公务呢。
5: 哎，出来，看着你了
2: 啊。好好
4: 好
3: 好好好好
4: 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啥呀，唐爷，你走了？
6: 哎，这小手，水灵的。回头我找你啊。
2: 哎，钱来啊、哦！
6: 王爷，
3: 干啥呢你？干啥呢？
2: 再来呀，唐爷！
7: 冬梅姐，这次太感谢你了。往后只要有我大阔吃一口吃的，就不会让咱姐妹们饿着了。
8: 嗨，说这话都说俺们无情，咱姐们也侠义一回了。

叔，这是哪儿啊？

0: 这儿的掌柜啊，是俺的一个旧相识，已经跟他说了，你是俺的侄子，在这儿先借住两天，啊，
1: 你先在这儿落脚。父亲和云虎哥也在这儿呢，
0: 他们有自己要忙的事儿。
1: 那你呢？
0: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我就怕再找不着你们。
0: 不是啊，既然已经把你给找到了，就算你想走，俺也要把你给拉回来。在这儿踏实待着，有事儿俺会照顾你的，啊。

0: 老板，要不要找几个人过来看着？
1: 不需要人，有人反倒显眼。这个村子空了，没有人会想得到。明天开始，找人陆陆续续的把货带出去。啊，
0: 好的，老板。

0: 咋样？
1: 有情况？
0: 啥情况？啥呀？
2: 核桃酥，这么稀罕东西你哪儿弄的？
3: 俺被这家伙事儿就知道烂溜在啊。
0: 于虎不在就是好。
3: 我在，吃都堵不上你的嘴。哎，你别都吃了，给于虎留一块半块的。
2: 一共也没几块
3: 啊？
0: 留。
2: 排长，
3: 嗯，
2: 小棍儿呢？咱们跟你一块回来。小棍儿神枪手，打起仗来一个顶俩，你

0: 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他不愿意跟你回来啊？
1: 他愿意。
0: 那你咋不把他带回来啊？
1: 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是啥把他给吓着了，魂不在家。这时候让他来参加咱这任务，不合适，再把他给惊着了。还是让他回回魂吧。
0: 那我去找他去，哪儿凉我给他捂哪儿，我把他魂给他叫回来。
1: 青儿啊，你是个好孩子，心善，人缘也好。

0: 这就说爱犯愣啊！你就直接说我缺心眼就行，我不生气，我都吃你河豆酥了。哎呀，自个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啊！你们呀，就跟俺孩子一样，云虎是老大。 遇到事儿，自个儿能拿主意，但有时候一根筋，这筋搭错了呀，也犯糊涂。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那闺女兰花，她被土匪给绑了，还能撑起这四梁八柱。 愣拉出一只，对我来，啊！他有改天换命的本事啊，可惜了。排长，今天咋想起说这个了？嗨，唠着唠着不就唠到这儿了吗？想念叨念叨。
1: 那你再念叨念叨，老唐和小贵儿。说实话，咱没照顾好他们。德远向来是个独来独往的性儿，他现在在鬼子眼皮子底下正生活，啊，给别人卖命。 不知道受了得有多大的委屈呢，好不容易挺过来，现在还跟咱们讲良心，不易啊。那小贵儿那是家里的老疙瘩啊，人小鬼大，但是他得有人把着，要不然这路走不稳当。 遇到个什么沟沟坎坎的，得有人扶他一把。哎，指导员，指导员，老罗，哎，
2: 好消息啊！苏联占领了柏林，德国投降了。
3: 是啥时候的事儿？
2: 就在刚刚，上面第一时间发来的电报。嘿，同志们。 日本法西斯的末日快到了。
4: 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向红军和红海军部队宣布，1945年5月8日，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柏林签署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书。苏联人民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了，法西斯的末日已经到来了。

0: 下山去养活了，文武百官上哪儿了？我武百官，你又吵成啥？到哪儿找事儿啊？出大事儿了！那咋的？日本兵又来了，你说明白啊！河边出事儿了！那边咋的了？明白一点，有人出事儿了！河边出事儿了！回头看看，河边出事儿了！河边出事儿了！河边出事儿了！河边有人，看到我看着。
1: 前两天还活蹦乱跳的，有说有笑的，你说这造的是啥孽呀？真是白瞎这孩子了。日本人，日本人。

0: 找个阴阳先生给超度超度吧。下辈子投生到个好地方。王爷，你那个卡牙的做主啊，这到底咋回事啊？
1: 咋给你做主啊？这孩子贪玩掉水里了。
0: 不对，这孩子以后扔水里。王爷，你看，这是怎么了？

0: 这可不是你说的掉水里淹死的，这孩子是被人害死的呀！
1: 王爷，谁要害我的孩子？啊，他为什么要害他？他为什么要害他？为什么？你说呀，王爷！
0: 王爷，这是松林镇的事儿，你不能不管。
2: 对，你得管呐。
3: 松林镇上的事儿，不是我都能做得了主的。谁知道这孩子看见啥不该看的，听见啥不该听的了？
0: 就看见啥不该看的，听见啥不该听的了？你说话啥意思？
4: 你知道啥？
3: 我啥也不知道。

0: 侄儿啊，这么晚找我，啥事儿啊？
1: 烤鸭子咋死的？
2: 你就别问了。
1: 啥叫别问？身为父母官，事事不办，伸手拿钱倒是一点都不疼。他到底是咋死的？
0: 侄儿啊，我就是个芝麻绿豆的小官，不是土地爷，我可不是啥事儿都能办的。
1: 干牙子脖子上的伤一眼就能看出来咋回事，你睁眼说瞎话，你不怕半夜睡不着觉吗？
0: 那我不是惹不起吗？
1: 啥人物惹不起？你惹不起，我惹得起。
0: 你要干啥呀？
1: 我问你，啥叫看了不该看的，听了不该听的？看了啥？听了啥？你到底知道啥？
0: 你别逼我了。
1: 庞爷，大伙平时没少孝敬，图的就是你能护大伙周全。人命出了，你得给个交代，不能一推六二五。松陵镇上谁家没个孩子？管他野狼、油猪、大马、猴子，回头再叼了别家孩子走，都来找你算账，你能顶得住吗？
0: 你小点声。
1: 庞四海，就若把话留这儿，你要是不说明白，钱你拿不走，谁也别想走。
0: 那朱老板不是朱老板，那朱老板是。本人，这名叫川野苍介，那是特高科的科长，你惹得起吗？我惹得起吗？咱斗不过人家。川野先生，共党可是有消息了。
3: 我接到球了。
4: 刚才这个叔叔叫大爷什么呀？
3: 川野先生。
4: 对，赶鸭子真聪明。你带人配合宪兵队，把松林镇里外都搜一遍。
5: 是。
0: 赶鸭子，还不赶紧回家找你娘去？
3: 我要回去找我娘了。
4: 赶鸭子。陪大爷再待一会儿。
0: 你让我咋整？你让我咋整啊？

哎，先生，小姐放出去了吗？放出去了，就是没整明白啥意思。你能知道啥意思吗？愤怒可以让人冲昏头脑。这张总领证。

0: 没有白来，佟掌柜这条小鱼跑掉了，我们就放更大的鱼饵。你把彩网给我钉紧了，我得回去抓更大的鱼。
1: 是，钉紧了。
2: 跟大爷玩个游戏好不好？
3: 嗯。
2: 那你把眼睛先闭上。

0: 最好别让我知道他在哪。
1: 另外，下一河仓库那些货清点一下，一并交给。

好吧。

0: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1: 我不磨枪了。
2: 哎，哎，彩凤儿，哎，我正要跟你说呢，我准备去松林镇找你们一趟。

0: 哎呀，伤了！带把的大胖小子，您快看看吧。
1: 儿子，
2: 轻伤了。
3: 听你的。
2: 叫嘎牙子嘛，好吧。
3: 嘎牙子。
1: 答应了。
4: 爹爹，你要去哪？
1: 我要去哪？爹要去酒楼。

0: 啊。
1: 你能不能不要去啊？你陪我出去玩。
2: 爹陪你去玩？
1: 嗯。
2: 不挣钱了？
1: 嗯。爸爸，爹爹，你记得给我买山楂糕。
2: 爹给你买山楂糕。
0: 啊，对，歇歇，快。
2: 哎。
1: 爹，我等你来。
0: 好，好。

我上辈子修的福分，遇到了你，跟着你过了几年的好日子，我特别特别知足。你放心，我不是受不了苦、扛不住事儿的人，但我只有一个要求：儿子的仇得报。你去做你的，给我整明白，办利索。记着，我和儿子在这儿看着你。

0: 小局长，小局长
1: 来了。
0: 您在您自己的办公室还躲躲藏藏的呀？啊，
1: 没有啊。你看，他都替我回答了，我逗他呢。
0: 跟您说一声，大酒楼要重新开张了，我让新厨子炒了两个菜。来，尝尝。
1: 像你这话，话里有话呀。
0: 昨天夏野河那把火，您不会不知道吧？肖机长的大酒楼给我开了个天价，面子我给了。现在里子烧了，货也没了，我什么都没落着。您是不是该给我个说法？
1: 哎，你等等啊，我捋捋啊。酒楼和货是不是李子局了？东西是不是交你手里了？东西都交到你手里了，出了问题你再来找我呀，我太冤了。
0: 您还冤了？
1: 我比窦娥还冤呢。
0: 您要是这么说话的话，那我不得不想一想，是不是借着日本的事给我杀了个回马枪。
1: 回马枪？我要是玩回马枪，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方式。再说了，我要真想弄回马枪，就是你这个里边装的东西可就不是菜了，恐怕是你的脑袋。
0: 那火是谁放的呢？
1: 我哪知道啊，我是个警察局长，我不是消防队长。
0: 菜挺贵的，您就别尝了。
2: 二斤烧刀子您拿好，喝好了您再来。
3: 孩子，啊，你们咋对我那么好？
1: 这不是废话吗？小战，这是美酒，不动手是吧？要不然我到前面给你打二两

0: 你这气色，比刚开始见到你的时候，确实好了一点，啊！这趟俺们来牡丹江，没想到能找着老唐，更没想到能碰到你。
1: 这是老天爷开眼呐！这些年算是没白忙活。你们一直在找我？那当然，就算我们在内，反正一直托人在四处找你呢。
0: 那咱还不让我归队？
1: 你这不是身上有伤吗？伤好了就归队？
0: 我已经好了，
1: 着啥急？ 这些年都过来了，不在乎这一两天啊！快吃，快吃！排长，嗯，
0: 队伍真的还能要我吗？这说啥话呢？只要咱在一起打过一天的仗，就永远都是战友。别忘了。 咱们可是从深山老林的死尸堆里爬出来的，啊！你先吃吧，俺走了。
2: 叔，你去哪儿啊？
1: 别问这么多，吃。

0: 是云火。哎，回来了，怎么样？放心，密码本我回城第一瞬间就交给指导员了。太好了。但还有一件事，老汤的儿子被人杀了，
1: ？咋回事？
2: 川野，
3: 是大河之壁胖仔说出的事情。
4: 庄远现在人在哪儿呢？
3: 估计已经回牡丹江了吧。你老汤的性格是不会放过这个川野的，估计现在满世界找川野呢吧。

0: 在哪儿？
1: 特高科。
0: 除了特高科，他还能在哪儿？问你话呢？
1: 我哪知道呀？你找他干啥呀？
0: 嘎牙死了。
1: 嘎牙的死了？咋回事？
0: 穿越杀的。
1: 不是，嘎牙的死了，穿越杀的。这不挨着呀，
0: 你先别管挨不挨着，你告诉我他能去哪儿。
1: 看你这镜头的啥意思，你想报仇啊？
0: 那咋的，我儿子死了我不能报仇啊。
1: 哎呀，你单枪匹马的去杀一个特高科科长，你这不送死？
0: 你管我死不死，他必须得死。你就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吧。
2: 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知道他在哪儿，我也不能告诉你啊。好家伙，再说了这个

0: 我亏了早具队长的引荐，才有幸见到川野科长。
1: 赵科长说，有人想要杀我，
0: 是千真万确，我亲耳听到了。

0: 杀我的人一直有很多，我不介意再多一个。可是，这个人不一样，他可是肖铁林、肖局长身边的红人。自从森田局长走了以后，在下一直惦记着肖局长在警察局的安全问题。
1: 在下愿意在警察局里替专业科长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哦，
0: 赵科长做得很好，我们大日本帝国就需要这样忠诚的臣民。是，那您先忙，我走了。
2: 鱼儿饿极了，很快就会要够，鱼竿得握得紧一些。
0: 叫人把汤德远家给我盯死了。
3: 好，
0: 他的一举一动去哪儿了？直接向我汇报。
3: 好，
0: 你亲自决定。行。
3: 这几天啊，出了一档子事儿，下野河的一家仓库被烧了，咱们的人查清楚了，里面装的全都是萧铁林吞的烟土。
4: 嗯，
3: 按分析啊，这事儿很可能是德远干的。
4: 嗯，幸亏是块荒地，方圆几十里都没人。 真是做了件大好事，那要真是老汤干的，那啥也不用说了，老汤咋想的明摆着。现在又出了川野这档子事儿，娘的，国仇家恨。排长，你说咱们是不是还得跟老汤再见一面，让他亲口说说他咋想的？是，现在就怕老汤一个人蛮干。
3: 吴家，嗯，你接着蹲在德云家的门口，瞅准机会把他叫出来，咱们见一面。嗯，行。他要是不跟我来咋办？说句不是人的话，现在是争取他的最好时机。
0: 你这样跟他说，你说咱们呀已经掌握了川野的情况，啊，先把他稳住，千万不能让他干冲动的事。
4: 行，就这么干。那小贵呢？小贵咋办？
3: 啊，德远现在把他的饭店给卖了，小贵没地儿住了，我临时给他安排了个住。

0: 吃了老虎架，底气还挺足，是条关东闪的好汉，真不怕死？
1: 赶紧的，要命一条。
0: 你把死想的也太容易了，既然到了这儿，就不是吃枪子的事儿。怎么样？咱认真考虑考虑。
1: 别耽误你想要投胎。
0: 是个汉子，

0: 听过吗？死后尸体呈紫黑色，感染了鼠疫的人三天之内就会变成这样。再让你长长见识，这个是炭疽热，感染了这种细菌死的就没那么快了，十几天吧，浑身长满包，包会变成小水泡，小水泡会全部烂掉，用你们的话说叫体无完肤。你看到的都是他们的遗照。你知道拍完照片他们去哪儿了吗？拍完照就推进解剖室，观察他们的发病过程，运气好的话死得快些，运气不好只能继续做贡献，或者看着自己被割开，不知道哪个器官被取走才能咽气。死法都在这里了，你自己挑。
1: 随便。

0: 哪里就是好。
1: おとなしくしろ。
2: これは高連法領の尋問記録だ。

四百九十号，你经历的以往的试炼，都是肉体的。现在这个，是我们给战士最好的燃料，它可以让。

0: 小伙计，你这个腿让我给你看看。
1: 春野科长也让我告诉你，你的任务是尽快到他们身边去，把他们的落脚点和行动计划及时汇报给春野科长。
2: 明白，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
1: 春野科长的手段你是知道的
2: 啊，
1: 对于计划没有用的人要接受惩罚。

0: 啥时候来的？
1: 有一会儿了。
0: 说，求求你了，带我一起走，成吗？我不想死这儿。

你不是不信我，要是不信你，那为啥还管你啊？

0: 人，要是发那个要命的错，是不是连回头的机会都没？
1: 别瞎心思。这世上啊，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谁都有犯糊涂的时候，想回头，啥时候都不晚。
0: 要是真能这样就好。
1: 你看啊，走错了岔道的车都能拐回来，更别提人了。

下辈子托生，我给你当侄子。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记上，这辈子还没过完呢。要是下辈子真有缘，你等俺儿子，亲儿子。

现在外面风大，刺肉皮，就在屋里待着，别出门啊。俺明天就给你抓药去，你会好起来的，会好的，啊。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
1: 川野这个人很狡猾，又经常用替身，所以你们一定要分辨清楚。
2: 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征？
1: 根据云虎的描述，

0: 刘叔，你怎么找这来了？
1: 咋的呀？信不过我的手艺，想换个人给你治啊？
0: 没有。
1: 你跑得再快，也跑不出牡丹江。就算跑出了牡丹江，能跑出日本人的手心吗？咋呀？又想丢下你爹不管了？
0: 刘叔，我不跑，不跑。为什么想去找您呢？
1: 看来你是忘了啊，想死容易，想好好死可不容易。
0: 刘叔，
1: 干啥？
0: 给我点药，我能更好完成任务，我也能好好表现。
1: 你上次汇报说已经打入了三条鱼的据点，潘野科长是连夜赶回了牡丹江，可结果呢，他们却并不在这里。
0: 我不知道，我以为他们带我走就是让我归队，让我跟他们住一块，我也没想到把我扔这儿了。我肯定能打听到据点，

说了。

0: 要什么拿造势的重要的进展来换。
1: 你的任务是尽快到他们身边去，把他们的落脚点和行动计划及时汇报给创业科长。
2: 明白。

0: 车了吧？洪生浩给您的点心。
1: 你咋来了？
0: 排长要见你，他手里边有传野的消息。

0: 要不我跟你一起吧，你一个人不安全。
1: 我一个人跟德远聊比较好说话，现在他没有别的什么心思了，万一出现什么状况，你们去后门接应我。嗯。

0: 现在只想报仇。告诉我，船员在哪儿？
1: 刺杀船员的任务是我们另一个小组在负责。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仇了，国仇家恨，咱们一起报仇吧。
0: 我现在只有家恨。船员在哪儿？

0: 说话呀，废物！
1: 有情报。
2: 我靠这的人，
1: 早上到了脸了，
2: 今儿打到报警。
1: 来这边的，是我们曹军的排长。
0: 他遇到狗了，你给我盯住了。
1: 我相信哥哥刘叔，我能去医馆吗？
2: 我再不打人，
1: 刘叔。
3: 我们的任务是要摸清大兔子岭筑垒地域，也就是说攻势要塞的防御配息情况。
4: 啥意思？
3: 比方说具体的兵力、兵种、武器的配置之类的尽量多的信息。
4: 这些跟我有啥关系啊？
3: 小铁林他手里很有可能掌握这些重要的情报。
4: 那你咋知道他手里有这些呢？
3: 当年萧铁林和他的拨虎团是负责这个地区的外围，包括一些核心工事在内的人员给养配送和部分劳工的运输。拨虎团上上下下这么多人突然之间就全都消失了，现在只剩下萧铁林一个人，我们只要抓住他，就能从他的口中得到这些重要的情报，而我们的战士会少流很多的血。
4: 你的意思是让我帮你们帮萧铁林是吗？
3: 对，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接近他。
4: 别想。我知道萧铁林他不是个东西，但他毕竟救过我的命啊。再说了，即便你们能抓住他，你就能保证他能乖乖的听你的话？
3: 德言，咱们打过这么多的仗，哪场仗在一开始就能判定输赢的呀？打仗拼的是情报，拼的是实力，拼的是信念，有时候也得拼点运气。
5: 这都进去这么半天了，咋还不出来呀？
4: 哎呀，急啥呀？

0: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还长且聊呢。而且也不是说这事儿今天一定就能成。
1: 你啥意思啊？
0: 啥意思？你自己合计啊。第一，就老汤那脾气，能是一句话两句话就给降住的吗？第二，他们家出那么大事儿，他心里正憋着一股火呢，有可能今天就聊崩了呀。第三，
1: 哎，快行了吧？才这第一、第二、第三呢，你给我装诸葛亮呢？第一，如果争取不到老汤归队的话，他就危险了。第二，咱排长经常说，咱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咱都是在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我到现在我也不相信老汤他就，对吧？
0: 对。
1: 第三，咱现在除了找老汤有别的招吗？我问你，咱现在还有别的招吗？
0: 对，你说的对，
2: 老苏，
1: 你再跟我犟啊，你给我犟，
0: 犟不过你啊。
2: 现在的状况是，不可一世的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了，法西斯已经倒台了，就说咱国内。关里的八路军和西四军已经开始反击，现在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最后的大反攻做准备。而我们呢，也再不像以前在拐子河那帮无依无靠、群雁无首的东北抗联了。现在，时机、实力、运气都在我们这边。萧铁林虽说是恶贯满盈，但或许这次，也许是您这位大恩人的将功赎罪的机会。德远，你别忘了，在巴克松是你亲自刻上的号。

0: 我现在个人呢，现在替他还得来，克了就管用，克了就是克了。你可百年老鼠，比咱们见的人见的事可多呀。关东山，地暗不薄啊。俺说过，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你们全都给找回来。
1: 排长，你想过没有啊？日本人在东北建了多少个像你说的那些工事啊？咱光找着这一个有啥用呢？
0: 你以为就我们几个人在行动吗？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找出来，那时候就管大用了。咱们东北的大反攻马上就要开始了。就说这个大秃子岭的日本防御工事。 牵扯到千千万万条生命啊！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将命丧于此。

行，我下去看看，你干啥去？啥意思啊？别慌，赶紧去后门。

0: 四，那边一连警察，他们雷保局要啥呀？不是来抓排长的吧？咋办呀？
1: 你先别慌，不一定是冲排长来的。我想想，你确实得给排长报个信儿。行，一会儿你去门口啊，开一枪，排长听到枪声就肯定知道出事儿了。啊，不，
0: 这么多警察，是我叫来的吗？
2: 他们是来抓排长的吗？怎么办？干啥呢？给我退走！
0: 走！

0: 二爷，你咋从这儿出来了？
1: 咋着？不行啊！
0: 二爷，这要科长有令啊，这个地方谁都不允许进出。
2: 凭啥呀？那是不是老汤？
3: 开过去。

0: 纪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准确，你的影像、你的光影准确的。
1: 这次大量其实用的是非常非常写实的一些光源，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就用了一两个灯。
0: 整个过程当中虽然压力很大，也很劳累，也没觉睡，但是你身在其中，觉得做这样的游戏有意义，很舒心，这个就是值了。
2: 雪花飞舞，人们越战越勇，抗战必须胜利，
3: 我们都能够做到。

0: 为了救另外一个女人，被子弹打中了头部。
1: 救别的女人，这也太花心了。
0: 不像你想的那样，他的心里只有我，我知道。
1: 他都为了救别的女人死了，你还相信他？你也太傻了，佩锦姐。要是萧雨恒敢这么对我，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0: 他跟你的萧雨恒一样，都是非常优秀的男人。就像你相信萧雨恒一样，我也很相信他。
1: 可是佩琴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出现另外一个女人啊？
0: 好了，不说这事儿了。红薯要趁热吃，凉了吃了会胃疼的。以后再给你讲我们的事儿。
1: 谢谢佩琴姐，其实你也挺不容易的。
0: 人活着都不容易。
1: 佩琴姐，说真的，你觉得我阿哥怎么样？
0: 美兰，以后这种玩笑不许你乱开。
1: 我阿哥真的挺好的，
0: 战地服务团也是有纪律的。
1: 少来了，就你们那纪律我早就打听过了，根本就是你们自己定的，才不是龙主席的规定呢。

0: 我们把他们挡在这里，神知道正安排从本队那边转移。
1: 王毅的马车交给我了，
0: 我告诉你啊，打不过去跑。
1: 你还是没变。
0: 我们陈皮是赵颖堂推动，你一定要守住，
1: 就放心吧。

0: 什么情况？
1: 谁知道，分队那边敌人太多了，冲不过去啊！
2: 村口那边有墙围子，还能坚持会儿。美兰，咱们往村口那边走，快，兄弟们跟上！
3: 这边，这边，快点！
4: 哎，
3: 走！
4: 沈指导，
1: 来帮一下。
4: 小刀哥去哪儿了？
0: 小刀，我二哥不见了。
3: 坚持一下啊！
0: 先别管那么多，先走。
4: 好，
0: 快点。
5: 接应大部队，咱们就从这边撤离。
6: 你撤离之后，把这座桥给收起来，别留下隐患。看什么呢？
5: 又跟你学了一招。
6: 好好学着吧你。
5: 其实我早就发现了，只是你的嘴巴快而已。
6: 行了行了行了，
5: 连长。
6: 哟，知道关心别人啊？啊。哎，别忘了把猴子给我看好了，我有话问他。
7: 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他们的。

0: 我们要开始放弃弹准备投弹。是，我将只开一枪，只射子弹。
1: 一半，
0: 五弹，
2: 先怎么办？
3: 哎呀，
4: 你还担心阿哥呢？你不相信我吗？
3: 就是米兰能去下来，
4: 你给我下来！
2: 不行，他可不能下来，伤口撕了怎么办？
4: 好了，米兰，你赶紧走吧。
2: 行，佩琴姐，你快点，
4: 小心啊！
2: 佩琴姐，尽量不要互相等，赶紧把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米兰，赶紧上去照顾其他伤员。
5: 好，
2: 那我先走了。
4: 阿妹，小心啊！
2: 哎。小道，美兰说的对，作为主官你不能到处乱跑。
4: 谁知道你在，你就是最好的指挥官，我放心。
2: 瞎说，我现在都没有军衔，怎么能够指挥你的部队？你赶紧上去照顾其他伤员，掌握部队。
4: 不错，只要我在，我就绝对不能让你上前线。谁知道你别说了，你先走吧。

0: 我们的援军，快点叫人来增援吧！
1: 梅智子小姐，我已经派小党去叫了增援部队，这一次一定要把他们全部消灭。

0: 他们是来敬咱们的，不对，这是求救信号，他们可能被包围了。
1: 我们应该去帮萧大虎。兄弟们，你们所有人都知道，我江小的最不服的就是萧一恒。可是，在我们出发之前，萧一恒说了一句话，我特别的赞成。他说什么？上了战场以后。
2: 就没有萧家寨，也没有江家寨，
1: 只有我们同胞的兄弟。还有，大家不要忘了，萧大虎曾经救过我们，我们不能忘恩负义，所以这次我们必须要救他。
3: 好，小刀，我支持你。
2: 阿哥，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个将军了。
1: 不是阿妹，你看，阿哥说过严肃的事情，你一插话。
4: 阿哥就没底气想笑了。
1: 好了好了，大家别笑了，三排留下来，你们的任务就是保护伤员，听从沈指导指挥。
5: 是是是。
6: 请江连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1: 一排二排，听从陈皮、杜亚、猴子、老六的指挥，你们所有人跟我一起出发，大家明白吗？
7: 是，
8: 明白
9: 明白。
10: 坚持住！坚持！啊！补充弹药！补充弹药！快传过去！
11: 来，这边给我两个。
10: 坚持！
11: 兄弟们，
12: 我那边传。
1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团长。 一定听到咱们的号角声了，他一定会派人过来支援咱们的。记住了，子弹打光了就用手榴弹，手榴弹打光了，我们就用子弹跟他拼，用我们萧家寨的刀，知道了吗？
13: 知道了。
11: 就是死，也得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听明白了吗？
14: 明白了。
11: 宁愿正面死。
15: 绝不背后生，宁愿正面死。
16: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从东边打一架话，他们扭过头来啊，正好阳光刺眼。
17: 对啊，这样能从正面减轻他们的压力。
18: 问题是啊，先得要找一个退路。
19: 是啊，要不真要跑的时候。 连跑的地儿都没有。
16: 陈皮、杜亚，这样，你们俩带两个小组，从左侧迂回到鬼子后面。如果有增援部队，一定要给我拦住他。
20: 行，
21: 好的。

0: 我们这边有多少日军，完全不知道。但是我们既然来了，就必须要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把军旗拿过来。

0: 你说什么？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受到三个方面的进攻，火力很猛，可能是团一级的中国军队在进攻。请您和美智子小姐赶紧撤离。那就辛苦小岛君了。
1: 下长，安全保护好美智子小姐，马上撤退。
2: 五哥，
3: 醒醒
2: 啊！五哥，
3: 五哥，
2: 你醒醒！
3: 五哥，
2: 大虎，你醒醒！
3: 哎，
2: 不行
3: 了，五哥，
2: 醒了，大虎。

0: 我救的不是萧家寨的兄弟，也不是江家寨的兄弟，是我江小辽的兄弟，明白吗？
1: 五哥，五哥，
0: 我拜托你一件事儿，你说，把我的这些兄弟安全的带回玉火山阵地。
1: 萧长，你听好了，
0: 我不仅要把你们萧家寨所有兄弟安全的带回去。
2: 我还要把你也带回去，
0: 可是连长，失去了两枪，
2: 我走不动了。你们快点，鬼子一定会过来阻击的。听我的，带我，一定会拖累你们。你们走，
0: 你这混蛋，你必须要给我顶住！我告诉你，我阿妹来了，她会做手术，她已经救了很多兄弟，她一定能救你的啊！
2: 你们先走，小刀，别啰嗦了，陈皮他们到村口了，敌人撤了。大虎，听见了吗？鬼子撤了。鬼子，这样，通知兄弟们，回到村子以后建立防御工事，一定要抢时间把所有兄弟都救活。
3: 是，防御工事准备。
4: 是，
2: 站住！
4: 是，
2: 站住！好。
5: 不要乱动，我知道疼，我给你止血呢。不要乱动，不要乱动。兄弟们，加把劲啊！
6: 好。
5: 小刀说了，让咱们去分队。 留下一个搬警戒，刚走，随时可能回来，我怕时间来不及啊！你听见了吗？我告诉你啊，时间就有生命，你得抓紧时间，
6: 我再快点
5: 啊！
6: 兄弟们，再快点，做好防御工事，
5: 快点，兄弟们！
7: 美兰，北琴姐，怎么样了？大虎没事了。 是不是太累了？休息会就好了。大虎现在什么情况？需要输血吗？没事，幸好有白药，我给他止住血了。我们这输不了血，条件也不行。我是担心他们身体扛不住，他们一天都没吃饭了。我来想办法。你还能有什么办法？你能变出粮食来啊？
8: 老韩那儿还有一袋黄豆，但是不多了。

0: 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1: 小刀。村口这个工事都已经布置好了。
0: 沈指导，那我带着兄弟们先去支援萧逸恒了，这边的事情就交给你了。自己小心。好。哎，我跟你说啊。
1: 小刀，沈指导，你别动，我有话要跟你说，我不想让别人听见。你说吧。沈指导，你一定要帮我保护好大伙和我阿妹。
0: 千金领长放心，保证我这任务。自家兄弟，我才这样嘱咐，一切都交给你了。放心吧，小刀兄弟。
2: 嘉林，
3: 那个，你一定要把沈指导给保护好啊！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可饶不了你。
2: 是，请连长放心吧。

0: 你们这群鬼子，现在被阴拼的时候，你要逃吗？
1: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不懂得跑的人就不懂得打仗。
0: 这里是玉皇山阵地，快去找巨部的存亡，知道吗？
1: 我们后面已经建立了防御工事，
0: 快点，快走！

0: 哎呦，我这手术还没做完呢。哎，头发乱不乱？哎，
1: 不乱，挺漂亮的。

0: 你们是为了救我们的弟兄，还顾你二嫂？现在全在从外面的乱坟堆里躺着。他们上战场是为了打鬼子，江美兰不是为了你去送死的。
1: 收拾东西给我走人，
0: 团长。听到没有？给我走人！团
1: 长，你受伤了。雨恒，
0: 给我走，听到没有？
2: 你还想打赏我多少弟兄的性命？
0: 没想到我们久别重逢，
1: 就是这个样子。
0: 从今天起，我没有你这个老婆。

0: 和他一起走，你们俩谁都别给我留下。
1: 好，我走，但是麻烦肖团长再给我最后一个小时时间，让我把最后一台手术做完。美兰，团长，你有想过美兰为你挽救了多少兄弟的性命吗？你是主官，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没有外科医生，战士们受伤就等于是死。
0: 你要不要到村口去看一眼？我用不着你给我说教。
1: 肖团长，请你尊重六十军战地服务团，也请你尊重自己的妻子。
2: 我刚才说过了，我没有这个老婆了。
1: 肖一航，你在我面前不用这样，我知道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0: 你怎么知道？
1: 作为女人，自己丈夫为国捐躯，我们做妻子的只有骄傲和自豪。不管是你自己的妻子，还是一名军医，美兰都需要你一次郑重的道歉，她是值得大家尊重的。

0: 兄弟，你到前面去找美兰，是我阿妹，让她给她做手术。
1: 好的，快，
2: 慢娘，
3: 队长。
4: 看到我阿妹了吗？她怎么样？高兴吗？
5: 不会是在战场上把耳朵给炸聋了吧？基本上全都是实景。这个戏我特别开心的就是一切的东西全都是在真实的环境当中。
6: 这部戏的美术主要创作上就是要突出它的地域特色，还有当时的年代感。
7: 用心的点无处不在。 还原了那个年代的味道，我能出这个味道，我觉得这个戏也很。

0: 怎么能够不在马背上去欣赏一番草原的风光呢？其实呢，初秋的乌兰毛都草原草已经有些微微的泛黄了，不过在夕阳的映衬之下却别有一番风光，更添了一种妩媚动人的姿态。当然了，在这里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山坡上有成群的牛羊，那如果在山坡上看呢，您还可以看到我们乌兰毛都草原的九曲河。好了，话不多说，我要骑着马儿去感受草原风光了，走。
1: 乌兰毛都草原位于兴安盟科右前旗北部，总面积8000多平方公里，它是属丘陵山地草原，有山峰、河流、森林等自然景观。这里犹如天然氧吧，空气清新爽洁，让人心旷神怡。走在这美轮美奂的大自然中，我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与力量。
0: 杭盖草原心灵牧场，2021年的时候，乌兰毛都苏木乌布林嘎查荣获了全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称号。但只有您亲自来到这里，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内蒙古的草原这么多，但乌兰毛都草原却能够被称为是心灵牧场。当然了，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亲自走进这里，去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
1: 乌布林嘎查作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除了景色宜人外，也可以去当地牧民家体验传统奶食品的制作手艺。哇哦！

0: 酸奶加热，把它那个干的和水分离，就奶就糊了，加热半个小时吧。
1: 这个是什么呢？
0: 这叫阿罗拉，汉语叫奶干。
1: 这个我猜它是不是就是奶豆腐？
0: 奶豆腐。
1: 我们有这么多美味的奶制品，它都怎么销售出去呢？
0: 老顾客来了以后就是跟我联系，微信买的，全国各地都有。热乎的奶豆腐，
1: 谢谢。
0: 您品尝一下。更香了。
1: 我第一次吃热乎的奶豆腐，再加点嚼口。
0: 这是我们家乡的美味，好吃的话，那个多来我们乌兰毛都，多来我们乌布林，品尝一下我们奶制品。
1: 好。
2: 巧手绣娘们在合作社专注地绣着美丽的艺术品，让人感到宁静和放松。
1: 大家猜一猜，我手上的这个小盒子是做什么用的呢？它可以是口红盒，也可以是首饰盒，但是亮点是这上面的萨日兰花是我们现场的老师们亲手绣出来的。我看您绣得特别的生动哈，能不能教教我呀？
3: 轻轻地拉回来，一个短一个短插的，这样的感觉出来了。
1: 刚刚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呀，老师告诉我要一针长一针短，其实这样也就是为了把这个花蕊的颜色更好的过渡出来哈。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幅栩栩如生的萨日兰花，都离不开每一位绣娘老师的巧思。
3: 咱们天天就来绣花，这姐妹们一天开心可高兴了。今天拿咱们我有那个啥买的5000多了，一年达到10000多，解决生活问题了。
4: 我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同时呢把我们的文化呢也能走进那个市场化，增加咱们家庭妇女的那个一些收入吧。咱们呢主要经营模式是党员带领合作社家基地模式经营。
5: 这家我们是刚新做完的民传统绣法，
1: 怎么样，好看吗？这里是内蒙古的刺绣之乡，刺绣啊在这里已经发展了300多年，经过300年的沉淀和发展，那无论是我现在身上穿着的这一件传统的刺绣作品，还是一些经过改良的日常生活用品，总有一件能让您感受到草原上指尖上的魅力。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春有风沙，夏有干燥，秋凉冬寒，一年四季啊，气候变化起伏非常的大。那么最受影响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脆弱的心血管。心血管呢，就仿佛是我们身体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交通主干道。一旦心血管养护不好的话，就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各种各样的健康隐患。那么今天呢，就心血管的养护问题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郭新军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有关于心血管的一些问题。好的，首先有请我们的郭主任和我们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郭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心内科的郭新军大夫。
1: 下面的时间呢，想问一下郭主任啊，包括咱们俩坐在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啊，我的身上、我的脸上都已经出汗了。夏天呢，大家出

0: 出汗会比较多，那么出汗多了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的电解质会降低，那么低钾低钠是不是会引起我们的心率不齐或者是心慌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出汗多，我们该如何正确的来补充我们的电解质呢？
1: 夏天炎热天气的话，会让我们的出汗增多，或者是运动高温的时候呢，会导致我们的钠钾露丢失，尤其是我们的钾。如果是我们的血钾解低的话，会出现早搏增加，那么频繁的可能会防早失早甚至是失速，所以适当的在夏天如果说是炎热天气的话，补充足够的液体，同时要摄入含钾高的食物，像我们的香蕉、橘子、西红柿、黄瓜。同时呢，如果说是持续的高温的时候，钠是必须要补的。我们现在一些含电解质的像液体啊或者是饮料，当然我们不建议含口服含糖的饮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少喝。但是如果是在炎热的夏天，这些必要的补充水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会导致你的，如果早期的电解质紊乱的话，会导致全身脏器的损害，确实会因为这个高温尤其中暑以后，会有人会多脏器衰竭。
0: 所以说您看，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事情可能就会引发我们身体当中出现大的健康隐患，因此呢，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直播间还有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在这一时段呢，能够把您所问的问题或者是想了解的话题呢，能够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能够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来。那么此时此刻呢，和大家来通报一下我们的奔腾大健康健康帮帮团的直播热线是18047781314，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询问我们郭主任有关于心血管内科的一些健康知识，我们也会竭诚地为您来解决问题。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门诊外呢，也已经有我们另外的健康帮主持人瑶瑶在那里做等待了。他等待的呢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孙国建主任。下面的时间呢，首先有请郭主任来给咱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孙主任好吗？
1: 好的，孙国建主任是我们自治区2025年5月份浙江引进的高端人才。孙国建主任是毕业于阜外医院以后，在浙江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后来是浙江省心血管病医院。他是技术非常的扎实，应该这么说，在心律失常，包括我们的起搏器、时速、房颤的消融以及室上束、歇心病和结构性心脏病方面，全国是属于领先学科。曾经我们在中华医学会的全国的大会上，这个主持人当时在说全国的这个技术排名的时候，说内蒙古因为孙主任的到来，那技术绝对是全国的领先。所以说一个专家的到来会带动整个学科的发展。
0: 听到郭主任的这一番介绍哈，我们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认识一下我们的孙国建主任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我们的镜头转给我们的前方健康帮主持人瑶瑶，让我们一起来带领着我们现场的各位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孙国建主任。
2: 大家好，我是健康帮的主持人田瑶瑶，我现在是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的候诊大厅。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我们孙主任的诊室外也有很多患者正在等候，我们也去了解一下大家在这个心血管疾病高发的季节过程当中呢，大家最关注的问题有哪些。哎呦，看到一位精神特别好的阿姨。阿姨你好。
3: 你好，
2: 您今天是挂的我们孙主任的号。
3: 挂的啊、哦、对。
2: 您是检查还是复查？
3: 复查。
2: 复查。您身体有哪些不舒服？
3: 我是那个脑供血不足，还有那个轻微的脑梗，冠心病。冠心病，我是这次主要是来想查一查这个脑梗，做了个脑 CT。像我们这个年龄50后的老年人，心态好点，没有大病重病就带病生存吧。 啊，带病生存，心态好点，这个身体就好，所以我的心态特别好。
2: 阿姨刚刚说她是50后，50后，那您今年就是得有
3: 70周岁了，
2: 70周岁了，完全看不出来，精神特别好，谢谢，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好的心态，谢谢阿姨，
3: 太重要了，
2: 祝您健康，
3: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内蒙古卫视健康帮帮团正在进行的直播，我们现在呢是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的候诊大厅，这里呢有很多的患者正在等待就诊，刚刚呢我们准备进一下我们孙国健主任医师的诊室，但是有患者正在就诊，那我们就来我们这里跟我们的护士了解一下我们每天的一个就诊情况。
4: 我们现在是心内科的诊室，一共我们有7个诊室，每天的每个医生的就诊量上午是50位患者，下午是30位患者，一天有13位患者出诊，3位医生出诊，然后我们的就诊量一天大约是在400到500左右吧。
2: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很难，就是我们年轻人可能不太会看病，就我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我不知道要挂哪个科室，那当我们的身体有哪些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应该来心内科看一看呢？
4: 大家有突发的心绞痛、心悸，就是说头晕，大家可以来心内科就诊。
2: 我们的孙主任正在给我们的患者看病历，我们稍事等待一下。
5: 治疗方案一般来说我们有几个，一个是发作的少我们就可以先吃药啊看看，如果发作多了我们就建议导管消融啊，就是说食品消融啊。
2: 孙主任，刚刚这位患者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吗？
5: 对，现在来说其实是心房颤动对于我们北方来说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哈，除了冠心病以外，房颤的发病率在心律失常中是比较高的哈，因为房颤呢它是最大是我们导致致残，它容易引起脑梗啊，这是致残率比较高的一个疾病，它跟我们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还不一样啊，因为房颤是在心脏内形成血栓，形成多长时间其实是我们并不知道啊，如果掉下来掉到头上就脑梗，往往对药物啊治疗效果没那么好哈，我们脑梗啊有些溶栓呀，对于房颤引起的这种脑梗溶栓效果往往没那么好，因为它血栓呀时间久了以后它就硬很硬了，它不是刚形成的那种血栓，所以说药物治疗效果一般没有那么好。再一个就是房颤时间长了发作多了容易心衰但是房颤治疗也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第一是预防房颤的发作，第二就是预防脑梗中风，我们也是动脉栓塞预防这个，这是一个药物治疗，再其次就是发作比较频繁的这些我们就建议导管消融啊，导管消融的治疗是目前唯一的就是说比较最好的治疗方案之一吧哈，但是也有一定的复发概率啊，它主要与心房的大小啊或者是房颤的持续时间来讲，复发率可能时间越长复发率可能就越高一点啊，因此啊对于发作比较频繁的尤其是阵发性房颤，我们其实是建议早点做啊，早点做它复发会低一点，病人就是说脑梗啊心衰的风险也会降到最低啊。
2: 我相信刚刚那个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孙主任和我们的患者聊天，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借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我们的镜头切回到演播室当中，我们继续来了解和心血管有关的疾病。
0: 好的，感谢前方的健康帮主持人瑶瑶，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孙国健主任给我们进行了这么精彩的一个分享。好的，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 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么在刚才呢，瑶瑶进行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一位热心观众已经给我们打来了热线电话。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首先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不好意思，这位观众朋友们，让你久等了。您想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让我们演播室的非常优秀的主任医师郭主任来为您解答。
6: 哎，主持人您好，郭主任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之前做过支架，然后就是后期我在复查的时候，血管为什么还会出现堵塞的情况？就是以后我还需要注意什么吗？
0: 其实这位朋友啊，听您的声音啊，我感觉您的年龄应该不是特别的大。现在呢，这个

0: 年轻人心血管疾病的频发也已经成了一种常态的现象，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还是亟待解决的啊，因为避免我们的身体出现更大的问题。下面的时间呢，就有请我们的郭主任来为我们这位热心观众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同时呢，我们也期待着在我们直播间以及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关注我们本次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想要得到正确的科学的答案的话，请您拨打我们奔腾大健康健康帮帮团的热线电话18047181314，我们竭诚为您解决问题。好的，有请我们的郭主任。
1: 冠心病是我们的心脏血管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斑块堵塞或者是血栓形成，但是这个造成了，就是说我们一般放支架的指征是堵到75到80，是大血管而且不稳定的情况下是放支架啊。但是不管放不放支架，这个药物治疗是非常必要的，就是我们建议是长期终身服药。那么这个药物的作用是，第一，让我们的，首先你要把我们的危险因素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肥胖这些控制的情况下以及戒烟啊，那同时吃一些药物是让血栓不容易形成，而且让我们的斑块缩小，让斑块稳定。那么如果说是你做了支架以后，如果你做不做支架，这个药物都要规范化用药。但是做支架的患者大多数都是主要的血管解决，其他的血管动脉硬化都会存在，就是说我们的血管不会是单单的心脏血管堵了那个地方，它的其他部位也有。那么这个关键的指标就是放了支架或者是动脉硬化以及没放支架的患者，我们门诊定期复查非常关键，我们要把各类危险因素的指标控制得非常的认为就是比我们可能普通的患者在正常范围之内更低。像我们的支架术后的高危患者，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要求是1.4以下毫摩尔以下，那么正常人是3.14，所以说一定要规范的去预约复查。另外一个控制危险因素，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确实是这个病发病率越来越年轻，这跟我们的地区以及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个焦虑、心理压力和运动减少、饮食习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关注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好的，非常感谢郭主任给我们带来的非常详细的一个回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有请郭主任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我们每天大概要做多少台手术。那么我们每一位医生，我们可能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主要的方向和擅长的这个类型是不一样的，首先请您给我们来具体的介绍一下。
1: 是这样的，我们像我们心脏中心，目前我们心内科的导管室是4个导管室，那么每天的手术量应该是90左右吧，就90到100例左右的患者。那么这个患者的手术分类是分为冠脉造影、冠脉支架植入术、房颤的射频消融、起搏器室术的消融，以及我们瓣膜病的分堵，像我们的瓣膜病的置换、微创的瓣膜置换，以及卵圆孔未闭，就是歇心病的治疗，就是各类手术。每一位医生其实都有专长的专业，你像我们宋国杰主任，他做的是心律失常和结构性心脏病，你像我是主要做起搏器为主。那么我们还有以冠脉为主的病人是冠脉造影和支架植入。那么其实心内科现在应该是属于内科趋向于外科，因为很多的疾病治疗最终它要根据你的结果，就是很快，西医的治疗是很快，像血管堵了，假如说堵了90以上，那你要很快的把这血管开通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球囊或者支架植入。而歇心病本身你的心脏有一个窟窿，像我们的卵圆孔未闭、房缺、室缺，那么这个时候最早之前可能需要开胸，现在我们内科只是走静脉，就是走大腿的走那个股静脉，然后我们就是走微创的形式就可以把这个用一个像伞一样的东西把它分堵了，所以患者住院的时间减少，而且创伤减少，而且住院的就是术后恢复啊，和我们的开胸的就是大规模的临床试验调查恢复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微创手术在我们心脏中心应该是越来越多，这跟我们内蒙古当地的慢病有关系。
0: 好的，那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视频号以及我们的这个奔腾大健康奔腾

0: 融媒的直播号当中呢，大家的评论啊也是非常的多，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首先呢，看到的这位朋友他问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郭主任，我想问一下，家里的老人要做肺腺瘤手术，医生为什么还要让做这个心脏的评估呢？
1: 是这样的，心脏是我们全身脏器最重要的脏器，如果是心脏有问题，那么你手术的风险会很大。假如说你有心衰，那么做术中的话，你可能心衰会加重，有高血压控制不好，那可能你做手术的时候术中的血压高，可能会出现其他的脑梗啊，或者是我们说脑出血这类的并发症。那么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如果是像这位患者他说肺腺瘤，我不了解他具体的情况，但是如果是中老年人，假如他心脏的血管已经堵了90%，或者是堵了90%以上80%，这个时候是非常不稳定，那么你术中的麻醉风险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心脏血管的问题或者心脏的恶性心律失常的评估稳定了以后才可以做手术，这是为他术中更安全的完成他卸载的手术做的。
0: 就像刚开始的时候我说到的，我们的心血管呢是我们全身当中非常主要的交通的主干道，一旦主干道出现问题的话，那其他的支道如果再有问题的话，真的是致命的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根据医生带给我们的医嘱，我们该做什么检查就一定要去做什么样的检查。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再来问一下郭主任啊，就是在我们目前所做的所有的心内科的手术当中，您认为最难的一例是哪一例？
1: 这个心脏病的手术其实各类手术都有风险，尤其我们心内科的手术，即使是微创它也是有风险，这个和病人的基础状况有关系，就是哪个手术的风险主要是病人的基础状况。那么如果说真正的四级手术在我们心内科做的，像我们的室术的消融，我们的室缺的封堵，以及我们的经皮的主动脉瓣置换，这一类都是高难度手术，在全国都属于高阶经的手术。但是不是说这个手术难，说这个患者就是下台，或者是手术术中的风险就会小。因为如果是这个患者，假如像我们做起搏器，假如这个患者本身就有脑梗，精神有问题，他又不配合，或者是他本身心衰非常的严重，但是又不得不尽快提升心率，所以各种并发症还是和患者的基础状况有关系。我们心脏中心目前啊，就像刚才那个胃腺瘤的患者一样，我们在上台之前其实基本上是要稳定和评估，但是像急性心梗，如果说即使是你这患者状态非常不好，但你也要上手术台，那你要紧急的开通，因为心梗它会死亡，所以这也就面临的心血管内科要求这个熟练程度以及掌握时间和做手术的技巧是要求很高的。我们医院自区人民医院吧，目前的这个心内科我觉得整个的手术的技术还是不错的。那么最难的也不能说最难，应该说
0: 相对的
1: 是就是看患者的情况和加急程度。
0: 说到了手术这个环节呢，此时此刻我们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前方的记者以及我们的摄制组团队呢，已经到了我们的心血管内科的我们的手术室的门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郭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心血管内科一共有几台手术。
1: 我们今天的手术是早上我走的时候，因为有一些是临时约的，上午我看的时候是约了70多台手术。
0: 没有想到一个普通的周二上午就能够有这么多的手术，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有请我们的前方健康帮主持人瑶瑶带大家去我们手术室门前采访一下我们现场的患者家属。
2: 我们现在是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手术室外的走廊里，在这里呢有一些患者正在进行手术，家属呢也在焦急的等候当中。我们来采访一下我们正在等待的这位家属，您的家人做的是什么手术？
3: 冠状动脉造影，
2: 就是微创手术。
3: 对，微创手术。
2: 那我们的手术大概持续多长时间呢？
3: 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左右。
2: 半个小时就会结束手术。您之前了解过微创手术相关的内容吗？
3: 其实也不是了解，昨天是住院，因为母亲的这个心脏有些不舒服嘛，过来检查。然后这个是通过这个管肠大夫马大夫，然后还有包括我们今天手术的这个江主任，然后我们了解了这个冠状动脉造影，因为只有做了造影以后，我们才能确定这个心脏的这个有没有这个血管有没有堵，后续的话。

0: 才能做进一步的处理。
1: 嗯，谢谢您。
2: 谢谢。
1: 嗯，我们看到这边也有正在等候的家属，你好。您的家人是正在手术是吗？
2: 是的。
1: 我们做的是什么手术？
2: 做的导管检查，心脏导管检查。
1: 那您术前有做过哪些了解，然后决定选择这样的手术方式吗？
2: 术前做了一个肺动脉高压检查，然后就是需要那个检查一下这个他的这个肺动脉的压力，就是都做一个这个心脏导管的检查。这个我们也直接和大夫交流了好多，但是通过大夫的建议吧，说做这个对这个病情的这个针对性的下药了，这些很有很大的帮助。
1: 好，谢谢您，也祝您的家人治疗的顺利，然后早日康复。其实很多和心血管相关的疾病，大家总是想到如果是手术治疗的话，可能是大手术，可能时间比较久，风险比较大，术后的恢复也比较麻烦。但是希望通过今天的直播呢，大家对于我们的微创手术有更多的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镜头转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让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直播。
3: 好的，感谢我们的前方健康帮主持人瑶瑶啊，采访了我们的一部分的患者家属。真的说真心话，从他们的表情当中呢，我们也替患者来捏一把汗。但是我们相信呢，我们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我们所有的医生，他们的技艺一定是高超的，一定会让我们的每一位患者早日获得健康。好的，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忙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奔腾大健康健康帮帮团的节目热线18047181314来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医生将会竭诚为您解决各类的问题。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奔腾大健康的视频号，期待着大家在每周三晚间的9:40以及每周六晚间的9:40关注我们的健康帮忙团。刚才呢，通过我们的前方的健康帮主持人瑶瑶啊，我们了解到了手术的情况。其实啊，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更关注的是手术后的一个恢复的情况。在说到恢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的事项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视频号当中呢，有一位朋友刚才提出了一个问题啊。我来代替他问一下郭主任啊，老人因为身体原因选择了吃素，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这样会对心脑血管有好处吗？
4: 这个我们说，我们内蒙的饮食是高油、高脂、高盐，但是吃素食，我们觉得肯定是要比吃油大的更好，但不见得说不吃，就是说我们大家认为的瘦肉，像我们的鱼肉、鸡肉，像我们的蛋白类，这是人体必须的啊。当然，素食的人他肯定吃蛋白吃豆腐这也可以，但这样的饮食可能不是所有的人能坚持下来的。但是说如果对心血管系统确实是有好处，但是我们还是要建议适量的补蛋白，就是说饮食是均衡，不能说彻底说就为了一个健康我就吃素食，每一种东西都有它的营养价值。
3: 此时此刻呢，我们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哈心血管内科的病房里边哈，我们的前方记者呢也已经到达了。其实呢，我们非常的想去了解一下我们病房的各位患者们在做完手术了之后，他们的一个恢复的情况，以及在住院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再度的把我们的镜头来交给我们的前方的记者瑶瑶。
1: 大家好，我是健康帮的主持人田瑶瑶，我现在是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住院部。在这里呢，我们找到了我们的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徐主任。徐主任您好。您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术后住院的一个情况。
5: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么我们这个心内科的病房呢，主要是接收的主要就是一些手术的患者，特别是冠心病的发病率，随着这个健康水平的提高呢，它发病率也很高了。那么就是接受冠脉造影以及支架植入术的这个患者也越来越多了。那么今天我们给谈一下就术后是吧，术后需要注意些什么。那么术后最重要

0: 的话就要遵医嘱吃药，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好多患者可能是感觉自己症状缓解了，他可能就自动把药就停了，实际这是非常错误的。那么应该是按照医生的医嘱，按时的服药，定期的门诊复查。一般我们这样的病人呢，会让患者在出院后的第一个月、第三个月、第六个月、第十二个月，分别到门诊来复查。那么复查的这个指标呢，主要是一些肝肾功能，还有心电图啊、心彩超。那我们是要考察、观察，是吧？评价一下他吃着药这些情况下，肝肾功能有没有影响啊？然后你的心功能恢复的怎么样啊？有一些凝血指标是否正常？这个就是非常必要的啊。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有不舒服，那要及时还要到医院，及时到门诊就医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前方病房的主任医师徐主任给我们带来的有关于术后恢复的一些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我们的前方健康帮主持人田瑶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郭主任哈，在我们的直播即将结束的时候，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日常护心的一些小方法、小妙招。
2: 那么在早期的预防的话，其实我在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家庭里必须要备一个血压计啊，这不管年龄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劳累或者情绪激动，或者说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感觉，觉得有点头胀头晕，或者平时都没什么症状的时候，接测一个血压非常的关键啊。那么我们要知道正常的血压，说我们中国的高血压的标准，如果是140-90以下，那你属于正常血压。但如果你的血压低于90-60，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低血压。我们当然会这样认为。当然有一些年轻人他很消瘦，他本身的血压是90-60，但他不影响到他的自己的感觉，以及平时就是这样，而且正常的尿量、正常的身体状况情况下，那也可以理解啊。但是我们一个血压计是非常关键的。另外一个就是心率的情况，正常人的心率是60-100次，如果你的心率偏低或者是很快，那么你就要考虑是什么原因，是我喝咖啡了，我喝浓茶了，我饮酒饮的多了，我熬夜熬的多了，这些都是对我们心脏有损害的。
1: 好的，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由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们这次是偏写实，甚至有的地方偏纪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准确，你的影像、你的光影准确的。
4: 这次大量其实用的是非常非常写实的一些光源，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就用了一两个灯。
3: 整个过程当中虽然压力很大，也很劳累，也没觉睡，但是你身在其中，觉得做这样的游戏有意义，很舒心，这个就是值了。
5: 雪花飞舞，人们越战越勇，抗战必须胜利，
6: 我们都能够做到，对不对？
7: 快！
8: 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早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0: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7月12日20点，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东镇广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大幕拉开，民歌传承舞台就位，音乐盛宴畅游草原，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8: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没有天生的冠军，只有不肯认输的少年。亚洲 U23 田径赛场，田径小将跑出不认命新剧本。国际赛事扎堆入驻内蒙古，底气哪里来？从网瘾青年到技能双冠王，世界青年技能日带你看张冰如何逆袭。51年前地球上有啥，听10岁小讲解员宝日乔娓娓道来。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刚刚结束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上，来自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名运动员在鄂尔多斯同台竞技。中国队以23金、17银、12铜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奖牌榜双榜首。在历时4天的比赛中，中国田径新生代用速度、力量与意志燃爆全场。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2岁的少年，在赛场上用实力打破质疑，刷新自我。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这群少年燃到，网友是被燃到了。7月9号开赛首日，中国小将便火力全开，豪揽七金四银两铜。比赛期间，有人带伤作战，有人逆境翻盘，有人克服病痛，有人本土坚守，不同赛道同样滚烫的少年心气。短跑名将黄友文在雨天作战的男子200米决赛中，即便最后20米减速保留体力，仍以 20.43 秒夺冠，上演了散步式跑法，轻松拿下预赛第一，被网友称为眼镜战神。
1: 在后场完成了反超，这一项黄友文跑得非常轻松，没有任何压力，又是散步式的跑法，散步散出一枪20秒84，这个能力太强了。
2: 前面跑好了，我觉得后面就没有问题。
3: 赛前那些天气感觉非常舒服，就整个人很凉快，就是感觉能出一个好成绩。
0: 中长跑赛道上，耐力女王李媛在3天夺2金，女子1500米决赛最后200米，她死死咬住前方日本选手，抓住弯道机会全力反超，再添一枚金牌。身体不适加上连续高强度长跑赛程，她全程靠强大意志力支撑，冲线后痛到站不起来，拒吃止痛药，硬生生拼下2枚金牌。
4: 没一下了，就是已经很疼。
0: 马英龙跳出17.11米，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拿下3级跳远金牌。接力队伍默契配合，包揽多枚接力金牌。投掷、全能、竞走多个项目小将轮番突破自我。赛场上的金牌耀眼，但比奖牌更珍贵的是这群年轻人直面困境不低头的模样。内蒙古本土小伙刘亚东，男子10000米决赛途中，他不慎被套圈，长时间落后大部队，但即便身处劣势，他都没有放慢脚步中途退场，咬牙坚持跑完了全程。
5: 对，愧疚很久，毕竟是家门口的比赛，不能为中国，不能为内蒙古丢人呐。
0: 21岁小将邵哲轩在男子400米赛场完成一场绝境翻盘。第一次为国出战的他，决赛最后100米体力濒临透支，眼看着前方选手拉开距离，凭借一股意志力奋力加速，连续超越2名对手，最终拿下铜牌。
6: 想着穿着国服为国家而战，总得上个领奖台吧。意志力又带我冲出重围了。
0: 没有天生的冠军，只有不肯认输的少年。这次在家门口的历练是成长，更是沉淀。相信这群心怀热爱、敢扛重压的田径小将，带着这份赛场淬炼出的韧劲，未来还能跑出更远、更辽阔的前路。2026年世界少棒联盟中国呼和浩特城市总决赛正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火热进行。来自天南海北的18支代表队、208名棒球小将齐聚呼和浩特，同场竞技，以球会友。
7: 今天上午10:30，焦点对决准时打响，由呼和浩特魔方队坐镇主场，迎战深圳明德实验学校队。别看队员们年纪不大，但赛场上的专业度却丝毫不减。投手精准控球，捕手沉稳坚守，外场队员快速补位，跑垒冲刺，攻防转。

0: 窜，满场都是少年的朝气蓬勃。赛场之上，几名参赛的女选手成为别样的风景线。今年12岁的吴一朵接触棒球已经3年了。
1: 以前确实感觉自己要是打不好的话，会给团队拖后腿。但是现在我交到了好朋友，然后我们在团队里面也融合现在非常好。我不仅交到好朋友，我还学会了团队中以及重要的配合以及乐趣。
2: 非常的胆小，然后还比较那种谨慎型的那样子的，练得多了以后自信开朗了很多，比较外向，现在爱交好朋友。
3: 加油，同志们，同志们加油！
0: 赛场上队员全力拼搏，赛场边的助威氛围同样热烈。这个男孩叫楚慈毅，放眼全场他是最卖力的气氛组担当。了解之后才知道，楚慈毅生活在北京，这次他是呼和浩特队的队员，上场比赛中意外受伤，于是就当起了气氛组。
4: 这里呢就是有好多的朋友，快乐的气氛组，然后我们每天特别喜欢和他们玩，希望以后也能有时间再多来这里。这次我来到这里也是度过了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特别的暑假，
5: 一周练4到5次，每一次训练之前我都特别期待，想和大家一起训练，非常快乐。
4: 这项运动给我带来了快乐和健康，我跟着这个运动去了很多城市，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0: 不同于单一的竞技赛事，本次世界少棒联盟城市总决赛也是一场全国青少年体育交流的嘉年华。本次呼和浩特站赛事是全国选拔体系的关键前置赛，优胜队伍可晋级全国总决赛，直通国际赛场。
6: 越来越多高规格国际体育赛事扎堆来到内蒙古落地办赛，单单今年7到8月暑期，全区就有3场国际洲际重磅赛事接连开赛，上半年还有4场国际性大赛轮番登场。很多人好奇，这些国际顶级赛事为啥越来越青睐咱们内蒙古，一起去看看实实在在的底气。
0: 翻开2026年内蒙古赛事清单，赛事密度肉眼可见的走高。上半年亚洲柔道锦标赛、ITF 国际网球巡回赛、U16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中俄蒙跨国系列赛4场国际大赛圆满落地。进入暑期，亚洲 U23田径锦标赛、亚洲大洋洲软式曲棍球锦标赛、一带一路青少年柔道公开赛3场洲际赛事先后开赛。呼包鄂、锡林郭勒多个盟市轮番承接高水平国际比拼，热度拉满。内蒙古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过硬场地硬件，盛夏时节南方多地高温闷热，暴雨频发，而内蒙古盛夏平均气温只有20多摄氏度，干爽凉快。不管是北方足球训练基地连片标准化天然草坪球场，还是鄂尔多斯专业田径体育场，场馆规格全部对标国际竞赛标准，草坪养护、排水系统、灯光配套一应俱全，食宿、医疗、休息区配套完整，一次能承接几百名外地运动员集中参赛。草原、山地、湖泊多元地貌，也让冰雪、马术、越野、赛车各类小众国际赛事都能找到合适场地。现在内蒙古各地办赛早已形成成熟模式，体育、文旅、交通、卫健、公安多部门联动兜底，从外地队伍落地接送、赛场安保值守、现场医疗应急，到志愿者引导、媒体直播保障，全流程标准化服务。不管是鄂尔多斯亚洲 U23 田径赛接待26个国家和地区选手，还是呼和浩特连续2年承接世界少棒联盟高级别选拔赛，积攒下实打实的国际办赛口碑，不少赛事主办方来过一次就敲定长期合作，把北方赛区固定设在内蒙古。
6: 看完赛场上的少年们，我们再来关注职业技能大赛。今天是世界青年技能日，学一门手艺、有一门技能，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下面给大家讲一个反差特别大的故事。我们来认识一位变电站站长张兵。2025年，他在自治区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上拿下变电运行专业第一名。然而，12年前，他还是个连变压器都不认识的门外汉。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7: 这里边是融合了，就是我们刚才在室外看到的所有的断路器、隔离开关的所有的设备，全融合在我这个开关柜里边了。
0: 如今的张斌对设备如数家珍，但他告诉我来电力行业纯属偶然。2014年，舍友拉着他去面试，本想着凑个数，没想到两人竟一起被录用了。可他大学学的化工和电气设备八竿子打不着，刚上班那阵子像天书一样的二次回路图纸让他一度陷入了迷茫。
7: 师傅来了问我，说你对这个电气设备有没有了解？我说是，我知道什么束电和模电。老师傅看了我摇摇头，说你知道变压器？我说我不知道。那断路器呢？不知道。老师说你这个路很长，希望你一步一步再重新学习。
0: 那时候的张兵没少摆烂，下了班就泡网吧，上班时萎靡不振。
7: 我家是山西的，就这边无亲无故，我休六天可能有五天在网吧，就白天晚上都在网吧。老师傅看见我说是萎靡不振，说你小张上班是不是下班了是不是又去通宵了？我说是了。啊，老师傅说是为了保证我安全，说你休息，先休息好，然后咱们再出去工作。
0: 转变发生在一次公司的表彰大会上，看着台上的优秀员工，很多人也是从小白成长起来的，张斌被触动了。
7: 公司每年会有这些青年优秀员工的表彰，就是他们在上面是眼睛是可以看到他们是眼睛里边发光的，就他们对于这个职业是有自己是自豪感和荣誉感的。那时候是就自己特别有触动，激励了我应该向他们看齐。
0: 为了接好一根线，他整整干了一个月，看不懂图纸就对着保护瓶一个端子一个端子的查。变电站的工作从来都不只是枯燥的巡检和操作，还时常伴随着危险。张兵至今还记得那次设备爆炸，他戴着防毒面罩进配电室灭火的抢险经历。
7: 中心变电站就有一次有一个开关柜它设备不太好就炸了，烟特别大，我们进去以后就是佩戴那个防毒面罩，发现里边还有明火，那就拿那个灭火器把这个火灭下来，以后整个过程我们应该是用了6个小时就完成了这个紧急的处置。心里边很怕的，真的很怕，那个是要你命的，而且出于你这个工作的责任吧，你不能说是放任不管啊，这个是我们工作的职责。
0: 12年下来，他硬生生把自己这个门外汉磨成了技术大拿。2022年、2023年连续2年在自治区大赛中夺得2个专业第一名。2024年，他在首届全国红旗杯班组长大赛电力赛道获得个人第四名。如今，那个曾经连变压器都不认识的年轻人，带出了19名技术骨干，创新工作室获得了6项实用新型专利。
7: 只要自己肯用心，想学习，肯下功夫。功夫下的深，那我们一定能够在自己这个行业里边，在自己的岗位上闪闪发光。
6: 功夫下的深，就一定能够在本行业里面闪闪发光。世界青年技能日，这个日子是怎么来的呢？技能人才的现状又如何？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先说说这个日子的由来。2014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7月15日定为世界青年技能日。背景很现实，当时全球青年失业问题突出，联合国希望通过这个日子，推动各国加大对青年职业技能培训的投入，帮年轻人掌握一技之长，解决就业问题。咱们国家从2016年开始，每年7月15号都举办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活动。2024年，中国中央、国务院还专门印发了《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说要力争到2035年培养造就2000名左右大国工匠、10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0名左右市级工匠。重视的背后其实是实实在在的需求。来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目前我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听起来似乎很多，但其实还远远不够。一些重点领域技能人才缺口尤其突出，养老护理行业潜在需求高达1000多万人。很多小伙伴可能会问，学技能真的能安身立命吗？答案是必须能。今年全国两会上，来自生产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李运飞提到，现在很多地方技术工人的收入已经相当可观，一些高级技工的月薪达到1万到2万元，甚至超过当地白领的平均水平。人社部也明确说了，要健全技能人才薪酬分配制度，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让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 恰逢世界青年技能日，张斌的逆袭故事再加上这两亿技能人才的亮眼数据，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技能这条路真的走得通，走得稳，更走得直。对于年轻人来说，不用跟风挤独木桥，找到自己擅长的事儿，沉下心来把它做到极致，你的未来就掌握在自己手里。毕竟有一技之长，走到哪儿都能闪闪发光。
6: 最近去内蒙古博物院，你能遇上一群特别的讲解员。7月14号，内蒙古博物院暑期小小讲解员第一期正式开课，这群大多是小学生的孩子正式上岗。别看年纪小，

0: 他们讲起文物历史一点不含糊。
1: 代表性的就是三叶虫，所以寒武纪也被称为三叶虫时代。
2: 好的。寒武纪是几亿年？
3: 您看我旁边

0: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事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三叶虫。
1: 这些都是
0: 昆虫中的蓝泥虫，成为最早飞上天空的虫子。这块化石它叫纪氏华夏翼龙，它的时代是早白垩世。
1: 这个翼龙为啥这么小？
0: 因为翼龙不是恐龙，它跟蝙蝠有一些相似。
2: 每一件展品都如数家珍，讲解起来也声音洪亮。宝日乔说，这其实已经是他第二年报名内蒙古博物院小小讲解员活动，去年第一次讲解时还有不少生疏的东西，所以今年他特意再来试试。
1: 为啥第二次还要来呢？
0: 因为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感觉就是非常紧张，然后一点感情都没有加，听了老师的讲解感觉非常的好，然后我就想也要变成像老师那样的讲解。老师
2: 宝日乔告诉我，小讲解员的课程从口部操、吐字发音的语言基本功，到讲解礼仪、稿件撰写方法，以及了解文物历史都包括。但比起技能上的进步，最让他有成就感的还是观众的真实反馈。
0: 我们每年都会收获评语。
1: 你去年收获了什么评语啊？
0: 我去年被两个大学生收获了一个牛，今年我想超过30条评语，我要把里面的重要知识都加在我的稿件里面，用我自己的话让大家了解美丽的内蒙古。
3: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4: 我这个班就是非常不合。
3: 沈阳遭遇特大暴雨，一市民在雨中推车前进。网友问：这个班非上不可吗？
4: 病情才应该放到是第一位的。我们如果休息了，患者在医院，他真的要面临，很危险的境地。今天做了两个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的手术。
3: 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时隔16年再进决赛。怕新手看不懂转向信号灯，货车司机在车尾贴上暖心标语。
5: 风轻轻吹拂你的脸庞。
3: 耗时一个月，8岁双胞胎兄弟和妈妈用麻将凉席纯手工打造盔甲。

0: 吉林连日强降雨致松花江水势上涨，小猫被困江面，无人机悬吊箱体成功营救。
1: 呼和浩特19到30摄氏度，巴彦浩特20到28度，乌海22到31度，临河20到32度，包头20到31度，康巴什20到28度，吉宁15到29度，二连浩特19到35度，锡林浩特16到33度，松山15到32度，科尔沁18到32度，乌兰浩特17到28度，海拉尔12到23度，满洲里10到23度，额济纳旗26到37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8到30度，额托克前旗17到25度，固阳县19到29度，武川县17到2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7到30度，乌拉干管理区12到27度，临西县12到33度，巴林右旗15到34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4到26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你就是为了这个寝食不安吗？
8: 我怕担上千古的骂名啊。
7: 你必须签字，这是你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和蒋介石一争高下的机会。
9: 我看这件事情早已成定局，你也要早点为自己做打算了。
10: 你的意思是说汪公一定会签字？
9: 先生身边有个重量级的人物，他的话比你们任何人都管用。
8: 夫人，
7: 赵明，你也不想让蒋介石一辈子都骑在头上吧？你追随孙先生的时候，他蒋介石算是什么？他就是一个小混混。论资历，他能跟你比吗？哼，现在反倒好，他倒成了什么领袖，什么总裁。我告诉你，我就是不服气。
8: 中正在北伐的时候还是立过功的。
7: 那又怎么样？凭尺寸之功就想窃取高位，就能骑在你头上作威作福了吗？你甘心吗？不过他现在要人有人，要枪有枪，我们是争不过的。所以我说了，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必须和日本人合作。有了合作，自然就有了本钱。有了本钱，你还怕争不过他吗？
8: 有道理。去帮我收拾点东西，我明天要去趟南京。国民党那些元老的工作我还是要做的。
7: 好，我这就去。来，喝点茶吧，别太累了。

0: 夫人一直对先生处在蒋先生之下，很不服气。她一直在寻找机会跟蒋先生一争高低。你想，她能不鼓动先生签这份合约吗？合约一旦签订，你们就彻底变成卖国贼了。钟斌，这件事情不能再犹豫了。
1: 王公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怎么在这个时候舍得去呢？
0: 可是，如果你现在不走，合约一旦签订，你们就彻底甩不掉卖国贼的帽子了。再说，你公开提出反对过，即便新政府成立了，你也一样会受到排挤的。所以，
1: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0: 那我明天联系在香港的杜先生，拜托他打探一下蒋先生那边的意思。
1: 他和蒋先生的感情好，又不是政府里的人，通过他最合适。
0: 好，就照你说的办。

0: 哎呀，杜先生，什么事这么急啊？过一会儿再说啊。不过我来重庆的事儿啊，一定要保密。
1: 啊，你放心吧。哎，请。哎呀，杜先生，什么事还劳烦您从香港跑一趟。
0: 先去吧，请。
2: 杜先生有何指教？
0: 事儿是这样的，陶宗斌，他想反正，
2: 谁？
0: 就是汪精卫身边的幕僚。
2: 哦，我记得这个人，以前是外交部的，年轻有为，可惜跟错人了。啊，
0: 他现在想通了。
2: 他特地托人让我来问问蒋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还肯接纳他。
0: 委员长要是知道此事，那是求之不得。你想啊，那等于是砍了汪精卫一只手啊。
2: 那好，那就请蒋先生写封信表明态度。
0: 好，
2: 陶宗斌只相信蒋先生的亲笔信。
0: 我这就跟委员长联系。
1: 只要委员长把信写好，我立刻派专人送到上海，让上海站的军统送到陶忠斌手里。给我接委员长。

0: 宋先生，
1: 哦，江主任啊！哎，到我们巴黎咖啡馆还要多少辰光？
2: 哦，过来几多几条马路就到了。

0: 汪先生今天有事儿，去趟南京，正好我在这恭候你。
1: 哦，不是，是这样啊。哎呀，真是太不巧了，约了汪先生好几次了，都失之交臂，真是太遗憾了。
0: 不遗憾，宋先生，我早就想找个机会跟你好好聊聊。
1: 哦，江主任也想找我做宣传。
0: 我对宣传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你。
1: 江主任对我感兴趣？
2: 是的。
0: 宋先生，我对你进行了一番小小的调查。
1: 调查？
0: 31年，你早稻田大学毕业，你的履历说你去了满洲，到了一家小报馆做了记者。3年以后，你来到了上海。我的朋友告诉我，那家满洲的小报馆已经倒闭了。
1: 是，
0: 但是有几个老员工说，确实有一个叫宋博的记者。
2: 可是，
0: 他们说的宋博，形象跟你十分不同。
1: 不，这人嘛，这5、6年了，当然要有一些变化了嘛。我当年那也是很轻轻在，对，惠子小姐跟我在早稻田大学是同学，我当年就叫宋博，就很。江主任，您真是怀疑我难道是？我是间谍，
0: 宋博，你倒很敏感
1: 啊！这记者的职业就是很敏感。
0: 我看你不像记者，
1: 我不。那您看我，
0: 你跟我一样，
2: 是一名特工。
1: 江主任，您可真会开玩笑，您是太抬举我了。虽然我们都是为皇军服务的，可您跟我不一样啊。您是拿枪杆子杀人的，我是拿笔杆子，不一样，绝对不一样。
2: 看你这双手，不像是拿笔杆子的，倒像拿枪杀人的。
1: 江主任，哎呦呦，不，江主任，你轻点，我有，哎呦，快坐，
0: 宋先生，我对你很感兴趣，找一个时间，我一定会跟你好好的聊聊。
1: 不，不要再。

0: 哎呀，还是特派员有办啊，一个电话就弄来一台车。哎，这次什么任务？
1: 我们去孟巴黎咖啡馆接一个信使许一峰。

0: 很重要的信，然后我们要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一个要人。
1: 给我叫上几个人，去梦巴黎咖啡厅，注意一个穿黑色风衣、拎着棕色皮箱的人，系了一条蓝格子围巾，年龄30岁。
2: 是。
3: 拿着这封信，火速赶到上海，找到燕青山和余力，务必让他们把这封信亲手交到风筝手里，一定要记住，绝对不能落到日本人和姓汪的手里，不然风筝就危险了。
2: 局座，请放心，我就是死了，也不会把信泄露出去。

0: 啊？
1: 我到对面咖啡馆去一趟，你在这儿等我。
0: 我也想进去喝一杯。
1: 不行。
0: 为什么？
1: 原因有两个。第一，万一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你可以在这儿做个接应。
0: 第二呢？
1: 省钱啊。
0: 比我还抠门。这是小你。
2: 西子，弄的咖啡。谢谢，请慢用。

0: 先生的围巾是在香港买的吧？
1: 是的，不过霞飞路也卖的，只不过价钱更高一些。
0: 货已经到了，有两款包装，一种是小叶紫檀的，一种是铁盒的。先生，您是要？
1: 要铁盒的。现在没有时间懈怠，我被人跟踪了。你进来的时候注意门口那几个人了吗？别回头，他们就是跟踪我的那几个人。
0: 那怎么办？
1: 他们人多，不可恋战。一会儿我先动手，你找个机会再走。明天这个时间还在这里见面。
0: 什么？还到这儿来？
1: 这才是最安全。
0: 好。
2: 服务员，结账。
1: 剩下钱不用找了。
3: 哎，谢谢。

0: 走神，是。老大，没有。跟我走。快开车！快开车！快！
1: 我倒是想打火呢，他打不着火，什么鬼？下车，分头跑。
2: 红儿啊，你的字写的越来越好了。哟，
1: 红儿啊，
2: 哦，
1: 很晚了，快可以休息了，今天休息了。
2: 哦，知道了。
3: 曹太太，已经很晚了，我就先回去了。既然都这么晚了，你就留下来吧。这怎么行呢？有什么不行的？这些天我们都不把你当外人了，更何况红儿明天还要考试，你就留下来给他复习一下。这，别这个那个了。一会儿我让下人把客房整理一下，等程斌回来以后，我们一起吃饭。
4: 那好吧，那我先给家里打个电话吧，要不家里该惦记了。嗯，你去打吧，电话在客厅呢。嗯，好，谢谢。
5: 吴妈，
6: 哎，
4: 咱们今天晚上行动。石老先生刚从香港回来，林奈和史云陪他吃饭去了，都还没回来呢。陶宅的防守不严。 我们两个能够应付得过来，再说了，人不能目标大。嗯，那好，那我准备一下。

0: 快尝小郭。两个累坏了吧？
1: 啊。哎。
0: 嗯。
1: 今天晚上怎么就你们两个？王小姐他们呢？
0: 啊，他们去。
1: 看来又有鬼子和汉奸要遭殃了。
0: 大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

0: 你有什么事？
1: 好，我找一下史小姐、史云小姐。
0: 哦，那请。
2: 老大哥，人呢？
3: 我们一直追过来，到这儿就碰见你们了。
4: 怎么又是你啊？哎，我说大特派员，你到底脸皮是不是被狗吃了呀？啊，上次我们不是已经帮你完成任务了吗？你怎么又到这儿来？
5: 外面有76号的人在追杀我。
4: 追你关我们什么事儿？
5: 叶茂想在这儿躲避片刻，
2: 看来是跑到里面去了。我们冲进去。
3: 等等，这里是华董，是万春的家。
2: 华董又怎样？难道他敢对抗？

0: 日本的皇境，这是人家的地盘，我们不能胡来。你说怎么办？要不这样吧，我们先礼后兵，守家，顺便进去看看这个石万春对皇军是什么态度，如何？
1: 好。
2: 老爷，外面来了一帮人，说是七十六号要见你，您看？他们是来抓我的，你可得救救我呀！
3: 大特派员，你不是一直要去主我口杀生成人吗？借这个机会正好。别闹了，丫头，白燕先生和林小姐到后边躲一躲，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出来。
2: 嗯。
3: 大伯，那你自己小心点。我知道，去吧。
2: 胆小鬼，跟我来吧。
3: 哎。

0: 是这样的，从大门一进去，正对着就是书房，陶淑明现在就在那儿。
1: 好，就在书房动手，这样不容易伤到女人和孩子。
0: 行，那这样，我去解决他。三妹，你在窗户外面掩护我。
1: 没问题。小心。
0: 行，你们也小心。

0: 江主任深夜来访，一定是有什么公干，但请直言。
1: 沈先生打扰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日本宪兵司令队平井刚平田队长。
2: 失敬了。是这样的，今天我跟平田队长抓捕一名抗日分子，到了贵府的门前，这个人就不见了。我们现在怀疑这个人躲在了府上，请史先生配合我们查一查。
3: 原来是这样，我本人与抗日分子素来没有交往，既然江主任、平田队长亲自上门，老朽理应配合。老陈啊，看见什么人进咱们院子了吗？
4: 没有啊，今天雅道除了他们这几位以外再没有外人了。
3: 江主任听见了吗？看来你要找的人并不在我的府上。
2: 石先生，也许这个人就躲在府上的某一个角落，您还是允许我们搜一搜。
3: 江主任，府上有很多女眷，实在不方便你们搜查。二位都很忙，老朽也不打扰你们了。老陈啊，送客吧。
5: 哦，
6: 放狗！
5: 这就是你说的合作吗？你简直是在戏弄我们。

0: 术写照。我希望你考虑这件事的后果。
1: 本人从不过问政治，但是我华董的身份也不容人看低了。如果你们真有什么事，可通过巡捕房，要是在这儿胡闹，那我就告你76号私闯民宅。我再说一遍，这里没有什么抗日分子，诸位都请回吧。
2: 你对我们大日本皇军非常不友好，我无法相信你的话，除非你让我搜查这里。
1: 你敢？
2: 八嘎！
0: 陈将军，这里是法租界，不要把事情搞大。把枪放下。
2: 可是，
0: 你放心，人跑不了，我自有安排。

0: 八哥！石老混蛋，我非要宰了他不可！
1: 凌天君，你不要冲动。
0: 江先生，刚才要不是你拦着，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1: 凌天君，冲动没什么好处，这里是租界，代表的是英法美的利益。如果要是乱来的话，那会引起国际争端的。
0: 那又怎样？
1: 凌天君，还是不要冲动为好。不管怎么说，我们这次也有很大的收获。
0: 什么意思？
1: 至少我们知道，这些人是我们潜在的敌人。在租界里，虽然我们不可以胡来，但是我们可以派人监视他们。说不定，我们还会钓到一条大鱼呢。
0: 大鱼。
1: 马上派人监视史万春，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2: 是。
0: 大鱼。

0: 蒋先生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1: 至今音信皆无啊。
0: 别着急，早晚会有的。汪先生现在越陷越深，迟早有一天他会被国人唾弃的。
1: 是啊，等到蒋先生的书信一到，我们马上就走。
0: 那这两天我收拾一下东西，省得到时候慌乱被人看出来了。
1: 也好，时候不早了，你去休息吧。
0: 那你呢？你还不睡？
1: 我想再看一会儿书，一会儿就睡。你先去吧。
0: 好，那我先回房了。嗯，你也早点休息。

0: 伯。
1: 是老先生，他们走了。
2: 坐下吧，坐下吧。
1: 哎，
3: 燕先生能告诉我们76号的人为什么要追杀你？
1: 是老先生，这实属于我们军统的机密啊。
0: 机密个屁啊，连76号的特务都知道，还跟我们在这保密？军统泄密的事儿又不是第一次了，
4: 保不齐就是自己把情报卖给76号的，现在正被人追着灭口。
0: 就是。
1: 二位姑娘，话可不能乱讲啊。是吧？
5: 小云啊，既然燕先生不愿意说，那就送燕先生出去吧。
0: 就是大伯，咱别跟他废话了。把他扔出去，让76号的人喂狗，走吧。
1: 哎，别！我说还不行吗？
6: 进去。
7: 曹先生，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打扰你。有一个问题，我想跟您请教一下。
1: 秦小姐太客气了。
7: 今天恒儿问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您觉得我应该怎么解释给他听呢？
1: 郝某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说的是，在国家与民族危难之际，任何人都有义务站出来，维护国家的完整和领土的统一。
7: 那要是有人不但不站出来，反而投靠敌人呢？

0: 子，外国囚笼为左超。
1: 那我们要是遇上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
0: 汉臣罪子，人人得而诛之。
1: 我明白了，谢谢陶先生赐教。
2: 来人，有刺客。
3: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秦可呢？秦可没事，咱们回去再说。走走走。
1: 怎么回事啊？钟斌，你没事吧？
4: 放心，没事。
1: 秦小姐，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是来跟陶先生请教一个问题的。
5: 报告，院子里没有人。
4: 我知道了，你们都出去吧。
6: 是。
4: 奇怪呀。
1: 奇怪什么？
4: 这个飞镖倒不像是来杀我，倒像是冲着秦小姐。
1: 是不是秦小姐有什么仇人，然后这仇人追到咱们家来了？我是一个教书人，怎么可能有什么仇家呢？
4: 如果说是暗杀我的话，那这个飞镖未免也太失准头了。
1: 你还希望人家射得准一点啊？陶先生，陶太太，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房间了，明天我还要上课。
3: 好吧，那秦小姐自己要小心一点。

0: 是汪主席的身边有人想要反正，委员长特意写了一封亲笔信想招安他。我就是在接这封信的时候被76号的人追杀的。
1: 姓汪的身边亲近的人，什么人？
0: 这个
2: 这什么呀？说不说呀？
0: 是陶崇斌。
2: 谁？陶崇斌？我们还打算
3: 照你这么说，陶崇斌是个好人。
4: 应该是，大姐，我们不能错杀好人。
3: 回家再说。
1: 陶崇斌可是汪先生身边最亲近的人。
0: 是啊，所以说，如果他要是反正了，那对姓汪的打击是太大。我也是接到了局座的指令，才准备和信使接头，再把这封信交给他。可是还没来得及跟信使说话，就跟76号的人打起来了，真是一场血战呢，杀的是天昏地暗。哎，好几次那子弹就贴着我的头皮嗖嗖嗖就飞过去了，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到这儿来的。多谢石老先生救命之恩呢。
1: 既然咱们现在同舟共济，就不用说谢了。
2: 都被人追得满街跑了还血战呢。哎，没和你搭档血拼呢。
0: 他人高腿长早就没影了。哎，我要不是为了掩护他，我能捞到这步田地吗？啊，
2: 对，二货。
1: 那么燕先生有没有拿到那封信？
0: 哦，还没拿到，不过跟信使约好了明天老时间老地点还在那儿见你。
5: 这个信使很聪明，往往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哎，叶先生你可以走了，这里是个暗道，直通外面，门口76号的特务都在等你的，走吧。
0: 石老先生，
1: 你们俩都坐下，坐下。王小姐现在是不是去刺杀陶崇斌了？你们都不说，我也能猜到，你们这么冲动会惹出大乱子。行了，时候不早了，你们去休息吧。
4: 史伯伯，您也早点休息。
2: 那我们去休息了。

0: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1: 谢谢陶先生赐教。
2: 来人，有刺客。
3: 红儿，爸爸来了，你让爸爸坐那儿。
4: 不，我就要坐这儿。
0: 好啊，
4: 让
0: 他坐那儿。
3: 还得再吃东西。
5: 喂，是啊，先生，重兵在呢，您稍等。
0: 喂，是我呀，王公。

0: 听说你出了点事儿。
1: 哇，这件事情这么快就传到您的耳朵里了。
0: 这个不是小事儿，你要当心啊。
1: 让汪公民费心了，我很好，对，家人也很好。具体情况，一会儿我们见面说吧。
0: 好。

0: 怎么了？
1: 咱们家里的事情这么快就传到了汪公耳朵里。
0: 那有什么的，那些保卫哪一个不是有根底的？
2: 陶先生，陶太太，我吃好了，我先去上班了。
0: 你再多吃一点吧。
2: 不了，我吃饱了，还得上课呢，我先走了。
3: 老师再见。
2: 老师再见。
4: 慢走。
1: 看来咱们家时时刻刻都处于被监视当中，以后在家说话也要注意点。
5: 姓薛的，给我出来！
6: 喊什么呀？
7: 大姐，我说的没错吧？他今天回来指定饶不了我。
5: 姓薛的，你什么意思啊你？啊，你差点害死我，你知不知道？
7: 我要害死你，你还能活着回来吗？
5: 那你什么意思啊？大姐，这事儿你管不管？昨天明明说好的他掩护我，他不但不掩护我，还上我飞刀子，你什么意思啊你？
6: 老二，你先听我说，你别着急。老三他昨天做的对。
5: 你说什么？你们都没事吧你们？
6: 哎呀，老二，你先别着急，听我好好说好不好？昨天老三做的一点都没有错，换做我也会那么做。陶冲斌他现在还不能杀。
5: 不能杀？好，你们一会儿能杀，一会儿不能杀，你们有准没准啊？
6: 昨天晚上的情况太紧急，我们没有来得及及时通知你，我们也是在行动的时候得到的通知，说陶冲斌要脱离姓汪的，投靠重庆，所以现在不能杀他。
5: 没来得及通知我就向我飞刀子是吧？要不是我躲得快，我现在就没命了。我
7: 好了好了，我最最好的二姐，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5: 你说你也真是的，又把我杀了也就算了，万一把我脸划破了，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
8: 三姐，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说你要是真把这骚狐狸的脸划破了，那他以后这骚劲儿还往哪儿使啊？是吧？他可是要脸不要命的人。
5: 你个小破孩，哪都有你的事儿。
6: 好了好了，都别闹了。老四和老五也得到了通知，说这个陶冲斌不能杀，不但不能杀，我们还要保护他。

0: 你小子他妈跑得够快的，你都赶上刘长春了你！你可以去柏林参加奥运会了。哎，来，服务员，你这一天上哪儿去了？
1: 对，你今天去哪儿呢？啊，你就急死我了，我满哪找你啊！你没事吧？啊，然后我回来以后吧。
0: 我这不是累了吗？我刚躺下，再来点。哎呦我的妈呀！累死我了！特派员，我这人吧，就两样好处：第一，这脑子特别快。 第二，就是我这腿儿特别快，不要生气啊。

0: 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这可是大事儿。
1: 别提了，那个信使昨天被砸死，信我也没拿着。
0: 什么？呀，那信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头，不就知道陶崇斌的事儿了吗？
1: 是啊，陶崇斌如果被日本人抓了，那咱们的麻烦可就大了。
0: 那怎么办啊？

0: 把陶崇斌抢出来，咱们都诓人家好几次了啊！记不记得上回还把咱们给拒绝？我看这次啊，够呛。只要是抗日的事儿啊，人家从来都没含糊。你还当人家是给咱面子啊？咱有面子吗？人家这叫民族大义。
1: 晓得不？
2: 我的钱，
3: 我的钱呢？啊，
1: 不是，我不是以为您回不来了吗？所以这个钱我就先帮你收起来。哎，一分都没少。您收收。哎，
3: 你个龟儿子啊！你这是坐牢子死哦！
4: 误会，特派员，我这不是想帮您善后吗？善后？你这就是咒我死！
5: 说真的，要不是江主任的情报，我还真以为是敌人的反间计。情报的可靠性，您就大可不必怀疑了。
4: 这是从军统内部透露出来的消息，绝对可靠。只是不知道这个反水的人是谁。
5: 他们几个人跟随汪先生多年，在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方面居高甚伟。眼下新政府成立，他们就是开国功臣，在这个时候叛逃，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敢掉以轻心。不管是谁反水，都会极大的影响到汪先生的声誉。
0: 是的，在新政府成立之前，汪先生的号召力不能受到任何影响。
6: 只有找到信，才能锁定目标，找到这个反水的大人物是谁。
0: 现在国土沦丧，生灵涂炭，整个中华、整个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我们准备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呀？
7: 驱除倭寇，杀身成仁吗？
0: 对。哎呀。
6: 看来呀，你把我的话完全融入到血液当中了。好，非常好。好什么好？可是啊，可是我们姐妹几个要真是杀身成仁也就算了，我们最害怕的可是挨黑枪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7: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6: 没错，就是这句。 要说我们这个军统啊，可真是天底下最不靠谱的。姐妹们，你们觉得呢？没错，尤其是上海的军统，什么无耻的事儿都干得出来。于站长，你说是不是？不是，是误会啊。
8: 老师。
4: 根据我们截获的密电来看，这几个人都有嫌疑。虽然他们都追随汪先生多年，可是临时反水也不奇怪。
9: 是的，与其猜来猜去，还不如让他们自己暴露。
5: 您有办法了。
4: 从现在开始，他们四个人，包括家属，严加监视。要想叛逃，总会有行动的。
10: 要不要通知汪先生？
11: 不，暂时先不要打扰他。等有了结果再说吧。好，我马上去布置。
10: 还有那个史万春怎么样了？
11: 啊，都在掌控之中。
10: 江先生来了以后，租界的形势为之一变呐。
11: 啊，是。
0: 王队长，青山承认，军统以前的做法的确是有欠公正。不过，还请王队长不计前嫌，出手相助啊！青山保证，这件事情完成之后，我一定亲赴重庆面见局座，说明情况，还各位一个清白。不单这样，还要为大家记功、嘉奖。
12: 姑娘们，这个，我劝大家还是把过去的恩怨先放了吧，毕竟性。

0: 帮的和日本人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王小姐，你看呢？
1: 石老爷子既然开口了，这个任务我们接了。
2: 真的？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叶特派员，你也不用高兴得太早。我们这次是为了对付那个姓汪的，至于什么请功立功之类的东西，你就不用操心。以后我们姐妹们自己杀鬼子杀汉奸，跟党国无关。请你和于大站长就不用多操心了。
2: 这
1: 怎么？你要是有意见，那就另请高明。
2: 哦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呀，各位啊，都是巾帼英雄，尤其是王队长，青山一直是仰慕万分的。再说了，咱们大家同僚一场，还请王队三思啊。
1: 不用三思了，请回吧。走吧。
2: 好好，就走就走啊。
3: 还不走？
2: 哎，走了走了。
3: 走不走？
2: 哎呀，又急又急。走走啊。

0: 出来，跟上他。
1: 哎，擦皮鞋了啊，擦皮鞋。

0: 大姐，怎么了？唐府外面特务在监视，是不是唐先生被发现了呀？
1: 不会吧，要是被发现的话干嘛还监视啊？
2: 说的没错，从信使和燕青山接头被人追杀的事情来看，
3: 敌人对内部有人反正的事情肯定是已经知道了，
2: 只是他们还没有拿到那封信，不知道具体是谁，所以就对汪先生身边所有重量级的人物开始进行监视，目的只有一个，谁现在有动作谁就是目标。
0: 在敌人没有发现之前，我们一定要把陶先生先送出去。
1: 好。
4: 先生，司机老李住院了，您看怎么办？
5: 住院了？什么病？
4: 食物中毒，不知道吃了什么。
5: 这样吧，去叫辆黄包车来，另外去太太那儿拿些钱，抽空去看一下老李。哦，把我的公文包拿来，我在前面等你。
4: 是。

洗澡。

0: 陶先生，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1: 主任，按照您的吩咐，我们对周立禅等人进行了全面监控，
2: 别让他们发现了，否则影响面太大。
1: 明白。
3: 陶先生，请。
4: 你们是什么人？
0: 陶先生，得罪了。
4: 自我介绍一下，在下燕青山，军统局驻上海的特派员。
3: 这几位姑娘都是，都是在下的朋友。
4: 军统，我跟军统向来没有往来，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
5: 奉委员长之命，保护您安全地离开上海。
4: 谁说我要离开上海？
6: 你自己和杜月笙联系的吗？
4: 你们搞错了吧，我不认识什么杜月笙。
6: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7: 拿我。
0: 陶先生，我知道您对我们的身份还有所怀疑，但请您相信我们，杜先生在得到了这个消息以后，亲自从香港飞到了重庆去见蒋先生，而且蒋先生特别希望您回到政府这一边，还写了亲笔信给您，我们就是奉命带您离开上海的。
4: 信呢？拿给我看。
0: 送信的人被76号杀害了，信还没有找到。
4: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们都可以丢？如果我真的要离开汪先生的话，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5: 陶先生，我可以担保，他们说的全都是事实。
4: 那谁又能担保你呢？
0: 陶先生，76号的人和日本人现在也在找那封信，假如要是让他们先找到的话，你就很危险了，所以时间紧迫，请您别再犹豫了。
4: 不用多说了，陶崇斌虽然是一介书生，但绝非贪生怕死之辈，要不然你们就放了，否则的话你们就杀了。

0: 来吧。
1: 阿斯，你带陶先生去那个房间休息一下，我们商量一下。
2: 请吧，陶先生。

0: 这个人啊，可真够顽固的。
1: 不，他是担心我们有可能是76号的人来试探他。
0: 可是现在信使已经死了，信也不见了，我们怎么证明自己的身份啊？
1: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那封信。
0: 哪儿那么容易啊？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我看啊，干脆我们强行把他运出去算了。
1: 不行，现在外边到处都是鬼子和特务，他要是一喊，咱们谁也跑不了。
0: 那就把他打晕。
2: 哎，那更不行了，他可是个大人物啊，那将来到了重庆，官肯定小不了。咱可不能在这时候得罪他，是吧？
0: 马屁精，他这还没回重庆呢，你就开始拍上马屁了。
2: 这
0: 早不早点啊？
1: 这不是得不得罪的问题。从上海到重庆千里迢迢，这一路上我们不能把他总打晕吧？而且他要是存心跟我们不配合的话，一定会出乱子的。
2: 看看，还是王队长想的周全吗？多好啊。
1: 这样吧，

0: 我们先把人放了，找到那封信再说。
1: 我在军统的内线告诉我一个情报，说那天我们打死的人是一个信使，手里有一封蒋委员长亲自写给那个反水人的信。如果我们找到了这封信，我们就能知道汪先生身边的定时炸弹是谁了。
2: 一封信？可那家伙我从上到下搜了个遍，没有那封信。
1: 会不会是那个信使临死以前就把那封信转移了呢？你再带几个人回到现场去好好找找。
2: 好。
3: 等等，
1: 叫上那个平天刚，让日本人也知道我们做事不容易。
2: 明白。
0: 陶先生，您先回去，等我们找到了信再和你联系。等一下，这个请转交给您的司机，以表示我们的歉意。
4: 司机？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治拉肚子的药。
5: 王队长，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0: 让老三再去咖啡馆看一下，他的心比较细，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0: 子怎么知道啊？土匪，家盗。
1: 老板，这到底怎么了呀？
0: 怎么了？你没看到，这生意啊，是没有办法做的。
1: 小兄弟，这到底怎么了？
2: 刚才来了一帮人，话也不讲就开始砸我们东西，老板出去阻拦，还挨了打。
1: 那来的是什么人啊？
2: 还不是一些日本人和汉奸吗？他们都还拿着枪。
1: 那他们来干什么呢？
2: 好像是来找东西吧。
1: 他们找着了吗？
2: 没有，不过东西倒给我们砸了不少。
0: 真是的，想本本分分做生意都难啊。
1: 没错，日本人一天不离开中国，老百姓就是没有好日子过。不过你们放心，他们迟早有一天会离开的。
3: 哟哟哟哟哟，特派员啊，那您这是唱哪出啊？三岔口还是林冲夜奔呢？啊，
4: 这可都是你的活啊，我全替你干完了。
3: 辛苦，辛苦，辛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喝口水啊，润润喉。来来来，
4: 放着放着。哎，你看我这头发乱没乱？
3: 特别好。特派员，我这情况你是知道的。你说我那初恋女友吧，老是对我不太友好，一见面就挤兑我，弄得我情绪特别差，影响工作。
4: 你啊，又往自己脸上贴金。
3: 哎，你说我怎么就琢磨不透呢？你说那个林小姐，她怎么就知道我不是救她那个人呢？啊，
4: 这还不简单吗？假李鬼碰到真李逵了呗。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一定是他知道了谁是真正救他的那个人。哎，你说我怎么没想到啊？特派员，侬老灵光啊！
4: 你就是个猪老子，你晓得啥子吗？
3: 我不是当局者迷吗？我这个。
4: 你呀，没事儿，多想想工作上的事儿，多想想任务。

0: 哎，我就弄不明白了，你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你没事说什么上海话呢？你，
1: 我这不是业务需要吗？
0: 那你讲的那都是洋泾浜，我都能听懂。
1: 我慢慢学。哎，不说这个，今天事儿办得怎么样？
0: 别提了，姓陶的，见不到委员长的亲笔信，说什么都不肯相信咱们。没办法，又让他回去了。
1: 那怎么办？
0: 那有什么办法？王小姐说了，让咱们等，晓得不？等。
2: 那我说这个陶先生可真够死心眼。
3: 那怎么能叫死心眼呢？那叫谨慎。生死攸关的事儿，哪有那么轻易相信人的？
4: 关键在那封信上。现在日本人和76号的人都在找那封信，这事儿能不能成，就看谁先找到这封信了。
2: 你有办法？
4: 暂时还没有。
2: 那不是等于白说？
5: 要不，我们找他想想办法。
2: 谁呀？
3: 咱们林妹妹心里还能有谁呀？当然是她的宋先生了。
5: 二姐，你能不能别胡说啊？
3: 啊，行行行行，算我胡说，行了吧？那这说明你心里没有他，可别怪二姐我要捷足先登了。
2: 这么说，你也同意找他？
3: 那当然了，宋先生帮过我们很多次的。再说了，他呢，人又有本事，长得又帅，对吧？
2: 骚劲儿又来了是吧？一提男人你就兴奋，骚狐狸！
3: 去去去，你懂什么呀，小破孩！
4: 行了，这个宋先生确实是帮过我们很多次。不过他的身份现在还不明确，以后少和他接触。
5: 都到现在了，你们怎么还是信不过他？
6: 江主任，怎么样？事情进展得怎么样？
7: 我和平天君把那个咖啡馆从上到下搜查了个遍，还是没有找到。
8: 是不是你们那些人太偷懒了？
9: 江主任吩咐的，下面人不敢。
8: 知道就好。我江远涛做事就是认真，立了功，我不吝啬上。但是，事情必须得做好。那封信就由我来负责吧，你跟你的人继续去监视汪先生身边的那几个人。
9: 好，江主任亲自出马，一定会马到成功。
8: 只要我们两个分工做得好，效率一定会高的。
9: 是，
8: 去吧。
9: 是是。

0: 是我。
1: 二姐，
0: 嘘。
1: 快走，我带你去找你的梦中情人去。
2: 我哪有梦中情人、啊、
1: 你再说你还说没有，我带你去找他去。
2: 哎，找他干嘛呀？
1: 你说干嘛呀？当然是找他帮忙了。顺便也聊聊天。你要是不去可别怪二姐我吃独食了。
2: 二姐不胡说了。
1: 行，我胡说，看来你是真不想去。好，那我去了。
2: 哎，那要是大姐知道怎么办呀、啊？
1: 装不下去了吧？大姐那没事儿，咱又不是做坏事去。与其大家都憋着想不出办法来，找一个人帮忙多好呀。
2: 可是，大姐她……
1: 大姐呀，她是害怕男人，不敢相信男人，还不是江远涛那个混蛋给害的。这样，咱们俩呢，让宋先生暗中帮忙，等任务完成了以后再告诉大姐，不就完了吗？行了，别啰嗦了，快走。老四，老四，你慢点儿，我都上不来气儿了。
2: 我不就是想着早点说完，早点回来吗？
1: 哎呦喂，你让我喘口气儿行不行啊？你少装了你，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呀。你现在肯定急得跟小猫挠似的吧？
2: 去你的二！二姐，咱还是先走吧，啊。哎呦，快走吧！
1: 看你急那样吧。

0: 谁？外面是是谁啊？
1: 一个记者居然有这么好的听力，不简单呢。
0: 哦，是你啊，快进来。你也来了，快进来吧。
1: 快进来呀，他让你进来，有什么害羞的？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断了，陶成斌又不肯信任我们，姐妹们都很着急，所以我们才想到来找你。
0: 王凤她不知道吧？
2: 大姐不让我们来找你，我们俩是同事。
0: 我得好好想想。

0: 怎么，你不想帮这个忙？
1: 不，事情太大，我也理不出个头绪。
0: 还以为你……
1: 不过你们也不必担心，陶成斌他现在也没什么异常，说明日本人和江远涛他们也没拿到那封信，他暂时还是安全的。这样吧，等明天下午我再给你们答复。
2: 好，那我们明天下午再来。
1: 不，不能来这儿了。这样，明天
3: 我们在老茶馆见。
2: 好。

0: 伟。
1: 啊。
0: 杨子江同志来电了。
1: 哦，有什么新情报吗？
0: 他在电报里说，那个姓汪的身边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要反正，可是国民政府接头的人无法取得这个人的信任。啊，另外那个脱离了军统的女子小分队也参与了。
1: 老刀来消息，他和杨子江同志掌握的情况基本一致。你发电给杨子江，告诉他就四个字：放手去做。
0: 是。
2: 请。老杨，读卖新闻的宋记者到了。
3: 知道了。
2: 宋记者，时间不要太长。
4: 老杨，明白。就几个问题。

0: 绝不会打扰到史先生的。
1: 老陈，下去吧。
2: 晓得了，老爷。
0: 谢谢啊。
3: 东西的你请坐。
0: 就几个问题，不会打扰您。
1: 宋记者有什么话尽管问吧。
4: 一件事要找你帮忙，
0: 是关于策反曹从军的事情。
4: 你怎么知道的？
0: 那几个姑娘已经找过我了，让我帮助他们完成策反曹从军的任务。我已经请示了组织，组长同意了。
4: 这么说，你已经向他们表明你的身份了？
0: 身份还没表明，但他们已经知道我就是那个蒙面人了。
4: 原来是这样。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0: 就是你去香港那段时间。
4: 太好了，这么说来，这几个姑娘很快就会跟咱们站到一边的。但是太奇怪了，这么机密的事儿，七十六号怎么会知道呢？姓燕的军统说，信使一到上海就被特务盯上了。

0: 来了。
1: 哎，坐。
0: 宋先生。
1: 哎，小二，来壶龙井。
0: 坐。
2: 死来了。
1: 您要点什么？
0: 茶就好了。你们两个的胆子够大的呀，什么事情都能跟外人说，是吧？大姐，宋先生可不是外人，他可是我们四妹的救命恩人呢。再说他也帮过我们，就凭他亲手杀汉奸。
1: 谢谢。
0: 就凭他亲手打汉奸杀鬼子，我相信他不会出卖咱们的。
3: 既然这样的话，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了。这件事情要是暴露出去的话，你们三个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0: 大姐你放心，就凭我的眼力没问题。
1: 王小姐，不要责怪他们了。我向你保证，这件事情我一定不会透露出去，而且我会竭尽全力地协助你。怎么样，我们还是碰一下情况吧。
4: 你说的是真的？
5: 那还假得了吗？哎，就我这眼睛，就我这眼睛看人毒着呢，那小子就是毒卖新闻的记者。哎，前段时间我还找他筹集过抗日经费
4: 呢。啊，是这样。看来前一段时间误认为是你的那个蒙面人就是他。这就好解释林小姐为什么对你的态度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
5: 太有这可能。哎，就林小姐现在看他那眼神吧，就跟前段时间看我那眼神一模一样。
1: 根据你们所说的情况呢，他们既然去了咖啡厅，说明江远涛他们还没有发现那封信，信使在最后关头还是把信转移了。
3: 对，老三之前也去过了咖啡厅，不过没有收获。在他去以前，76号和日本人也去过，他们也没有找到线索。
1: 我是想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们也应该再去追查一下。

0: 就我这眼睛看人读着呢，那小子就是读卖新闻的记者。哎，前段时间我还找他筹集过抗日经费呢。
1: 啊，是这样啊。
2: 看来前一段时间误认为是你的那个蒙面人就是他。这就好解释了，林小姐为什么对你的态度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
0: 太有这可能了。哎，就林小姐现在看她那眼神吧，就跟前段时间看我那眼神一模一样。
2: 哎，人家看你什么眼神啊？
0: 啊，
1: 哎呀，
0: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这小子能他妈是什么人呢？你说，共产党啊？啊？这什么意思啊？
2: 不好找事啊！
0: 这你还比划一下你？

0: 还去咖啡厅？我跟黄主任刚刚去过，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嘛。也许那有什么线索遗漏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是在说我的工作不认真是吗？
0: 不是工作态度的问题，是看事物的角度问题。每个人看事物的角度都有所不同，有所遗漏是正常的。
2: 丁建军，江主任说的没错。况且，我们现在除了咖啡厅，也没有别的线索。
3: 啊，几位来了？嘿，小姐，需要点什么？
4: 啊，那不是他们吗？

0: 那个信使一下船就直接奔了咖啡厅，我相信那封信一定在他的身上。我分析那封信一定在咖啡厅的什么别人不注意的地方。
1: 是吗？那就拭目以待吧。

0: 八次，往八次。
1: 你们就在外面等我吧。
2: 好，宋先生，你小心点。
1: 放心吧。
3: 行了，走吧，林妹妹，这回是动了真情了啊。
2: 二姐，
4: 行了，赶紧找地方隐蔽。

0: 这个时间，信就不会紧急跑出来。我想请问一下，投到邮箱里的邮件还能找回来？
1: 我们的信都是当天发出去的，没得找了。
2: 是这样，没有写地址的邮件呢？侬开什么玩笑？不写地址怎么寄啊？是这样。本来呢，我是把它交给秘书去办的，可他糊里糊涂给忘了，就投到邮筒里去了。
0: 那他打到死信里了，一般都销毁了。
2: 你帮忙找找吧。
0: 我哪有时间啊？
2: 其实我跟你们局长威尔逊先生也是好朋友，但这点小事我也不想麻烦他。你看，能不能帮忙找找？
0: 怎么不早点讲？跟俺俩走吧，来。

0: 这么多啊？
1: 现在四大不好，邮寄苏记的信经常被打回来，还有一些地址写不清楚的，没法寄出去。你慢慢找吧。
0: 好，谢谢。

0: 太多了。你们这平时工作也够紧张的。你可看仔细了。
1: 你是说，信被藏到了油桶里？
2: 没错，那个信使很聪明，他怕被捕以后暴露了这个信，所以就把它扔在了油桶里，等他脱险了以后再回来拿。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死，所以那封信就自然地被信差带到了邮局里。我想那封信此时正静静地躺在邮局里呢。
1: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看来我们这次真的是不虚此行了。

0: 宋先生还在里面呢，没事儿，他是动漫新闻的记者，日本人不会怀疑他，放心吧。
1: 这封信连地址都没有。

0: 陆国君，你怎么会在这儿？惠子，平天津，我来见个朋友。你们这是？
1: 我没有任务。
0: 哦，那你们先忙，我等等。都回到自己各自的位置上，保护好苏先生。
2: 别让敌人发现。宋先生，真巧啊！怎么我走到哪里都能碰到你啊？
3: 是巧啊！
2: 邮局里也有你朋友？
3: 宋先生，你真是无孔不入啊！
2: 这儿的局长威尔逊先生是我的朋友，
3: 你们干记者的。
2: 认识的人可真多呀，那当然了，就像平田君说的那样，社会的各个阶层我们都有接触，那真是无孔不入啊。哦，对了，你们有公干，你们就先忙，咱们改天再聊。
4: 好，过两天我。

0: 找你。
1: 站住！
0: 宋先生被他们拦住了，
2: 准备战斗。
3: 宋嫂，惠子，你不觉得我们和宋先生在这里相遇实在太巧了？
0: 你什么意思？
3: 我怀疑他跟我们调查的事情有关。
4: 我看你是太多疑了。宋伯和你一样都是我的同学，而且他还是我们大日本皇军读卖新闻的记者，你不要随便猜疑。
3: 我们所在的任务不能不小心。
0: 小心？小心就可以乱猜疑吗？
1: 就算了，惠子，既然平田君对我有怀疑，那完全可以按照正常程序对我进行调查。
3: 对，是要调查，而且现在就查。
0: 现在查？你要做什么？
3: 搜身。
0: 平田君，你太无理了。
5: 惠子小姐，所谓清者自清，我想宋先生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是不会介意搜身的，我说的对吗？
3: 来人！
6: 哎，门！哎哎哎！

0: 宋先生，
1: 认识什么？
0: 反正不是你们要的东西，我没必要跟你们解释。
2: 平田君，你看到你想要看到的结果了。
1: 我觉得你还是解释一下为好。
0: 平田君，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始终对我抱着这种不友好的态度。不过我不想跟他计较。事情是这样的，我天津的一个朋友是搞印刷的，他让我给他进一批铜版纸，这就是那个纸样。他说只有这种质地的铜版纸，只有在上海河南路附近有一个叫德兴纸行的地方才有这种纸。你听明白了吗？
1: 是真的吗？
0: 那你要不信我跟你啰嗦这么多，是吧？都听明白了，那我就没事了。行，江主任，那个信能还给我吗？
3: 宋先生，既然这封信是从天津寄过来的，为什么上面没有地址？
0: 这，我不是说了吗？威尔士先生是我的朋友，他刚从天津回来，是想把这封信亲手交给我的，就不用地址。
3: 那为什么信封上只有雇佣两个字？
0: 忘跟江主任介绍，鄙人的字就叫雇佣。你们日本人是你。

0: 字。
1: 苏先生，请吧。
2: 那没其他的事的话，惠子，我就先回了。诸位，告辞。先打开一下好吗？

0: 等一下，平田君，
1: 你难道不应该为你刚才的行为向宋国道歉吗？
2: 说什么？惠子，不必了吧？
1: 不行，平田君的行为实在是有损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我要你当面向宋国道歉。
3: 惠子，你居然让我向中国人道歉？
0: 中国人怎么了？
1: 我觉得这个
0: 中国人
1: 比你这个日本武夫有涵养的多。
2: 还是算了吧。
1: 父亲，我们大日本皇军向来是最注重礼节的，平田君的行为实在是让我们颜面扫地。如果他不向你道歉，我一定会向阿布老师汇报，从此结束跟平田的合作。
0: 宋博，这事你别管。
1: 我不相信向人道歉会比被人搜身更让人难堪。
3: 宋桑，刚才是在下鲁莽了，对不起。
2: 嗨，这又何必呢？平田君，其实我很认同你做事认真的态度的。希望我们今后还能愉快的相处吧。那我先走了。再见。再见。
0: 这怎么会是一份菜单呢？是不是我们搞错了？不是这封信。
4: 不可能，这个庸字是杜先生的名字，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给他改的，叫杜庸，皓月生，这件事情很少有人知道。至于这个物字，则是杜先生在青帮中的辈分，所以这封信是错不了的。
5: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啊，宋先生？
4: 我是记者嘛，对这些名人的资料，我当然要好好研究研究。
5: 你可真行。哎呦喂，好冷啊，一身鸡皮疙瘩呀我。
6: 四姐，你现在可是越来越像二姐了。
5: 你们现在说话怎么都这么奇怪呀？
0: 好了，别说这些了。宋先生，你接着讲。
7: 宋先生，把那封信给我看看吧。

0: 我还以为是隐形药水写的，看来不是啊。
1: 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浓情布朗尼、提拉米苏、苹果派、面包布丁，这不都是甜点吗？我爱吃啊。
2: 就知道吃啊你。
3: 甜点？
1: 对啊，你看这上面还有价钱呢。

0: 洗澡，弄点咖啡。
1: 谢谢。
2: 对了，这不是那封信，但他告诉了我们那封信在哪儿。
3: 我知道在哪儿，那封信一定还在咖啡厅。一定是关键时刻，信使把菜单换成了信，而那封信一定还夹在菜单里。
2: 薛小姐真聪明啊。
3: 服务员，
0: 这边需要点什么？
3: 我们先看看，一会儿叫你吧。
0: 嗯，好的呀。
3: 不是这本，这本是完整的。咱们手里那一页，这本上也有。
2: 再换一本。
3: 服务员，帮我换本菜单好吗？好，谢谢。
0: 哎，小姐，这是菜单。
4: 啊，小杨。
0: 菜单，请你们看一下。
3: 服务员，你们家还有其他的菜单吗？
0: 小姐，我们这的菜单都是一样的，你们要点什么可以跟我讲。
3: 你不明白，我们要找的只有菜单里有。你就帮我换一本吧好吗？
0: 可是
5: 忙了。
0: 啊，好，几位请稍等。几位，我们这里的菜单全都在这里了。
5: 好，谢谢。
3: 谢谢姐啊。

0: 员。哎，你们怎么搞的啦？这菜单上怎么没有甜点的啦？我都是你们这里老顾客了，没有甜点那可怎么办啦？
1: 这位太太，我这一本上有甜点，我跟你换一下吧。
0: 太好了，谢谢你啊。
1: 不用谢。
2: 哎，服务员，
0: 谢谢啊。
2: 哎，谢谢。

0: 点东西吧。
1: 服务员，我要三杯拿铁。
2: 好的，就坐等。
3: 重兵贤弟，重庆一别约有年余，地狱弃暗投明，兄不甚欣慰。兄已将此事交付月生办理，想月生必能不负所托。弟来重庆之日，兄必将导旅以待。
4: 果然是蒋先生亲笔所写，太好了。哦，这封信不是丢了吗？你们怎么找回来的？
5: 关于找信的曲折，还是以后再说吧。我们还是马上准备一下，离开上海。
4: 王小姐，真抱歉，上次错怪你们了。
5: 陶先生，你不用客气。不过据我们的观察，日本人和76号已经派人在你们家附近开始监视了。
6: 那该怎么办？这还走得了吗？
5: 你先不用着急。日本人还没有搞清楚你们四个幕僚中间到底谁要反正，所以才对你们都加强了监视。要想安全地离开上海，我们恐怕要想点别的办法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6: 好，全听你们安排。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
5: 这件事情我们还要回去商量一下。你暂时要保证一切都正常，千万不要露出什么破绽。一有什么消息，

0: 我们让秦可通知你。真没想到啊，我们家里的家庭教师居然是大名鼎鼎的夺命金钗。舒桃某有眼无珠了。
1: 陶先生，您见笑了。其实我最初的任务是来夺您的命的。
2: 那。

0: 既然那些死信都被销毁了，我们就要想出别的办法。黄群那里有没有新的发现？
1: 四个人看起来完全正常，没有任何动静。
0: 这也不是个办法。把76号的人全都放出去监视他们四个人和家属，太费人力了。能不能画出一个重点来？
1: 你这是赌博，你要押宝会导致满盘皆输。
0: 这么说，江主任一定有新的计划了。
1: 有。
2: 大方向是可以确定的，坐船走水路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坐飞机到重庆，这是唯一能走的途径了。那我们现在要解决的就是怎么样能够把他们一家人送上船。
3: 这还不容易，我们找一辆车直接冲到陶成斌家，把守卫干掉，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们送到码头，谅那些76号的人也不敢把咱们怎么着。
4: 你就会蛮干。那76号的特务再怎么不济，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再说他们背后还有日本宪兵队呢，只要枪一响，宪兵队的马上就到。好，就算上了船，那还有日本海军巡逻队的拦截呢，到时候前有拦截，后有追兵，你怎么办？
2: 秦小姐说的对，凡事不能硬来，尤其是这件，我们必须悄无声息地把他们接出来，然后在敌人还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们送上码头，到了公海就安全了。
5: 可自从信使被害以后，76号的人都加强了对四个幕僚的监视，可以说是倾巢而出，这样的话也难免不惊动他们。
6: 陶成斌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7: 据上海战报，委员长的手术已经交到了陶成斌的手上，他们正在筹划撤离的事宜。
6: 好，很好，你要随时掌握上海方面的情况，一定要安全地把陶成斌送到重庆去。
7: 我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陶成斌的反正直接影响到兴汪的号召力，这个你就放心吧。
6: 奇怪啊，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可是这信使一到上海怎么就被76号的人盯上了呢？
8: 局长，你这意思是？
6: 你别误会，我不是怀疑你。可这事情是不是有点蹊跷啊？
8: 是啊，
2: 你们大伙儿一起想啊。眼下76号是四个人同时监控，这是为什么？说明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对吧？那我们就给他们设定一个目标，让他们解除对陶从斌的监控。
5: 反间计？
2: 没错，但不仅是反间计，这还是个连环计。我现在说出来，咱们大伙研究一下，看看可不可行。
3: 听起来太繁琐了，这种事情我不在行，你们啊好好研究，研究好了告诉我怎么干就行了。
5: 行了，听宋先生怎么说。

0: 你真的觉得还有必要跟日本人继续交涉吗？
1: 事关重大，中斌以为哪怕能再多争取一点点的利益都是好的。
0: 那你去一趟吧。但是说实话，我对这次谈判不抱任何希望。尽力就好，谈不成也没关系，切记不要意气用事。
1: 汪公教训的事，钟斌尽力而为，
0: 向对方表达我们的诚意，同时也要告诉他们我们的难处。
1: 一切按先生吩咐的办。那钟斌去了。

0: 先生，重病遇刺了。
1: 他没事吧？
2: 幸好他人没什么事，只是受了些惊吓，但是保护他的人无一幸免。
3: 你再替我去看看他。
2: 好。
4: 什么？陶崇斌遇刺？
5: 是的，本来陶崇斌约好了和秦区青营机关长下午见面，可是车子开到占领区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看来是有预谋的暗杀。
4: 陶崇斌现在人怎么样？
5: 他没有受伤，现在由于过度惊吓还在医院里。他的四个侍从还有司机当场毙命，幸亏宪兵队及时赶到，否则陶崇斌他性命不保。
4: 是谁干的？
5: 从武器配置和手法上看，和夺命金钗极为吻合。
4: 又是夺命金钗？他们怎么会知道陶崇斌的行程？
3: 是有人透露给他们的。因为知道陶崇斌去占领区的人很少，不会超出汪先生身边的那几个人。
4: 是那几个叛逃者？
3: 极有可能。陶崇斌这个人人缘很好，绝不会是私仇。不过我还是想去趟医院。
4: 你的意思是
3: 不排除苦肉计？
6: 周先生，周先生，您来了。
0: 崇斌怎么样？
6: 没什么大事了，就是经常会做噩梦，神志还有点不清楚。医生说是惊吓过度，休息几天就好。
0: 这也难怪了，崇斌是一介红儒，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儿。
6: 你别说他了，现在就连我想起来都后怕呢。你说那子弹要是再低一点点的话，崇斌他就……
7: 血，血！不，别杀我！不要动！不，不要动！
6: 哎，崇斌，崇斌，没事，是我，
7: 不
6: 是我，崇斌，医生，医生，医生，快来一下！
8: 先生，请您镇定一点。
9: 陶总，
8: 镇定一点。
9: 回头我会打一针镇定剂，多睡一会儿就好了。
6: 谢谢。
9: 你去准备一下。
6: 好，没事了，程斌，是我，没事了，没事了。
0: 您也不要太难过了，程斌没有事儿，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凶手我一定会尽快去缉拿的。王公还让我告诉你们，如果有什么需要或者要求的话，尽管提。
6: 谢谢你了，也代我谢谢汪先生。
0: 那我就不打扰了，让他多休息。
6: 您慢走。
3: 周先生，

0: 姐妹们，你们做戏做的也太逼真了，陶先生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1: 不逼真，不逼真怎么能瞒得过阿部正南和江远涛他们呢？
0: 这回呀，看来咱们现在第一步已经成功了。我刚从陶府回来，76号的特务都已经撤走了。
2: 那就赶紧行动吧。
1: 不急，陶先生在医院里躺几天也没什么关系。我觉得我们做的还不够，应该利用这封信继续的转移江远涛和阿部正南他们的注意力。
2: 怎么转移啊？
3: 宋先生的意思是制造一封假信，栽赃给姓汪的身边其他人，是这意思吧？
1: 聪明
2: 啊，太聪明了。
4: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可是我们该怎么栽赃陷害呢？总不能把信自己给送到日本人和姓汪的手里吧？
3: 对呀，那样的话他们也不信啊。
5: 三姐你别着急，先让宋先生把话说完。
1: 这件事还得找军统那两位帮忙，

0: 姐不知道林小姐。
1: 你说这薛小姐现在？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咱们俩现在彻底得相思病了。
1: 我想薛小姐啊，纯粹是为了工作，不像你。
0: 你快算了吧啊！你这就叫尿壶镶金边儿，嘴儿好，知道吗？
1: 不是你怎么跟我说话的？啊？
2: 人家都跟里边研究事儿呢，你怎么一个人跟这儿折腾？
3: 动脑子的事情我才不愿意干呢。
2: 还真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呀。
3: 那也比你这三狐狸一面卖俏的样子好多了吧？哎，离我们家门远点，别把我们家门靠上。
2: 你懂什么呀？这叫本钱，也叫本事。就你这姿色，一门卖俏都没人理呢。
3: 德行，早晚把你狐狸毛拔光，看你怎么卖。
2: 粗人。
4: 哎，老二，你也过来一起研究一下。
5: 没事儿，你们说我听着呢。
4: 宋先生，真没想到你还能模仿蒋先生的笔迹。
6: 书法只是我个人的爱好，临摹一下这些名人的字体也是一种借鉴。
4: 哎，这张
6: 这简单，大萝卜刻的。
2: 哟，你这个计策果然高明啊，就是这个张德海可就惨了。
6: 像张德海这种汉奸，让他吃点苦头也是应该的。
4: 那我们是不是该研究下一步的计划了？
6: 我想过了，我们这部计划必须得有军统的人来配合。
4: 你要不要见一下军统那两个人？
6: 以目前我的身份还不便于跟他们公开见面，但你们放心，只要计划开始了，我一定会在暗中尽力配合你。
7: 这本来就是，哎，你说你一见人家薛小姐，连个话都不敢说啊？
1: 薛小姐，你们怎么来了？
7: 演的还挺像。哎呦，薛小姐，
1: 姐，快请坐，来来，快请坐。
7: 哎，对对对，哎，快快，对对对。
1: 哎呀，请坐，请坐，请坐。
7: 哎，林小姐，
1: 傻站着干嘛？倒水去。
7: 稍坐一会儿，马上就来啊。

0: 你准备带谁去？我准备让王东海带一个班，他的营呢由副营长孙德正同志临时担任指挥，同时啊把德强这小子带上。这小子啊脑子里鬼点子多，再加上他对那一带地形熟，关键时候也许能派上用场。报告，
1: 团长，王德强交代报告，请指示。
0: 王德强。 你马上去王东海那儿报到，今天跟我有任务。
1: 团长，有任务，太好了！
0: 马上去收拾一下，半个小时以后跟我出发。
1: 是。回来。哎，
0: 团长，这次任务不带围巾。
1: 哦，不带。

0: 大佐阁下，据情报所说，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书记现在在王官庄，今晚就会下巴桥。这个情报准确吗？情报是王官庄的内线提供的，应该可靠。大佐阁下，陈浩东不仅是八路军的团政委，而且还是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书记。如果我们能够除掉陈浩东，就是对八路军造成的重挫，也等于砍掉了犹太海的一条胳膊，也为了。 对我们以后扫荡小八桥提前清除障碍，马上派兵抓捕此人。大佐阁下，我认为不宜派佣兵前往。
1: 但对，
0: 因为现在王官璋还在共产党的势力范围之内，是他们所谓的根据点。共产党的活动十分猖獗，如果我们派大军前去抓捕，一定会造成共产党的顽固抵抗。
2: 即使我们能胜利，恐怕陈浩东也会望风而逃。
3: 那你的意思是？
0: 大佐阁下，我把王队长请来，就是想让王队长带上一小部分的黄线军埋伏在王官庄的必经之路的小八桥、富国崖、伏击陈浩东。
3: 向本先生，只带一小队人马，孤军深入，恐怕有去无回。
0: 属下没有谈成怕死的意思，我对皇军忠心耿耿，就怕让这陈浩东跑了，有负皇军的重托。王队长，
3: 嘿，
0: 据情报所说，陈浩东只带了三五个随从，你带上一小队人马，足够了。不过，你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为防止意外，你带上侯三，让侯三带上一部分的人协助你，这样你一共有几十个人，足够了吧？
3: 谢谢向马先生。
4: 我这就去办。
0: 记住，要活捉陈浩东，抓不到活的，死的也不要放过。
3: 嘿，
4: 去吧。太子殿，ここは敵の反応を待つのがよろしいかと。
5: 佐和川。
4: 君は王冠庄太平市での失敗はすごいじゃ。もしも今度陈浩东捕まえたら。
3: この人阿后辈あげた方がいいよ。
5: 太子殿，有你我在，没死。
3: 喝吧喝吧，哎呀，喝吧，哎。别说啊，这次我在牢里边，真是受了大罪了，差点啊，连命都没了。嗯，哥，要说这顿打，你挨的也真够冤的。
5: 嗯，
3: 就你这事儿啊，我过后想了想。
5: 你说这是谁给共产党通风报信的呢？那我哪知道？
4: 肯定不是我呀！这我没说是你。嗯。哎呀，哎，
3: 哥，
4: 你怀疑过余秋可没有？那天咱们在酒馆，我说去哪儿扫荡这件事的时候，他可是在旁边也听见了。
3: 余秋？
4: 哎，不当不当。
3: 这多少年的朋友了，别瞎怀疑了。哎，哥，嗯，这可难说，人心隔肚皮呀。还有一点，我也挺怀疑他的。嗯，你说咱们这些干保安队的兄弟，那不是喜欢嫖，那就是喜欢赌。可是你看他，既不喜欢那个，也不喜欢赌啊。就连捞油水的时候也不积极，这跟咱明显不是一路人呀。
4: 余秋就是那性格，你不是不知道，多少年了，行了，别瞎猜了啊！就当我没说来着。不好意思，龙哥，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来晚了，来晚了，没事，
6: 特意给您带的烧鸡。
4: 哎呀，这味儿正啊！来来来，一人
3: 把这个收拾收拾。
7: 来晚了，都发你喝几杯啊，哥。
3: 没问题，没问题。
7: 哎，都给你准备好了啊。好嘞，好嘞。来来来，哎，
3: 这酒。
7: 队长，兄弟们都召集齐了，随时可以出发。可是没找着侯队长，
3: 他没在办公室。
7: 没有，他家我去过，也没有。
3: 那就是去孔江子家了，你去看看。
7: 队长，你说，咱们去抓那个陈浩东，自己兄弟去就行了。为什么非要带着侯三给他们分工了？
3: 你懂个屁呀！咱们这次是深入共党的内部，谁知道会碰到多少共党分子？抓到陈浩东，咱们能平安活着回来，才能领赏。 人死了功劳再大有个屁用，多几个人多几条枪，真打起来咱们也不害怕。再说了，真到了危险的时候，咱就让他侯三儿去趟雷，万一任务失败了，咱就让他背黑锅呀。
1: 队长，还是你想的周全，老奸巨猾呀。
3: 老蒙是身份，
2: 不会说话你就别说话，快去找侯三儿。
4: 是。
5: 来，喝着啊！
6: 侯队长在吗？
3: 谁啊？
7: 刘子。哟。
3: 哦，口队长，莫队长，人
8: 不在了哈。
9: 刘子兄弟啊，
10: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找我有什么事啊？
11: 皇军有令，希望您带着兄弟啊，协助我们王队长前去抓共党。
9: 天天抓共党，你们自己抓就行了，是这点小事儿也值得叫我去啊？
11: 侯队长，这回可是条大鱼，抓到了大大的赏赐。
12: 哎呀，能有多大呀？不会是八路军的于德海吧？哦，
13: 哎，侯队长，
11: 差不多了。他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八路军的政委陈浩东。怎么样，还行吧？
12: 真的假的？这么大的来头？
9: 哼，王刘子，你诓我玩呢吧？人家县委书记能是咱说抓就抓的？再说了，这他住哪儿咱也不知道啊，
12: 就是
9: 吧？
11: 同志啊，日本长官得到情报啊，他们今晚就会从王官庄赶到小坝桥，我们就在虎头崖埋伏。啊哈。说多了，我这张嘴。侯志，去不去？给个话。
9: 这地点都摸清楚了，看来不会有假。我去。两位哥哥，你们先喝着，我先去了。哎，
11: 侯志，侯志，
9: 你们慢慢喝啊。哎，小嫂子，我先走了。
14: 改天再来喝啊。
12: 哎呀，这回要真是能抓着陈浩东，那可是大功一件呢。侯三儿又该升官发财了。哼，得了，咱也不眼红，咱自己喝酒啊。来，玉珍。哎，
15: 坏了，
12: 怎么了，
15: 老孔哥？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老娘啊，昨天晚上咳嗽了一夜，这药啊在药房里煮着呢，我得赶紧回去给老娘把药取了。等我取完药回来接着跟您喝。
12: 哎，先
15: 走了，我得走了。啊，龙哥，我先走了。
12: 快去快回。
15: 好。
12: 哎，快去快回啊。
15: 好嘞。
12: 哎呀，你看这一桌子菜就剩咱俩了。得嘞，咱俩喝啊。
16: 来，干了。
12: 干了，好啊。
17: 先生，妈回来了。路上没出什么事儿吧？
18: 一路平安。
17: 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8: 哎，没什么事儿，我就下去了。
17: 去吧。

0: 你在这儿好好养身子，我在那边安顿好了以后，就过来接你。不用牵挂
1: 我，好好工作。丹娘，哎，
0: 那我就拜托你了。陈书记，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陈书记，这天啊，眼看就黑了，要不再留下一宿，住一宿，明天再走。哎呀，不行了。
1: 鬼子马上就要对小巴桥乡进行大扫荡，为了减少损失，我得抓紧赶过去安排工作。这圣水乡的工作，我就交代给你和娟子了。
2: 陈书记，您放心，我们一定好好把工作给做好。
0: 好，我走了。
1: 哎，
0: 我走了。丹娘，我走了。
1: 哎，
0: 走了，走了。好，路上小心啊。
1: 哎。

0: 团长德强，你们怎么来了？
1: 夫人都到里面休息啊。
2: 我们是来找陈政委的。
0: 陈政委不在，他去王官庄了。
3: 哎，陈政委去俺村干什么？
0: 哦，他说呀，这个村干部抓了一个内奸，这还没来得及审问呢，就被一个校长给打死了。他去处理这件事了。
2: 他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0: 什么时候回来？哦，他走的时候说了，说是处理完这件事啊，连夜就赶回来。我估计天亮之前应该能到。哎，团长，您找陈政委是为了大鬼子的事吗？
4: 是啊，咱们的大部队都已经突围了，就在小乳山待命。于团长跟陈政委要准备一个作战计划，准备跟日本鬼子打一场。
0: 太好了！
5: 陈书记，陈书记回来没有？
0: 陈书记，陈书记没回来呀？怎么了？
5: 这。哎呀，于团长，您在就好了。要出事儿！
2: 别着急，什么事儿？
5: 哎呀，是这样，这鬼子也不清楚怎么知道了陈书记的行踪，摸清楚今天晚上他从王官庄回小坝桥，他们在胡口家设下了埋伏，准备伏击陈书记啊。
2: 情报准确吗？
5: 非常可靠，咱们在城里的同志亲耳听到的，赶紧想想办法吧。
2: 好，我们先得安排人过去。
5: 不行，来不及了，这胡口崖离这也太远了呀。
3: 团长，俺知道有一条路可以尽快的赶到虎口崖。小时候俺跟俺爹打猎的时候经常走，只是走路还是太慢了。于帅，这里有马吗？
0: 马？哎呦呦呦呦呦！你的大黄就在外面。
3: 团长，俺骑大黄尽快的赶过去，希望能够及时的拦住陈政委。你随后赶到，俺相信我们一定来得及。
2: 好，马上行动。
6: 是。
2: 老张，你收拾路途，马上带我们过去。
5: 好，那走了。
2: 马上行动。

0: 我们这里有八兄弟，只要能救得了陈政委，俺赏你一代大黄豆。走。
1: 前面就是虎口崖了，那里的地势险要，万一有敌人埋伏，我们就会被包饺子。要不我先去侦查一下。
2: 小周，你是不是太紧张了？
3: 敌人又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从这儿经过，怎么可能在前面埋伏我？时间紧迫，咱们赶路要紧，快走啊！

0: 你盯着他们，我就报王队长。是。队长来了，工人长来了，还多远？一里多路，
1: 一共多少人？
0: 一共六个，啊对了，我要不要跟对面好队长说一声？不急，要是工党人多的话，不但要告诉侯三儿，而且要让他先打炮阵。现在就六个人，咱们居高临下，胜算很大。
2: 干嘛要分一半功劳给他呢？弟兄们，升官发财就在今晚，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3: 好。
4: 胡队长，一会儿八路军来了，咱们兄弟们和他张远一家，王卓这小子可不是东西。如果八路军来的多，他肯定会让咱们兄弟带人先上，给他当晚会。如果八路军来的少了，这小子肯定会想过。
3: 他警，咱们兄弟也不傻，共产党人多了，咱就按兵不动，让他的人先上。共产党要是人少了，咱们就先打过去，把张浩东捉了，把功劳给抢过来。
2: 胡队长这招真高，
0: 离你远点。
2: 好嘞。
0: 陈政委，哎，
5: 大强，你怎么来了？
0: 陈政委，不能再往下走了，敌人已经在前面设下了埋伏。
5: 陈长，你怎么知道的？
0: 哎呀，来不及和你解释了，再晚就被敌人发现了，路上俺再和你细说。对了，那边有条岔路，俺再跟你走。
5: 好，走。
0: 你他妈的到底看清楚没有？来没来呀？一里地，半个多时辰还不到。
5: 我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家的陈政委肯定是高东啊！
0: 他怎么还没来啊？
5: 队长，队长，不好了，八路军跑了！
0: 怎么回事？
5: 我也不知道，眼看着就要进入包围圈了，突然出来一个人，把他们带入我的另一条路，我跟着跟丢了。
0: 他们跟丢了？
5: 我看就是个废物，
0: 还愣着干什么？
5: 追呀！这路。
6: 团长，司令，团长，你过来了。王海，通知大家原地休息。
7: 是，
8: 所有人原地休息。
7: 休息。
6: 团长，幸亏你派德强来得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7: 是啊，这是有惊无险的。不过这次敌人偷袭啊，是完全清楚你的计划。
6: 刚才听德强那么一说，我也奇怪，敌人是怎么知道我会走这条路的？
7: 看来我们内部有奸细，你这次的行动有多少人知道？
6: 知道的人不少，圣水乡的同志基本上都知道，县委的同志也有很多人知道。我没想到会有危险，所以就没有瞒着大家。看来还是我的警惕性太差，差点连累了同志们。
7: 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现在要尽快的查出。
6: 内部的内奸是谁，否则后患无穷。
7: 团长，我认为要查内奸，得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严查我们内部；二是从敌人内部查找这个内奸。
6: 可是现在马上就要打响战斗，如果严查我们内部，有可能导致军心不稳，还有可能打草惊蛇。这么做，咱们得慎重。
7: 好，那就从敌人那里查起。
6: 这次行动啊，潜伏在县里的同志们功不可没，还是请他们协助，从敌人那里查清奸细到底是谁。
0: 好，把张队长，哎，
6: 刚才团长的话你也都听到了，你现在马上返回县城，把这个任务转告给我们的同志，让他们从敌人的内部查查内奸。
0: 好，那我先走了。
6: 大强，
0: 哎，陈政委，您辛苦了。
6: 哎，陈政委，您客气了，只要您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7: 大强，你去睡一会儿，我和陈政委啊商量点事儿。走的时候我叫醒你。
0: 是，
6: 去吧。
0: 团长，刚才我听雨水说，小坝桥的县政府已经转移的差不多了，我也就不用去了。我想再返回王公岗，重新安排一下圣水乡的工作。 如果鬼子打过来，让圣水乡的同志想办法拖慢敌人的速度，为我们争取时间。
7: 我怀疑王光庄的内部有敌人的内奸，我跟永泉还有娟子。

0: 传过话，他们俩一致怀疑是王柬之。
1: 王柬之？有证据吗？
0: 根据上次鬼子扫荡和这次发生的事情，对王柬之也只是怀疑，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1: 想想之前发生的事情，王柬之这个人确实存在很多疑点。你这次去告诉永泉，有疑点就要去调查，但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要打草惊蛇，一定要秘密进行。
2: 这样吧，我把云水德先派给你，遇到什么问题他可以联络各部队。
3: 好，团长，你先去小乳山，我把圣水乡的工作安排完了以后到小乳山跟你会合。
2: 保重。
3: 保重。
4: 这是个大鸭子，盗贼的飞鹿，你都拿来打飞了，你真是个废物。
5: 请夏曼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我一定抓到陈浩东。
4: 这次让陈浩东逃了，他就是胡入山林，石沉大海，你还上哪里去找？
5: 夏曼先生，据我的手下说，这次陈浩东眼看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包围圈了，可突然来了一个人，说了些什么，他就改变路线了。这说明陈浩东事先并不知道我们的计划，才差一点进入到我们的包围圈。只有一种可能性，我们的消息泄露了。
4: 上次对咸水乡进行大扫荡，就是因为消息泄露被共产党提前逃跑了，这次又是因为消息泄露被陈浩东跑了。看来我们中间真的出了内奸。王队长，
5: 嘿，
4: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抓不到这个内奸，你这个黄血军的中队长就不要干了。
5: 嘿，谢谢夏马先生的信任，属下这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4: 滚蛋。
5: 嘿，
6: 侯队长，这次让陈浩东跑了，皇军十分的震怒，如果抓不到这个内奸，你这个中队长就别干了。
7: 哎，王队长，这消息可是你们中队给的，至于这消息如何走路，我们根本不清楚。现在出事了，我倒认为你最好先查查你自己的手下。
6: 姓侯的，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把我逼急了，你干的那点破事我可是一清二楚，日本人撤了我的职，你也别想好过。
7: 王主，你把话说清楚了，我干什么事了？我对皇军我是忠心耿耿的，我干什么事了？我啊，
6: 你干什么事儿你自己一清二楚，我给你三天时间，如果找不出那个内奸，咱们都别想好过。
8: 凭什么在老子面前指手画脚的啊？你是中队长，老子也是中队长，凭什么骑在老子头上？
9: 说王独呢吗？
7: 那还有谁？
9: 行了，现在王独是日本人面前的红人啊，人家以飞黄腾达当了大队长，就成了咱们的顶头上司。
7: 就凭他，咱保安队这么多中队长呢，他算老几？轮着到他了？
9: 你想想啊，这么多中队长里边，谁比他心狠手辣？日本人现在对他非常的器重，非常的看好。
7: 哎，哥，你要说这日本人，这也挺有意思的啊。自从咱们江大队长那被八路给打死之后，咱们这大队长的位置就一直空着。你说咱们这每个中队长，那不都盯着这位置吗？你说这日本人他就是空着。哎，哥，你说这为什么呀？
9: 这说明日本人嘴鸡贼
7: 啊，
9: 就拿这个位子空着，拿这位子吊着我们。要这位子给了人了，其他中队长谁会为他们卖命啊？不过
7: 啊，
9: 王竹希望最大，让着他点儿。哎，
7: 让着他是可以。
9: 哎，
7: 可是哥，你说我是上哪儿抓奸细去啊？这奸细又不会在脸上写着我是奸细。哎，行了哥，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抓奸细去了，走了。

0: 你一个人在家呢，嫂子呢？
1: 谁知道他死哪儿去了？打牌去了吧？哎，在孔江子家住的咋样？
0: 还行吧，他对我还算不错。
1: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一个大姑娘家，跟谁不行啊？啊，你跟他瞎混啥？他有老婆孩子，年纪又大，长得又丑，你不怕别人说闲话？
0: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他呀？在你家住着，嫂子容不下我，你又管不了他，那我总得有个地方住吧。
1: 玉珍，咱爹走了以后，我这当哥的确实没照顾好你。这样，等我忙完这阵儿，我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别跟他瞎混了，啊？
0: 知道了，哥。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1: 还不是皇军那边的事儿啊，烦。
0: 什么事儿啊？你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呢。
1: 你能出啥主意啊？抓奸细的事儿你懂吗？
0: 啊？什么奸细？
1: 日本人怀疑我们现在内部出现了内奸，让我和侯三去查，查不出来就撤了我。让我去哪儿找奸细呀？
0: 哥，说到奸细，我倒想到一个人来了。
1: 谁？
0: 莫玉秋。
2: 小马先生，那个莫玉秋真的很有可疑，请您下命令把他抓起来。
3: 根据你说的这个情况，莫玉秋真的十分可疑。可是我们又没有直接的证据。
2: 还要什么证据啊？抓起来打一顿，什么都招了。
3: 王队长，
2: 哎，
3: 你的脑子进水了？你也抓过不少共产党，你看看哪个共产党是一打就招他，哪个共产党不是硬骨头？
2: 小马先生说的对，可也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吧。
3: 谁说放过他了？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从他的身上找出他的同伙。
2: 小马先生，你有什么打算？
3: 你派人盯着他，看他平时都和什么人接触，从他的身上找出他的同伙。王队长，
2: 嗨，
3: 一旦你要查实莫玉秋真的是共产党的奸细，你的功劳大大的，
2: 还望相马先生多多提携。
3: 去吧。
2: 嗨。
4: 目前作战计划就这么制定了，如果有什么变动的话，我会再通知大家。永泉，你通知你们区里各乡各村的干部，一定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5: 好，区里的工作就交给我吧。陈书记，你下一步要去哪儿啊？
4: 我跟于团长已经约好了，下一步我会到小乳山跟他会合。
5: 好，你什么时候走？我派人护送你。
4: 哎呀，从这里到小乳山要经过鬼子的桃子镇据点，那里是日战区，如果人太多的话，反而会引起怀疑。一旦交火引发战斗，那就会打乱我们的计划。为了不惊扰敌人，我决定就带两三个人。
0: 啊，陈书记，就带两三个人，那也太危险了。
6: 是呀。
4: 为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冒点险也是值得的。再说了，鬼子怎么就知道我什么时候经过桃子镇？啊？
5: 陈书记，昨天晚上你们在虎口崖就差点被伏击了，这说明敌人已经掌握了你们的行踪啊，不能再冒这个险了。
4: 上一次的行动我没有刻意的保密，所以说这消息走漏的来源我们也无法确定。这一次只有在座的你们几位，我相信你们之中不会有内奸，那这消息也就不可能泄露。
0: 可是，
4: 好了，娟子，不要再说了，按计划行事。
0: 是，陈书记，那你准备带谁去啊？
4: 我就带德强和雨水吧。德强对路线熟，雨水已经跟我工作很长时间了，带着他们两个，我放心。
5: 德强，一定要保护好陈书记的安全，
7: 保证完成任务。
8: 陈书记，咱们什么时候出发？现在就走吧。
4: 晚上赶路，一旦遇到敌人。

0: 抗战，黑夜总会过去，黎明必将到来。小敏，不管咱们的孩子是男是女，就叫黎明。
1: 黎明，这个名字好，就叫黎明。
0: 我走了，
1: 注意安全。

0: 陈政委，准备好了？
1: 都准备好了，
0: 出发！
1: 哎，走，玉山。
2: 老孔啊，黄军有令，你赶紧收拾一下，跟我外出执行任务。有什么任务啊？
1: 我们刚刚得到情报，陈浩东今天要从王官庄到小乳山，经过桃子镇，我们带人在桃子镇埋伏，把他干掉。
2: 这王队长，这么大的功劳，算上我一份吧。
1: 穆队长，不好意思啊。 皇军说了，为了防止消息泄露，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抱歉了。你快准备一下吧。
2: 是。哎，这可是大功劳，不能错过呀。

0: 哟，莫队长，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老纪呢？
0: 他有事出去了，您有事找他。
2: 人呢？
1: 进杂货铺了。
2: 这个时候他进杂货铺干什么呀？难道杂货铺是共党的联络站？
1: 尽快找到他，就跟他说我在清风茶楼等他，要快。
0: 哎，好嘞。
1: 躲起来。
2: 跟上。
3: 过了前面这个商贸，咱们应该就能看见鬼子的据点了。
4: 过了前面的陶子镇据点，咱们就可以放开马跑了。啊，对了，陈政委，侯大姐快要生了，你打算给孩子取啥名啊？哎，
0: 这得看是生男娃还是生女娃啊。
3: 小顺，你这心眼还挺多，这生男娃生女娃那不都一个样吗？那你俩觉得这孩子应该起个什么名啊？
4: 哎，陈政委，俺就不喜欢什么花呀莲呀的，要不就叫抗战吧。说明他是在抗战时期生的，对不对？
0: 抗战不好，我觉得呀应该叫胜利，因为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4: 是这，哎，陈政委，这如果生个女娃的话，这叫胜利也太难听了吧。
0: 哎，那叫抗战是个女娃好听啊。
4: 那总要有个先来后到吧，这没有抗战哪来的胜利啊。你这个人也太没有文化了啊。
0: 对对对对对，你有文化，听说呀前两天都会自己写自己的名字喽。
4: 你啥意思呀？啊，你啥意思呀？哎，陈政委，太搞笑了。
0: 行行行了，好了好了，走了。

0: 来虎，别乱拽。
1: 哎，好嘞。
2: 哎，这小子认识我，你俩进去。
3: 一旦发现有人跟他接头，马上动手。

0: 后门堵住，别让他跑了。
1: 是是。
2: 埋伏起来。
3: 老总，您的茶。哎，两位，你们喝点茶。

进了老季的杂货铺，很可能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怀疑。

0: 我不是让你留活口吗？人死了，早抓他通道。
1: 怎么了？哎呀，哎呀，哟，侯大姐，这样是要生了呀！萱子，快赶紧叫你刘奶奶过来。哎，秀子，秀子，
2: 娘，俺在呢，有啥事儿？
1: 赶紧烧锅热水，那个接生用。
2: 哎，好。哎呀，不怕不怕，
1: 这怎么突然就疼了？
2: 没事，放松放松，躺下。这孩子着急出来。

0: 停下！大强、小水，前面就是鬼子的据点了，咱们把马蹄子包一下，别惊动了他们。
1: 哎，
0: 侯明，你扛住啊！哎，这个刘婶婶怎么还不来呀？
1: 大娘，等不及了，别等刘婶婶了，
0: 大娘你帮我吧。
1: 啊，
0: 好，大娘帮你，大娘帮你，来，使劲儿。

深呼吸。

0: 郑伟，郑伟，郑伟，郑伟，你怎么样，郑伟？大家，把这个交给于团长，千万不要落到敌人手里，听明白了吗？
1: 不，政委，要走一起走。

0: 这个交给侯明，他是个老党员了，应该有心理准备，让他别伤心。啊！
1: 同志们，俺今天就是死，也要把你带走。
2: 大枪，
1: 只有命令，快走！

0: 大佐阁下，向马先生，我们这次虽然没活捉到陈浩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死了。
1: 那尸体呢？
2: 大佐阁下，
3: 陈浩东的尸体被两把小八路抢走了，但是我们亲眼看到他从马背上摔下，一动不动，八成是活不了了。
2: 虽然没有活捉到陈浩东，击毙了他，也是大大的功劳一件。
3: 你们放心，我只要确定陈浩东已经死亡，我会对你们论功行赏的。
4: 万队长，
5: 嗨，
4: 为什么把墨雨就打死了？
5: 小马先生，这小子不知怎么着，他就发觉了，像疯狗一样向我们开枪，我们也没办法，只能回击。
4: 万队长，只打死一个墨雨就有什么用？谁知道在城里？
6: 还有他多少同党？请向马先生放心，属下一定全力抓住他的同党，将功赎罪。
7: 母鸡下鸡蛋呀，咕哒咕哒的叫啊！秀子吃鸡蛋送给那侯大姐，叫她吃了身体好，养个胖胖的小宝宝。
8: 算是疯丫头，小宝宝小宝宝的，说什么呢？去，到你兰子姐家把你曼子妹妹啊给领回来。
7: 好，娘。
8: 丫头。

0: 魏秋桐是个好同事。魏秋桐正在牺牲前向老季传达了最后一个情报，说是陈书记有危险。陈政委还没有到吗？根据时间判断，他应该到了。排长，
1: 陈政委，
0: 陈政委怎么了？
1: 陈政委牺牲了。
0: 什么？
1: 知道牺牲前，让俺交给你的。

0: 大娘啊，那鸡蛋呀，别都给我吃，留一些给小妹妹们吃。她们正长身体，需要营养。哎呀，这鸡蛋是自家鸡下的，没什么稀罕的。这坐月子啊，就得要补补身子。
1: 哟，这是你缝的呀？
2: 嗯，那手巧的，你这哪像读书人缝的呀？
0: 哎，你这些活还是我来帮你做吧，你别累着了啊，
3: 大娘。您呀，比我亲娘都疼我。说心里话，原本呢，我这是头一胎，我心里还挺害怕的。但是有您在啊，我心里特别踏实，什么也不怕了。哎呀，
0: 你想想啊，你们这些整天在外面工作的人，谁能不心疼呢？就说这陈书记吧，你说，都当爹抱孩子了，又出远门了。孩子都生了几天了，他连孩子的面都没见过一眼。
3: 他开完会啊，就见到了。
4: 啊，就见到爸爸了。
5: 同志们，开会吧。根据上级指示，明天就出发，干掉桃子镇日军的据点。现在我把作战计划说一下。

0: 陈政委牺牲的作战计划，全是我和陈政委一起研究的。由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共同参加战斗，大家会也准备把陈政委牺牲的消息告诉全体战士，下午全堂开追悼会。 陈政委，桃子镇现在由哪个部队把守？
1: 是郭大鹏的队伍。
0: 好，明天就要让这个二鬼子偿还这笔血债。散会。

0: 俺没有保护好陈正美，俺这心里憋得慌，俺这胸口疼。团长，你出发吧。
1: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0: 于团长，雨水身中两枪，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目前是脱离危险了。
1: 听，别说话，好好压伤。爹，你放心，我没事儿。

0: 我找不上人。放心吧，团长。
1: 娘，于团长来了。哟，于团长来了，那陈书记肯定也要来了，我去接接他们。嗯。哎呀，爸爸要回来了。于团长，哎，陈书记呢？陈书记怎么跟你一起来啊？
2: 陈，没和你一起啊？
0: 老陈他怎么了？
3: 我对不起你，没有保护好他。

0: 于团长，你放心，我就算是为了老陈，我也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你不用担心我，你快去工作吧。
1: 我的工作已经安排好了，部队驻扎在村外，今天晚上就出发。我这次来是想问问你还需要什么。
0: 于团长，大娘都很照顾我，还有娟子，还有江区长，他们都很照顾我，我没有什么需要。
1: 孩子起名字了吗？
0: 起了，他爸临走的时候给起的，叫黎明。
1: 陈正辉的名字起得很有寓意啊，为了新中国的黎明，这是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念。
0: 老陈也是这么说的，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这是陈政委买的准备给孩子的礼物，想回来以后亲自送给他，但现在已经燃烧了他的鲜血，孩子也带不上了。但是我想孩子给孩子留下，让他知道他爸爸是怎么牺牲的。这位笔记本是郑政委生前寄的，现在他走了，我也交给你。郑政委走了，但县委的工作还需要你，革命工作还需要你。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黎明，您多保重。

0: 船长。
1: 嫂子，我们部队还有任务，后面通知就交给你了，一切需要告诉组织，我们会解决的。
2: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他的。
1: 嫂子，拜托你了。我们走了。
0: 哎，娘，俺走了。
3: 走了，大娘。

0: 宫女，别难过了，你还在月子里，别哭坏了身子。
1: 大娘，我可怜的孩子，他的爸爸。

0: 不能让陈政委白白牺牲，一定要让敌人付出更惨重的代价。现在日军已经向小八小发起大扫荡，正是我们正面应战的时机。文龙江，
1: 到。
0: 你负责拔掉桃子镇的伪军据点，同时干掉郭大鹏这个杀害陈政委的凶手。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于团长，这个郭大鹏他为虎作伥，我们早都忍无可忍想除掉他了。我们区委也要求参加战斗。
4: 对，是我们也要去。
5: 是我们要去。
3: 我们要去。
0: 好，你们配合德强的行动。
3: 是
0: 德强，任务完成以后迅速归队。
5: 是。
6: 共产党地下县委书记陈浩东死亡的消息已经达到证实，在这次行动中，郭队长和侯队长功不可没，我会以论功行赏。郭队长，赏你们中队每人多一个月的军饷，另外再赏你个人50块银元。
3: 多谢下马先生。
5: 下马先生，那我们中队有什么赏赐啊？这次行动我可损失了不少兄弟啊。
6: 郭队长，对你们中队的奖赏和霍队长是一样的，另外你们桃子镇的据点距离共产党的活动范围最近。
5: 对对对，
6: 为了加强治安，我再另外赏你们中队2点经济奖。
5: 谢谢向马先生赏赐。
6: 王队长，
2: 嗨，
6: 这次抓捕莫雨秋的行动你指挥不当，导致线索中断，无法找出莫雨秋的踪迹。

1: 我也不杀你，也不发你了。等你什么时候找出共党的奸细，再论功行赏。
2: 谢谢相马先生宽宏大量，在下一定找出共党奸细。
1: 下去吧。
2: 是。
1: 我已经进入桃子镇鬼子的据点，摸过底了。这个据点里驻扎着一个班十多个鬼子，还有一个伪军的中队，队长叫郭大鹏。他们每天的上午都会在街里的广场出操。
3: 那岗楼子那边是什么情况？
1: 岗楼上就一挺歪把子轻机枪，其他的都是步枪，没有什么重型武器。还有。
4: 我已经联系到一个伙夫，等咱们动手的时候，伙夫在里边会里应外合支援我们。
5: 那就好，同志们，桃子镇是离根据地最近的一个据点，也是陈书记被杀害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拿下来。
4: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把他拿下来，
5: 为陈书记报仇。
4: 对。
6: 喂，陈书记过来了。
7: 好。啊。你办什么？啊，
8: 老总，给皇军送机的。
7: 老总，
6: 老总。
7: 走吧。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9: 谢谢我啊。

0: 老几的新闻收着呢，得奖他们到了吗？
1: 还没有，他们得手之后会给咱们发信号，再等等吧。

0: 不好了，鬼子又添了两挺轻机枪啊！昨天还没有呢，怎么今天又多两挺轻机枪呢？
1: 今天上午刚从县里拉来的，听说鬼子赏给郭大鹏的，郭大鹏可得意了。
2: 咱们人可不知道有轻机枪啊！
3: 大强，这怎么办？动不动手！
0: 既然来了，那就干！大家尽量不用枪，悄悄地把敌人给解决掉，先把岗楼给抢过来，然后通知江区长，
1: 收集敌人的轻机枪。
0: 好。

0: 你举手来，咱们要吃亏。
1: 实在不行，我去通知安哥，咱们先别动手。

0: 太君，太君大大的辛苦，鸡肉汤，明喜明喜的。
1: 太君辛苦了，辛苦了，太君。
0: 他们两个新来的，新来的。哎，太君，新来的，
1: 太君辛苦，太君辛苦。哎，太君，太君，新炖的鸡汤特别的新鲜，来，太君，尝一下。来，来，太君。
2: 哎，怎么样，太君？哟西，
1: 再来点儿。来，嗯。

0: 郭大鹏，你恶贯满盈，你就等着接受人民的公审吧！想审我？
1: 大宋哥，
2: 大宋哥，
1: 大宋哥，
2: 大宋哥，
1: 大宋哥。

0: 这伤口已经好几天了，还没有结痂，可别发炎了。没事，娘，俺这点伤和德森哥比起来不算什么。哎，
1: 疼不疼？哎呦，
0: 娘，你说德森哥那么好的人，怎么就没了呢？
2: 你大娘啊，都哭晕了好几回了，说这革命吧，应该是有流血有牺牲。可天天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个的倒下去，娘这心里头啊，就像针扎的一样疼。
0: 娘，不打跑小鬼子，这牺牲啊就没个头。
3: 大娘，哟，
2: 大娘，我来了。
3: 哎，
1: 兴利，
3: 德强哥，你伤好些了吗？
2: 没事，好多了。兴利，你看德强养伤，你天天都跑过来帮我的忙，可是劳累你了。大娘，德强哥是大英雄，照顾他我乐意。<笑>来，你给我吧。
3: 哎，来，
2: 你俩聊着。
3: 哎。
2: 来，
3: 哎，没事，俺自己来吧。

0: 翔哥，你还害羞呢？你这个大英雄，大鬼子都不怕，还怕一个女生给你擦药啊？
1: 哎，俺算什么大英雄啊？俺告诉你，德松哥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
0: 德松哥牺牲了，是挺可惜的。德强哥，德松哥在我心目中是英雄，你在我心目中也一样是大英雄。来吃药。
1: 啊，心里，俺自己来吧。
0: 你别动。
1: 哦。
2: 德强，德强，你小子活着呢。
3: 柳八爷，您来了。哎呦，
2: 老嫂子，可不能叫我柳八爷，我现在是八路军的营长，你就叫我柳营长吧。
3: 行，柳营长。
2: 老嫂子，您身体挺好的。
3: 好着呢。
2: 德强呢？
3: 在屋里呢，快去吧。
2: 德强，哎，德强，听说你小子挨了枪。
4: 哎，柳营长，你来了。
2: 好啊，俺们在战场杀鬼子，你小子却在家逍遥自在，还有媳妇陪。嗯，
4: 哎，柳营长，你别乱说，她叫姓厉，王校长的女儿，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2: 我知道她是你那什么青什么梅竹什么马的小媳妇儿，对吧？我说呢，上次你跟我那不争气的侄子打起来，就是因为他吧？
4: 哎，刘院长，上次你不在，你怎么知道的？
5: 德强哥，是俺告诉营长的。你好些了吗？
4: 俺好多了。不过小包子，你这孩子，你那嘴就爱乱说你。
5: 俺保证以后再也不乱说了。兄弟姐，你啥时候和德强哥成亲啊？啊，我管你叫嫂子呀。
0: 哎，哎呀，你们太讨厌了，不跟你们说了。
4: 哎，对了，刘营长，你不是在前线打鬼子吗？怎么有空来王官庄了？
2: 哎，俺奉团长的命令啊，哎，我们在王官庄歇一天，明早就出发。团长知道你受伤了，让我来看看你。团长让我告诉你，好好养伤，等伤好了，赶紧回部队和一起打鬼子。
4: 刘营长，俺的伤已经好了，要不你带俺走吧？
2: 哎，不行不行，你这伤还没有好呢，还得继续在家养伤。
4: 哎呀，刘营长，真的好了，你就带俺走吧。
2: 哎呀，不行，你不是我的兵，我不能带你走。哎，我告诉你啊，团长和你们营长王东海啊，很快就过来，你可以跟他们一起走啊。
4: 真的呀？
2: 真的。
4: 哎呀，团长和营长要来了，太好了。
2: 啊，估计啊明天就到。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回部队，你好好养伤，我走了。
4: 哎，刘营长。
2: 哎，哦，
4: 刘营长，既然你们要住一晚，就不如住俺家吧。哎，
2: 我奉团长的命令只住一夜，所以无论是谁都不许进村，就在村外驻扎，以免惊扰了群众。我是营长，更应该以身作则，你说是吧？
4: 是。
2: 那我走了。哎，好好养伤啊，
4: 营长保重。
5: 德强哥，你好好养伤，俺也走了。
4: 哎，走吧，
5: 小心啊。
6: 上次我们攻打桃子镇鬼子的据点，虽然打下来了，但是我们的同志牺牲了不少，尤其是德松同志的牺牲，让我们的损失很大。所以在干部的任命上，我们做了一些调整，下面我就来宣布一下。经区委研究决定，德松同志的工作由老启同志来兼任。老启同志，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区农救会的会长了。
7: 是啊。
6: 庆林同志
8: 啊，
6: 由你来协助 老启同志的

0: 工作
1: 啊，
0: 你担任区农救会的副会长。詹子同志，由于你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得非常英勇，暂时会被调到区里工作，担任区妇救会的副会长。
2: 江同志，我怕我做不好。
0: 你就不要推辞了，组织上对你的能力还是非常认可的。
2: 是。
0: 所以呢，娟子同志的工作就由兰子同志来兼任。兰子同志，你现在既是村妇救会的会长，还是青妇队的队长，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坐吧。花子同志，由于你最近表现得非常英勇，所以组织决定由你来担任村妇救会的副会长，来协助兰子同志的工作。
2: 啊，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花子同志，从现在开始你也是一名干部了，要要求进步。
3: 是。
0: 好了，干部的任命就宣布到这儿。来，我们大家为我们自己鼓鼓劲吧。宣布完干部任命，我们现在就来说说我们区委。我们区委将如何配合我们这次八路军同志的反扫荡？八路军同志正在跟敌人战斗，我刚刚接到通知，明天一早就会转移到我们王官庄

0: 明天一早就会转移到我们王官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都好好休息，睡个好觉。明天一早，我们就在这里集合，准备迎接于团长和我们的八路军同志们。
1: 好。
2: 花子，我先走了。
3: 哎，小凤，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吧？
4: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明天见。嗯。
3: 我们也走吧。
2: 嗯，好。
5: 走了啊。
3: 兰子，以后你肩上的责任就更重了。
6: 放心吧，娟子姐，为了我哥，为了乡亲们，我会努力的。
3: 走吧。

0: 柳明他现在人在哪里？
1: 他还在暗下睡着。

生命危险，打鬼子，保护他们这些群众，这玩一个女人有什么的呀？有名的，有名，你这真是个混蛋啊！这话你也说得出来？你真是玷污了我们八路军的名声！啊，今天就代表八路军向毕了你！

0: 纪律。
1: 刘营长，刘爸爷。 你的侄子柳明是俺打死的，和其他人没有关系。有种的，咱们真刀真枪的干一场，咱们数一二三一起开枪，谁死了，只有认了。好，我刘八从来就没怕过。哎，
0: 八爷，德强哥，
2: 德强哥，
3: 德强，
2: 真的，
3: 都把枪拿着干什么？这里有敌人吗？
2: 贞子。
3: 把枪放下，德强，于团长过来了，一定会秉公处理的。把枪放下，
2: 德强，把枪收起来。今天谁也救不了冯德强，谁敢拦着我，我就跟谁玩命。
3: 柳明是俺侄子，俺舅兄弟就守着这么一个独苗，
2: 冯德强杀了柳明。 让我老柳家断子绝孙，我饶不了他！
4: 站住！刘营长，冯德强突然有错，你做的就对吗？事情发生在你的营里，柳明无论是不是你的侄子，强奸妇女，你作为营长就要首先负责任。

0: 按照八路军的纪律，就是要枪毙。
1: 按刘霸，带领弟兄们打鬼子，六兵杀鬼子最多，杀这个凤女算什么？
0: 我今天非杀了他。
1: 好，那我们先讲讲道理。刘营长，我问你，你在反对官府之前打了什么旗号？
2: 说这些干什么？
1: 我今天非杀了他。
2: 说这些就是讲道理，你打的是杀富济贫为民除害的旗号。 所以才有人拥护你。如果你一开始就杀老百姓、糟蹋老百姓，你能站得住脚吗？强奸一个妇女算什么？这是一个出身穷苦人说的话吗？你不觉得这句话对于远近闻名的友邦人来说是一种耻辱吗？我更重要的是，你现在穿的是一身军服，是人民军队的营长，耍这种土匪流氓的习气。
3: 跟你现在身份相符吗？我大不了不当八路了，不当这个营长了。
4: 于团长，
5: 嫂子，
4: 哎，于团长，
5: 你来了。啊，
4: 刘营长，认识他吗？他是德强的母亲。
5: 于团长。 我有些话呀，想跟你们说。
3: 嫂子，
5: 有什么话你尽管说，我们都听着呢。于团长，你可别怪我这个老婆子不明事理。要说这八路军对咱们的恩情，那可真的是比天高比地厚。可是现在，在你于团长的手下，出了这种事情，出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说，叫谁心里能不难受呢？ 这黑面里边啊，掺多少黑面，它还是黑面。可是要往这白面里掺一星点黑面，它就那么显眼。我知道，在咱八路军的队伍里，也就一两个这个坏东西。可就这让我更加难受啊！这会让老百姓怎么看啊？会怎么看咱们八路军？我说了这些气话，你可别生气。
3: 我就是心里难受，我就觉得像我自己心里的事情一样，我就把它说出来了。其实我也知道，你们现在也很难过。嫂子，
5: 你说的都是实话，是我没有把部队教育好，都是我的过错。
3: 都别说了，都是我的错。把枪收起来。
1: 妈妈娘，您放心，我一定替您做主。哎，
3: 实在想不到，这八路军里边竟然还有这种坏蛋。
1: 乡亲们，你们恨我，骂我，都是对的，我都接受。大家说的对，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从老百姓中来，是你们养育了我们，没有你们，我们部队。 一天也生存不下去，日本鬼子杀你们，二鬼子害你们，八路军再要糟蹋你们，你们再要依靠谁呀？没有了。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不能有这样的坏蛋，我们绝不能留他。到底是咱自己的军队，于团长说的对。
5: 团长。
1: 处置，马兰娘，按照我们八路军的纪律，对这样的害群之马就要枪毙。
5: 不能杀了他呀，他到底是个八路军，领着他吧，叫他去调查鬼子。
1: 他不是八路军，我们八路军没有这样的坏蛋，他已经被我们枪毙了。
5: 什么？已经枪毙了？
3: 大娘，我有罪，我该死，都是我惯的，也该枪毙我。
5: 大娘，
3: 我对不起你，你打我，骂我吧。
5: 快起来，刘八爷，你是好样的，你不是坏人。
3: 大娘。

0: 你不打我，不骂我，留着我六八爷这条命，有多杀鬼子！我六八，当着老少爷们和乡亲的面，我发誓，我六八爷誓死做一名八路军战士，坚决打鬼子，杀汉奸！
1: 好，大人。

0: 子强，把枪叫出来。把德强关紧闭室。啊，
1: 团长，哪里错了呀？为什么要关紧闭啊？
0: 不知道哪里错了，那就在紧闭室好好想想。去。既然团长发话了。
2: 那好吧，李团长，我知道错了，我的行为太过激了，我诚恳地请求团长给我严厉的处分。
3: 知错能改，山姆大爷，知道错就行了。至于处分嘛，我给你留着，等打完这仗再说。现在，你马上带人出发。
2: 按照作战计划，到道观镇。是。于团长，为啥要关俺哥禁闭啊？不要再说了。
4: 哎，团长，这些八路军简直是太可恶了，竟敢偷袭我们桃子镇的据点。
5: 我军武器精良，士气高。
2: 八路军肯定不敢正面跟我们交锋，这说明他们怕我们。说下认为，这个时候正是我们一鼓作气、全歼敌人的最好时机。我也想消灭他们，可是我们现在连他们的影子都找不到。呵呵，怎么，跟我赌上气了？啊？
3: 团长，俺真的不知道俺哪里错了。好，不知道哪里错了，那我告诉你，柳明犯的罪是要枪毙，但是要调查清楚之后，经过组织审判，宣布罪状以后，才能枪毙。你的行为精神虽然可嘉，但是不可取，不是正义，是一种匪气。你的做法跟柳营长刚才的行为有什么区别啊？
6: 团长，你可能真的误会俺了。柳明不是俺开枪杀死的，俺当时只是听说小凤被他给糟蹋了，俺只是想找他替小凤出口气。你知道他说啥吗？他说老子天天打鬼子，睡个女人算什么？俺听这话是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呀。于是俺就打了他，没想到他竟然拿枪来想杀俺，俺就跟他夺枪，踱来踱去，枪走火了。哎。
3: 他死了，俺活着。团长，这是老天爷在帮着俺呢，俺真的不是有意要杀他。嗯，老天爷有意帮你，你不觉得你这种冲动造成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吗？如果我不及时赶到，咱们的同志就要发生火拼，就要流血牺牲。这种火拼，这种牺牲，不是打鬼子付出的牺牲。 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的付出的牺牲，是亲者痛，仇者快付出的牺牲。
6: 团长，这当时俺哪能想得了这么多呀？
3: 那你为什么不用脑子想想呢？即便你跟柳营长不发生火拼，要不是你的母亲和马大娘说的那番话，柳营长就会带他的部下离开咱们的八路军，这样的损失有多大？你想过吗？
6: 团长，俺知道错了，俺以后再也不鲁莽了。
3: 我说过，有功就赏，有过就罚。以前你立了功，就升你为排长，现在你犯了错，就降你一级。
6: 啊，降一级？
3: 不服？
6: 不，服，服从组织安排。

0: 好，知道错误就行了。大家以后遇到什么事情要冷静，也要多向组织请示，不要一意孤行，成个人英雄主义。俺知道了。承认错误也要关3天紧闭啊！
1: 3天紧闭，团长，3天不行啊！
0: 俺要跟着大部队一起出发呢。你伤还没有完全好，等养好了以后再说。丁健同志啊，3天之内不许放他出来。
2: 是。马上出发。
1: 哎，团长，团长，3天以后俺要跟着大部队出发呢。
2: 江局长，江局长。
3: 我也帮不了你的，吃饱了。面壁思过吧。哎哎，
4: 江局长，哥，快把饭吃了吧。你别看我，我更帮不了你了。拿着。哎哎。报告いたします。
5: 先生，投降したバルーの劉霸爺によれば、一個中隊の兵力が湾岸団から道幹地一帯に移動したようです。よし、抓不住于德海、抓住这个劉霸爺，也能一解我心头之恨。命令，立刻出兵，清剿剿匪。
6: 郑强，季先生来了。又铁公，这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哎，凯子，正好你赶紧帮我收拾几件衣服，一会儿我要出趟门。
7: 这是又要去哪里啊？
6: 就别多问了，快去吧。
7: 稀客呀，铁公兄弟。
8: 表哥，挺悠闲啊。
7: 我悠闲什么呀？每天枪林弹雨的，怎么能跟你这个大老板比啊？每天不用出门，这银子啊，就往家里去。你就别取笑我了，就我那铺子，能挣多少银子呀？我哪能跟你这大翻译官比呀？
6: 哎呦，行了，咱客套话不说了。你有什么事儿吗？
7: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好久不见了，过来看看你。另外啊，店里新到了批货。
6: 有两个镯子不错，我就给嫂子送过来了。哎呀，兄弟啊，下回可不能再这样了。
7: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这是我一点心意。
6: 好，
7: 表哥，
6: 哎，
7: 你是急急忙忙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6: 这个柳八爷你知道吗？
7: 知道，那当然知道了，鼎鼎大名的洪胡子，那谁不知道？
6: 人家现在早就不是洪胡子了，他投奔了八路。 还当了一个营长，我们红军接到情报，这个柳八爷要带着一股部队从王官庄向道观镇出发。我们这次行动就是要剿灭这股部队。
9: 哎呀，表哥，这战场上子弹，他可不长眼，你可得小心点。
6: 我知道，那真打起来，我就躲在后边呢。
10: 振强。
9: 衣服都给你收拾好了。好，哎呀，
10: 陈子，这是我铁公兄弟送你的镯子，
6: 快谢过铁公兄弟。
9: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啊？哎呦，你看这镯子啊，哎呀，真的好漂亮啊！这得多少钱呀？我给你拿钱去啊！
10: 哎，嫂子，不用了，我送你的礼物哪能跟你要钱呢？
9: 哎呀，谢谢啊，
10: 表哥，我铺子里还有事儿。
9: 我就先走了啊！您忙着。
6: 好，那兄弟你慢走啊。哎，
10: 那我不送了。好，您们坐着啊。
9: 慢走啊。
10: 哎，
9: 嘿，你这是又要去哪里啊？
10: 我还能去哪儿啊？剿共呗。我这个当翻译官的能不跟着吗？行了，不多说了。
6: 哎，
9: 那你可得注意安全啊。
10: 好了，知道了。永健同志啊，我们准备把兵工厂转移到。

0: 王冠装一戴，你觉得怎么样？
1: 俺也不相信那个王简之，说不定啊，他俩就是一伙。
2: 王简之这个人平时一向很冷静，心机很深。你认为他会是那种冲动到要开枪杀人的人吗？
3: 我觉得你说的对，你的直觉很准。
4: 你怎么看？
5: 我倾向于娟子的意见，也没有打消对王简之的怀疑。

0: 情况，王建之这个人要重点调查一下。
1: 小李，谢谢你来这里帮俺服药啊。
2: 你都被关禁闭了，我也只能来这给你服药了。德强哥，我就是想不明白，你又没犯错，团长他们为什么要关你禁闭啊？就跟上回我爸一样，他也没犯错，也关了他。我觉得他们吧，就是有点是非不分，冤枉好人。
1: 哎，小李，千万别这样说。团长他做的对，其实吧，俺认真的想了想，确实是俺太鲁莽了，差点酿成了大错。哎，小李，你知道吗？人做事儿有时候不能太冲动了，要顾全大局。
2: 德强哥
1: 啊，
2: 你现在思想进步的可真快，都知道顾全大局了。
1: 哎，俺都是跟着团长学的。
0: 这里的工作交给你了，队伍已经接好了，我们准备马上出发。嗯，
3: 老于，
0: 好，林政委。
3: 老于啊，
0: 嗯，
3: 刚刚特工科的同志接到潜伏在县城同志的情报，
0: 嗯，
3: 敌人派了大批的日伪军，准备在道观镇一带伏击柳营长。老于啊，我们的队伍已经集合，准备赶赴小乳山救援当地的群众，无法前去支援柳营长，除非只能派人去通知柳营长，叫他避开敌人的埋伏。
0: 好，那就派冯德强去通知柳营长。
4: 德强，
0: 嗯，
4: 德强刚刚跟柳营长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派他去是不是不合适啊？
0: 派他去最合适，正是他们和解的好时机。
5: 懂了，
0: 是吧？
5: 是。
4: 德强，快，于团长有任务要交给你。
1: 真的？什么任务？
4: 去就知道了。
1: 哎。

0: 刘营长，不能再往前走了。
1: 让开，否则俺跟你恩断义绝，不要拦我的路。
2: 刘营长，俺知道你恨啊，但是你听俺说，于团长告诉我，前面有小鬼子的埋伏，真的不能再往前走了。
3: 小包子，带两个人侦查一下。
4: 是，你们两个过来。

0: 前面有鬼子，
1: 多少人？大概有2-300人，还有20-30点重机枪，无论是兵力还是火力，都远超过咱们营。
2: 刘营长，
0: 这次要不是德强哥来得及时，咱们真的有全军覆没的可能。
2: 刘营长，先避开鬼子的锋锐。对了，有一条路，俺知道怎么走，俺带你们绕过去。
3: 我自己知道路，用不着你操心。
0: 向后转，跟我走。走，刘营长，刘营长，德强哥，营长心里还是有点过不去，你别生他气。
1: 陈包子，按理线，
0: 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营长。走，
1: 德强哥，咱走了。 走，
4: 报告，
5: 进来。
6: 向满先生，您找我。

0: 关队长，这次伏击刘八叶的行动又是无功而返，庞文达佐十分的生气。这次行动的失败，这次说明潜伏在我军内部的不只是一个莫玉秋，还有他的同党。
1: 向晚先生，在下对皇军忠心耿耿，一定尽力协助捉拿那奸。
0: 你好好的调查，孔江子和胡桑这两个人。
2: 因为他们已经和莫玉秋走得很近，我怀疑这两个人也不干净。
3: 好，我一定好好调查他们。还有一个人，也不要轻易放过。
2: 这您明示？
4: 怎么了？这是？眉头又皱一起了。
2: 嗨，跟你有什么关系？难不成还是你跟共产党通风报信？
3: 陈子，这种玩笑可开不得。
2: 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就坏了，你知道吗？但是我怀疑是我无意中走漏了消息。这话怎么说？
3: 看啊，那天季铁工是不是来了？
2: 有可能我无意中向他透露了情报，再加上如果他要真的是共产党的话，那可就……季铁工？不会吧？
3: 他不是你表弟吗？什么表弟呀？那就是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我连他爹娘是谁我都不知道。他也就看我现在这个职位，想攀我这个亲戚罢了吧。但是我现在觉得，他想攀我这个亲戚，是想从我这儿打探情报。
2: 哎呀，那可怎么办？你不会是要告诉日本人吧？
3: 我能告诉日本人吗？我能说吗？就别说我会不会受牵连，就我家那位老顽固，我老爷子，你也知道，我家老爷子一向不喜欢我跟日本人打交道。要是再让他知道，我把我家亲戚告发给日本人，那他不活劈了我。
2: 我想也是，万一人家季铁工不是共产党，你让日本人把他抓了，那不是害了人家吗？
5: 现在这个世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杨翻译，
6: 王队长，你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皇军现在命我彻查共党奸细，很不巧，杨翻译你也有通共嫌疑，所以我专门来请你到审讯室喝杯茶。
5: 开什么玩笑？我怎么会通共呢？<笑>你通没通共，我说了不算。
2: 你说了也不算，这事儿得有相马先生定夺。
5: 请吧。
2: 我不去，我不去这件事。到了那儿，不死也得脱层皮。我要见相马先生，我有重要情报向相马先生汇报。
5: 相马先生，
2: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我已经全部向您坦白了。我和那个季铁工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是，那天我无意中说漏了嘴，我承认错误。
0: 但我绝对不是故意的。如果说那个季铁工是奸细，那跟我就更是半点关系都没有了，还请相马先生明察。杨先生，我相信你不是共党奸细，你在我们日本留学多年，接触的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文化，你也是我们日本人在中国最好的朋友，你怎么可能是共产党的奸细呢？
2: 您怎么说我就放心了，相马先生。
0: 我可以走了吗？你随时都可以走了。不过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如果被季铁工得到消息逃跑了，你的嫌疑是摆脱不了的。到时候我也帮不了你。
2: 我知道，请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说出去。那卑职就告退了。
0: 去吧。
5: 相马先生，您就这么轻易把他放走了？有句话叫做“欲擒故纵”。你派人监视他，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只要他给季铁工通风报信，马上抓捕他。
6: 嗨，相马先生，我现在断定那个季铁工就是共产党的奸细。我现在想起来了，莫雨秋。

0: 此之前曾经到过季铁公的杂货铺。莫雨秋被打死的时候正准备跟什么人接头，巧合的是季铁公刚好也在附近。当时我没有想起来，现在回想一下，那个接头的人就是季铁公。夏曼先生，请您下命令吧，马上抓捕季铁公。
1: 既然可以肯定季铁公是共产党，就不要着急抓他，你派人盯着他，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我要顺藤摸瓜，在他的身上找到他的同伙。我要把隐藏在木海县城的奸细一网打尽，永绝后患。
0: 嗨，
1: 还有，既然可以肯定季铁公就是共产党，你也不要放松对孔江子和胡桑的监视。
0: 嗨，
2: 这个手链好漂亮啊，哥你看，还有这个手镯。
3: 玉珍啊，哥这次能升官发财，你出了不少力，这些东西都是皇军赏赐给我的，都送你了。
2: 谢谢哥。
3: 谢啥谢，一家人。我们这次行动又失败了，皇军派我继续追查奸细。
2: 还有谁啊？
3: 孔江子。
4: 同志们，我已经准备好了，尽快投入工作。老臣已经牺牲了，我要继承他的遗志，继续革命。
5: 侯副县长，你现在还在坐月子当中呢，等过段时间再开始工作吧。革命当然重要，那孩子也很重要啊。
4: 是啊，说心里话，我挺舍不得孩子，但是我知道孩子虽然重要，但革命更重要。如果我继续躺着休息的话，就有更多的孩子会失去父母，更多的父母失去自己的孩子。
6: 侯大姐，孩子还这么小，你看你能行吗？
4: 能行。我现在最为难的是不知道把孩子托付给谁。之前呢想把孩子托付给冯大娘，但是现在冯大娘要照顾曼子，所以啊你们家的事儿够她忙的了。所以大家帮我想一想，把孩子托付给谁比较合适。
7: 侯大姐，把孩子托付给俺吧，俺来照顾小黎明。
4: 你
8: 你会照顾孩子？
7: 李青莲，你别小瞧人，俺当然会照顾孩子了。当时俺表哥带着孩子逃鬼子的时候就住在俺家，俺嫂子被鬼子杀害了，那孩子才三个月大，还没断奶呢，都是俺帮着带的。再说了，还有俺爹呢。
6: 花子姑，这四爷爷能同意吗？
7: 娟子，你们也看到了，俺爹和原来不一样了，他对咱们的工作现在可支持了。自从俺嫂子怀着肚里的孩子被鬼子杀了之后，俺爹就跟魔怔了一样，看见别人家的孩子就想起自己还没出生的小孙子。侯大姐你放心，把孩子托付给我，俺爹不但能同意，而且会很高兴呢。
4: 那好，既然这样的话，如果你爹同意了，我就把孩子托付给你们家。
7: 好，俺这就去告诉俺爹，他一定高兴坏了。
4: 谢谢。
6: 侯大姐，你打算啥时候走啊？
4: 现在鬼子呀四处扫荡，战斗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了，所以我想越快越好，明天一早就出发，尽快投入战斗。
5: 县委现在在小乳山一带的丁庄村，那离这儿还挺远的呢。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路上太不安全了，我派人护送你过去。
9: 江局长，俺马上就要回部队了，正好路过丁庄村，要不就由俺送侯大姐吧。
4: 德强说的对，我们呀已经商量过了，现在啊人要是越多呢，目标太大了，到时候碰到鬼子呀不好隐蔽，所以德强送我可以。
5: 德强啊，哎，一定要把侯副县长安全地送到县上，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

0: 你就放心吧，孩子交给我们了。侯同志，孩子放着玩着，你放了心，绝受不了委屈。我把他当亲孙子一样。四爷爷，谢谢您了，这孩子呀，就交给您了。
1: 小林明儿，哎呦，
2: 呦呦呦呦，慢点，抱腰，
0: 哎呦，你娘要去打鬼子了，快去给你娘告别吧。哎呦，
1: 娘抱。
0: 小黎明，娘走了，你要乖。

0: 这两本书是我突然给你找到的，都是关于革命进步的书籍，可以提高你的思想进步。给，还有这支钢笔，送给你。你要好好学习啊，经理。这是俺平生第一支钢笔，俺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1: 一辈子好好珍藏，
0: 经理，俺该走了。你就这样走了？胡大姐他们还在前面等着俺呢，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行，那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啊。
0: 哎，经理，你送到这儿吧，你回去吧。你先走吧，我看着你走，我再走。
2: 那好吧，俺走了。快走吧。
0: 哎，
2: 娟子，江局长，就送到这儿吧。娟子，照顾好大娘。嗯。

0: 娟子，江局长，就送到这儿吧。娟子，照顾好大娘。哎，
1: 侯副县长，保重。嗯，江局长，你放心，俺一定会安全的把侯县长送到县委。
0: 走吧，哥，多保重。
1: 来，走。

0: 青梅姐，喝水。哎，谢谢。慢点。
1: 路上累坏了吧？
2: 累的不累，就是啊，渴。
0: 娟子，我上次来，咱俩没来得及好好说说话，你就走了。这次啊，我不走了，在王官庄住下了。
2: 咱们俩呀，好好说说话。
0: 真的不走了？不仅不走啊，我还打算住在你家呢，就是不知道你欢不欢迎。
3: 我当然欢迎了，
0: 侯副县长刚走，你来的正好，跟我住一个屋，睡一个炕头，咱俩呀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3: 走吧，
0: 我这就带你去看看。先不着急，咱们先谈工作要紧。
1: 来，白开水为您晾好了，喝饱了以后谈工作。嗯。
4: 老子，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怀孕了？
0: 爹，这胡说什么呢？你让旁人听到羞死我了。谁怀孕了？我这是感冒了，胃不舒服。嗯，
4: 但愿如此。你要是敢怀上孩子，我就把你赶出家门，省得你败坏门风。我跟你说，以后你离妻子远点儿。现在村里风言风语的，要注意影响，别让他戳脊梁骨。
0: 爹，知道了。再说了，我和他不是工作上的来往吗？是你让我。

0: 参加革命的，你不会反悔了吧？
1: 革命是革命，我让你参加革命那是打鬼子，不是让你胡闹。
0: 知道了，孩子睡了，别吵醒。
2: 兵工厂驻扎南山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鬼子一直想从根本上切断我们的武器供给，所以一定不要让鬼子发现我们的兵工厂位置。
3: 嗯，我会做好保密工作。
2: 嗯，还有就是兵工厂的工作人员不方便露面，有生面孔以免引起怀疑，所以这兵工厂外围的防范工作就要靠区上的同志们了。
3: 好，我会安排一些可以信任的同志做好兵工厂外围的防守，不让神人靠近。
2: 重要的工作呢就是这些，其他的工作咱们慢慢再谈。
3: 好，
2: 好了，现在工作也谈完了，我可以去娟子家见见我们的革命老母亲了。
4: 新梅姐，俺娘要是见到你肯定会很喜欢你的。走吧，这就去吧。
3: 来，
4: 你跟着干啥去？
3: 我也去看看我们的革命老母亲啊。
4: 我们两个女同志是去看住的地方，你一个男同志跟着干啥呀？青梅姐，咱们走。
0: 哎，
5: 姐，可好吃了，俺一份能吃五张呢，
6: 那我有口福了。
4: 娘，
5: 哎，
4: 你快看看谁来了。
7: 大娘，我叫赵星梅，我来看您来了。
4: 哦，你就是那个副军会长啊。娟子，老夏我夸你呢。
7: 夸我什么呀，这要夸也得夸您啊，谁不知道这王光庄有一位模范的母亲啊。大娘，您真是培养了一对好儿女，这娟子是区上的干部，德强又是位八路军战士。
4: 哟，俺家德强你认识啊？
7: 新梅姐，你认识俺哥呀？
4: 那你咋之前没跟俺说过呢？
7: 我和德强啊，不但认识，我们还是好同志呢。我之前在部队的时候，和德强是一个连队的。
4: 啊，
7: 大娘，我在部队的时候，德强就总跟我提起您和娟子，所以，我一看到您就觉得特别的亲。
4: 那感情好，那感情好。
8: 娘，这回啊，新梅姐还要住在咱家呢。
4: 是吗？那太好了。哎，以后就把这里啊当成自己的家，
7: 我也会把你啊当成自己的亲闺女的。大娘，我听说德强受伤了，在家养伤呢。
4: 哎呦，你来的不巧，他今天早上刚刚出去送红米啊到县里去了。你要早来一些啊，就可以见到他们俩了。哎，娟子，快带着星梅到屋里看看去。
8: 哎，走吧，跟俺来。
7: 大娘，那我先进去了。
4: 哎。
9: 郭大姐，这一带路俺看熟了，小时候跟俺爹打猎，经常走。
4: 是吗？小时候还打猎？
9: 是啊。
4: 那这路你很熟了。
9: 对。郭大姐辛苦了。
4: 同志们也辛苦。
9: 慢了，前面有个二鬼子岗哨。
4: 德强，
3: 啊，
4: 还有没有别的路？
3: 路倒是有一条，不过要往回走了。
10: 什么？后边来帮鬼子。
9: 郭大姐，看来后退是不行了，只有硬闯了。
4: 不行，德强，这样太危险了。
9: 郭大姐，请你相信俺，就是俺的命不要了，一定要保证你的安全。同志们，挺起你们的胸膛，咱们大胆的往前走。

0: 你干什么？赶紧走吧！坏了，
1: 大强，
2: 那个伪军小队长认识我，他叫刁德顺，原来啊被咱们同志抓过一次，还是我亲自审问的。后来同志不小心让他逃跑了，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他，这下可麻烦了。
1: 强哥，那咋办？你就只能硬闯了。
2: 等等，俺倒有个办法可以试一下。
1: 不过霍大姐，要委屈你一下了。
3: 走走走走走。

0: 你们这里在这领头的，是我，怎么了？你就是刁德顺吧？
1: 哼，我认识我。<笑>
0: 你们几个是干什么的？
1: 我们呀，
0: 哎，他不是那个狗。
1: 哎，兄弟，借一步说话。 兄弟，你认识他？
0: 我当然认识，他是侯敏，共党的地下县长。哎，兄弟，
1: 千万不要大声张嚷他的名字啊，免得其他共党分子听见了。
0: 你谁呀？啊，
1: 我们是保安大队便衣队的，奉庞文大总的命令，抓捕共党分子。
0: 哦，原来是便衣队的弟兄。
1: 师弟。
0: 你是怎么抓到这婆娘的？哎呀，兄弟啊，你也知道啊，最近共产党在王官庄一带闹得很厉害呀！啊，昨天晚上我们兄弟几个埋伏在王官庄，打死了几个共党分子，抓捕了这个女共党，现在带领她向庞文大总邀功请赏去啊！
2: 兄弟，你可是立了大功啊！这婆娘。
0: 可是共党的重要分子，
1: 所以说兄弟，你千万不要大声嚷嚷他的名字，免得让别的共党分子听见了，来把他给截获了，那我们就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呀！
0: 这是我们便衣队为什么行动的时候穿老百姓衣服的原因，明白了吧？
1: 对对对，小心为好，小心为好。
0: 啊，兄弟，那我们可以走了啊！
1: 哎，等一下，兄弟，既然你们是便衣队的，哎呀。
0: 什么？你敢查老子的证件？
1: 不敢不敢，我们便衣队直接归皇军指挥。如果让皇军知道了，有你好果子吃。看见了吗？护送我们的皇军已经到了，我和皇军说，抽你几个大嘴巴子，可不要怪老子。
0: 哎，兄弟，您快走，您快走，我放您过去。
1: 放心放心，走，快。
3: 太爷，有什么情况？
1: 您护送的人我已经放过去了。
3: 什么？马开了！

0: 哎呀，你真是太聪明了，你！
1: 吴大姐，真是委屈你了。哎呀，这里还不安全，咱们快走吧。
0: 好，快走，
1: 走走走。
2: 大强，
0: 你看，前边啊就是丁庄村了，咱们的县委就在那儿，咱们到这儿算是安全了。
2: 吴大姐，终于把你安全的送到地方了，哎，俺也放心了。你们也辛苦了。
1: 不辛苦。
0: 侯副县长来了。
2: 小江、小胡，
0: 侯副县长，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县委的同志们都在等着您主持工作呢。
2: 好。
0: 吴大姐，既然您现在安全了，那俺们就回去找部队了。
2: 别的，强。 进村休息休息再走吧，大家一路也辛苦了。
0: 吴大姐，俺不累，俺不歇了，俺们就走吧，您多保重。
2: 德强，大姐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小江，你们稍等一下。嗯。德强，姐有一些心里话想跟你说。
0: 吴大姐，您说吧，俺听着。德强。
2: 我知道，老陈的牺牲你一直愧疚于心，你认为是你的错，是你没有保护好老陈，所以这一路上对我十分照顾，因为你觉得愧对于大姐是吗？
0: 阿姐，你别说了，让俺对不起你。
2: 德强，抬起头来，看着我。 德强，大姐现在郑重地告诉你，老陈的牺牲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很尽力了。你不要觉得是你没有保护好他，所以不要有愧疚之心。这笔账要算的话，也应该算在小鬼子身上，应该让他们血债血偿。德强，你没有错，所以大姐不希望你对我有一点的愧疚之心。

0: 我们就是要照顾好夏姐现在要求，你狠狠的打滚，好好的生活。记住了吗，我的好弟弟？
1: 记住了，胡大姐。俺走了。走吧。你多保重。
2: 胡大姐，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真的疼着。给，喝水。
2: 不用了。
0: 喝点吧。
2: 真不用了，谢谢。给我喝口。

0: 卷子同志，我得跟你聊聊。你跟我？对。有啥好聊的？过来。卷子同志，最近在工作上，我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没有，你的工作很出色。但在生活方面。
1: 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没有，你在生活中也很照顾我。那你为什么对我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我做错什么了？你哪儿也没做错，我对你也没有哪儿不好。
0: 你对我就是不够好，
1: 江永泉同志，咱们俩是同志关系，就应该这样。
0: 虽然是同志关系，那也不能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
2: 江同志，你还有事儿吗？没事儿，我要走了。新梅姐，娟子，永泉，还顺利吗？啊，
0: 顺利，啊，顺利。那个，虽然路上有些波折，但是啊，最后还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这些物资全都是为我们兵工厂采购的。这些同志啊，都是可信的，我怕走漏风声，就叫了一些可靠的同志一起去采购的。
2: 那就好，周厂长啊，已经等急了，咱们赶快走吧。
3: 好，
2: 哎，
0: 那咱们现在就往兵工厂去吧。
2: 赶紧走吧，
4: 走了，跟紧了，大家伙走，走了，
5: 来，
6: 小心，大家伙坐好，快快！
5: 新梅姐，刚才在兵工厂看到那么多子弹和武器，我真是太激动了。咱们兵工厂的同志造出了这么多的东西。 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那是啊，所以啊，这鬼子一直想破坏咱们的兵工厂，咱们啊一定要保护好咱们的兵工厂。嗯，哎，新梅姐，刚才那个赵主任就是你哥哥吧？哎呀，他人长得真好看，对人也好。
6: 那是，你也不看看这是谁哥？<笑>
5: 哎，对了，俺哥还没对象呢，要不给你介绍介绍？
6: 你没个正经。
5: 他是你哥，那就是我哥，我把他当大哥哥一样看，没这意思。好了，闹了。娟子啊，我有个事儿想问一下你的意见，啥事儿？说吧，你可一定要说心里话。新梅姐，你干啥吞吞吐吐的？有啥事儿你就说吧，我肯定说心里话。你说，永泉这个人怎么样啊？嗨，你就说这个呀。 他当然好了，那你听我说啊，你对他有没有什么意见？当然，哪一方面都可以。新梅姐，咱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不短了，咱们也都相互了解了，我是打心坎里敬佩你，你对我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江区长呢，就更不用说了。 我入党是他介绍的，也是他带领我走向了革命的这条道路。他是一个好党员，一个好干部。你要问我，我一点意见都没有，我很同意。

0: 同意，你们俩真是一对好同志。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们俩的事儿了。我从心里高兴，你们能够早一天。我感到我都快被你笑死了。我是很认真的在跟你说话，你怎么还笑开了呢？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没有骗你。我是真心觉得你们两个人合适的。
1: 我的傻妹妹，你完全想反了。你误会了我和永泉的关系，我和永泉啊，不仅是同志，我们还是干部培训班的同学。告诉你个秘密吧，其实我有未婚夫了，我的未婚夫啊和永泉也是同学。 你呀，你这点小心思，我早都看透了。你呀，误会我和永泉了。你有未婚夫了？那你未婚夫是谁啊？不告诉你。哎，你，
2: 小青子，
3: 掌柜的，
2: 我走了。要是有人问起来。
3: 我去打听一下他干什么去了。哎，客官，前几天我让你们季老板帮我弄一对龙凤大羽绒，弄来了没有啊？哎呦，真不巧，老板这两天有事出去了，你们的事我也不太清楚。要不这样，等过两天您再过来，等老板回来，您亲自问他好不好？
4: 他去哪儿了？哦，他去烟台进货去了。啊，
3: 那行吧。哎，
4: 我过两天再来。哎，
3: 好嘞，好嘞。啊，好嘞。行，哎，
4: 客官您慢走啊。哎，大佐，请。相马先生，据我们了解，那个季铁工说是去烟台进货，实际上出城以后，直奔了圣水乡方向。我分析，他八成是想逃跑。
5: 要不要通知沿路的黄协军兄弟把他拿下？不用，他是去王公庄联络共产党。关队长，告诉你的手下，不用跟了，放季铁工过去。我认为他还会回来的。
6: 夏曼先生，您怎么认为他一定会回来？
5: 他这次去王公庄，我认为一定和兵工厂有关。我虽然不能确定，兵工厂就在王公庄。 可是根据我受到的情报，工厂党应该会把兵工厂选址在王官庄，因为那里山深林密，很适合隐藏，像兵工厂这样的地下工厂。
4: 没错，王官庄周围的环境的确可以藏下兵工厂。
5: 还有那个季铁工，这么久他都没有暴露。 这次他又要冒险去王官庄，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我想他是不会冒这个险的。由此可以断定，兵工厂就在王官庄。
4: 那我即刻下令，发兵进攻王官庄。
5: 大佐阁下，在没有确定兵工厂在王官庄的什么位置，我们就贸然出兵。 这样，我们打不倒什么好处。我想，马上给我的内线东海发报，让他收集情报，让他告诉我，兵工厂是不是在王官庄，具体在什么位置，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击即中，打击共产党的要害。
4: 我们消灭了包子军的兵工厂，从根源上切断共军的武器供应。 这样，我们消灭共军，就指日可待了。

0: 哎，这位同志，你找谁呀？
1: 您是冯大娘吧？
0: 啊，
1: 有个叫赵兴梅的，是住在这儿吗？
0: 哦，她是住在这儿。嗯，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2: 公，
1: 兴梅，
2: 你怎么来了？
0: 啥时候来的？
1: 刚来不久。我先去找老姜，老姜说你住在这儿，他本来想带我过来，可他还有工作，我就自己找过来了。
3: 大娘，这就是铁公，我跟您说过的。
0: 哎，
3: 啊，这就是冯大娘。
1: 大娘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哎呀，快别院子里站着了，屋里坐屋里坐。
1: 不了，大娘，我跟他聊聊就回去了，等空了我再来吧。
3: 大娘，那我们出去一会儿，很快就回来。哎，
4: 大姐，你去哪儿？要去
3: 慢慢儿。大姐今天不能带你出去了，等回来给你烧枝花好吗？
4: 好，早点回来，晚了俺就睡下了。
3: 大娘，那我们出去了。
1: 走了，大娘，走吧。
0: 晚上一块儿回来吃饭啊。哎，
1: 工厂现在怎么样啊？
0: 现在啊，可比以前好多了。这和那些牺牲的同志们啊是分不开的。你也知道，咱们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就是用老乡碾米的工具来碾火药。有的时候天气太干燥了，同志们跑进去碾火药，一下就着了，衣服和眉毛都烧着了。可是同志们还会忍着伤痛冲进去，就为了保住那几坛火药。
1: 那后来怎么样？
0: 后来，等我们冲进去的时候，同志们就牺牲了。
1: 像这样的好同事，我们有很多很多。他为了革命事业，做出了牺牲。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样的好同志。
0: 嗯，虽然说咱们的工厂现在进步很多，可是离战争的需要还差很远。有时候我们把敌人扔得破的手榴弹捡回来，换上火药重新做；把打过的子弹壳捡回来，换上新的火帽重新用。有时候战士们为夺敌人的几顶机枪，要费好大的劲，甚至好几条生命呢。
1: 鬼子的根据地的封锁太严了，很多物资供应不上，咱们工厂的条件也不能自己造。
0: 对呀，不过呢，我们也发明了一些新的武器。就比如说石雷吧，就是用土做的，就是找一些容易炸碎的石块，中间掏个洞，放上火药，一点火，那劲可大了呢。
1: 你呀，又瘦了好多，照顾好自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0: 我知道，铁公，你这次是为什么而来呀？你的身份这么特殊，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呢？
1: 就是因为兵工厂的事儿，敌人封锁根据地之后，很多物资供应不上，上级考虑到我的身份可以搞到物资，而且不会引起鬼子的怀疑，所以就由我来负责搞物资，由我从山东方面搞到物资，直接供应到兵工厂。你是兵工厂的对外联络人，就由我俩对接工作，负责这个事儿。兄妹，以后咱俩就能经常见面了。
0: 那太好了，铁公。铁公，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你能同意吗？
1: 什么事儿？你说。
0: 铁公，你看咱们俩都不小了，有时候一分别就是几年，我想我们现在就，你说好吗？大娘会帮我们办的，上级也会批准的。只要你说好，我就答应，行吗？

0: 在这样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敌人随时会发起进攻，我们要时刻准备着战斗。结了婚，我们彼此之间就又多了一份牵绊。
1: 铁公我，
0: 小梅，咱们是应该结婚，可是不能那样做。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0: 就是因为这样特殊的原因，我不能把你当做一个普通女性来看待。我们是在斗争最前线的战士啊，你明白吗？
1: 我明白，铁公，你说的话我都明白了。
0: 哪个人会没有感情呢？行妹。
2: 咱们现在克服困难，熬过艰苦的时期，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到时候我们该有多幸福啊！铁公，你放心，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铁公，你知道吗？我好爱你，我这辈子都会爱你。等着你，等抗战胜利之后，咱们就结婚，好吗？
0: 小妹。

0: 陈哥，陈哥，快！警察一下，快！陈哥，不是，同志，同志，不来了，咱们已经遭了鬼子，有再见的，快点，就他，
1: 同志，同志，同志们。

0: 我已经向世子，可他以后再也不能陪你。大鬼子，娘，
1: 小林子，小林子。

0: 大强，牺牲的同志已经牺牲了，我们还有任务不能久留，把他埋了吧。
1: 同志们，小李子，你们好好的安息吧。德强哥一定好好的打鬼子，等打跑了小鬼子，德强哥再来看你。

0: 营长，你们是怎么遭遇到鬼子的？咱们的大部队正在转移，我们任务是负责断后，吸引敌人的兵力。为大部队转移争取时间，本来还算顺利，可没想到敌人的兵力越来越多，我们被敌人包围，被新人掘进。德强，要不是你来得及时，咱们的同志控马全都要牺牲在这里了。
1: 那团长呢？
0: 团长正在和大部队在一起。
2: 在周庄园的活动，咱们的任务完成了，这就和他们会合。快走吧，
3: 向马先生，那个季铁工真的又回来了。<笑>
2: 既然他已经回来了，关队长，你派人盯着他，看看他都和什么人接触。一旦发现共产党的兵工厂，我就将他们一网打尽。
3: 请您放心。
2: 属下已经派人盯着他了，
3: 向马先生，那个兵工厂真的就在王官庄吗？肯定在那里。
2: 我已经令潜伏在王官庄的内线，全力侦查兵工厂的所在，一旦查实，立即消灭。
3: 向马先生，王官庄的那个内线到底是谁呀？我认不认识？
2: 王队长，该你知道的。
4: 我自然会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不要多问。
5: 再想明白。妈，哎，我爸去哪儿了？哎，
6: 经理，你爸没在学校吗？
5: 他没在学校啊，也没在书房，这是跑哪儿去了？妈，没事，你先忙，我再找找去。哦。
7: 慢点啊！哎，爸，啊，你这是跑哪儿去了？到处找你呢。哎呀，你看看你妈，啊，把这些东西给我扔到杂物间，她都不知道这书虽然旧，但里边的知识可是有用的。找我啥事儿？
8: 也没啥正经事儿，就是咱们学校的粉笔快用完了，想去采购一些，可是经费又不够了。您不是校长吗？您想想办法呗。<笑>小事一桩，我上个月的薪水不是还没领吗？先垫上呗。<笑>
5: 爸，你真好。
8: 我告诉你，我们当老师的一定要处处为学生着想，快走吧。
5: 走。
8: 李老师，哎，这里有几本旧书，你把有用的东西编到教材里边去。好的，王校长。啊，各位老师，是这样，咱们解放区这边呢，条件比较差，没有教材，教学的内容要靠你们自己去备课。孔孟两位老夫子的东西。 虽然旧了一些，但是有用的，取其精华嘛。小陈老师啊，别发愁，这样，这是我的私房钱，你拿去呢，买点教学用品。
9: 王校长，你又自掏腰包了。这样吧，我也把我上个月的薪水捐献出来。
10: 你的那点钱呢？还是留着养家糊口吧。是不是鬼子又打来了？
11: 星梅，好像是兵工厂那边出事了。
10: 好像是，咱们快去看看。走。
11: 怎么回事？
10: 妈，是谁牺牲了？
12: 是。 是赵主任，
9: 是
12: 赵主任。

0: 这。
1: 小柱，小柱，发生什么事了？团长呢？
2: 王营长，快，团长，遇险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团长不是和大部队在一起吗？
2: 团长和大部队分开了，只带了一个班的战士出来观察地形，想不到遇到敌人，我们被打了伏击。团长让我骑马回部队去救援。
1: 团长在哪里遇的险？敌人有多少人？
2: 团长，在八路桥，有100多。
1: 小柱，小柱，
3: 同志们，周庄离这里有30多公里，靠大部队进行来不及了，咱们去救团长，出发！
4: 连长，
5: 连长，小鬼子有100多人。就算我们这些人全部都去，也很难平安地把团长给救出来。
3: 就算是拼了命，也得把团长救出来。
1: 走，大灯，大灯。
5: 连长，要不这样，你带着战士们去救团长，记住了，边打边退，把小鬼子引到这里。你给俺留下一个班的战士和所有的炸药，俺在这里布置，把小鬼子埋葬在这里。
1: 好，把炸药都给他枪，出发，
5: 走。小宋，
4: 大，
5: 你赶快赶回周庄去找大部队支援，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他们。
4: 是，
5: 快。
3: 准备行动。
4: 是。

0: 我不要这个孩子。
1: 长风，你冷静一点，听我说。
0: 唐千月，你也知道，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生下这个孩子会没了性命，为什么还要执意生下他？况且你身体里不只有这个孩子，还有那怎么都除不掉的蝶骨，你根本就承受不住的。
1: 我。

0: 如果我不在了，你怎么办？
1: 不行，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要这个孩子。饿了吗？我去做饭。
0: 长风，你回来。长风。

0: 千月，醒了吗？今天天气不错，千月，要不我们出去逛逛吧。千月，对不起啊，我知道这个孩子对你的重要性，但千月，千月，千月，你醒醒，千月，千月，你醒醒，你不能再睡了，千月，千月。
1: 怎么了？
0: 你睡了太久了，我以为……
1: 傻瓜，我只是跟普通孕妇一样，只睡了些。你怎么吓成这样？
0: 你又不是普通孕妇，这才刚刚开始。若之后你得了各种各样的病症，没有仪式可以医治，你让我怎么办？

0: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我本是宜兰一族的巫医，今年已过花甲，隐居于此不问世事已经很多年了。林大人不必紧张，我与宜兰一族早就脱离了关系，不如就开始聊正事吧。方才失礼了，袁婆婆，我想知道千月腹中的孩子会受到他体内蝶蛊的影响吗？
1: 你放心，蝶蛊是不会传染的。若这孩子能平安生产，必然是个普通人。那就好。袁婆婆，
0: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让千月变回正常人？ 别无他法。千月，难得来一趟，今晚就在渊婆婆这儿吃饭吧。
2: 好啊。
0: 也好，千月，去柴房帮我拿点柴过来。
2: 嗯。那我先去了。

0: 大人和嫂夫人，往后都不再独宠了。这些糕点很难再吃到了，我来的时候特地买的。
1: 算你有心。
0: 谢谢锦思维，您尝尝。
2: 有孕在身，不宜吃山楂。
0: 嫂夫人有身孕了，恭喜大人，恭喜嫂夫人。
2: 长风，你这是不反对我把孩子生下来了？这孩子在你的腹中，又不是在我的腹中，我再反对，都拿他没办法。太好了，长风，你放心，我和孩子有任何状况都可以找渊婆婆，她都会帮我们解决的。 那你们先聊，我先回屋了。谢谢锦思维，
0: 嫂夫人慢走。

0: 你刚刚说千月是个孤儿，没有父母血亲，是不是还有其他办法？你不能告诉千月。
1: 原本是没有办法的，但现在她怀了身孕，又把你带过来了，办法便有了。
0: 什么办法？
1: 血亲银骨。

0: 大人，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暗中把那些蝶奴都保护起来了。此事太尉府绝不会知道。你会收集一些墨葵树的根茎，按照这个方子熬成墨葵汤，让他们服下。
1: 难道这就是那九死一生的办法吗？
2: 有办法总是要试试的。
3: 公主啊，公主，
1: 进来。
3: 林大人府中派人送来了一封信。

0: 去一趟表嫂家，
1: 老奴陪您一起去。
0: 不用不用，
1: 老奴必须得陪您呐。
0: 和谐，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是，您说什么事儿？
0: 待会儿侯爷回来，你就多帮我哄着点他。你就说我，就，哎呀，你自己编吧。
1: 公主，那我说什么呀？

0: 几次离开，兴许再也回不来，就好好和这个家道个别吧。
1: 娘嫂，
2: 公主，公主，你怎么来了？
1: 表嫂，我是偷偷跑出来的。啊，我想问一下，你跟表哥为何要突然离开？是不是侯爷要抓蝶奴？侯爷发现了你的身份了。
2: 公主，你别紧张，我们这里太乱了。来，公主，跟我来，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慢慢说。
3: 大人，大人，大人。

0: 就是这里了，你们看一下还满意吧？
1: 不错，就这儿了。
2: 这是三个月的房租，您收好了？
0: 好，好，拿去休息一下。
3: 要不要通知上海站的余力，让他去截杀这几个女孩？
4: 不，这次我启动上海的暗线。

0: 您是说要解冻教授？
1: 这几个女孩子里一定有内奸，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通知教授，务必在上海除掉这几个女孩子。
0: 是。
1: 还有，这件事就不要告诉赵处长。
0: 明白。
2: 老爷，老爷早点休息吧。
0: 先生，先生，您找哪位啊？先生，你不能进去的。先生，
3: 大伯，大伯，
4: 你是？
3: 是我啊。
4: 丫头啊。
3: 大伯。哎呀，
4: 丫头，怎么会是你呢？
3: 当然是我了，没看出来吧？
4: 哎呀，没有没有，快来快来，快坐下快坐下。
5: 队长，你说就我们两个人能杀得了那个姓汪的吗？
6: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得试一试，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头上这顶汉奸的帽子给摘掉。
5: 是，那天要不是赵处长，咱们俩还真是死得不明不白的。

0: 赵处长让咱们去找这个史先生，咱们去不去？
1: 我们这次来上海就是为了杀那个姓汪的，这个时候去投靠人家反而会害了人家。再说了，上峰说我们这里边有内奸，你是怎么想的？
0: 我不知道，反正啊，我相信你，咱们俩都不是那个内奸。
1: 参加行动的时候，加上教官我们一共13个人，当场就死了7个。廖玉身负重伤，现在也不知道死活。除了你、我、薛差和秦可，还有史云，现在也下落不明。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一定要找出我们中间的内奸，为姐妹们和教官报仇。
2: 那这么说起来，你到上海就是为了刺杀那个姓汪的？
3: 对。
4: 不行，
2: 绝对不行。你父母去世的早，我把你当自己亲闺女一样看待，我不能亲眼看着你去活活的送死。
3: 可是大伯，只有这样做才能洗刷我的冤情，我要证明给他们看，我才不是个叛徒呢。
2: 叛徒？
3: 对，这次任务失败一定是有内奸有叛徒。

0: 林黛，林黛，
1: 嗯，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2: 孩子，你能想出来是谁吗？
3: 私は日本人です。
4: 错了，一定是他，就是那个骚狐狸，只有他会说日本话。
2: 你在说什么？
4: 啊，没什么，大伯。

0: 谁？
1: 哎，是我。
0: 是我啊，干什么去了？
1: 要解衣服了。
0: 你真是懒得上磨，走，赶紧跟上。

0: 这几个女孩已经到达上海，
1: 记住，这几个女孩子都是受过特殊训练，想干掉她们并不容易。下手的时候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不能打草惊蛇。
0: 是。

0: 自己看一看，
1: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报纸现在在租界的销量是最低的。
2: 您是知道这个淞沪会战之后租界里的反日情绪那是很高的呀，都不肯买我们报纸，你也不能怪我呀。
1: 我不管你怪谁呀、啊、你主管的就是报纸的销量。
3: 松散，
4: 你虽然是中国人，
1: 但是你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是我们日本培养的人才。
2: 哎，
1: 现在报纸这个境况，你让我怎么向陆军部交代？

我为了咱们的销量，我已经想尽办法了。我在这文艺版面都增加了色情小说了，还是没人看。

这样吧，陆军部要在租界的吉斯菲尔路76号设一个特务机关，由中国人负责。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针对那些反日的势力。你和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想想办法。

0: 其实现在不用我说呀，你们每个人都知道，现在时局这么乱，而我们的申报呢，是因为在租界里还能够自由地发表言论，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是我们申报的姓氏，是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姓氏。所以我希望大家把手里的文字变成枪弹，向日本侵略者无情地开火。所以我申报下一步的主题就是抗日，我们要用文字唤醒每一个国人，让他们站起来，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的土地上给赶出去。还有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要知道，像在日本租界里边读卖新闻这种类似的报纸，我们要把他们的火焰也给打下去。开始工作。哎，对了，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哦，好的。

0: 说你这慌慌张张的，你报丧啊你！
1: 有情报？
2: 什么情报？
1: 汪主席离开上海去南京的，还有日本商务会长伊藤和刘和志现在打得火热。
2: 真的？
1: 真的。
2: 读卖新闻上登的，
0: 这读卖新闻上登的东西能叫情报啊？啊？我说你小子跑我这蒙钱来了是吧？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怎么办？我们不是白来了？
4: 不，我们必须要为教官和死去的姐妹们报仇，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
3: 你的意思是？
4: 先杀几个日本人和汉奸，敲山震虎。
3: 那我们先杀谁？

0: 又睡觉又睡觉。
1: 站长，
0: 你能不能精神点啊？
2: 这报纸上说，日本商会会长伊藤办了个酒会，邀请了原警备厅厅长刘怀志。看来这刘怀志已经落水当了汉奸了。赶快发电报，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总部。
1: 是。站长，这不是情报，这是新闻。
0: 你懂个屁呀！上海租界现在是个孤岛，上海报纸上的新闻别的地方看不着，晓得吧？
2: 况且整个租界就咱们这一家军统联络站，这不算情报算什么？
1: 是是是。
2: 哎，要不我真的把你送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当个卧底，你搜点真情报给我拿来啊！赶紧发。
1: 是。
2: 上次让你跟总部要的那笔活动经费到了没有？
1: 还没到呢。

0: 二位，我是刘怀志先生家里的管家，他让我来呢通知一下，今天晚上他要来拜访伊藤先生，这是拜帖。
1: 孙父，孙父，
2: 哎，给我拿份报纸。
1: 孙父，孙父，我是草离天扫黑了。

0: 回来了。
1: 又在绣花呀？
0: 我都多久没摸枪了？我想练练手的稳定性，没有枪也就只能绣绣花了。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武器搞到了，只有手枪。这你也搞得到？长枪呢？
1: 你放心，我早晚给你搞到一支长枪。

0: 老板，这布怎么卖啊？
1: 这就是伊藤的家，他们家的客厅在二楼，前后院都有浪人的把守。今天晚上刘怀志和伊藤很有可能就要见面，所以我们要从前门进入，直奔二楼，干掉这两个混蛋。
2: 如果有长枪，我就可以远距离狙杀他们。
1: 不，不到万不得已，这次的行动绝对不能用枪。伊藤的家在闸北，属于日战区，离宪兵队很近。假如我们要是开枪惊动了他们的话，很难安全地退出。好了，收拾一下，随时准备出发。
2: 嗯。

0: 你说刚刚救我们的那个黑衣蒙面人是谁？
1: 是还有在院子里救我们的人。
0: 不管他们是谁，在我们行动的时候背后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这让人太不舒服了。李代，明天你出去调查一下，看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行动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1: 是

0: 刘怀志跟了我这么久，风风雨雨都过来了，竟然死在了上海滩，而且还是在你们宪兵队的眼皮子底下，我连我手下的性命都保护不了，谁以后还愿意跟我干？
1: 汪先生，您别急，属下这就派人去查清楚。
2: 政委，杨子江来电。
3: 好。老道同志说的没错呀，这几个女孩子是去了上海。电告杨子江和史万春同志，一定要保护好这几个女孩子。
2: 是。

0: 隊長官は上海に到着しました。
1: 安倍先生が来た。
2: 是邓友吧？是啊，是小四本住的地方死人了。

0: 情色。
1: 不管是什么，这日本人办的报纸啊，就是给下流人看的。
2: 站住！
3: 我们是记者，有权进去采访，放我们进去。
4: 豆子，我是读卖新闻的记者。
2: 站住！
3: 凭什么让他进不让我进啊？放我进去！
2: 八戒，走走走。
3: 表哥，表哥。
5: 王主任，我听说今年五月份76号成立以来，租界的形势为之一变呢。黄主任的功劳功不可没呀。
6: 哪里哪里哪里，重庆的国民党、延安的共产党，都想在租界这一亩三分地儿做点文章，妄想和大日本皇军作对。属下会全力以赴，一定会消灭他们。
5: 租界是美英法在管，事情很多，我们大日本皇军难插手，所以就全靠你们76号了。江先生，你的事儿怎么样？
6: 这个江先生简直就是一根筋，我请他几次，他就是不肯出山。我看他是有意跟皇军作对啊。
5: 继续做工作。
6: 好。
7: 好，我去。
5: 黄主任，大烟还是少抽点，那个东西他能要了你的命。
6: 嗨嗨，
8: 看看那篇文章怎么样。
3: 太好了，太令人振奋了。我昨天去闸北采访，就吃了小鬼子的闭门羹，没想到这篇文章写得这么详细。夺命金钗，夜袭闸北，日谍汉奸死于非命，署名雷神之锤。主编，是不是你就是雷神之锤啊？
8: 何以见得？
3: 别人的字体我不认识，你的字体我还不认识吗？
8: 行了，别管是谁写的，赶紧去发表吧。
3: 我这就去发表，这篇文章一定会振我国人志气。
8: 哎，对了，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有一个表哥叫宋博，在读卖新闻工作呀？
3: 哎，主编，可是他不是坏人，他就是误入歧途了。
8: 我知道，哎，有时间呀，跟他去说说，别在那儿工作了，省得做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如果他要愿意的话呀，可以到咱们申报来，我随时欢迎他。
3: 真的吗？那我这次就告诉他。
9: 阿武器官長、なぜ直々に？
10: 先生と呼んでくれ。昔と同じようにな。重要なのは機関長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く、我らが帝国に貢献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だ。
9: はい。
10: シナに新政府が作られた今、新日ハシナ人の身の安全の確保が非常に重要だ。伊藤と劉海氏の事件の捜査は順調か？
9: 重傷の浪人の話では、二人の女が犯人だと。
10: 女？
9: これを。
11: 谁干掉了伊藤和刘怀志？手法如此的干净利落，
12: 会不会是上海站的余力干的？
11: 余力，他有那个本事吗？
12: 那是共产党干的。
11: 不行，共产党的游击队一直在敌占区对付日本人的军队。城市暗杀不多见。

0: 是我们培训的那几个金钗干的。
1: 应该不会吧，他们现在自身难保，逃命都来不及呢，怎么会有功夫去杀日本人和汉奸呢？

0: 急电重现。
1: 啊，昨夜我率部进入日战区闸北，铲除日本间谍伊藤及汉奸刘怀志，令日寇闻风丧胆，汉奸惴惴不安，上海之抗日形势焕然一变，国人闻讯此事，那是奔走相告，振奋不已。
2: 昨夜，于站长，昨天晚上你不是在百乐门跳舞吗？怎么又率部去日战区了？
0: 多什么嘴呀、啊？啊，我怎么说你怎么写？
1: 我去百乐门那是去跳舞吗？告诉你，记住了，那是去搜集情报，晓得吧？
2: 晓得。您每天都去百乐门搜集情报。
1: 好好工作啊！赶明儿我带你也去趟百乐门，
0: 吃吃西餐，搂搂姑娘
1: 啊。我还不知道你小子那点鬼心眼儿。
2: 谢了，站长。
1: 赶紧发吧。
3: 报告。
4: 进来。
3: 局座，上海来电。
5: 局座，怎么回事？
6: 没事。去把燕青山给我叫来。
7: 雷神之锤，
3: 这个雷神之锤文笔还真不错。
7: 这个雷神之锤究竟是什么人？
3: 管他是什么人呢，只要他说咱们好话就成。报纸上叫我们夺命金钗，这个名字我喜欢。
7: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我明白了，你是说这个雷神之锤为什么会把我们的行动过程了解得这么清楚？

0: 那个神秘人有关系，
1: 极有可能。
2: 局座，您找我？
3: 青山，替我去趟上海。
2: 上海？
3: 上次鱼刺行动失利之后，那几个女特工就下落不明。我可以肯定的说，他们当中出了叛徒，而且最近的刺杀伊藤的行动，从手法上看，应该也是他们干的。我还是那句话，宁可错杀，不能放过。你这次去，要配合好上海的同事，把事情做好。
2: 您的意思是，我这次到上海，找到上海站的余力站长，配合他的工作。
3: 余力只是条明线，我在上海布了两条线，还有条暗线，代号教授。这次行动就由他全权负责，你去就是配合好他，把那几个落网的女特工除掉。
4: 是。
3: 哎呀，咱们军统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啊。你这次去给我看看余力，这小子到底在干什么，成天谎报军情，就知道要钱，他真以为天高皇帝远，没人管得了他了。
4: 是。
2: 那赵处长呢？
3: 赵处长嘛，你就跟他说公开的任务就行了，至于刺杀行动，我直接给你命令。
4: 是。
2: 请局座放心，属下此次去上海已经做好了成人的准备，绝不辜负您的期望。

0: 雅哥，
1: 红霞，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不能来？你这里又不是龙潭虎穴。
1: 哎，你不是一直都说要跟你这个亲日的表哥划清界限吗？怎么就
0: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没用的了，我渴了，给我倒杯水。
1: 我想你恐怕不只是来喝喝水的吧，有什么事快说啊，说赶紧走。
0: 你今天有看我们申报吗？
1: 当然，你们申报是我们读卖新闻最强劲的对手，我当然要有所了解了。
0: 那你应该也有看雷声之锤的文章吧，多让人振奋啊，你看完之后你心中的抗日之火就没有熊熊燃烧吗？
2: 干什么呀？日本报社，你说这些话，你想让我被开除你啊？
0: 开除就开除呗，正好不干了。你堂堂一个中国人，干嘛给日本人当走狗？
2: 嘘，这，你是说什么话呢你啊？我一个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日文专业毕业的，我在中介找事儿，我不找日本人，你想要和西北风啊你啊？
0: 我今天来就是跟你说这个事儿的，你徐主编可说了，只要你听我说。只要你弃暗投明，就可以来我们申报工作，薪水绝对不会比日本人给你的少。我可以告诉你个秘密。
3: 調査の結果、行動の素早さ、証拠を残さない点において、伊藤先生、暗殺事件の犯人は訓練を受けた殺し屋であると思われる。1ヶ月前の軍刀ワンワン主席暗殺未遂事件で逃亡した6名の女性暗殺者と関係が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射殺した女性6名の背中からはこの入れ墨が

0: 有人带到了，黄主任。
1: 哦，宋先生，田中主编交代的事儿，我一定会办好。我们76号会全力配合，让你们读卖新闻成为全上海最畅销的报纸。
2: 哎呀，那就太感谢黄主任了，您可是帮了我们。
1: 啊，都是一家人，不必客气。
2: 那是。啊，那就不打扰黄主任了。
1: 宋客，
2: 告辞。
3: 宋先生，请。

0: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大日本皇军宪兵司令部的。皇群主任在吗？
0: 皇军主任在。

0: 伯君。宋伯君，
1: 您是？
0: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早稻田的大斗惠子啊。
1: 惠子？
0: 嗨，
1: 惠子，真的是你啊！
0: 我们有十年没见了吧？
1: 啊，十年了，十年了。
0: 你还是老样子。
1: 你变化真大，变得更漂亮了。
0: 哦，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高中同学平田君，这是我的大学同学宋博。
1: 平田君，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们一定很忙吧？那我就不打扰了。哦，对了。这是我的名片，有事尽管联系。那就再联络。
0: 嗨，
1: 撒由那拉。
0: 撒由那拉。
2: 中国人。

0: 着急，着急。怎么，是你呀？
1: 黄主任的提议你同意了？
2: 那件事情别着急，我跟你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0: 的吗？你肯定吗？
1: 肯定谈不上，我没估计错的话，他们现在还没联系上。如果他们聚在了一起，上海

0: 皇上，
1: 啊，
0: 惠子小姐，平田先生，有些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2: 皇嫂，您客气了，我们都是自己人，但说无妨。
0: 我们七十六号隶属皇军宪兵司令部，管辖呢是租界。我听说伊藤先生和刘怀志先生死在闸北，那可是日战区啊。
3: 皇上，你这句话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愿意管吗？
0: 不不不不不不，在下没别的意思。最近租界这个地方事情比较多，我手底下的人手又少，皇军给的经费也不是很充足，在下很难挽回。
2: 黄主任，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钱，经费我们已经给的不少，况且这几个凶手有可能就藏在租界，这儿是您工作的范围之内。
0: 马西马西，
4: 黄主任，惠子小姐在你那里吗？
0: 在在在，
4: 让她接电话。
0: 阿姨阿姨，惠子小姐，阿布机关长的电话。
2: 阿布老师，
5: 有消息。国命金钗都是各自为战，一定要在他们会合之前把他们消灭掉。
2: 嗨，黄主任，据确切情报，夺命金钗正在会合，他们一旦聚在一起，后果不堪设想。
0: 那这申报报道的夺命金钗的消息是真的？
2: 嗯，而且他们很有可能还会继续行动，行动的地点有可能就在租界。
0: 惠子小姐，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要分两步走，一是从申报入手，查查这个雷神之锤究竟是个什么人。这个雷神之锤即使不是夺命金钗，也应该知道夺命金钗的情况。二是严密监视那些有可能成为夺命金钗目标的亲日人士，除了保护他们之外，顺便抓捕一下那些胆大妄为的女人。皇嫂，这跟您就有关系了吧？
0: 有有有有有有有，惠子小姐您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配合皇军，尽早地把他们抓捕归案。

0: 你们肩膀上的玫瑰纹身是按照你们年龄的大小按照表盘纹上去的。
1: 按照惠子小姐的意思去申报查线索，这件事情比较好办。严密监视亲日人士，这件事情就不大好办了。
2: 黄主任，监视这些中国人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

0: 他们不能够理解吗？
1: 啊，不不不不，你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思。监视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问题监视哪些人？这些所谓的夺命金钗，他们下一个目标是谁？否则这范围太大，连我自己也要被监视了吗？
0: 你什么意思？
1: 哦，这是刚才那位宋先生拿来的报纸，读卖新闻，是大日本皇军在租界的官方报纸，销量不大好，让我们想想办法，帮帮忙。
2: 彭主任，如果你是夺命金钗，你都会找哪些人下手呢？
1: 惠子小姐的意思是，最近报纸上宣传比较热的新闻人士，有可能就是夺命金钗的下一个目标。属下明白了，我马上派人立刻去办。
2: 不是派下面的人去做，你我和平田君，我们都要亲自参加，而且要快。夺命金钗很可能随时会下手。
1: 嗨嗨，
3: 你看清楚了，队长，我可是狙击手的眼睛，绝对是史云留下的记号，数字五是他的代号，他一定是要跟我们十二金钗联系，不过符号上并没有说明要跟谁联系。
4: 这也不奇怪，他一定是看了报纸，知道伊藤和刘怀之被杀的事情，但是他不知道是我们其中谁干的，所以他才发出了联系信号。
3: 那我们到底和不和他联系啊？
4: 现在还不行，我是在想，跟你联系的那个小乞丐，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目的是什么？
3: 那个小乞丐很可能就是史云的人啊。
4: 这不可能，假如他是史云的人，史云知道我们在哪，为什么不直接和我们联系，而要找人过来叫我们？
3: 是啊，这倒是有些奇怪。
4: 肯定是有人想让我们联系，这极有可能是一个圈套，现在我们还不能冒死去找史云。史云也活着，也是上次的幸存者，所以他也有嫌疑。

0: 个张耀汉是上海商会的副会长，郑会长一直拒绝与皇军合作。这个张耀汉想当郑会长已经很久了，所以他现在公开的拥护皇军，想借皇军的一臂之力当上这个郑会长。最近的报纸宣传得沸沸扬扬的，夺命金钗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他。
1: 势力的中国人。
2: 方桑，请原谅，平田君是个心直口快的人。
0: 没什么没什么啊。
2: 方桑，那我们现在去哪？
0: 百乐门。张会长有一个最大的习惯，就是女人

0: 先生，你就不怕看见眼睛里拔不出来吗？
1: 我这不是看，我这是欣赏。
0: 太会说话了。可是人家说了，通常会说话的男人都是靠不住的哟。
1: 是吗？不过我总觉得我们两个很有缘的呀。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啊。
0: 好像还没认识你多久啊。
1: 我们马上就熟悉起来了，小姐。小姐，你要去哪里？
0: 我去洗手间，行吗？

0: 哟，先生，这可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吧？
1: 什么？在上海滩还没有张耀汉不能去的地方。
2: 是吗？
3: 让开，让开，让开，擦边。
4: 方主任，
5: 你们的张耀汉会长呢？
4: 我们张会长去洗手间了。

0: 去洗手间。去，把他给我请回来。
1: 这不太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告诉你，这两位是大日本皇军司令部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你能担当得起吗？

色仕掛けと暗殺が得意で。

0: 惠子小姐，这是东明金钗干的。
1: 不是他。
2: 东明金钗。
3: 下车吧。
4: 下车可以，那总得让我见见救命恩人长什么样子吧。
3: 不必了，我的脸没什么好看的，看过之后的人都活不了。
4: 那好，那就让我亲你一下吧，就当作是报恩了。
3: 我知道亲过你的人也都活不了。下车。
4: 好，就让我们彼此都留点神秘感吧。

0: 来了。哎，先生，来份报纸吧。哎，你看一下。哎，你干什么？
1: 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起不许卖任何报纸，只能卖读卖新闻。嗯。

0: 这帮人到底在哪儿啊？他们真是的，杀汉奸也不带着我。
1: 申报雅报，嫌疑人自杀案，再来了美美同学。
2: 申报
1: 雅报，
2: 雷神之锤，
3: 经过你们的人也都活着，在这儿。

0: 队长，听说了吗？张小汉被……
1: 我已经看报纸了。
0: 看来史云真的在上海，一定是他干的。
1: 你没有看报纸吗？
0: 没有，我听楼下房东说的。
1: 报纸上说张耀汉是被毒死的，是一个美丽的舞女干的。
0: 是秦可？
1: 对，是秦可，他还活着，而且已经到了上海。他杀了张耀汉就是要证明他一定不是女监。说实话，我一开始最怀疑的是他。
0: 我倒没觉得，我倒觉得薛差相我们这些人当中就属他的心眼最多。队长，有件事儿我一直没告诉你，在于此行动中。
1: 有这种事儿？
0: 嗯。
1: 不管怎么说，不能妄下定论。事情比较严重，我们还是查清楚了再说。
2: 哎，先生你好。
3: 嗯，侬好。
2: 我想问一下，发往申报编辑室所有的邮件还有信件都是从你们这个邮局发出去的吗？
3: 是的，你们申报所有。

0: 所有的邮件和信件都是从我们邮局发出去的。哦，谢谢啊。哎呦，哎呀，吓我一跳！
1: 主编，你来邮局干什么？
2: 我出来散散步，正好路过这儿。
0: 散步到邮局？你骗谁？
2: 哦，我知道了，你是来发《雷神之锤》的文章到咱们编辑部，对不对？
1: 你呀，这想象力永远这么丰富。
2: 报纸我已经看到了，张先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可是日本行兵队考虑到我的安全问题，暂时要求我不要出门，所以他的葬礼我就不出席了，请代我向他的家人转达我的哀思。

0: 局座，您喝水。
1: 哎呀，这上海滩接连二三的出事儿，真是怪。
0: 局座，最近您太累了，可要注意休息啊。
1: 局势那么复杂，哪有时间休息？算算日子，青山也该到了。
2: 平哥，

0: 系上了紫砂了，
1: 抹香水了。上海的摩登女郎，有点意思。
0: 西桑，你到底是谁啊？
1: 用味道吸引别人的确是个好办法，不过不要用廉价的日本香水。再说了，抵制日货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事儿，是吧？
0: 嗯。老乡嘛，
1: 法国货，送给你。
0: 嗯。小霞，
1: 好了，去带我见你们的余经理吧。
0: 啊，好。余经理，
2: 下次进来记得敲门。
0: 啊，是。啊，余经理，有人找你。
2: 找我？
0: 嗯。
2: 谁？
0: 他没说。
3: 就说我不在。
0: 啊，是。啊。
2: 你谁呀？啊？哎，不是，你是谁呀？你到底干什么呢？哎，你要不说的话，我找巡捕房了。
1: 哼，我叫燕青山。
4: 哎呦，哎呦呦呦，哎呦呦呦，您就是上峰派来的特派员？

0: 这块最后的阵地向敌人发起进攻！尤其是那些汉奸，绝不能手软！
1: 干嘛呢？你找谁啊？于经理，你看他们。
2: 行了，别说话了，我们自己介绍。我们是76号。
3: 几位，有何贵干呢？

0: 其是那些汉奸，绝不能手软。
1: 干嘛啦？你找谁啊？于经理，你看他们。
2: 行了，别说话了，我们自己介绍。我们是76号。
3: 几位有何贵干呢？
2: 看看吧。
3: 不卖是吗？
2: 对，这报纸你们公司必须订20份全年的，看报读书都是四个人干的事儿，没错吧？
4: 那肯定没错。对，但是我们公司没那么多人，这用不了这么多，是吧？多少钱？
2: 4块大洋。
4: 什么？4块大洋？你抢啊你！
2: 你要是这么说，我也不反对。
4: 你少拿这东西吓唬我啊！我告诉你，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2: 你真有为钱不怕死的种？
0: 哎！息怒！
3: 不就是几块大洋吗？来，这是4块大洋，您拿好了。没什么事儿的话，各位就请回吧。
2: 还是你是失误，走。
4: 那么大方啊，4块大洋啊！
3: 你懂什么？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5: 秦小姐，你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对吗？
6: 是。
5: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想当个记者吗？
6: 记者是无冕之王吗？其实我从小就梦想着当记者的。
5: 是这样，原本我们记者的人员已经满了，但是像你这样的人才呢，我们也不想放过。你看这样好不好？相当一段时间的见习记者，然后咱们再商量。
0: 这是什么？啊，福麦新闻，这是日本人侵华的证据，啊，是他们宣传鼓吹的工具。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啊？这就是我的态度。
5: 拿你这份简历去人事部报道。
6: 谢谢主编。哎，主编，不好了，出事了。
5: 什么事儿这么风风火火的？
6: 76号和青帮的手下到处捣毁我们的销售点，还让商户在街上强买日本人的毒麦新闻。
5: 把我们的销售点都给捣毁了？
6: 你快想想办法呀。
5: 我能想什么办法呀？除了租界，咱们的人身安全都成问题。
6: 你不是雷神之锤吗？你没有办法，谁有办法啊？
5: 小点声。

0: 来，农行三年。
1: 鄙人宋博，我是读卖新闻的记者，想来采访一下吴先生。

0: 徐主编，你这儿的职员脾气都不太好啊。
1: 黄主任，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这儿很忙。
0: 好，那我就直说。我想知道这个雷神之锤它到底是什么。
2: 帮主，有个记者想采访你，这是他的记者证。
3: 娘一起来。
2: 是。
1: 我不知道他是谁。
0: 你真会开玩笑。你们报社刊登的新闻的作者是谁？你这个主编不知道？你真拿我当三岁的孩子了？
1: 黄主任，我可以实话告诉你，这个雷神之锤是个自由撰稿人，每次给我们发文章的时候他都是匿名的。他文章写得好，文笔很犀利，所以我自然就刊登了。其实我一直也想找他，如果有一天黄主任能找到他的话，希望你给我引荐一下。
0: 徐主编，你们申报一直做反日的宣传，破坏大东亚共荣，别怪兄弟我没提醒你。这么做大日本皇军是不会放过你的。
1: 黄主任，你要想清楚，这是租界，我们的言论是自由的。因为这是租界，所以日本侵略者是进不来的，就利用你们这些人过来捣乱。但是你别忘了，总有一天抗战会胜利，那个时候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放过你。
0: 行啊，我看你这小子不仅文笔好，嘴皮子也挺利索。
1: 没什么事，请你离开吧。
0: 好，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来，
1: 小霞呀，别怪我，给巡捕房打电话。
0: 徐主编，这次是警告你，下一次我们就没这么客气了。走。
4: 你啊，
1: 畜生，这群畜生。
4: 没事吧？
1: 没事。
5: 你是这个多马新闻的记者，
6: 鄙人宋博，今天来讨扰吴先生是想采访一下您。
5: 采访啊？我有啥好采访啊？
6: 必报想听听吴先生对大东亚共荣的看法，做个宣传。
5: 啥个用不用啊？我不懂政治，啥人帮我钞票我就帮啥人骂名，啥人叫日本人大方啊。
6: 吴先生在上海滩那是一言九鼎，皇军对您都十分的器重。
5: 哎，我听讲把那报纸采访过的人在我不上是吧？来上海滩这个地方好像还没啥人可以懂得了我。不是就几个小姑娘吧，我都要看看伊拉有啥本事。
6: 是，吴先生真是豪气冲天，令人佩服之至啊。

0: 哎，乔管家，喝口热茶。明前龙井，
1: 你这整天不是饭店就是夜总会的，你这是花钱如流水啊。
0: 这话吧，可得两说。我去那些地方，那都是为了去搜集情报啊。你想啊，那些特务们，他整。

0: 天也不去馄饨摊啊菜市场啊，兄弟我也是无奈之举，晓得吧？
1: 你啊，你就是长了一张伶牙俐齿的嘴。
0: 特派员，我虽然身在租界，可这也算是抗日的前沿阵地吧，到处都是汪伪特务，兄弟我整天是提着脑袋在为党国效命啊。
2: 我们这日子赶不上你们这些重庆大后方的大员们，我们都听说这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您的日子比我滋润吧？
1: 胡说，后方的确是有一些大员们贪污腐化，但这代表不了整个国民政府。许多大员们的节俭，那是你我有目共睹的吧？啊，绝对是你我之辈效仿的楷模。
0: 是是是。
1: 现在国土沦丧，整个中华，整个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我们准备做些什么呀？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驱逐倭寇，杀身成仁。
0: 这话你已经说过一遍了，记住。
1: 说过一遍，这种话说一千遍一万遍都不嫌多。
3: 宋伯，给我出来！
4: 你干什么？
3: 你管不着。
5: 怎么回事？
3: 宋伯，你给我出来！
5: 干什么？
3: 宋伯呢？把宋伯给我叫出来！
5: 小姐，你在无理取闹，我就要叫巡捕了。
6: 红霞，你干什么？红霞，你
5: 这什么的干活？
6: 这我出去跟你解释，我一定能解决。好
5: 吧，
6: 好，你出来。来，
5: 这还行，到底怎么回事？
6: 是这样，这是我表妹。
5: 什么表妹？
6: 但是也是我们长辈指腹为婚。你们知道吗？中国有一种习俗，就是还怀孕的时候就已经被长辈指定我们是那个了。
5: 那怎么会这个样子？
6: 不是，现在我们不是长大了吗？我才知道我心里没有他。我就又找了一个。哦，
5: 宋三，你得花心大胆的呀。
6: 不，是真爱呀，真爱，我不能回避的呀。
5: 好了，不要说了，我明白。你呢，赶快去安抚一下他，不要把事情搞大了。
6: 哎，嗨，都走啊，这个走，各走各走，各走各走，都走。
5: 好了，没事情了，
1: 好，
5: 干活去吧。
1: 你跟我说，伊藤和刘怀志是你杀的，是吧？
0: 啊，
1: 是你杀的吗？
0: 这还能假的吗？
1: 我一到上海就听说了，这是一伙叫夺命金钗的人干的。你谎报军情，是要受到军法从事的。
0: 特派员，特派员，兄弟我也是不容易，讨口饭吃。啊，那都是同事，别下死手，好吧？
1: 我没说什么。
0: 兄弟，我这儿还有点积蓄，您拿着。您开个价，剩下的我给您补齐。
1: 你把我燕青山当什么人？啊，想用钱收买我？
0: 不是，
1: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视金钱如粪土。
0: 你有话好好说呀，是吧？您别动不动就大义凛然，动不动就拍案而起的，那凡事不都得有个商量啊？

0: 是我
1: 走吧。
2: 你干什么呀你啊，这是我工作的地方啊。
3: 我知道这是你工作的地方。我问你，你们读卖新闻是不是让76号跟青帮到处强买强卖，还捣毁了我们的销售点？
0: 不，我不清楚啊。
3: 76号那个黄军还派人打伤我们的徐主编，
0: 还打人了，这太过分了，这不。不过我是真不清楚这事儿，我一个书生，我哪能搞这些事情？
3: 你是读卖新闻的人，这事你居然说你不知道？
0: 我怎么一定要知道呢？
3: 真跟你没关系？
0: 没关系。
3: 表哥，我们徐主编都说了，让你去我们申报工作，
4: 你根本要待在这儿，让全部人都指你的后脊梁骨啊！
2: 行了，我
0: 这薪水不错。再说日语是我的强项，我不在这儿工作，这都熟了，我换个地方，我心里没底。
3: 你死脑筋，脸不开窍，你倒是学学我们徐主编，看看人家面对汉奸的态度，那才叫大义凛然，人家才是英雄呢。
0: 对，他是英雄，英雄不也被揍了吗？不，好，他是英雄，你表哥是狗熊还不行吗？我说我这饭碗啊，早晚得砸你手上，你刚这什么事儿？这是
3: 砸了更好。
5: 局座的意思是，由我配合你追杀那几个漏网的女特工。
6: 在上海，余力根本不知道局座还安排了我这条线。吃苦受累的活都是我，享福邀功的活都是他。
5: 行了，别抱怨了，只要能完成局座交给我们的任务就行了。
6: 这几个女孩子不简单呐，几次都从我手里逃脱了，必要的时候可以让余力帮忙。
7: 你说的是真的？
8: 错不了，报纸上说的那几个夺命金钗一定就是我失散的那些姐妹。我已经向他们发出信号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迟迟不跟我联系。
7: 这个你不是说在他们中间有内奸吗？
8: 肯定有啊，不过不会是报纸上说的这几个。我觉得啊，他们的想法一定和我一样，也想来上海杀了那个姓汪的，可是姓汪的去了南京啊，就先杀几个日本鬼子和汉奸。
7: 孩子，那你打算怎么做？
8: 我当然也要杀几个日本鬼子和汉奸了，只有这样才能向姐妹们证明我的清白，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快点和我联系。
7: 一个女孩子家家杀呀杀的，你以为杀人很容易吗？
8: 大伯，我可是也杀了很多日本鬼子和汉奸的。
9: 我知道，但那是在部队上，现在在我这儿，你就老老实实的当你的大小姐，没有我的命令哪儿都不许出去。
8: 大伯，那我会闷死的。
7: 没事，我给你多弄点书，看看书，写写字啊。
8: 我不爱看书。
7: 就这么定了。

化散。阿里个朋友把我又让顾不起，请侬抱出来。

老师，那几个所谓的夺命金钗在杀完人之后一定又逃回了租界。上次百乐门的血案，我们已经拿照片给张耀汉的保镖辨认过，证实就是他们。

0: 幸存的金钗里的秦可。这一次虽然没有目击证人，不过从手法上看，应该就是他们当中的薛钗干的。
1: こちらの名は碧霞、暗器と偽造の達人で、暗器と森林戦で使用する罠は多大な効果を発揮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頭脳明晰で囲碁を思考し、十二禁酒の頭脳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2: 王主任，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3: 几次刺杀事件都很相似，不过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都单独行动？
2: 这些军统的女特工，他们都在各自为战，在上海他们还没有接上头，他们单兵作战的能力已然了得，一旦他们聚在一起，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包主任，在租界你要多费心，一定要赶在他们集合之前把他们个个击破。
3: 好。

0: 政委，
1: 嗯，
0: 杨子江同志上海来电。
1: 哦，我看看。小王啊，回电杨子江，告诉他，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这支抗日力量拉到我们队伍里来。
0: 是。

0: 皇宫，皇宫，
1: 吴祖德也被杀了。
2: 我知道了，
0: 亲日人士是接连被杀，这个阿布正南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0: 个在练功啊？
1: 嗯。
0: 哎，薛差也出手了。
2: 薛差，我看看。
3: 哎，秦小姐，
0: 嗯，
3: 这有点不符合规矩啊！刚来报社没几天就请我吃饭，啊？
2: 这有什么不合规矩的？我可不是贿赂您啊，这完全是出自对您的崇拜。
3: 你看，越说越远了，认识我也没几天，怎么就崇拜我了？
2: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您看，您写的夺命金钗的文章，那可是惊世之文章，让反日的人读了精神鼓舞，让亲日的人读了胆战心惊，难道这还不值得崇拜吗？
3: 其实那些文章也只是如实报道，没有你说的那么精彩。
2: 主编，您就别谦虚了啊。只是有一件事情我还不太明白。
3: 什么事儿？
2: 您对这件事情报道的那么细致，难不成您每次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都在现场啊？
3: 这些报道里边有很多事件的细节吗？
2: 嗯，
3: 说明你读文章读得也很细。
2: 这不都是您教的吗？凡事都要细致一些。您还没说呢，到底是不是在现场啊？
3: 哎，这家的牛排真不错，以后啊，我可以常来做做。
2: 好，我今天又跟主编学了一招。来，
0: 看来你的判断是错误的。薛差他不是叛徒，他也用杀汉奸的方式来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2: 你确定是他干的？
0: 你看这报纸上的细节，吴祖德和他的手下一共是九个人，全都是死于暗器，而且这细节像是提前设计好的，不是薛差

0: 还会有谁？
1: 没错，机关和暗器是他的特长，看来他也不是叛徒。
0: 你说

0: 也判断不出史云到底是不是叛徒，而让咱俩去探路。十二金钗中就属他的心儿，
1: 不排除这种可能。不抓出那个内奸来，人人自危，这也难怪。

0: 对啊，主编。
1: 什么？
0: 既然你报道夺命金钗的事情报道得那么详细，那说明你跟他们都很熟吧？
2: 你看，说来说去又绕回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呀，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这些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3: 谢谢老板。
0: 那也是，反正现在全上海的人都在找他们了。
2: 你也在找他们吗？
0: 我，嗨，我就是随口一问。

0: 小二，来，急电重听。
1: 什么事啊？这么急？
0: 哪那么多废话？记录。
1: 嗯，
0: 这么写啊。直下，再接再厉，于昨日率部铲除青帮逆贼、汉奸吴祖德及复逆八人，
2: 我方亦损失四人，
0: 重伤一人，特此请功，并请示总部，对此次除奸有功之人员给予奖赏。
1: 站长，您立功的速度比我吃饭的速度都快啊。
0: 傻小子，这就叫本事，晓得吧？
1: 晓得。
2: 来吧。
1: 哎，
2: 哎，把燕青山的署名也打上。
1: 啊？明白。

0: 浪挺乐呵啊，你上哪儿呀？我都找不着你了，是不是还？
1: 你小点声，小点。
0: 我小什么声？我
1: 干什么呀？我这不是忙吗？
0: 你忙？你忙个屁！吃干抹净，你就想走人了是不是？我这大着肚子，大着肚子呢，你知道吗？玩消失。
1: 哎，妮娜，妮娜，你听我说，妮娜，小点声。我就算是不为了你，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我也不能。
2: 你这个唱哪出啊？你这
0: 唱哪出？老娘在骂店呢，我告诉你。
1: 你快得了啊！骂店，骂店那是嫂子骂小叔子，咱俩是两口子，不搭边儿。妮娜，实话跟你说了，我这出事儿了。
0: 哟，你能出什么事儿啊？
1: 上峰派来一个特派员，现在正调查我呢。
0: 调查你？查你什么呀？啊，一定是在外面养了野女人，被人揭发了吧？
1: 你快行了吧？女人的事儿算事儿吗？经济上的事儿？
0: 多大事儿啊？给他钱啊，他嘴疯了不就得了？
1: 我说过了，给他钱他不要啊。这王八蛋一脸正气。
0: 哎呦，我告诉你啊，这男人呢不是爱钱，就是好色。

0: 难道史云才是真正的叛徒？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史云的嫌疑确实是最大的。
0: 我们十二钦差中就属他的年纪小，整天就像个小孩儿，我怎么想也想不到他会是叛徒。
2: 对，史云从表面上看是没有什么心机，可在我们十二钦差里边，他的家世背景最复杂，就冲这一点我们不得不防。

0: 看什么呀？你又不是没见过。
1: 我是见过呀，可他没见过。

0: 哎，小姐，你是要到啥地方去啊？
1: 啊，我出去转转，马上就回来。
0: 可是老爷子有吩咐不让你出去。
1: 我成天在这待着都快闷死了。
0: 可是老爷子吩咐过不让你。
1: 我是不是小姐啊？我是小姐，是不是应该听我的？
0: 可是我
1: 没有什么可是了。
2: 大哥，你的钱吗？你的钱，你的钱，大哥，你的钱。
3: 局座，上海站来电，他们又杀了汉奸吴祖德，死伤九人，殉国四人，一人重伤，余力请求复叙。
4: 吴祖德是什么人？
3: 哦，他原来是上海青帮靴子辈的。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他就带了一帮兄弟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上海的遗憾。不过有日本人做靠山，青帮除了把他除名之外，那他也没有什么办法。没想到余力把他们铲除了。
4: 这上海站最近频频活动，跟他们以往的成绩来说，是不是有点奇怪
3: 啊？我也感到纳闷，不过这上面有燕青山的提名，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4: 行，这事我来安排吧，你别管了。
3: 是。啊，对了，那抚恤金怎么办？
5: 啊哈，该给的钱当然要给，不然人家凭什么给我们拼命呢？
3: 啊，是。
5: 去吧。
6: 国民金钗又行动了，吴祖德被杀了。
7: 啊，您坐，您坐，您坐。政委，您喝茶。这个事儿我早知道。
6: 什么？你早就知道了？
7: 哎，
6: 那就快去准备吧。
7: 准备什么呀？
6: 实话告诉你吧，我这次到上海来是带着局座的秘密任务来。
7: 秘密任务？
6: 你还记得上次的暗杀行动吗？
7: 啊啊，记得记得。那不是行动失败了吗？
6: 局座怀疑这五个人当中一定有内奸。而且最近上海滩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很可能就跟他们有关系。
7: 查出谁是内奸了？
6: 老板根本就没想查，他的意思是全部除掉，免得后患。
7: 那些不是内奸的，那不就白死了吗？您觉得这事儿合适吗？
6: 非常时期啊，宁可错杀也绝不能放过。
8: 窦委员，您的意思是让我帮你办这事儿啊？
9: 这可是一件缺德的事儿啊。
6: 那你看着办吧。

您看这样好不好？今天晚上啊，咱俩先去趟百乐门，找我的那个内线，先摸摸情况。

0: 这些小鬼子在上海这么嚣张，听说这些人是日本来的，见到高手，到咱们租界来比武的。
1: 这都什么年月，还先比武啊？
0: 不知道，不晓得呀。就这几天，这帮小鬼子砸了租界的好几个武馆了。带头的，就是他们师傅，就是这个人呀，下手最黑，败在他手下的不是死就是伤。
1: 这还有王法吗？巡捕房也不管一管。
0: 听说这比武啊，属于民间较量，死伤各安天命，巡捕房管不了的。

0: 行动。维特。这位是妮娜小姐，这位是燕青山先生。
1: 燕先生，久仰啊。
2: 妮娜小姐，年轻漂亮，风姿绰约，认识你真是燕某的福分呐。
1: 哪里话，燕先生您可是风流倜傥啊。
2: 别动，一根头发。
1: 您真是细心呐。

0: カモン、この有様で中国人に勝てるか。勝つためには修行が足りん。わかったか。
1: はい
2: はい。

0: 这还不是被我，卡卡嘞！老陈呐，我吩咐过，不许小姐出门。你在我们家待了这么多年，这事你是怎么做的？
1: 老爷，小姐她实在是太任性了，我拦也拦不住她呀。她说出去转转就回来，哪个晓得出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
0: 她是个任性的丫头。 这么乱，万一要真出点什么事，我怎么向我死去的弟弟交代啊？行了，退下吧，
2: 谢谢老爷。

点本事啊？一群废物！你，到你了。有两下子吗？

0: 师兄，
1: 师兄。

0: 笑。
1: 次、根本に知らせろ。
2: はい。

とするな。おい、

0: 叶先生。叶先生。
1: 我。好。
0: 来，咱们喝一杯。
1: 好。那咱们今天不醉不归。

0: 組に知らせろ、犯人確保だ。
1: はい。
2: 大伯，
3: 丫头啊，你这是跑哪儿去了？
2: 我没上哪儿，我就是出去转转。干嘛这么盯着我看啊？
3: 长大了。不管怎么说，你就是再长大，在大伯的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
2: 大伯，你放心，我可有本事了，外面的人谁都不敢欺负我。

0: 我们是来找机关长，你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1: 不知道，请机关长吩咐。有几个日本宪兵和日本浪人，在日战区被杀了。
0: 啊，在日战区，谁胆子这么大呀？
1: 据报案人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格斗高手，一个是暗器高手。
0: 哦，那是夺命金钗干的呀！据我分析，
2: 也是他们干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尽快搜捕他们，他们已经逃出了租界，不能让他们再这么嚣张了。
0: 嗨，那可是……
1: 可是什么？
0: 机关长，您明鉴，这些夺命金钗的确可恶，可是谁没见过他们呢？ 我这儿弟兄们一直在查那些外地人口，可是您知道，租界这么大，我的人手又不多，也总不能让弟兄们不吃不喝加班呐。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为了抓捕夺命金钗，我再拨给你一笔费用。
0: 多谢，多谢机关长，多谢。
1: 另外，把他们的照片分发下去。
0: 你们要在大街上日夜辨认。机关长，把照片发下去，那我们鱼刺行动当中的内线很容易暴露啊！
1: 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处于各方面的压力，我们要立刻抓住夺命金钗。
0: 哎呀，哎，
1: 雷神之锤那边现在有线索吗？
0: 属下去了申报，和那个叫许达的主编打了照面。
1: 据他所说，雷神之锤每次是通过邮寄的方式把稿子寄到报社的。属下还在调查之中。江先生那儿现在怎么样？
3: 我找过他几次，可是他始终不肯出山。
1: 如果江先生要出山，抓住夺命金钗只是时间的问题。记住，一定要记住，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

0: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老公，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1: 老公，什么都不知道？谁呀？你别叫我老公，你别叫我老公！你在干什么呢？哎呀，于队长，你听我说，这是个误会呀，这绝对是个误会呀！
0: 误会？啊？你跟我老婆睡在我床上，你说这是误会，燕青山，你也太狠了！
1: 是。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乌纱帽快没了，可是你也不能给我加顶绿帽子吧？于队长，我真不知道她是你老婆呀！哎，你昨天也没给我介绍啊？你介绍了吗？啥？你还要让我把我老婆介绍给你？燕青山，你也太气人了！
1: 啊！你睡了我老婆，还要我给你拉皮条，有没有你这样的？
0: 于站长，你冷静点啊！我的意思是说，我真不知道她是你老婆呀。如果知道的话，我燕马人断然也干不出这种事儿来。昨天，我可是为了党国去执行任务，你却抄我的后路啊，燕青山！我这有证据。
1: 咱们现在就到上空那儿去啊！穿衣服，走走走！
2: 于队长，于队长，哎，万事好商量啊，万事好商量，好吧？
0: 怎么商量？啊，你说怎么商量？
2: 哎呀，你倒是说句话呀！
3: 我说什么？该做的都是你做的。
2: 哎，哎，燕某还是有些小积蓄的，你先拿着啊。

0: 什么意思？想拿钱把这事儿摆平了？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也是视金钱如粪土，你知道吗？说，接下来怎么办？
1: 那以后。
2: 凡事都听你的，好吧？哎，红霞，你来了。
3: 哎，红霞，怎么了？
2: 这是我昨天写的稿子，你看一下。啊，你放那吧，一会儿我就看。
3: 啊，出什么事儿了？爹，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嘛，叫“文人都好色”。我听说过。怎么了？你是我们申报的主编，你也算是文人吧？我算是。你就挺好色的。
2: 嘿，这是从何说起啊？我怎么就好色了？
3: 你昨天中午跟谁去吃饭了？我跟秦可去吃饭了。嘿，
2: 不会因为我跟秦可吃了顿午饭，你就说我好色吗？啊？我们席间呀，谈的都是工作上的事儿。
3: 你们真的只谈工作上的事儿，没别的？
2: 当然谈的只是工作上的事儿。到底怎么了？你要跟我说什么？
3: 那个秦小姐刚来我们报社，什么路是我们都不知道，你得小心点，以后啊少跟她私下来往。呀，老公，哎呀，
2: 这会儿就别叫老公了。
3: 东西拿来了吗？
2: 5根小黄鱼，到乡下生孩子，吃喝拉撒睡全都够了。我到乡下就托人给你捎信儿，你能就别惦记我们娘俩了。昨晚上那个燕青山没碰着你，
3: 我给他下了药，睡得跟死猪似的，想什么呢你？
2: 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儿，咱可不能干啊！
3: 小心呀。
4: 那我走了，拜拜。哎哎哎，着什么急呀？还没给孩子起名呢。
0: 怎么样？到手了？
4: 到手了。那傻小子还真以为我怀着他孩子呢。
0: 还自有你的，走，最后再见。还自有你的。

0: 喂，
1: 江先生，我是黄群呐、
2: 啊，黄主任。
0: 那件事儿我还没想好，
3: 想好了自然会给你打电话。
1: 啊，江先生，夺命金钗昨天又行动了。
0: 有什么损失吗？
2: 先当晚的三个头级被杀，
1: 就连去追捕的宪兵也被杀了。阿部机关长命令我尽快破案，可我实在是找不到头绪。帮帮我，抓住他们，对我和你都会有好处的嘛。
4: 我是抬举的家伙。

0: 该的事儿咱还得办，是吧？
1: 办是要办，但是我觉得这个命令不完成最好。就算是要办，也得拖他一段时间。
0: 你是说拖一段是吧？为什么呀？
1: 我不是小看你这个人。就你这点本事，对付得了那几个夺命金钗吗？
0: 这是差不多吧，不就是几个小女子吗？
1: 差远了。这伊藤、刘怀志、张耀汉、吴祖德这几个，哪个不是身边保镖成堆、侍卫成群的？就你这两下子能杀得了人家？
2: 只要咱们计划的周到，计划的周密啊，他没有完不成的事儿，你说是吧？
1: 行啊啊，我是特派员啊，我把你给看透了，你呀、也就是喊喊口号，这杀人放火的事儿，你根本就不着边。
0: 这上面交给咱们的任务，咱总得完成吧？你说是吧？啊？
1: 我说不完成了吗？啊？你找人不要时间，你知道他们藏哪儿吗？再说了，我就是找着他们了，我也不傻。
0: 那这是为什么呀？
1: 他们可是咱们的摇钱树啊！啊，实话跟你说了吧，这次吴祖德的事儿，我已经跟总部上报了，说是咱们干。你的名儿我也署上了啊。这抚恤金和经费啊，说话马上就下来。
0: 于站长，你这不是拉我下水吗？这不是？
1: 什么叫拉你下水啊？
3: 什么叫拉你下水啊？我是帮你找了条财路，晓得吧？
4: 这是还不谢谢我呢？
1: 那几个姑娘，那可都是抗日精英啊。错杀了好人，那是要损阴德的，晓得吧？
5: 你们把这些照片发给各个关口，无论是日战区还是租界，一定要找到这几个女人。
6: 嗨，
7: 站住，走吧。过来，走吧。
8: 薛差他们还没有消息吗？
9: 没有。我在想，他们为什么一直不和我们联系呢？
8: 看来互相之间还存在戒备。
9: 现在如果要不抓出那个内奸来的话，大家一定都会相互防备的。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一定要抓到那个内奸。
8: 你的意思是，
9: 他们不来找我们，我们就去找他们？

0: 情况。
1: 这样吧，我先过去，要是顺利过关的话你再过。
0: 还是我来吧。
1: 别，你在远处掩护更有用。
0: 好吧，小心点。
2: 你走吧，过来。站住！

0: 是薛差。
1: 走。
0: 薛差，薛差，你出来，薛差。
2: 他这是有意不和咱们见面的。
0: 薛差，我知道你就在这儿，而且我也知道你现在不相信我们，才不跟我们相见的。可是你刚才也看见了，日本人差点把林黛给杀了，而且那个刘怀之就是我俩杀的，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2: 我看还是算了，他是不会出来的，而且这是日产区，鬼子很快就会来的，我们还是先撤了。

0: 你好，
1: 老师弟啊，
0: 这里是师傅吗？
1: 是啊，老师弟啊，
0: 我是龙翔糕点铺的人，这是你们家小姐订的糕点。
1: 哦，辛苦了，
0: 我要给钱。

0: 小姐，侬要个点心送来了。
1: 点心？什么点心？
0: 是侬向点心部送来的，可是侬订的。
1: 我没订什么点心啊。
0: 这是哪么回事啊？送错了？
1: 哎，秦管家，你等一下。我忘了，我是订了。
0: 哦，小姐，侬个记性。
1: 好了，您去吧。
0: 哦，晓得了。

0: 怎么是你，史云？
1: 当然是我了，不是你们叫我来的吗？
0: 我们叫你来的，你不用再年轻了。真想不到你才是叛徒。
1: 什么叛徒啊？

0: 不是你们放信儿让我来和你们会合的吗？对了，薛钗和金可呢？还有妙玉，她怎么样了？
1: 念记的还挺多，想把我们一网打尽是吧？
0: 什么一网打尽啊？咱们是一起的，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呀？你们不知道，这些日子我一直都在找你们。
1: 你是想把我们一起抓起来，向你的日本天皇请功吧？
0: 闭嘴，林黛！我一进来开始，你就在这胡说八道。你再这样下去，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2: 他没有胡说八道。
3: 我们十二钗死了六个，妙玉重伤，现在可能也活不了了。剩下的只有五个，
2: 这很明显，我们鱼刺行动的失败，肯定是有叛徒出卖我们。
0: 队长，你是在怀疑我？你们凭什么怀疑我啊？为什么不是你们两个呢？
4: 放了我们！
5: 走，
6: 走！
4: 放了我们吧！
3: 除了妙玉以外，剩下的五个人都没有伤害，而且都有所行动。
0: 我看到了，薛钗和秦可杀了两个汉奸。
3: 对，刘怀之是我和林黛杀的。
0: 那你们为什么不叫住我呢？
3: 我们叫你，
2: 现在只有你的嫌疑最大，我们怎么叫你啊？
0: 我行动了，只是我行动失败了而已。
3: 是，你真是太可惜了。
0: 你不相信我？

0: 海底小纵队与红翼林。
1: 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队长，这片热带雨林的水位比我之前检测的要高很多。
2: 我这里也一样，帕尼。
0: 雨林里最底层的树枝已经完全被水淹没了。
3: 我的老天爷呀，上次来亚马逊雨林时，这条河还只是一个泥泞的水坑，现在我们却身处湖泊，湖中还有一大片森林呢。
4: 雨林就是这个样子的，呱唧。每一年雨林都会经历旱季，那时降雨量很少，紧接着就是雨季了，那时降雨量变得很大，雨季水位暴涨，河流和湖泊会引发洪水。不过现在随着气候的变化，雨林的旱季变得越来越干燥，而雨季来临时降雨量则更加的大。
1: 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不得不顺其自然，适应这里不断发生的改变。
5: 说到顺其自然这件事呢，兔兔兔让我们给你带来一样东西，能帮助你研究。
1: 有东西给我吗？太好了。
6: 嗨，你是海底小纵队吗？因为我听到了我朋友呱唧的声音。
1: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我的名字叫帕尼。
6: 很高兴见到你，帕尼。
3: 我是你们的声音，
6: 还记得我吗？设置保罗。
2: 我们怎么会忘记呢？你好啊，保罗。
5: 哦，嗨，伙计，过得怎么样啊？
6: 哇，还记得我住的那棵老树吗？它倒下了，于是我搬到了下游，这是我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了。哎，我想让你们见个人。这位是宝琳娜，我的伴侣。我迫不及待地想给你们介绍我们的四个宝宝喽。
7: 亲爱的，他们现在还没孵出来。
6: 我知道，但是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孵出来啊。
2: 哦，真是恭喜你们了。
6: 他们绝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斑点鸟蛋。顺便来看看我们的鸟巢啊，我们把它建在了水上面，万一孩子们遇到危险，他们可以潜入水中保证自己的安全。
2: 等我们完成任务之后就过去看你们。
7: 哦，我们鸟巢的第一批客人。
6: 我去找一些新鲜美味的藤本植物招待大家。我没找到藤本植物，所以摘了红树树叶代替。
7: 你那些朋友喜欢吃红树树叶吗？
6: 谁会不喜欢红树树叶呢？
7: 我好像听到了鹰的声音。
6: 你没听错，是一只大黑鸡狂，它正直勾勾盯着我们的蛋。
8: 那些蛋看起来很好吃。
7: 不准碰我们的蛋！
6: 走开，快点离开这儿！
8: 好吧，好吧，我这就走，我这就走。
7: 刚才真的好险啊！
6: 还好那只鹰没有飞到我们的，我们的鸟巢。
7: 我们的蛋，它们就要飘走了。
1: 不用担心，我去拿回来。
6: 我的呢？
1: 快把蛋还回来！
8: 猜猜看，飘着的是什么？你说会不会很好吃？
9: 我不知道，但如果它飘到我们这儿，那

0: 艾门鳄。
1: 我明白了，挖机和我这就去河流下游拿回鸟巢。帕尼，你去追蜘蛛猴，想办法把另一颗射之蛋拿回来吧。
2: 你可以拿其他东西跟蜘蛛猴交换。蜘蛛猴虽然喜欢吃鸟蛋，但它更喜欢吃新鲜的水果。
0: 谢谢你的建议，谢灵通，我这就去找新鲜水果。
1: 分头行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嘿，你们这些凯门鳄，你们对设置的鸟巢做了什么？
4: 你说的是从大树旁一路顺水飘过来的那个东西？
5: 哥们，凯门鳄在午休的时候绝对不会去追任何东西。
6: 鸟巢在那个地方，
3: 里面是空的，设置的蛋肯定掉进水里了。
6: 我们立刻下水去找一找吧。
3: 遵命，队长。我的老天爷呀，我之前见过海底的海藻森林，但是没想到湖底也有一大片森林呢。
6: 景象非常震撼吧，呱唧，但这也会增加我们找到那颗鸟蛋的难度。
3: 我们就好像在一个神奇的被施了魔法的湖底森林寻找宝藏。啊，看到你了，我的小可爱，抓住了。
7: 嘿，你抓我鼻子干嘛？
3: 对不起，伙计，我以为那是一颗鸟蛋。
7: 呱唧，还有巴克队长，你们怎么又来亚马逊雨林了？
6: 贝尔塔
7: 队长，你竟然还记得我？
6: 当然记得呀，我们第一次来亚马逊执行任务还是你当的向导呢。
3: 这次又需要你帮忙了，我们在寻找一颗丢失的鸟蛋。
6: 泥巴和树枝增加了找鸟蛋的难度，可以再次用上你特别的声音吗？
7: 这个我擅长，在浑水中找东西就是小菜一碟。还在等什么呀？跟我来。现在是每年我最喜欢的时节，当森林爆发洪水，我就能看到陆地上是什么样子了，而且在树枝旁游来游去特别有意思。
3: 不是，不是鸟蛋，这个也不是鸟蛋。
8: 哎，你们想干嘛？就不能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吗？
3: 希望帕尼有好运，可以顺利找到另一颗鸟蛋。
9: 等等，不是木瓜，我刚好需要它。新鲜的木瓜非常适合送给蜘蛛猴当礼物。你好，请你等我一下。谢谢你，我看见你拿了那颗鸟蛋，不过你应该会更喜欢这个美味的木瓜。
10: 木瓜喜欢。

0: 拿到了。糟糕，鸟蛋裂开了。等等，不是我弄破的，是孵化了。一只小麝雉，它真的好可爱。
1: 小麝雉吗？这个美味的点心值得我们追逐一下。
0: 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
2: 打扰一下，我们正在找一颗丢失的蛋。
3: 你说什么，伙计？
4: 我是说我在这个地方只见过自己的鱼卵，它们刚孵出来，很可爱，是不是？
5: 没错，确实很可爱。它是一条龙鱼，龙鱼爸爸把孩子们含在嘴里来保障他们的安全。
6: 确实如此，在孩子们孵化之前，龙鱼爸爸不能够进食，这真的很辛苦。所以当雨林爆发洪水之后，我们就能靠着水来到树的顶端，那生活着很多美味的虫子。看来我搞错了，那不是虫子。
0: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小麝雉。
2: 但它是怎么爬到树上的？
0: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它的翅膀上还长了爪子，我从来没见过哪只鸟能像这样爬树呢。
2: 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最好给它的父母报个平安。
0: 对，保罗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7: 我真是非常的开心哦！能不能再往左一点？算了，你们是对的，刚刚那个位置其实挺好的。
0: 没错，

0: 伙计，我希望小鸟们能稳稳待在这个位置，不能让你的孩子们再从鸟巢里掉下去了。
1: 肯定还会掉下去。
2: 真的吗？
3: 为什么？
1: 这是设置的家族传统，也是能够逃脱捕食者的绝妙方法。
4: 设置小时候就很擅长游泳和攀爬了，
1: 他们长大之后就会成为飞行专家，就像我一样。我没事儿。
5: 啊，没错，我很高兴你们的孩子都安然无恙。
4: 我们也很高兴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孩子。
6: 这么快就要走了？海底小纵队到访这里的时候总是让我很开心。
5: 呱唧和我要先回章鱼堡了，但帕尼还要留在这里进行更多的研究。
0: 哦，是的，红衣林警官真是太迷人了，要是我能够潜到水下看看那里发生的一切就好了。
7: 你可以带着他去水下仔细看看，伙计。
0: 真的吗？这是兔兔兔给我做的专属潜水面罩。
5: 千真万确，而且贝尔塔一定很乐意带你四处转一转。
6: 我非常乐意，快来帕尼。这片红衣林美到让我很惊叹。
0: 哦，真是太好了，好的不能再好了。
8: 海底小纵队，
5: 海底小纵队与蜜蜂。
9: 哦，我们终于到了，派里克，我想带你来这儿见识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这里所有漂亮的花都依靠这种动物给它们进行授粉。
10: 漂亮的花还要授粉啊？妈妈，你说的动物是蜜蜂吧？
9: 回答正确。蜜蜂从花上采集花粉时身上会沾到一些，通过飞行再把花粉传播给其他的花，这个过程就叫做授粉。授粉过后会长出新植物，用章鱼平板电脑的相机模式找找蜜蜂吧。
10: 一定是我操作不对，一只蜜蜂都看不到啊。
9: 有点奇怪，这儿明明没有蜜蜂的身影，但是平板电脑却接收到了蜜蜂的声音。哦，在这边。
10: 我听到嗡嗡声了，妈妈，蜜蜂一定就在附近。
9: 哦，小心一点，蜜蜂尾部有饰针，受到惊扰时会变得危险，如果没有做好保护措施，不要离得太近。你可以用双筒望远镜在安全的距离内观察它们。
10: 妈妈，你快看。
9: 哦，天哪，那棵倒下的树里有一个蜂巢，蜂巢的情况非常危险，我现在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5: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11: 队长，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棵倒下的树，树里的蜂巢情况非常危险。
12: 我的老天爷呀，很有可能蜂王被困在大树里了。
7: 你是说蜂王吗？难道蜂巢就像是一座城堡，蜂王会坐在他的宝座上，头戴黄金宝冠，周围全都是他忠诚的臣民，同时还履行着自己的皇室职责，当工作完成之后会举办一场舞会表示庆祝。
13: 并非如此，呱唧，蜂王要负责繁衍蜂群后代，蜂群会跟随并保护他。
12: 是的，如果没有蜂王，很多工蜂都会选择离开蜂群，如果没有蜜蜂帮助花授粉的话，草地里的植物就会变少。
11: 植物变少意味着有些小动物会饿肚子，它们可是相互依赖的。
5: 我知道了，兔兔兔，呱唧，提一声，你们去长颈象艇集合。起重机钓竿能帮忙钓起倒在河里的大树，同时又不需要离蜂巢太近。
10: 放心吧，队长，我们还会穿上防蜂服来保护自己。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快去里面待着，伙计们，防止被蜜蜂蛰伤。
9: 哦，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倒在河里的大树在慢慢往下沉。
10: 坚持住，小蜜蜂们。
9: 小心点，兔兔兔，我们得把那棵树从水里捞出来，但是吊起大树就会惊扰到蜜蜂。
14: 有好多蜜蜂啊。我的小乖乖啊。
7: 他们只是嗡嗡作响的小家伙。别害怕，皮医生，那些小蜜蜂有可能比你还害怕。
9: 跟害怕比起来，他们可能更加困惑吧，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该去哪里。
10: 不用担心，你的防蜂服会给你提供安全的保障。
9: 我们现在得把蜂群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想要成功就必须先找到蜂王。
7: 找蜂王？帮我看看我的头盔戴得正不正。怎么了？又不是天天能见到女王大人。
10: 我们没有办法亲眼看到她，白衣艇才是去蜂巢找。

0: 老蜂王的最佳选择。好了，白衣婷，出发去找蜂王喽。
1: 哦，那些就是蜂房了吧？用来储存蜂蜜的地方，工蜂会用蜂蜡封口。
0: 你们好，我看见蜂王了。妈妈说过，蜂王比工蜂的体型更长。
2: 兔兔兔，向女王鞠躬。
0: 好吧。
3: 那是什么独特的舞蹈？我之前从没见过。
4: 这不是什么舞蹈，我们就是在向你问好。
3: 哦，蜜蜂之间会通过跳舞互相交流，但是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蜜蜂。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们蜂巢所在的大树倒在河里遭到了损坏，我们为你们找到了舒适的新住处，就在这片草地的另一边。
3: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但是务必要小心，蜂巢可是非常脆弱的。
5: 要做到移动整棵大树而不惊扰到蜂群，难度实在是太大了。皮医生，你一定要非常小心地移动这个蜂巢。
6: 移动这个蜂巢吗？好吧，我不害怕，因为我有防蜂服的保护。不要慌张。
5: 好了，兔兔兔，你用长颈象艇的起重机钓竿拖住蜂巢，穿越这片草地。呱唧，你用章鱼钳子把蜂巢轻轻搬到新的树上的时候，别忘了蜂王还在里面呢，千万小心。
7: 我以勇士的名义向您保证，女王陛下，我会像小猫一样温柔的。请女王大人来到新的城堡，新的蜂巢。
0: 蜂巢里面情况还好吗？
8: 我感觉不太好，因为有一大群工蜂消失不见了，只有工蜂才能把蜂巢固定在新的树上。
5: 奇怪，工蜂们好像并没有一起飞过来，他们又回到了之前的那棵树上，他们还认为那里才是自己家。
0: 我们必须帮他们指出到达新家的路线。
8: 只要有一只工蜂能够找到通往新家的路就行了，
3: 他会告诉其他工蜂。
4: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1: 蜜蜂对花粉的味道很敏感，我们沿途用花粉做记号，这个方法一定可以指引他们来到新家。
3: 哦，真是个好主意。
9: 皮医生、呱唧，你们手里有章鱼喷雾器和新鲜的花粉，可以留下记号，让蜜蜂们追踪了。

0: 跟着记号飞。
1: 给他们一点时间，别着急，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一只蜜蜂到达新家就可以了。
2: 你们快看呐、啊，有一只蜜蜂发现了记号，继续飞吧，我的朋友。这些记号就像是藏宝图一样，指向你的。
3: 你在说什么？
2: 皮医生，你现在千万不要慌张，只是有只蜜蜂落在你头盔上。
3: 我的小乖乖啊，
2: 冷静一点，我们不要吓到这只小蜜蜂，它就快要到达新家了。
3: 你好，蜜蜂小姐，你可以试着从这条路线飞过去，怎么样？这只蜜蜂成功找到家了，
4: 你做到了，皮医生。现在它会告诉其他蜜蜂新家的位置。
5: 这些蜜蜂会告诉更多的蜜蜂。这样会有更多的蜜蜂知道新家。
2: 真是太好了，伙计们，蜜蜂们都找到新家了。
5: 有些还没有，
0: 有些蜜蜂离得太远，没有接收到新家的信息。
6: 我们可以通过操控白蚁艇去跟他们传递信息。
0: 不好意思，女王陛下，
7: 现在我们要去告诉那些困惑的蜜蜂，新蜂巢到底在哪里。
1: 用说的可不管用，你必须靠跳舞来传达。
7: 我必须靠什么？
1: 蜜蜂通常用这段舞蹈告诉其他蜜蜂去哪儿找东西，这样他们就知道新的蜂巢在哪儿了。
8: 想起来了，我们刚才就看到工蜂在这么跳舞，原来他们是那样进行交流的。
6: 必须让白蚁艇跳出同样的舞蹈才行，这样才能给困惑的蜜蜂指引正确方向。

0: 李医生，你能帮忙把白衣艇带到之前蜂巢所在的大树那儿吗？
1: 可以。
2: 还好白衣艇尾部没有可怕的噬针。
0: 看到你了，白衣艇，我们给那些蜜蜂奉上一段难忘的白尾舞吧。管不了那么多了。
3: 我的天哪，
0: 蜂王刚刚是怎么跳来着？他们看懂舞蹈了，蜜蜂朝着正确的方向飞去了。
4: 天爷呀，那是蜂王本尊。
5: 尊敬的女王陛下，
6: 非常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为这蜂群所做的一切。
7: 看到了吗，派里克，这片草地很快又会传出蜜蜂快乐的嗡嗡声了，他们会给植物授粉，保持植物健康。
0: 如果蜜蜂们很快乐，我也很快乐。
3: 我掌握了这种舞蹈的跳法。
8: 海底小纵队与相互竞争的渡鸦，
0: 故事的名字叫《扳手渡鸦之谜》，作者卡西西，第一章。这天是小纵队预备员的训练日，我的任务就是跟着巴克队长。我们在西伯利亚清点这里射牛的数量，18、19，我全都数完了，一共有20头射牛，队长。但这张清单上面写着一共有21头。
8: 那我们得去找一找，卡西西。射牛们必须去那座山上吃草，度过寒冬。当强风吹走地面上的雪之后，射牛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吃的植物。
0: 哇哦，这是怎么了？哇哦，
8: 原来是2头射牛正在闹着玩呢。
0: 这样撞击会受伤吗？
8: 不用担心，射牛的头又厚又坚固，还是去看一下吧。你们好，请别撞了。
9: 真的很抱歉，我们只是在这儿做一些撞击练习。
8: 麻烦去别的地方练习好吗？
9: 好的，马上就走。
10: 打扰你们了。
0: 有人在上面吗？我们找到那头丢失的射牛了。
8: 你好，我是巴克队长，这位是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遇到麻烦了吗？
0: 你好，我叫叶莲娜，我不小心掉进这条山沟里，爬不出去了。叶莲娜被困在山沟里，她赶不上射牛群迁徙队伍了，我们的任务就是确保她不会掉队。
8: 好像出了点问题，甲壳虫艇现在动不了了。
0: 是这里，队长，刚才那2头射牛打闹撞击时，把甲壳虫艇的腿关节弄坏了。
8: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预备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训练得如何啊，妹妹？
11: 训练被迫暂停了，有头射牛被困在山沟里，我们需要把它救出来。
12: 可是很不凑巧，有2头粗暴的射牛把甲壳虫艇的腿关节给撞坏了。
3: 你好啊，队长，好消息是这个修理起来很简单，坏消息是我们没有办法马上赶过去帮忙，因为我们和小纵队预备员宾托在执行训练任务。你们好，不过不用担心，我可以告诉你们怎么修理，只要从舰艇上拿出维修工具就可以搞定。首先拿出备用的腿部关节配件和一个6角扳手。
8: 6角扳手有了，
0: 修理工作正式开始。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有2双眼睛正在看着一切。
13: 看啊，明司机，亮闪闪。
7: 是啊，明司机，我喜欢亮闪闪。请允许我们向你们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宾斯基，而这位是明斯基，我们是2只渡鸦。你们是不是遇到了问题呀？明斯基和我算得上是解决问题的专家了。
8: 谢谢了，这只是简单的修理，我们自己就能处理好它。
7: 说不定我们可以帮上忙，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我突然想起来，好像已经到了我今天练习飞翔的时间。再见。
8: 抱歉打断你的指导，兔兔兔。
3: 没关系，队长，我接着讲该怎么修理。第一步呢，

0: 用六角扳手把甲壳虫顶损坏的腿关节卸下来。
1: 啊哈，哦，我记得我把六角扳手放在这儿了呀。
0: 没有六角扳手，修理工作就没法继续了。
2: 六角扳手离奇失踪案件，我一定要找出事情的真相。
3: 请告诉我，你把亮闪闪的东西藏到什么地方了？
4: 亮闪闪的东西放在了安全的地方，绝对没有人能够找到它的。
3: 没有吗？哼，我一定能够找到的。
4: 啊，我倒是很想看看你怎么找。
3: 你等着瞧，在冰司机的字典里没有找不到，只有一定会成功。好玩刺激的捉迷藏马上开始。
4: 他肯定没想到我早就已经获胜了。
2: 那些渡鸦来之前扳手就放在这里，他们走之后就不见了，所以渡鸦们来这里一定是有什么目的。
1: 带着目的的吗？难道说他们打算秘密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吗？
2: 因为说到渡鸦，通常会联想到不好的事，说到鱼就想到水，狮子就是勇猛威武。
1: 哦，哼，没错，确实如此。
2: 还有最好的破案方法就是我们分别和刚飞来的两只渡鸦聊聊，这样就能知道他们有没有说谎。
1: 很有道理，你找宾司机聊聊，宁司机就交给我吧。
2: 别担心，叶莲娜，我们没有忘记你，我们正在尽全力抢修舰艇。
5: 哦，没有关系，你们慢慢来，反正现在我哪儿也去不了。
1: 打扰一下，宁司机，请问你见过像这样的工具吗？
4: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工具。记住了，下次把你的工具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比如藏在地洞里或者树洞里，像我这种聪明的渡鸦就会这么做。
1: 学会了。你真的确定没有见过他吗？
4: 我拍胸脯保证，你没必要检查我的地洞，因为那里真的什么都没有。
3: 确实什么都没有，我才是捉迷藏的冠军。
2: 嗨，我是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早些时候我们在甲壳虫艇旁边见过了。
3: 也许见过吧，不过我见过的东西多了去了。
2: 我正在调查一起物品离奇失踪案，我希望你能……
3: 有东西失踪了？难道这东西很闪亮，大概有这么长？
2: 是的，我找的就是这个。
3: 很抱歉，我没见过这种东西。
2: 渡鸦们没跟我们说实话，是时候请一位专家来帮我们解决问题。
6: 你好，队长，小纵队预备员训练进行得怎么样了？
7: 马克舅舅你好啊。
1: 哦，你好阿莎，你好阿森。我和卡西西的训练任务变得有一些复杂，有两只淘气的渡鸦拿走了修理舰艇的工具，但他们却否认做过。
6: 让我猜猜，是亮闪闪的工具。
2: 完全正确，你怎么知道的呀？
6: 渡鸦容易被亮闪闪的东西吸引，而且他们特别的聪明，会和其他的渡鸦玩声东击西并捉弄他们，就像在做游戏一样。
2: 我们只需要等他们游戏结束就可以了。
1: 我们现在可等不了那么久了，社牛群早就已经往大山的方向去了，伊莲娜必须及时跟上队伍，如果她独自前行会非常的危险。
3: 明司机，你别一直这样盯着我好吗？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我绝对没有在下面藏什么东西。
4: 我才没有一直盯着你呢，因为我在忙着藏一个……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太多了？
1: 谢灵通说的对，他们看起来的确是在玩什么游戏。
2: 他们假装自己在藏什么东西，但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么做。
1: 啊，他们在互相欺骗。
2: 我们一起加入游戏，破解物品失踪案，这样就能找出真相了。
1: 谢谢你们帮忙寻找，不过我们已经找到那个亮闪闪的修理工具了。
3: 怎么可能？你们绝对不会知道我把那个东西藏在空心木头里。
4: 哈哈，原来你藏在那儿的，我会最先到那儿的。
2: 哈哈，这个游戏是我赢了。
3: 哦，这不公平，海底小纵队竟然在说谎。
4: 我们不是也没说真话吗？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3: 哦，没错，是这样，玩得不错，海底小纵队。
2: 队长和我与两只淘气的渡鸦斗智斗勇，终于成功破案了。我们还剩下一件事情没有解决，甲壳虫艇已经修好了，我们该去营救意外跌落山沟的叶莲娜。

0: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得走了，这样才能赶上我们的大队伍。再见了。
1: 再见，伊琳达。
2: 再见。
3: 对不起，我为我们造成的麻烦向你们道歉。
4: 我当时没有注意到有紧急的情况发生。
2: 大家没事就好，而且最后任务也顺利完成了。
3: 是的，是的。不过既然没有紧急情况了，请问一下，我和明斯基能不能拿那个亮闪闪的东西再去玩一会儿游戏呢？
1: 抱歉，扳手是重要的修理工具。
2: 不过呢，替换下来的零件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了，而且它也闪闪发亮哦。
3: 哦，真是太好了。
4: 太好了，快点啊，比斯基，快点把它给我。
3: 你在说什么？我根本没有拿什么亮闪闪的东西，明明就是你拿走的。
4: 哦，别睁眼说瞎话，我都看到了。
1: 故事结束，又有一件案子被成功破解。
5: 哇哦，故事真精彩，卡西西。
0: 我最喜欢我和阿三出现的那个部分。
1: 好了，现在你们谁想玩捉迷藏啊？
5: 我，快开始吧。

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庆。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吉，
1: 我是逸程。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当前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特高压通道利用率不断提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占比超30%，源源不断的绿电通过五交三直特高压大动脉源源不断输送至华北、华东各省市，全力服务全国电力保供大局。今年六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出台《内蒙古自治区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实施方案》，划定6大领域16项重点任务，系统布局人工智能典型场景创新应用，优先推进大通道自动驾驶、AGV 跨境运输、公路集装箱模块化运输、无人机智慧巡检、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等示范项目建设，持续赋能交通运输行业数字化升级。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呼和浩特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呼伦贝尔被列为重点旅游城市，满洲里阿尔山被列入特色旅游地。全区多地纳入国家旅游发展顶层布局，将进一步优化全区文旅空间格局，提升区域旅游辐射带动能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呢来关注一份事关就业和养老的重磅规划。据劳动报消息，人社部近日正式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份规划明确，未来五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将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工资分配方面则引导向一线岗位倾斜，同时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就业方面，规划提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并明确要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户籍限制。国家规划指明了方向，咱们身边的好机会呢也说来就来。据青城人社消息，7月18号，也就是本周六上午9点到12点，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将在内蒙古自治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举行。现场呢将集结60多家优质企业揽才，线上也会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并且提供职业指导、简历诊断等一站式的暖心服务。正在找工作的朋友啊，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别错过这个线上加线下双向对接的好机会，带上简历去现场转转，说不定呢就能够遇见心仪的岗位。招聘季在为梦想搭建舞台，而绿茵场上的激情比拼呢也即将上演新一轮的对决。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公众号公布了常规赛第10轮的对阵表，从明天开始到7月19号，6场比赛将陆续打响。其中呢，明天晚上7点半通

0: 表示将在主场迎战呼伦贝尔市，周六晚上同一时间，呼和浩特市坐镇主场对阵乌海市，赤峰市呢则迎战兴安盟，周日呢则是锡林郭勒盟主场迎战巴彦淖尔市，包头市对阵阿拉善盟。球迷朋友们记得看好具体的赛程和时间，到现场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一起享受咱们自己的足球周末。好，那看过蒙超，再来关注世界杯。据足球报消息，为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群星半场秀，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呢，预计将延长至约30分钟，远超常规的15分钟上限。决赛呢，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的凌晨3点打响。在决赛前增加娱乐表演，无疑会让这场足球盛宴更具观赏性。不过，对于鏖战了90分钟的球员来说呢，半小时的超长中场休息，恐怕呢也是体能和状态的一次全新的考验。好，最后呢来关注一条文化人物动态。据江南都市报等多家媒体综合消息，赵本山的女儿赵嘉萱近日呢在直播中透露，父亲啊日前已经彻底退出演艺工作，不再接商演和综艺，也不再登台表演。赵嘉萱呢同时澄清，网络上关于赵本山身体不佳的传言均属不实，老人呢现在定居三亚，每天跑步遛鸟练书法，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好。那从春晚的舞台上的钉子户到如今彻底淡出，安享晚年，赵本山选择在掌声中从容谢幕，把最好的记忆留在观众心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
1: 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那眼下呢正值主汛期，防汛救灾是头等大事儿。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呢动起了歪心思，编造假消息蹭灾情的热度，就为了博那点流量。
0: 这种拿天灾当流量密码的行为啊，不仅缺德，更是在触碰法律的红线。最近呢，广东警方就重拳出击，严打这类网络谣言。哪些话不能编、不能传？咱们来看看。
1: 农村山洪爆发，夜市遭遇暴雨水浸，这是谣言。经查，这是广东广州网民吴某根、吴某方利用软件制作的特效视频，两人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2: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对两人予以刑事拘留。
1: 三名十几岁孩童遭大水冲走，这也是谣言。广东深圳网民高某编造并发布虚假视频，公安机关依法对高某作出行政处罚。同样是谣言的还有中山出现洪汛，广东中山网民姚某将其他地区的水灾视频进行剪辑拼接，并在网络平台发布，目前姚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7月13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上述案例位列其中。这批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7月13号晚，辽宁警方连夜发布警情通报，发布2起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案件。近日，抚顺市公安局新抚分局新抚派出所民警在现场巡查时发现，网民李某为博取眼球、吸引流量，竟主观臆断将旧报纸截图与抚顺本地汛情强行关联，擅自发布截图并配发评论。该不实信息一经发布，迅速在网络传播扩散，累计浏览量达4000余次，不仅误导公众认知，也引发了不必要的恐慌情绪，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经严肃普法教育，李某充分认识到自身随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的错误行为，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违法嫌疑人李某因在某平台发布不实信息，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7月11号，葫芦岛市公安机关发现一名网民在某视频平台上发布视频，并配文称绥中王家店紧急情况，洪水淹没村庄，需要紧急救援。据了解，当地当天并没有发生洪水险情。经查，绥中县网民韩某某为博取关注，将2024年8月20号葫芦岛市汛情视频移花接木。

0: 于7月11号17时46分在平台发布，扰乱公共秩序，影响防汛工作正常开展。目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规定，公安机关予以韩某某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灾情面前，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是咱们每个人的底线。网络呢，不是法外之地，这种造谣生事的行为不仅干扰了一线的救援，更寒了我们一线抢险人员的心。
1: 不过呢，这一市场啊，总有些美好能够抚平情绪。您见过上百只滇金丝猴排着队在地面上搬家吗？那场面啊，据说相当的壮观。最近呢，科研人员在怒江州兰平县就拍到了这样罕见的画面。这群高原精灵为什么要集体下地呢？咱们去一探究竟。
0: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滇金丝猴群有序向前行进，各家庭种群的成年公猴在前开路，全程警戒，时刻留意周边的风险。母猴则与幼崽走在一起，严防猛禽偷袭。不同家庭群体彼此照应，协同行动，展现出滇金丝猴成熟的社群行为与生存智慧。作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滇金丝猴常年栖息于高海拔原始森林，它们生性警觉，躲在树上活动。
2: 滇金丝猴南部种群的生境呈斑块化分布，随着猴群数量的持续增长，猴群的食物需求量增加，猴群在家域范围内不同斑块的迁移频率也增加，尤其是拉山猴群，其种群数量已经翻了两番。
0: 据介绍，2006年兰平拉沙山滇金丝猴种群数量不足90只，经过多年来的持续监测与保护，拉沙山滇金丝猴种群数量现已增长至360只以上，是保护成效最有力的实证。太有意思了，平时都在树冠上活动的金丝猴，居然为了找吃的集体搞起了地面行军。那镜头捕捉到的这一幕既珍贵又治愈。
1: 同样是在野外被镜头捕捉到的，还有这群生活在咱们家门口的宝贝。最近呢，大兴安岭的科研监测人员在野外巡护时，镜头里接连闯入了好几位仙气飘飘的贵客，多种珍稀鹤类，它们或悠闲踱步，或振翅低飞，每一帧都美得像画。咱们赶紧去看看都有哪些仙鹤亮了相。
3: 在超原国家湿地公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携幼鸟漫步鸢尾花丛，湿地沿岸野生鸢尾临水盛放，成片紫色花簇铺满水岸浅滩。花丛中，两只成年灰鹤时刻留意周边动静，细心看护身后雏鸟。雏鸟紧随亲鸟穿梭觅食，碧水繁花与鹤影相映成趣，构成一幅温馨祥和的湿地育雏图景。在毕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霍日高鲁湿地，科研监测人员首次清晰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鹤、白枕鹤以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同框活动的珍贵影像。画面中，它们在同一区域繁育觅食，有的踱步休憩，有的展翅翱翔，姿态悠然。
4: 我们呢，通过人工实地监测、红外相机和无人机相结合的方式，长期追踪野生动物活动轨迹。目前，我们监测到保护区内野生脊椎动物有322种，野生植物有503种。这里已经成为大兴安岭重要的野生物种基因库，与珍稀候鸟迁徙驿站。
0: 丹顶鹤、白枕鹤这些平时在画里、诗里才能看到的珍禽，就在咱们身边的山林里面繁衍生息，想想都觉得自豪。那这也说明咱们大兴安岭的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了，才能够留住这些挑剔的客人。
1: 最后呢，来关注健康。俗话说啊，冷在三九，热在三伏。现在呢，正是一年中最闷热的时候，但在中医眼里，这段日子可是个宝贝，叫冬病夏治的黄金期。这到底是个什么原理呢？哪些毛病适合在三伏天来治胃病呢？咱们听听中医怎么说。
5: 冬病夏治就是借助夏季天地阳气充沛、人体阳气旺盛的一个时机，调理因自身的阳气不足或者寒邪内服，容易在冬季发作或加重的虚寒类的疾病。其中呢，三伏天是人体阳气最为隆盛，调理效果更佳。
0: 冬病夏治并非适合所有人，主要针对虚寒性体质、虚寒类疾病人群。以下四类人群和病症最适合在三伏天进行调理：呼吸道疾病，比如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类疾病等；消化系统疾病，像脾胃虚寒、慢性胃炎等；骨关节和妇科的一些虚寒性问题，例如老寒腿、宫寒痛经。

还有体虚人群，表现为常年怕冷、免疫力低下等。三伏天的中医调理主要有三种疗法，三伏贴最为大家熟悉，它是将特制的药膏贴在特定穴位上，通过药物渗透来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三伏灸，也就是艾灸，利用艾条燃烧的温热刺激穴位，温通气血。三伏推拿，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儿童，通过专业的推拿手法疏通经络，调和脾胃。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今天咱们先来玩个游戏，考验一下您的眼力。先看第一个，你能在第几秒找出破绽呢？

河南一个女孩身体呢飘在半空，看起来像是在表演悬浮术，看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其实呢只是一只拖鞋在表演，制造出整个人飘起来的视觉假象。网友直呼这错位摆得太绝了，第一眼真的以为在表演。那下面的这个特殊舞步同样让人笑出了声。

0: 画面里一个男生扭动着身体，动作呢是越蹲越低，远看以为是什么新式的舞步，仔细一看才发现他身前呢还站着一个小女孩。原来是为了配合小朋友的身高，男生全程蹲着在跳。生活里的巧合，换个角度就能玩出不一样的趣味感。有人用错位制造惊喜，有人用智慧化解麻烦。辽宁沈阳一家孕婴店的操作堪称就地取材的天花板。
1: 哎呦我的天哪，
2: 特别的大，然后用拖布根本拖不过来，屋里呛水，我们就把那个纸尿裤拆了，然后搁那个挡着，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
0: 沈阳突降大雨，孕婴店用纸尿裤硬是筑起了一道城墙。这关键时刻，纸尿裤不仅能够兜住娃，还能够兜住店。这波操作有想法、有执行力，必须给满分。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智慧呢，往往就藏在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日常用品里。而下面这位博主的智慧用在了教英语上，同样让人拍案叫绝。
3: 你在你脑子穷卷还能不会？那多简单呀！你看，用东北话啊来学。The trouble is that we have no money。你翻译成东北话，问题是那啥，我们没有钱。She said that she would come。她说那啥，她会来。The girl that you met is my sister。就那女孩，那啥，你见过，是我妹妹。看来多简单的，你就给她翻译成那啥。
0: 博主一开口，这英语句子哈瞬间变得好记又好笑，把东北话里的那啥直接对应 that， 这种接地气的记忆法自带亲切感。有趣的老师用细节温暖学生，而家人的偏爱则会藏在岁月的物件里，默默温暖我们的一生。生活当中有很多看似普通不值钱的小物件，往往承载着最厚重的亲情。有网友呢分享了一段暖心的回忆，一枚价值仅仅1块钱的老式铁环，奶奶呢整整戴了14年，从未摘下，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是他的孙女儿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给他买的。这枚粗糙朴素的铁环算不上任何精致的首饰，却是奶奶最珍视的物件。这哪里是简单的指环，分明是锁住了整个童年的温柔时光，满满都是奶奶的疼爱，当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但美好的前提永远是严守安全底线。生活当中很多的意外往往都是源于一时的粗心大意。近期呢，赛里木湖就发生了一场让人哭笑不得的意外。一名游客在景区坡道停车下车时，既没有熄火也没有拉紧手刹，无人固定的车辆顺着坡道缓缓滑行，最终直接溜进了赛里木湖。所幸呢，事发时车内是空的，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算是

0: 是不幸中的万幸。
1: 稳了，
2: 车没有拉手刹，人员都是 OK 的呀，啥事儿都没有啊。空车呢？你下车之后，哎，驾校培生的拉手刹、停车熄火，这是最基本的嘛。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3: 各位早安，准时相约奔腾说天气。那今天我区降水较为分散，只是在中西部和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呢，会有短时间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在鄂尔多斯市的东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的局地呢，会出现中雨。那昨天已经拉开了三伏天的大幕，全年中最热的时段也随着三伏模式的开启而到来。未来一段时间，我区中西部受大陆暖高压的控制，会呈现出降水稀少、晴热干燥的天气格局。像今天阿拉善盟的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北部、赤峰市中部呢，就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阿拉善盟西北部地区的气温呢，更是会超过37度。那明天阿拉善盟的东部、巴依那尔市南部呢，也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到了周日，我区西部地区基本都在高温热浪的笼罩之下。三伏天里，高温热浪是天气舞台上的绝对主角，大家要保持室内通风，减少10点到16点间的高温时段外出，不要把儿童单独留在汽车或者是狭小的空间内，尽量避免在高温天气下长时间的户外工作，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和充分的饮水。如果突然感到头晕、乏力、出汗多、恶心，很有可能会是先兆的中暑，应该立刻休息并补水。如果出现体温升高、心慌、呕吐、面色潮红，很可能是出现了轻度的中暑，需要持续物理降温和大量的补水。一旦出现体温超过40度、意识模糊、抽搐、无汗，一定要高度重视，很有可能会出现了危及生命的重症中暑，也就是热射病。当高温导致体温调节中枢功能障碍，身体无法调节自身温度时，体温呢就会迅速的升高，从而发生热射病。热射病往往伴随着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和多器官功能的障碍，如果不接受紧急的救护，很可能会导致死亡或者是残疾等严重后果，需要及时的就医。医生来之前呢，要迅速将病人转移到阴凉的地方，不论是使用何种方法，都要迅速给出现热射病的病人降温，比如不停地用凉水给病人擦拭身体，用冰袋或者是冷敷病人的头部、腋下，从而快速达到降低体温的效果。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30到18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28到19度。乌海多云，31到20度。临河多云转晴，32到20度。包头阴转多云，31到16度。康巴什多云，28到15度。吉宁多云，29到16度。二连浩特多云，35到20度。锡林浩特多云，33到18度。松山阴转多云，32到20度。科尔沁晴，32到20度。乌兰浩特晴，28到17度。海拉尔多云转晴，23到12度。满洲里多云转晴，23到10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4: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格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多想走进你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星期三，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4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
1: 2026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0: 技能日，内蒙古紧扣全产业链发展需求，培育适配各产业赛道的技能人才。以下来看详细报道。当前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占比超30%。源源不断的绿电通过五交三直特高压大动脉输送至华北、华东各省市，服务全国电力保供大局。
1: 这段时间，位于锡林郭勒盟的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该项目实现煤电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煤电负责兜底保供，为不稳定的新能源调峰，新能源帮煤电降低碳排放，二者互为补充，最终向京津唐地区输送绿色电力。项目建设风电容量100万千瓦，预计2027年6月实现风机并网，9月全容量并网。投产后，每年可向京津唐地区输送清洁电力23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76万吨。
2: 政府成立专班，全力协助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工程高质量完成前期工作，按期开工，确保项目按期投产，为绿电早日进京做出应有的贡献。
1: 目前，内蒙古已建成面向山东、天津、山西、江苏等地的8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及配套汇集电网工程，形成纵贯南北的蒙电外送大通道。今年以来，国网蒙东电力进一步挖掘五交三直交直流通道外送潜力，优化特高压运行方式，强化设备运维，做好交易组织等工作，精准匹配各地用电需求，保障跨区输电通道安全、高效、稳定运行。截至7月12号24时，内蒙古今年特高压外送电量达1146亿千瓦时。截至7月15号凌晨，内蒙古通过特高压累计外送电量即将突破9300亿千瓦时，达9298亿千瓦时。跨区电力外送有效补齐中东部用电缺口，保障产业发展和民生用电。同时，持续大规模的电力外送，促进内蒙古能源产业绿色集约升级，推动本地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3: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销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实现多元效益共赢。
1: 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天下午，2026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活动、自治区重点产业推介对接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围绕内蒙古牛羊肉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现代装备制造、新材料、低空经济、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开展多场专题推介对接。
5: 在低空经济专题会现场，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呼伦贝尔市、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及阿拉善盟行署依次推介。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讲席科学家、低空经济分院执行院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李世鹏做主旨演讲。活动立足内蒙古算力、新能源、空域、区位、自然资源等优势，聚焦低空经济新赛道，通过精准推介与高端对接，成功搭建起政企对话与产业协同的高端交流平台。现场向来自全国低空经济领域企业，围绕低空经济产业布局、配套政策支持、地域核心优势、多元应用场景展开全面展示，全方位释放低空领域投资机遇，向全国优质企业发出合作邀请。
6: 内蒙古是国内最大的新能源的这个建设地之一，有大量的新能源的这个风光电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么无人机是服务于这个电力的运维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和一种方式，可以从载货开始，以及未来在我们取得相关的资质之后，我们逐步开展低空文旅，以及到未来全面商用从事这个低空出行的运营。
5: 在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平行专题活动现场，200多家国内头部药企、行业专家、各地招商部门、150多家区内外生物医药企业、行业商会代表参会。呼和浩特、兴安盟、赤峰、巴彦淖尔四盟市轮番展示本地药材资源与招商优势。沈阳药科大学专家围绕创新药研发做主旨演讲，相关企业代表分享合作经验。 活动依托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自治区“十五五一”药产业。

0: 划，搭建政企产学研对接平台。
1: 考虑到把内蒙古的一些植物可以做成甘油二酯的植物，内蒙古的布局也有自己的天然的优势，所以我们从投资的角度上，我们会考虑在内蒙古通过继续参与产业基金的方式来参与到这个行业的发展。
0: 在现代装备制造与新材料专题推介活动现场，呼和浩特市、包头市、赤峰市、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分别做产业主题推介。全联科技装备业商会、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能分会以及法国空气产品公司等相关负责人分别做主题发言。
2: 依托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政策支持，内蒙古的现代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产业正在快速向数字化转型。目前已经形成了新能源装备制造、低空制造、机电装备等多个特色产业板块，而且也具备了研发能力。像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由内蒙古工业大学自主研发的复合翼垂直起降无人机。它可以应用在线路巡检、边界安防、森林草原防火等等多个场景，有资源，能研发，能制造，多个不可复制的优势，让不少企业有了在内蒙古投资兴业的意向。
3: 我们的乳业很发达，煤化工很发达，这让我们对内蒙古的未来的新产业也充满了希望。我们也会和政府跟客户一起来合作，在园区里面建立更高效的一体化的供应的方案。
4: 我们正在建设的新能源电站将优先采用本地的分机组件还有储能系统。鄂尔多斯集团呢，也正在积极地发掘第四代半导体材料的机会，用好区域性的资源和能源优势，助力我们内蒙古在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等战略新兴产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0: 在内蒙古牛羊肉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上，180名与会嘉宾聚焦牛羊肉全链条提质增效、政企协同合作、产销深度融合开展等，开展交流对接。自治区农牧厅和通辽市、锡林郭勒盟、巴彦淖尔市、内蒙古农业大学分别就内蒙古牛羊肉全产业链发展、牛羊肉规模化养殖、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做推介和演讲。盒马、京东等围绕牛羊肉线上渠道布局、数字营销等做专题分享。
5: 京东生鲜作为国内领先的生鲜零售平台，今年我们将内蒙古定为生鲜牛羊肉 SD 产业带项目，帮助内蒙古牛羊肉企业在京东平台销售额同比增长87%，鲜精彩品牌供货突破1000万元，让优质牛羊肉更好地走进千家万户。
0: 内蒙古台报道。
6: 都说机会留给主动的人，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民企云集，资源集中，主会场名额有限，但各地招商干部主动出击，精准对接。记者在会场外捕捉到最真实也最动人的招商一幕。
7: 这次来内蒙古参会的企业中，不乏手握前沿技术的行业龙头，深圳中科风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企业手握中科院国家纳米中心核心技术，专攻高端纳米铜粉制造，应用范围涉及光伏、半导体、 AI 算力、航天军工等领域，是实打实的前沿颠覆性技术。本市随团考察的企业总经理陈建红，却被一路主动热情、全程跟进的呼和浩特招商干部深深打动。
8: 挺感动的，因为今天上车跟我们呼和浩特投诉局，我们在一直聊，他就一路帮我在找资源，他就希望这个项目啊尽快的落地，他说我们太需要这样的项目了，所以这个速度啊赶得上大湾区的速度了。
7: 更让记者印象深刻的一幕发生在观摩点门口，车刚停稳，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局长周国茂早已拎着厚厚的招商资料守在那儿，见企业代表下车，立刻迎上前去。
9: 刚过来啊，就是陈会长的这个项目，可能在我们这儿有一个能落一个生产的基地是吧？是，现在是咱们大会的平台。
10: 那这个大会其实你没去到现场？
9: 没有，我们没有机会去，只能是来这儿，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能不能和这些咱们优秀的企业家能对接上。
7: 进不了主会场，那就守在一线，主动创造对接机会。一趟观摩，一路交流，陈建红真切感受到了内蒙古的吸引力。充足适用的厂房，极具竞争力的电价，还有超预期的营商环境。

0: 境，让他坚定了落户决心。
1: 第一就是内蒙古的厂房，就是很合适用。还有一个呢，就是内蒙古的电价格是非常低，有优势。我现在就计划在内蒙落地来进行生产，如果可能的话，就把这个中科院的实验室放在内蒙古。
0: 对土木特佐旗而言，当地重点布局新材料装备制造产业，一直在寻找技术过硬、前景广阔的优质科创项目。
2: 正好也符合我们这个颠覆性技术，主要是看好它的技术。再一个，它在咱们这儿准备放一个科研中心啊，还有一个生产基地
1: 啊。
2: 我们土佐旗一个是围绕这个乳产业的上下游，再一个就主要是新材料装备制造，所以说符合我们的产业规划。
0: 一场盛会，既有台上的丰硕成果，更有台下主动出击的火热实践。敢主动，够真诚，就能为家乡引来好项目、新未来。内蒙古台报道。
3: 7月14日，自治区政协汉墨送华诞，同心起新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开展。
4: 本次展览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作品或丹青绘山河，礼赞时代巨变；或笔墨书情怀，弘扬红色精神；或写意送初心，彰显团结奋进风貌。一幅幅作品深情回顾党的奋斗历程，热情讴歌党的光辉业绩，充分彰显了人民政协始终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担当。
5: 深情回顾了我们党百余年栉风沐雨、砥砺前行的光辉历程，内心非常震撼，深受鼓舞。
4: 部分驻区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协委员以及自治区政协机关全体干部参观展览。内蒙古台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呼和浩特市坚持以学促干、以行践诺，将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破解民生难题的务实举措，以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针对老旧小区管理薄弱、物业服务缺位等民生短板，呼和浩特市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物业管理专项整治提升行动，推行酬金制、信托制等新型物业管理模式，精准补齐老旧小区治理短板，建成30多年的团结小区北区河西苑，依托公益性物业推出点单式服务，搭建起居民提需求、网格员接单、物业快处置的服务闭环。
6: 那起楼自来水泡水猛水回来都能跟你就是联系上嘛，更是方便便捷。
4: 聚焦群众出行烦心事，呼和浩特市靶向开展停车秩序专项整治，累计新增停车泊位7.8万个，推动68个小区盘活闲置泊位2.8万个。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推行接榜挂帅机制，组建12支专职帮办代办队伍，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回访满意率达100%。
7: 聚焦环境整治、基层治理、卫企服务、城市精细化管理等重点领域集中攻坚，推动全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回应民生、化解民忧、凝聚民心的过程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内蒙古台报道。
8: 今天是世界青年技能日，全国活动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内蒙古紧扣全产业链发展需求，打通院校培养、企业实训、技能评价各环节，一体化培育适配各产业赛道的技能人才，为全区产业升级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9: 在巴依淖尔市杭锦后旗职业教育中心数控实训车间，教师正在指导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学生开展5轴数控工具磨床实操集训。2023年，学校紧扣本地产业需求，重点开设这个专业，将于2027年毕业的首届25名学生还没离开校园，就全部与企业签订了就业协议。
10: 我们学校理论实操都是同步教学的，在学校练熟的手艺，进企业就能直接上手干活。
11: 学校紧扣本地4大主导产业，设置专业，匹配农牧、制造、康养领域用工需求，让学生学得会、用得上、有发展。
9: 紧盯重点产业，内蒙古持续扩大青年职业技能培训规模，完善技能人才评价、激励、就业扶持体系，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为引领，组织实施技术技能引育提质工程。

0: 和技能内蒙古行动，搭建以自治区职业技能大赛为龙头，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为基础的一加 N 职业技能竞赛体系，构建起覆盖培育、使用、评价、激励全流程的技能人才工作体系。十四五以来，全区累计超100万人参加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累计建成国家和自治区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321个，新增技能人才86.7万人次。
1: 我们不断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0: 内蒙古台报道。
2: 7月13号到15号，文明互鉴、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保护利用暨中国边疆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举办。
0: 来自俄罗斯、蒙古国、韩国等多国及国内高校、文博科研机构的100余位考古专家学者，以原上都遗址为核心样本，围绕边疆考古、遗产保护、文明交流，开展跨地域、跨学科深度学术研讨。在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参会专家近距离考察三重城垣、寺院基址、官乡街区等核心遗存，感受这座草原丝路大都会融合中原礼制与游牧文明的独特城市格局。
3: 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它的规模还有它的保存现状和保存情况比任何一个古城还要好。今天亲眼目睹原上都是非常震撼。
0: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议题覆盖中国全域边疆考古、文化遗产文旅融合等10多个前沿方向，
4: 一起来商讨一下原上都遗址如何保护、如何利用，边疆考古的理论与实践如何在这个具体的研究当中让它展示出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0: 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天下午，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重点扶持，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的24集本土系列文旅微短剧《宽巷子之杨门老汤》在呼和浩特市开机。
0: 该剧由国家一级导演王新民担任艺术指导，梅花奖获得者武丽萍等本土演员主演。短剧以90年代改革开放为背景，通过一锅百年老汤的守护与传承，以地方极富亲和力的语言，讲述呼和浩特市宽巷子百年酱肉手艺代代坚守、匠人诚信立业的市井故事。
6: 内蒙古特色太多了，比如说我们的对白上啊，包括我们的人物的背景设计上，以及我们的饮食上，对吧？我们里头呈现的呼和浩特的被子呀，呼和浩特的烧麦呀，13到15天之间，完成整个的这个拍摄，大概在1个月左右完成它的这个后期制作。
0: 近年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深耕微短剧领域，先后推出《一城暖千年》《爱归来》《我在青城当掌柜之早安烧麦》《万里茶道之青砖上的密码》等多部作品，累计播放量破1次。《宽巷子之杨门老汤》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2026年度重点上新节目，将着力打造成新时代本土文化鲜活载体，推动新媒体业态赋能文化旅游、美景美食、非遗文化等焕发新活力。内蒙古台报道。
5: 巴彦淖尔市在政务服务中心开设助企公益法律咨询窗口，将免费法律服务融入政务办事全流程，为企业经营发展保驾护航。
7: 在巴彦淖尔市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企业服务专区，巴彦淖尔市巴宝药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殷小慧来办理工商业务。等候间隙，他咨询了劳动合同拟定等相关法律问题，半小时同步办完工商业务，也厘清了一些法律疑问。
8: 感觉特别方便，能解决我们好多不懂的地方，尤其是法律问题，我们心里面就更踏实了。
7: 助企公益法律咨询窗口由巴彦淖尔市司法部门牵头搭建，整合全市10家市直律所专业力量，推行律师常态化助听轮值制度，将专业法律资源下沉政务服务一线，通过进一扇门、办多项事服务模式，持续优化助企服务体验。截至目前，窗口已累计服务企业200多家。
9: 从合同合规、用工管理、纠纷处置等方面提供专业建议，帮助企业提前规避经营法律风险，妥善化解矛盾纠纷。
7: 内蒙古台报道。
2: 这几天，广西火爆灾害的消息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在相隔2000多公里的内蒙古，很多人自发驰援灾区。
10: 走这么远的地方，然后带着这么好的技术，然后千里迢迢，这真的太让人感动了。
11: 欢迎大家好奇

0: 视频里，应急照明无人机升空，照亮广西横州市孝义镇的救灾现场。这支救援队伍来自内蒙古，队员李耀东、王磊和贺帅是内蒙古亿航科技的退役军人。
1: 蒙古驰援广西，我们出发。
0: 7月9号，内蒙古亿航科技接到广西同行的求助，他们连夜整理应急装备，直奔广西。到达横州灾区时，已将近凌晨3点。针对灾区急需的夜间作业保障，救援队携带的应急照明无人机发挥了关键作用。设备充满电后，可持续照明92天，照明面积约15000平方米。在救灾现场，无人机白天协助转运应急物资，夜间为一线抢险提供稳定照明，成为当地灾后救援的重要保障力量。
2: 去到现场之后才发现，就是这个设备的需求量很大，我们觉得这件事儿很有意义。遇到困难，我觉得就是大家互相搭把手，其实这个困难就渡过去了。
0: 这次驰援广西抗洪的内蒙古爱心力量远不止于此，巴彦淖尔多家本土企业闻讯而动，紧急筹集大批生活防汛物资，连夜装车发往受灾一线。巴彦淖尔市民陈媛媛、蒋媛媛夫妇自费购置价值10000元的应急生活物资，自驾货车连夜启程赶赴灾区，并主动投身当地志愿服务，协助开展物资分发、清淤帮扶工作。巴彦淖尔五原县小伙张杰刷到灾区新闻后，开上自家挖掘机，连续奔波30多个小时，单人单设备跨越2000多公里奔赴广西救援，主动参与抢险，不收取一分酬劳。天灾无情，但人有情，来自蒙蒙的情谊跨过千里，一定能陪着壮壮渡过难关。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呼和浩特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呼伦贝尔被列为重点旅游城市，满洲里阿尔山被列入特色旅游地。全区多地纳入国家旅游发展顶层布局，将进一步优化全区文旅空间格局，提升区域旅游辐射带动能力。今天，通浩空铁科技内蒙古有限公司及配套低空立体交通网飞行安全评估和技术应用实验室在呼和浩特揭牌。公司由内蒙古交通投资集团与中国通浩所属通浩低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合资组建，双方依托通用机场与铁路路网资源开展央地合作，打造轨道枢纽加低空起降联运新模式，助力自治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眼下，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劳力海湿地进入水鸟繁育旺季，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白骨顶鸡在这里选择临水隐蔽的芦苇根丛、浅滩草甸筑巢。今年当地白骨顶鸡种群数量明显增多，繁育范围也从深芦苇区延伸至周边浅滩草甸。持续的湿地生态保护修复，让这里成为众多野生鸟类栖息繁衍的稳定家园。
3: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5: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万艳浩特多云28度；乌海多云31度；临河多云32度；包头阴31度；康巴什多云28度；吉宁晴转多云29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35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33度；松山多云转阴32度；科尔沁晴32度；乌兰浩特晴28度；海拉尔晴转多云23度；满洲里晴转多云23度；额济纳旗多云37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30度；鄂托克前旗小雨25度；固阳县阴29度；武川县多云转阵雨2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转多云30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7度。

0: 度，临溪县晴转多云33度，巴林右旗晴转阴34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6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9: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